0: 那他到底是咬人呢，还是因为其他的事件被他沾染上了之后皮肤会有很大的皮损？今天我们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也会聊一聊从皮肤科的医生来看，我们家里的常备的皮肤科方向的用药哪一些是必备的呢，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注意什么呢。也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通过我们的社群的方式跟我们共同来进行互动。另外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聊到一个很多人比较关心的话题，也是我们生活家的一个提问，喝汤到底能不能补营养。昨天不是有我们的一个生活家提到了说，因为听了我们节目，感觉这一年自己在健康方面的尤其是数值的指标变化会特别大哈，这也是让我们感觉到特别欣慰和骄傲的一件事情。然后呢，我们的生活家还提到了尿酸值比较高嘛，所以他比较在乎饮食当中的嘌呤的问题。昨天就问到了说吃豆制品是不是嘌呤会比较高，其实简单扼要的来回答一下，黄豆也就是干的大豆，它的嘌呤含量的确是比较高的，属于高嘌呤的食物。可是如果说把它作为豆制品的话，比如说做成了豆浆，做成了豆腐、豆腐干、豆腐脑等等，因为它有一个水洗的过程，嘌呤呢是溶于水的，所以呢其实这个时候它就已经变成了中低嘌呤的食物。如果不是痛风的急性期的话，适当的吃一些豆制品哈，不是直接让你吃黄豆，是吃豆制品，它其实对于我们血尿酸值的控制是相应有好处的。生活当中真正需要警惕的是什么呢？比如说一些动物性食物的汤，不管是海鲜汤还是肉汤，因为刚刚我们讲到嘌呤有一个特点，它溶于水嘛，所以呢就是在喝这样的汤的时候其实是需要特别注意的。那么节目之后我们有一个生活家就问了，那么日常生活当中我没有尿酸方面的一些问题，喝汤到底能不能补充营养呢？这个我们还真要跟大家好好来说一说。生活当中您喜欢喝汤吗？尤其到秋冬季节的时候，很多人会说哎呀感觉天干物燥啊，所以说要一些滋养的滋润的这样的食物，汤可能是必不可少的。那么哪一些汤可能是真正能起到滋养同时还比较健康呢？我们也会跟大家共同来聊一聊。
1: 一个人对生活的爱大概就藏在一日三餐里，清粥小菜也好，四菜一汤也罢，吃得安稳日子就稳当。美好生活家每天早上8点把健康吃进每一餐里。
0: 继续回到美好生活家，此时此刻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的方式，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宁宁的小岛，就可以看到我们此刻的广播视频直播间了。同步的大家也可以通过大连云直接下载大连云 APP。 过一段时间呢，我们会把我们节目在线直播的时候的直播间转移到大连云上，大家将会看到一个更加清晰同时更加完整的直播节目啊，在我们的大连云上跟大家共同来进行直播的互动。同步的现在大连云呢还可以通过听广播频道直接来听到我们的大连广播电视台6套广播节目以及我们现在3套电视节目，所以也欢迎大家各就各位先做好大连云的准备工作。那么下一段时间我们的视频将会全部端口移到大连云上跟大家在线来进行互动和交流了。那同步在我们的931美好生活家的社群当中呢，今天的早餐已经各就各位了，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生活家都吃了什么样的早餐呢。先来看春天的花朵，今天这个是说汤汤就到，今天这满满的一碗排骨汤啊，这个是要喝汤呢还是只是直接吃排骨呢？同时呢还吃了一盘饺子还是包子啊，这个头对饺子来说挺大，对包子来说又有点偏袖珍，但是看到了里边哈绿莹莹的，因为蔬菜可能不少哈，拌了一盘三丁，吃了鸡蛋，主食当中还有地瓜有桃子，哎呀非常不错的一顿早餐。小仙子今天是香煎鸡蛋豆腐，煎地瓜片，还有呢三文鱼，拌圆葱黄瓜，同时喝了一杯奶，奶里边呢加了圆形的坚果，这也是一种很好的搭配的方式。嘉晨今天是香椿炒鸡蛋呢，我不知道在秋天的时候香椿它的口感跟春天的时候相比怎么样呢，我一直都认为说香椿好像是应季的蔬菜，也可以现在因为 大家有各种各样的储存的技术，还有我们大棚的种植呢，也是从季节上来说，它穿越了各个季节哈。我不知道这个香椿是春天的时候留下的那口鲜，还是现在在市场当中依然是能买到鲜的香椿哈。另外，蒸了土豆和新乐的牛奶，哎，今天的主食有变化。以前嘉晨呢，早晨的时候总是喜欢吃两和面的馒头，杂粮的馒头，今天换成了土豆，口感上肯定不一样哈，饱腹感也应该是蛮强的。然后梅子今天的两人餐呢，是新乐的牛奶加上即食麦片和煮鸡蛋，另外吃了饼子、黄瓜以及火龙果。这一些颜色丰富的早餐，让我们看到了之后都会觉得这一天是活力满满的。青在二群当中又以一己之力满满荡荡一大桌，紫甘蓝肉片，同时呢还有一个酱茄子、红烧的大鲅鱼、油豆角炖土豆排骨，这个是昨天晚上剩下的炒虾皮儿、蒸南瓜、大黄米粽子、生吃的小白菜、炭烧腰果、新乐酸奶和椰味的奶咖。青呢是不吃则已，一吃惊人呐。问候一下正在视频直播间跟我们互动的各位生活家，难得糊涂早上好，一朵云青，这些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也欢迎大家跟我们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进行互动和交流。在生活当中您有一些营养啊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和话题，也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的社群，通过视频直播间跟我们共同来进行提问，同时也欢迎大家来进行这种信息的交互，大家帮助大家。
2: 美好生活资讯，祝你一天好状态。
0: 幸福的小雨滴在社群当中说，大家早上好啊，讲到喝汤，煮虾的汤大家都是怎么处理的呢？我们家煮的虾汤都会扔掉，我觉得扔掉这个方法是很好的。那么大家会把煮虾这个汤单独的留下来，然后用它来做其他的烹饪吗？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共同来进行一下交流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为大家梳理的全球健康生活领域最新的研究资讯。我们都知道膳食纤维对肠道好，但是一项最新的研究提出了一个升级版的认知，就是膳食纤维的结构多样性可能比单纯的摄入量更加重要。我们具体来解析一下哈。因为膳食纤维啊，它有不同的食物来源，比如说燕麦当中我们经常会说的贝塔葡聚糖，然后像豆类当中典型的膳食纤维的代表实际上是豆胶，包括全谷物当中它的膳食纤维呢叫做阿拉伯木聚糖，它们的分子结构其实是各有不同的，而在肠道当中呢，肠道菌群对它们的偏好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只吃一种膳食纤维的话，肠道菌群的多样性提升是有限的，也就说白了，肠道菌群呢也会造成它们的偏食和偏好。而从多种食物当中摄入结构各异的纤维，才能更好地滋养肠道的微生态。这对我们一日三餐的启示呢，实际上是非常直接的，就是你不要只盯着某一种高纤维的食物去猛吃，而是把全谷物啊、豆类呀、蔬菜呀、水果呀、坚果呀轮换着吃，或者是搭配在一起吃。比如说今天早餐的时候我吃燕麦，明天呢我换成杂豆粥，今天我可能清炒的是秋葵，明天来一份凉拌木耳，也可以是秋葵拌木耳，也是很好吃的嘛。品种比数量可能要更重要啊。再来关注一下自然子刊在今年九月份的时候发表了一项研究，揭示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方向，饮食可以通过调节肠道菌群改善某一些恶性疾病的免疫治疗的疗效。研究发现特定的饮食模式能够改变肠道中某一些细菌的风度和代谢产物的组成，从而增强免疫系统对于恶性的疾病的细胞识别和攻击的能力。简单来说呢，吃对食物可能让免疫治疗事半功倍。虽然这项研究聚焦的是癌症治疗的领域，但是它传递了一个非常非常广泛的信号，就是肠道菌群它的功能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单一。经常听我们节目的伙伴们会知道，肠道菌群或者我们的肠道健康，它对于我们全身的身体发肤的影响都是非常巨大的。比如说很多人会片面的认为说肠道菌群只跟我们什么改善便秘呀、这个肠易激惹啊有相关性， 实际上还有什么？有肠肤肘。我们经常也会直观地感受到，如果说你的皮肤状态，比如说脸上经常长痘痘啊，甚至是有一些斑呐、方面的问题，皮肤的光泽度的健康程度的问题，它其实跟肠道的健康是有内在的联系的。还有什么叫肠脑轴，比如说应激性的肠道方面的一些问题，它可能跟我们的紧张情绪，比如一紧张我就想上厕所，还有呢，其实它也会反过来影响，就是我们在肠道菌群不是很好的时候，你这个人的情绪和心情，甚至对我们的认知，它都是有影响的。还有什么肠肺轴、肠肝轴等等等等，所以它是我们和食物之间的一个桥梁，我们每一天吃什么，直接决定了这座桥梁通向哪里，是通向更好的代谢健康，还是通向一些慢性炎症。所以对于我们的生活家来说，我们的行动建议依然是朴素简洁，而且我相信是有效的，就是在我们的膳食结构当中，现在呢，一个是注意食物的多样化，另外在食物多样化的过程里边，注意刚刚我们所提到的纤维的多样性，植物性的食物、全谷物、发酵的食物，这一些都是要多吃的。那么相应的减少吃的就是超加工的食物，我们的肠道菌群会替我们真的是记下每一次我们饮食的这个账啊。刚刚讲到了超加工食物，我们再来说一说超加工食物对我们身体的影响和危害。一项覆盖了12个队列研究的剂量反应荟萃分析发现，超加工食物的摄入量每增加 10%， 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就上升大约 2.7%。 另一项跨八国的分析则估计，超加工食物与高达1240万例的过早死亡是有相关性的。很多人会说，哎呀，什么是超加工食物啊？就是配料表非常非常的长，含有大量的添加剂、乳化剂和人造香精的食品，饼干呐、薯片呐、含糖的饮料啊、加工的肉制品呐，其实都属于这一类。它们不仅是营养密度比较低，而且呢，它还会破坏肠道的菌群平衡，增加炎症的水平。值得关注的是，英国科学健康委员会近期的一份会议纪要指出，关于加工食品的研究，从2023年以来已经有显著的进展了，正在重新评估是否需要更加严格的政策干预。科学界的态度正在从证据不足转向需要行动。其实我们的行动不光是需要政策，从今天开始，我们把厨房里的或者是把家里零食篮当中的一些超加工食物换成或者尽量换成一些天然的食物。一个简单的判断标准哈，如果这个配料表，关于配料表啊，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样的一些内容，如果喜欢的话，我们也可以专门准备一期讲一讲配料表哈。因为从配料表这个角度来说呢，之前可能我们有一种朴素的认知，就是配料表越短，是不是这个产品就会越好一些？但实际上它配料表超短，其实有时候它未必代表着这个食物就是超好。但是如果配料表过长，什么叫做配料表过长呢？如果你这个配料表它已经写成了小作文了，写成了一篇小诗，就是它超过五行，或者是你认不出其中一半的成分，你说它添加了点盐，或者什么叫氯化钠、碳酸氢钠，添加了糖，什么这个其他的一些什么蜂蜜呀、等等，这些你还能认出来。但是接下来就是字儿我都认识，组合到一起，我怎么觉得特别的拗口？且它是什么？那它大多数哈，绝大多数99.5%吧，它就属于超加工食品。那像这样的食品呢，不是说一点不可以吃，而是我们要尽量的敬而远之。我们的生活家也跟我们共同互动了今天的话题哈。江雪就说了，哎，煮下的汤我一般都会扔掉。今天我们有一个生活家就问说，说这个我家里煮虾啊，这个汤是怎么处理的？因为我们要今天讲到一个关于喝汤的话题，所以我们生活家也特别问到了这个问题。他说我们家煮肉啊、骨头汤啊、还有牛腱子汤啊、肉类的汤啊，很少用到，一般我都会倒掉去吃肉。 汤倒掉只吃肉其实是一种非常聪明的做法，因为从蛋白质这个角度来说，它真的就不在汤里。那么今天我们也率先来回答我们生活家的这个提问，不管是虾汤还是我们生活家问到说特别爱煲汤，然后家里人会觉得营养也都在汤里，但是呢最近他听了节目，我们节目当中也说过几次，就是汤里边其实嘌呤含量是比较高的，营养都是在肉里，他其实自己就会有一点矛盾了，想问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一起来回答一下。
3: 每个问题的背后是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美好生活请回答。
0: 刚刚我也讲过我们生活家发来的这个信息，说他们家一般就是类似于四条腿的肉你像什么骨头汤啊，其实就是猪大骨哈，然后牛腱子汤啊，肉类的汤很少用啊，一般都是丢汤弃汤吃肉，这个是一个很聪明的做法。因为讲到我们吃肉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吃这个蛋白质嘛，蛋白质啊铁质啊是比较丰富的，蛋白质呢它几乎是不溶于水的，你看像我们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四条腿的什么牛腱子汤啊牛腩汤啊，然后什么猪大骨汤啊，这些都是我们排骨汤啊，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最常吃的汤，还有一种两条腿的什么鸡汤啊鸭汤啊等等等等哈，它们其实这个主要的营养都是在肉当中，蛋白质啊它很少能够溶解到汤里边，绝大部分都是在肉里边的。那么汤里有什么呢？汤为什么那么鲜美呢？首先来说一说汤里边有什么。第一个就是脂肪，尤其是那些颜色白白的汤，基本上就是脂肪。脂肪在热水包括在烹饪的过程当中均匀地散布在水当中，跟牛奶一样经过光线的折射，你看上去白白的。以前啊人是缺少这种能量的，所以以前白色的汤可能对于在很早之前，那喝汤是一件很奢侈的事儿，不是天天都能喝汤的，所以那个时候大家体力劳动也比较多，然后呢从营养这个角度来说普遍是存在热量不足相对来说比较匮乏的时候，那么这样的一些富含脂肪的这个汤，连汤带肉吃下去，对于什么产妇啊，对于疾病康复期的人呢，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的。但是对于今天我们本身就是能量过剩，体力活动又比较少，就是支出远远是小于我们的摄入，那这种时候它只会变成我们身上的肥肉和我们指标当中升高的那一些脂脂压压糖糖等等哈。另外汤里还有什么，就是昨天我们所关注的嘌呤的问题，嘌呤是溶于水的，脂肪和嘌呤是很多动物性食物的汤当中最主要的一个存在，当然还会有一些东西，比如说有一些水溶性的氨基酸，这就是为什么汤它可能会相对比较鲜美一些，那汤里边的水溶性的氨基酸和肽类它会带来这种鲜味，它能够刺激食欲。另外还有少量的水溶性的维生素，包括 B 族的维生素啊。但是呢如果说你这个汤煲，我们讲煲汤煲汤嘛，我们那个生活家问的也是关于煲汤，你这个汤煲了一两个小时之后，其实 B 族的维生素它对于加热它是比较敏感的，加热时间越长那它损失的相对来说就会越多，还有一些就是可能也会有一些矿物质什么钾呀钠呀，但是它的含量是比较有限的。另外呢还有一些胶原蛋白的水解物，这个胶原蛋白的水解物大家也会比较直观的说，像什么呢，我们熬的猪皮冻它就是很典型的胶原蛋白的水解物，它其实在我们的体内我们本身就会自身产生什么对于关节和皮肤有一定好处的这种胶原蛋白，但是它不是说我们吃进去了之后它就会转化成对我们的关节和皮肤有好处，它是我们吃进蛋白质之后我们身体自己去进行生产，身体是不屑于说你吃进来的这些胶原蛋白然后呢我就可以拿来煮拿来急用，它没有那么简单直接哈。所以从我们饮食当中所吃进去的这种胶原蛋白的水解物呢，基本上就是从一个风味到质感的一个满足吧，它不是优质蛋白。所以汤的价值真正的在于它有价值的地方，第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好喝， 就是它有风味，它鲜，它香。第二个呢是，如果说汤相对来说清淡一些的话，它是可以补水的，而不在于说喝汤有营养。所以我这样一讲，大家可能就会明白了，说喝汤其实它最大的价值不在于说它有营养，它真的是没有吃肉有营养，而是在于我们喜欢喝，这个是最重要的，它好喝，我们喜欢。然后另外，如果说调味得当，它不是那么咸的话，它不是那么腻口的话，它对于补水还是有帮助的。所以到底为什么我们从喝汤这个角度上来说，还是要有一点讲究的呢？就是刚刚我们说的这些原因，它的脂肪，它的嘌呤相对比较高，它的营养密度哈相对会比较低。所以你真的有喝汤的习惯的话，你就像我们生活家里边所提到的，说你可以用一个过滤油的勺子去过滤一下，这是一种好方法。更重要的是，汤和肉要一起吃，喝汤的时候呢，别忘了把汤里的肉啊，然后下一把蔬菜呀，下一点什么豆制品呢，下豆腐啊，下豆腐皮儿啊，其实都很好喝，对不对？营养在食材里，不在汤水里。第二个呢，是要控制喝汤的量，尤其是一些浓的肉汤、老火靓汤，脂肪和嘌呤都不会低。所以像高尿酸这样的一些人群，脂质比较高的人群，需要特别的节制哈。像如果现在是痛风急性期的话，那汤是能免则免了。再有就是从调味这个角度来说呢，注意汤里边的调味别太重。我们曾经有讲过，因为我们很多大学也会有专门的营养学科嘛，所以他们要做很多的研究，他们把市面上的这个馆子的菜，我们都知道下馆子，馆子里的菜颜色还有就是口味一般都是比较重的，是吧？你得色香味俱全呢，所谓的色香味俱全，那可能就是从调味上调的一般都比较足，所以油盐糖肯定都是相对比家里要高很多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含盐量最高的是什么？我们节目里面以前讲过，就是汤。什么罗宋汤啊，酸辣汤，胡辣汤，它的钠的含量是比那个菜里边的还要高。因为你要喝下去的话，菜我可能菜汤我还会撇一撇，但是汤你可是连着食材带着调味带着水一起喝下去的，那妥妥实实的多少盐那就是多少盐。所以这个出门去点餐的时候，尽量点一些相对来说清淡的汤，然后呢不要那么重口的，或者是尽量避免去点汤。喝汤好像又是个习惯哈。在家里做汤的时候呢，起锅之前再放盐，然后你可以用一些本身有鲜味的食材去调整它的这个味型，比如说你可以用葱姜啊，用菌菇类呀，用番茄呀，这样天然的食材去提鲜，然后再一点点的盐，它的口感就会比较丰富了。还有就是有人喜欢汤泡饭，有多少人喜欢汤泡饭？但是汤泡饭就很容易造成你吃饭吃的会非常快，然后你基本上不用咀嚼，你的肠胃负担可能就会比较大一些。这个是在我们的生活家提问的环节当中，我们给大家的做的解答哈，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共同来进行一下分享。我们的生活家说，哎呀，我如果说在吃饭之前喝汤的话，撑肚子，吃不下饭。所以对于那些需要增长体重的人来说，我们建议大家就尽量，如果你们家小朋友相对比较瘦，我们想让他长体重，那汤少喝。如果说家里的老有人群也是啊，好像这个体重不是很好，我们需要让它长一点体重，像这种汤羹类的包括那种清淡的汤，这种相对来说也是要减少的，多吃一些营养密度比较高的食物。那营养密度呢，其实也是跟食物的质地有关系哈。
4: 这是60分钟的晨间广播陪伴，一杯咖啡的时间，为您轻松同步健康生活与前沿最新研究，一次轻松交流，请专家行家面向大家，算是个贴心伙伴，时刻在线服务您的吃喝运动生活日常，陪您一起身心健康，神清气爽。就是现在，打开能量满满的美好生活家。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5: 小头都不变，
6: 盖不盖冬，
7: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0: 的。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8: 经典不老，刚刚好。
2: 老话讲得好，春捂秋冻，不生杂病。秋天该不该冻？该冻，但不能硬冻。老辈人说的秋冻是让身体慢慢适应寒冷。大连的秋天海风硬，早晚凉，冻的是脸和手，不是腰和背。老话讲，头凉脚热，百病不沾。脑袋可以凉快点，脚可记得做好保暖。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高一涵， FM 93.1老友之声广播，您身边的老朋友。
0: 60分钟的晨间广播陪伴，一杯咖啡的时间，为您轻松同步健康生活与前沿最新研究，一次轻松交流，请专家行家面向大家，算是个贴心伙伴，时刻在线服务您的吃喝运动生活日常，陪您一起身心健康，神清气爽。就是现在，打开能量满满的美好生活家。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美好生活家，今天围绕着喝汤的话题啊，大家其实还真的非常关注哈。小英就说了，我小时候家里啊是煮虾的那个汤留着煮面吃，感觉特别鲜溜，对不对？其实呢，从虾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就是因为虾当中的一些成味的氨基酸，它会非常容易溶在这个煮的这个汤汁当中，所以那个汤呢是非常鲜溜的。我们也经常会看有一些广式的靓汤，包括他们的砂锅粥当中，它都会滚一只虾在里边，提升它的海鲜粥的这个鲜度。另外就是煮面条啊，煮馄饨的时候呢，用虾汤代替清水，再加点蔬菜和豆腐，蒸蛋羹的时候也是可以这样的。煮虾的汤和刚刚有生活家问我说虾头汤怎么样，如果说让虾汤和虾头汤选一个的话，我可能会选择虾汤。为什么呢？从虾头这个角度，它肯定很鲜，是因为虾头当中也是有一定的脂肪的。那么从脂肪这个角度上来说，它本身它的成味氨基酸和脂肪的这个结合，就会让这个汤口感更好，更加的浓郁。但是虾头是整只虾当中嘌呤含量最高的。然后同时呢，还有从重金属这个角度，我们也讲过，有很多人家会说虾头一定要留着，虾头是个宝。包括现在我也会看一些教做菜的这样的视频，然后说这个虾头应该属于边角余料吧，千万不要扔，然后煸一煸，炖个大白菜。我们大连人也喜欢这样吃啊，很多馆子当中也会有这种炖法，咱就会觉得特别鲜溜。为啥呢？就是它里边的那一些脂肪啊，成味的氨基酸呐、它会比较丰富，然后再加上虾青素相对也比较高，这颜色一做出来是颜色又好看，然后呢菜也有味道好吃。但是虾头虽然美味啊，不代表它好，它里边重金属的富集是比较多的。重金属呢，它比较容易在虾头当中的鳃啊、内脏啊这样的部分沉积下来，所以偶尔吃一吃没有问题。但是你要说我三天两头一这么吃，不太推荐的，特别不推荐的。味道美则美矣，偶尔为之就可以了，没有必要说我一定是从美味这个角度来说顿顿这么吃。尤其是有一些人本身血尿酸值它就不是很稳定的话，那这种我们就更不推荐啦。所以从吃虾这个角度来说，虾肉是非常不错的，虾头呢尽量的少吃，偶尔吃一吃可以，但是不要次次都把虾头给吃掉。其实每一次讲到虾的时候呢，总会有人说我家里这个是野生的，那野生的不行吗？实际上野生的未必有养殖的安全，因为从养殖这个角度来说，从饲料啊，包括养殖的环境啊，这部分是相应可控的。当然你也要在那个大的 品牌之下哈，正规的渠道去购买。但是从野生这个角度，你就不知道它今天在哪儿打食，或者它这一段时间在哪儿打食了。就跟我们说野生的鱼啊，当然从鱼的这个质地上来说，它口感肯定会更好一些，因为它充分活动嘛。尤其是咱们黄渤海这一带的这些鱼，有格外的鲜美和甜。那么是不是它一定要比养殖的鱼要更好呢？抛除口感这个角度来说，真未必哈。所以不要简单的说野生的就一定是好的，养殖的就可能比野生的要稍逊一些。从安全性这个角度来说呢，是没有办法简单的去评判的。好，此时此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生活家，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共同来进行互动和交流。然后我们有生活家还问了，今天是周末了哈，说是不是可以方便告诉我一下，上一周我们家哈一起到西山水库附近那个咖啡馆，那附近好像只有一家叫西湖，从西山水库那一带哈，它是整个一个森林公园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嘛，所以从那一带上来说呢，整个游览的体验都非常的不错，有湖景，有山景，也比较幽静，你可以户外坐，也可以室内，也有很多的休闲的空间，有适合小朋友玩的地方，也有适合我们老朋友小聚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地方足够大，它那个湖景线也足够长。唯一我的提醒是，第一，如果准备在户外的话，一定要做好防蚊，第二是要做好防晒。因为虽然树比较多，但是呢该做好的防晒还是要做好防晒。然后防蚊虫哈，那个蚊虫真的是相当多，我们家不爱招蚊子的那个人身上也带回来了好几个蚊子送的包。正好由这个话题呢，我们再来讲一讲近期比较受关注的隐翅虫方面的话题。我们昨天呢也特别的采访了皮肤科方面的专家，关于隐翅虫啊，专家也表达了说，其实它在南方更常见，但是呢不意味着说北方没有。今年我们就会发现在北方，尤其在大连也会有反馈说，哎呀，发现隐翅虫了，看到隐翅虫了。我们昨天在采访大连市皮肤病医院的皮肤科专家的时候，专家也说，今年呢他们接诊了两个案例，这两个案例呢是他一下子把隐翅虫拍死了，结果呢他的那个酸液就附着到皮肤上。这两个人呢相对来说皮肤又比较敏感，可能后续的这个反应就会比较大，到了医院去进行了一下处理。我们也把大家关心的一些问题哈，一次性的问清楚，隐翅虫落到身上到底该怎么处理，万一我们拍死了，因为下意识我们可能都要拍打一下，万一拍死了之后，那我们第一时间怎么正确的处置，减少对皮肤的损伤。另外昨天在这段采访当中呢，我还问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说我们在家中，比如说蚊虫的叮咬啊，皮肤的破个皮儿啊，这种小的损伤啊，小药箱当中常备的这些药膏，哪一些是值得常备的呢？专家都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解答，来听一听大连市皮肤病医院皮肤科二病房主任周颖的这段采访。
1: 因为其实隐翅虫呢，南方相对比较多，北方会少一些。然后这两年呢，其实夏天大连这边的话，我们也会接诊到。今年夏季8月份的时候呢，我这边门诊接诊两例患者啊，一例呢它是起在这个后颈部的，一例呢就是这个上肢皮肤上的。第一例还是比较严重的。那像第一例患者啊，因为他起在后颈部，他当时啊不知道是隐翅虫，他就是以为是这种小飞虫，他就拿这个手啊去拍打扑棱了一下啊，然后结果呢，他当天晚上还好，等第二天的时候，他这个家属就发现，哎，后面他这个红斑呢，它上面出现这个有脓泡了啊，有这个糜烂和渗液了，然后第二天就及时来到我们这边门诊进行就诊了。
0: 那么在咱们门诊治疗的过程当中，针对于这例患者，咱们跟其他的虫咬性皮炎治疗是有什么不一样吗？
1: 一般的隐翅虫呢，它咬完了之后啊，它是这个局部皮肤啊，它会出现一些条索状或片状的这种水肿性的一个红斑。那可能像其他的蚊虫叮咬，它就是红斑。那隐翅虫呢，它可以在红斑上出现一些水泡啊、脓泡，严重的时候啊，它可以出现这个表皮的一个糜烂和坏死。那一般这种情况的话，可能到医院，我们就要对这个局部这种脓泡和糜烂的地方要处置一下，然后再外敷一些 消炎的这个药水啊，擦一些药膏啊，缓解它的一个红肿和瘙痒。
0: 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发现隐翅虫落在皮肤上，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
1: 就是正确的做法非常的简单啊，如果我们发现隐翅虫它落在皮肤上了的话，我们轻轻的吹走就可以了啊，千万不要拍打，因为本身呢隐翅虫它是不咬人的，但是呢它被拍打之后呢，它体内的这个强酸性的这个毒液它就可以侵蚀皮肤，所以说我们就是给它吹走就可以了。
0: 嗯，但有时候可能我们下意识的反应，万一不小心
1: 拍打了，
0: 对
1: 的对的，
0: 给他拍打了，然后发现他拍死了，我们第一时间应该做些什么减少对皮肤的伤害呢？
1: 如果说就是不小心就是拍打了啊，我们在家里啊，可以先简单处理一下，就是我们可以立刻用清水啊，去反复的来冲洗局部，来减少啊它这个虫体残留的这个酸性的毒液来侵蚀皮肤，然后呢，我们再用这个肥皂水清洗一下，因为肥皂水是碱性的，它就可以中和一下，然后用这个湿毛巾冷敷就可以了。那如果有的人呢，他这个处理的比较及时，他可能会有局部的一点红斑啊、水肿，然后慢慢他就消退了。那如果说家里像有这个炉甘石洗剂啊，我们可以局部外涂一下，它可能就会更好一些。
0: 不管是隐翅虫的叮咬，还是我们也会看到有一些普通的蚊虫的叮咬，大家都会可能皮肤的表现不一样。那什么样的状况下是提醒着我们，或者我们的家人是必须要去医院的？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是可以在家里自己来进行处理的？
1: 像这种一般的蚊虫叮咬啊，它一般它表现都是一个风团样的一个丘疹啊，它可以比较散在或者比较密集的分布在比如说我们的小腿啊、胳膊上这样一些露出来的地方，如果比较轻有点瘙痒，我们一般就是在家里简单的处理一下，那几天清淡饮食就可以了。但如果说我们现在因为夏季啊，除了隐翅虫，有的小孩啊还会碰到这种被蜜蜂、马蜂蛰伤啊这种情况，因为这种的话有的人不仅仅是瘙痒疼痛，他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发热呀、头晕啊、恶心这样的一些全身的一个症状，那这种的话就一定要及时来医院进行就诊。
0: 我们在生活当中隐翅虫我们是不是可以防的？
1: 其实最好的预防哈，就比如说隐翅虫呢，它一般都是这种夏季的傍晚呢，它可能会在草丛啊或者这种路灯下有灯光的地方会比较常见，所以说一般傍晚就是要不就少到这些地方，再一个我们也可以穿一些这种防蚊虫的这种长袖啊，比较清透的衣服，那它可能会好一些。那可能还有的听众他就是说，哎，大家都在说这个隐翅虫，它这个小虫到底长什么样子啊，可能有的人不是很清楚，它其实呢是大概就是不到一厘米，差不多是0.6到0.8厘米吧，一个红黑相间的一个细细的一个小虫子啊。那如果说哎大家一看这明显不是蚊子，是这种小虫子，那我们就第一时间给它吹走啊，那这种的话就比较安全一些。
0: 有日常生活当中难免有一个蚊虫叮咬啊，还有就是什么磕破了个皮儿啊什么的，说您觉得我们老百姓日常家居当中针对于皮肤科的用药必备的有哪一些啊？
1: 可能有的人蚊虫叮咬就很轻嘛，就蚊子咬个小包，但有的小孩咬完了之后啊，他这个过敏反应就比较强烈，他这个地方就肿了。我们经常在夏天这种蚊虫叮咬的每天门诊是很多的啊，小孩来了小腿儿胳膊肿了，上面还起的小水泡，那这种的话我们一般呢家里最好备一点伊莎亚定溶液，那这个呢是有消炎消肿的作用，那我们一般会给他倒在纱布上敷，湿敷15到20分钟，那孩子的他的这个蚊虫叮咬之后的这个肿胀啊、灼热的感觉啊就会缓解，一般早一次晚一次就可以了。那另外呢，如果说这个地方哎他没有破，那他又是比较痒又是比较红肿，我们也给他可以擦一点这种糖皮质激素的软膏，比如说家里比较常备的皮炎平啊这一类的。那如果说这个地方呢已经就是说这个出现这个炎症了哈，它可能比如说挠了之后它激发一个感染的一个表现，那我们可能要备一些这种像这个莫匹罗星软膏，也就是说大家常常知道的这个百多邦，哎，就擦一些这种消炎的药膏基本上就可以了。
0: 您刚刚说到那个炉甘石洗剂家里也是可以常备的吗？
1: 对的对的，因为这个呢它没有激素，一般小孩啊这种蚊虫叮咬啊包括这种荨麻疹啊这种皮肤的过敏的它有止痒的作用，就这个是可以常备的。
0: 嗯， 好了，刚刚经过专家的这一番解析，其实呢我觉得也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哈，就是划一下重点。隐翅虫呢首先不会主动的去叮咬人，它不会主动蜇人的。真正的危险在于什么呢？就是如果它落到我们的皮肤上，大家对这种虫子的认知不是很够的话，在于我们啪一拍，拍碎了之后它会释放酸性的毒素，那么这个时候它会侵蚀我们的皮肤，即使我们皮肤本身是完整的，它也会因为它有酸性的酸液嘛，它会在我们的皮肤上造成一些激发的过敏啊，或者是一些损伤。首先要认识这种小虫子，刚刚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小伙伴还说了，不管是虫子还是蚊子，落在皮肤上都不应该直接去拍，拍了之后其实对皮肤都不是很好的。其实话说的对哈，所以就让我们有一个意识，是落到身上之后呢，你可以把它给弹，先给它弹走，或者是吹走，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另外呢，就是提前做一些设置，比如我们穿长袖的衣服啊、裤子啊，可以喷一些防蚊液。第三呢，是从隐翅虫这个小虫子来说比较好认它。刚刚视频直播间的小伙伴还说，能不能给我们看看图片？其实你看那个图片呢，它有一点像什么呢？像那种体型稍微细长一点的会飞的大蚂蚁，只不过呢它是一节黑一节黄，一节黑一节黄。不管是啥虫子落到身上，首先镇定，然后呢轻轻把它弹走或者是吹走，万一不小心拍死了的话，立即用大量的清水或者是肥皂水充分的去进行冲洗，然后再根据症状决定是否就医。
5: 美好生活资讯，祝你一天好状态。
0: 来共同了解一下为大家梳理的本周健康生活资讯，精挑细选五条，全部来自权威渠道，每一条都能从今天开始做起。第一条呢是关于蛋白质，一线城市膳食调研就显示出来一个数据哈，上班族当中大约有74.5%的人三餐是不规律的，81%的人早餐仅摄入主食，而且呢长期依赖重油重盐的外卖，不少人每一天将优质蛋白质集中在晚餐一次性的摄入，三餐分配是严重失衡的。认真想一想，如果说家里有上班族，没有人帮忙做饭的话，很容易就出现这样的问题，早餐凑合吃，中午的时候然后也是将就吃一口，到了晚上的时候可能从蛋白质这个角度很容易就超标了。数据显示，我国超过42%的居民在每一天优质蛋白质摄入占总蛋白摄入量上没有达到40%，距离中国食品与营养发展纲要设定的2030年人均每日优质蛋白质占总蛋白摄入量50%的目标存在着一个明显的差距。一个是从人群总数上我们没有过半哈，另外从总蛋白的摄入量上也没有达标。另外一项调查显示呢，45%的成年居民存在蛋白质摄入不足的风险，80岁以上的人群高达60.3%，早餐每一天有蛋白质摄入的不到半数。那其实因为我们每一天在晒早餐的环节当中，乐于跟我们分享早餐的生活家，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跟节目之间的互动也是比较频繁的，而且他们的行动能力执行能力是非常强的，所以他有时候会给我们一个错觉，就我们觉得大家的早餐好像吃的都是这个样子，但是最后呢数据说话，我们从数据上来看的确这个数字非常非常的不理想。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第一呢，我觉得主要还是认知方面的误区，

0: 前一天早晨你可以稍微的构化一下，甚至是把早餐，这样就能保证我们吃的相对来说比较合理了。另外还有呢，就是从我们的饮食习惯来说，我们其实传统的饮食习惯吧，伴随着几代人成长的过程当中，主要是以精致的米面为主，你像蛋白质类的食物，鱼肉蛋奶豆制品占比呢普遍始终是不足的。所以我们想改善，其实改善的不光是我们的餐桌，改善的是我们由来已久的生活习惯，这可能也是从数字上呈现出来的不理想的一面。所以给生活家的行动建议就是呢，早餐的时候一定要有什么，一定要有一只鸡蛋，要有一杯牛奶，酸奶奶酪都是可以的哈。午餐的时候呢，加一掌心的肉或者是鱼虾，晚餐呢来一份豆制品，三餐均匀的分配，每一餐20到30克的蛋白质，比晚餐的时候猛吃一顿效果要好得多。
1: 美好生活资讯，祝你一天好状态。
0: 好了，健康饮食不光是给我们身体提供足够的营养，同时呢还帮我们维持好状态，保持一个年轻活力。在今年9月份发表在《自然通讯》上的一项研究，分析了7500人的血液样本和饮食习惯，考察了10种健康饮食的模式，包括什么地中海饮食啊、北欧饮食啊、德叔饮食啊、植物性的饮食等等，与表观遗传衰老之间的关系。表观遗传嘛，就是从外表上来看，身体发肤是不是更早的出现或者是更晚的出现衰老的迹象。结果发现呢，坚持任何一种健康的饮食模式都和更慢的生物学衰老速度显著相关，请注意字眼，是显著相关。因为这样的研究哈，它的表述真的是字斟句酌，显著相关就代表着它有非常有力的影响和非常有力的证据。研究负责人表示说，效果不是巨大的，是可测量的，对预防是有意义的。通过减缓衰老的过程，同时还可以降低痴呆和心血管疾病等年龄相关的疾病的风险。9月21号呢，是阿尔茨海默症的预防日，也是一个宣传日哈。这两天如果你关注一些跟健康相关的信息的话，你也会发现相关的研究会特别特别多。从阿尔茨海默症，我们也说说老年痴呆症这个病因的探寻方面来说，我们只能遗憾地说，现在一直在脚步不停地去探寻，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导致它出现这样的问题。其中呢，有一些科学家也说了，说随着我们老龄化，就是我们现在人均的寿命是越来越长了嘛，所以呢，可能有一些阿尔茨海默病相关的一些疾病哈，罹患率会更高一些，因为它跟长寿是有相关性的。另一方面呢，就是从生活方式方面，我们的确是可以通过一些更加健康的生活方式，让它来得慢一些，甚至是不来。所以刚刚我们这条资讯最大的价值是，我们不需要纠结说哪一种饮食是最好的，往往我们都会想说，给我一个一招鲜吧，哪一种是最好的，然后呢我就不需要就是比这个比那个了。实际上只要选一种跟您目前的饮食习惯相契合的，尤其是你能长期坚持的健康饮食模式，就已经是在为自己的健康加分了。就像我们说运动一样，你不必纠结说到底哪个运动最有利于身体健康，因为不管是有氧运动还是无氧运动，他们各自有各自的好处。但是对于很少运动的人来说，先找一种最方便的方式，最不费你自己精力去动员自己的方式，抬脚就来，抬手就能做的这样的方式，先把它坚持起来。哪怕是你做个20分钟，或者做个1个小时，起来走个5-6分钟，哪怕是你今天在上楼的时候，哎，我从1楼爬到3楼，然后我再坐电梯到10几楼，这都是对我们健康的加分和投资。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哎，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

0: 老朋友说，真正的成熟是保持单纯，在复杂世界守护心灵清澈，不迷失本真。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真欢喜。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1: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0: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1: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0: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1: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0: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0: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1: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多云，十点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到中雨，有雾。西南风四到五级，转偏北风四到五级。气温18到25度，空气质量优。
0: 这里是槟城大连，一座向海图强的城市，一个引领产业奔涌的现场。我们走进车间，看好产品如何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我们对话企业，听赛道领军者讲述创新发展的故事。我们观察行业，记录每一次消费突围与产业跃迁。我们关注中老年用户真实体验，听见脉动，看见城市消费未来。大连广播电视台，槟城生活圈，正在直播。

0: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槟城生活圈，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大福。上个周末啊，我接到了老朋友的一个电话，电话那头呢，他声音都是嘶哑的。他跟我说啊，他父亲前两天呢是脑梗住院了，出了院回到家里呢，人瘫在床上，翻身、喂饭、上厕所，全都得靠人。他两口子还要在上班，所以孩子呢又比较小，实在是顾不过来，所以就问我说，想琢磨着请一个上门照护的护工。但是一打听啊，傻眼了，这个了解到的护工信息，这个价格从一天180到一天480，可谓是五花八门，有低有高。有的中介呢就拍着胸脯说，这阿姨什么都会干，然后但你要问问说这阿姨姓啥，有没有健康证啊，对方答的并不是非常的确切。还有一家机构呢，上来呢就让你先交一年的会员费，说交完之后啊，你可以享受到更加合适的价格，因为用这样的人也不是一天两天，一个周期内的话你就会有更多的优惠。当时我这朋友就拉着我说跟他一起看一看，包括看看机构，看看阿姨，关注一下这个要签约的合同。我们走了一圈之后，我们有一个特别直接的感受啊，就是其实你会发现，给父母花钱在养老过程当中的选择，要比给孩子去报一个课外的艺术班，这个难度呢要高上很多。你看孩子学习的这些艺术班啊、提升班，其实它是有口碑、有排行的，大家之间呢也是口口相传。但是在护工照护这个行业当中，很多朋友是找不到任何参考的。就拿我们去饭店吃饭一样，平时你要去哪儿吃，饭店怎么样，你可能会打开大众点评或打开抖音，甚至说问问豆包这个饭店怎么样啊。但是关于照护这个行业当中，很多人是找不到一个选择依据的。很多朋友可能恰好也在我们这个年龄阶段，40岁、50岁或者是60岁，那么这个阶段当中呢，会处在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一个阶段。那么在这个阶段里，最害怕的事情就是一人失能，全家失衡。我觉得这八个字能够很好的描绘出来，当前很多家庭当中，如果说遇到了像失能的老人也好，长辈也好，出现问题之后，整个家庭的一个生活的节奏，瞬间可能就会被打乱了。之前呢，有媒体也统计出来关于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的一个抽样的调查，那其中呢就显示说，我国有部分自理困难和不能自理的老年人，这个规模大约是在3500万左右，占到全体老年人的11%。那么同时呢，在去年发布的关于国家老龄事业发展的相关情况当中，有这样的一组数据，说截止到去年年末，全国呢60周岁以及以上的老年人人口的数量啊，应该说是占到了总人口的23%，其中失能老年人呢大约是在3000多万。那么这么多的老人需要照护，一边是巨大的需求，一边呢却是不会挑、不敢挑，甚至是挑不着的尴尬的境地。那么在今天我们槟城生活圈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沿着我朋友的这一天的这个遭遇，我们把上门照护这件事啊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话题当中有一些选择的思路。另外，如果说您选过上门照护的服务，您有经验的话，也欢迎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给出您的高见。那如果你所从事的恰好是上门照护这个职业的话，也欢迎倾听这个行业当中的声音，到底该如何做，您是如何秉持着初心把上门照护这个服务最后一公里的问题给它解决好。今天节目话题当中，我们着力呢去探讨几个层面。第一个，上门照护到底管什么不管什么，他是请了一个保姆吗，还是请了一个护士呢，还是说这两头呢都不挨着。那么满大街这些上门照护的机构，到底哪张身份证他是真管用的，是营业执照，是备案信息，是他的信用，这些到底该怎么查呢？ 还有敲门进来的这位阿姨到底靠不靠谱，她有没有健康证，有没有经过正经的培训，有没有所谓的案底，咱们普通消费者的话到底该如何掌握，还有就是钱怎么算才不糊涂，到底是按次算呢，还是按天算呢，还是说包月来计算呢，预收费的坑它可能在哪儿，合同里头必须要写清哪几条。当人进了家门，万一说出了岔子到底该怎么办，服务质量、人身安全、责任保险到底谁来兜底，老人的护理方案是谁来决定，凭什么来决定，那么这两年总听说的长护险跟老百姓到底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些问题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会逐一的和大家共同交流，一起来探讨。
1: 这里是槟城大连，一座向海图强的城市，一个引领产业奔涌的现场。我们走进车间，看好产品如何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我们对话企业，听赛道领军者讲述创新发展的故事，我们观察行业，记录每一次消费突围与产业跃迁，我们关注中老年用户真实体验，听见脉动，看见城市消费未来。大连广播电视台槟城生活圈正在直播。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编程生活圈，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大福。在今天这个话题当中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一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位嘉宾的年龄尚小，那他和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这个行业，也算是提早去了解和认识这个行业。那今天的嘉宾呢是蒋毅，欢迎一下蒋毅。你好，蒋毅。
1: 大家好，大家早上好。
0: 我们今天来说说这个话题。首先我先说第一个问题，上门照护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我们先分清楚啊，就是护工还是保姆还是怎么一回事？你看我的朋友给我打了个比方，我觉得特别明白。他说您要是请一个人来家里做做饭呢、啊、打扫卫生啊，或者说陪老人说说话呀，这个事儿啊属于保姆，哎，干的是叫家政的活儿。您要是请个人来给老人翻身、拍背、喂饭、处理大小便、量血压、记用药，这件事情呢叫照护，他干的是护理的活儿。所以这两个工种呢，看着都是和老年人打交道，但根本啊，它底层的这个工作的内容呢，不是一回事儿。我记得早些年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一份关于居家养老上门服务的一个基本的规范。那么这个基本规范当中对于居家养老上门的服务的内容，它是怎么来界定和梳理的呢？
1: 是的，在这个标准里头把上门服务分成了七大类，有生活照料、基础照护、健康管理、探访关爱、精神慰藉、委托代办，还有一个家庭生活环境适老化改造。那您听一下，这个生活照料是管穿衣、吃饭、洗澡，基础照护呢是协助翻身、拍背、褥疮的预防、用药照护这些。那健康管理又是量血压、测血糖、做健康记录。
0: 对，
1: 那这哪是普通保姆能干的活啊？
0: 哎，没错啊。所以说，其实对于这个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它的要求我认为是非常高的。当然在这个专业的护工领域当中，这就是人家的专业了，但对普通人来讲，他涉猎的这些内容方向也是非常丰富的。我记得曾经啊有一篇文章叫给爸妈找护工怎么那么难，在那个文章当中就说到，其实养老护理员是从事老年人生活照料护理服务的人员，而护工呢是属于医疗辅助的服务人员，跟养老护理员是两个不同的职业。至于像上门买菜、做饭、打扫卫生、简单的照顾一下老人的生活，这只是普通的保姆。而且在那个文章当中还点出了一个非常扎心的事实，就是市面上绝大多数负责照顾老人的并不是真正持证上岗的这些养老护理员，他们要么是经过几天简单培训的，要么呢干脆就是没有证件的。那可能有人问了，说我花钱请人，是不是能干的活越多他就越好？其实啊，这个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里头有一个安全边界。你像照护和医疗它是两码事，给老人翻身拍背防褥疮这属于照护，可是要给老人输液打针换导尿管，那是医疗护理行为，得有护士的资格的这种人他才能帮你来做这样的服务，普通人啊是不能碰的，而且机构也不会让没有资质的人去做这些事情。你看在国标当中就明确写着，排泄护理、康复护理等服务中的专业器具应由经过培训或有资质的专业人员来使用。所以您记住这个边界啊，就是正经的机构会明明白白地告诉您哪些能干哪些不能干，反倒是那些说我们什么都会干的，听到这样的介绍啊，您一定要特别注意。

0: 去年在金台市县当中，有人就提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失能老人家庭照护的压力非常大啊，非常大。护工的这个专业经验的不足，包括服务质量的参差不齐，这是普遍呢在整个这个照护当中所遇到的问题。那么在这个市场，我们从整个商业的角度来看，那他这门生意是有多大呢？那接下来讲义有一组数据和大家来做交流，我们来看看这个数据大概的情况能够表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特征。
1: 是的，在十四五期间，我们得到这样一组数据，全国累计建设家庭养老床位有57万张，提供了居家养老上门服务有3000万人次，但是服务需求涨得快，人手却远远跟不上。截至到2025年底，全国持证养老护理员仅仅约50万人。那按照国家标准供需比1:4来计算呢，护理人才缺口达到了950万人，那您算算这笔账，50万的持证护理员对着3600万的失能老人，这活想干好，缺的不是钱，是人。
0: 对，这是一个非常让人觉得触目惊心的一个对比的数据。可以看到这个市场当中它的需求点是非常旺盛的，但是在这个专业领域的从业者的数量却是非常紧缺的。所以挑上门的照护，咱们心里得先有张地图，先得知道自己要买什么，才知道自己该去看什么。这就是咱们开场的那个问号的答案，就是您得先分清您想请的是保姆还是想请的是照护。别拿请保姆的标准啊去挑照护，但是同时也别拿花了照护的钱只买到了一个保姆的服务，这样的话您是不是就赔了呢？在我们大连，有人大概会说，平均3-4个大连人当中有一位呢就是老年人，而全市养老服务的发展格局当中呈现了一个9532的趋势。这个9532的数据啊，在我们的整个的养老市场当中大家经常会提到。什么叫9532呢？那么这个数据它代表着什么呢？
1: 这个9532其实就是95%的老年人选择了居家养老，3%呢选择社区养老，而2%选择机构养老。
0: 是，这2%的机构养老呢，就意味着我们现在所看到，我们在市面当中说这些老人家到养老院去住养老院了，这其实占比啊，大约呢就是在2%。那这个比例其实并不高，而更多的95%的这个老年朋友还是选择居家养老。所谓居家养老的话，就是一直在家中生活啊，一直在家中生活。但是曾经的这种居家养老和今天当下的居家养老，它还是有区别。以前的居家养老呢，就是一个人啊，两个人，然后大家在家里面日常的生活不发生任何的变化，也不采购任何的服务。而今天的居家养老呢，那其实很多老年朋友是会采购服务的。这些服务比如说这些年大家经常会听到的，像上门助浴，那上门送餐，这都是当下选择居家养老生活的老年人他可能会去采购的服务。所以这里面的这个市场啊还是非常大的啊，还是非常大的。因此我们要把这个文章做好的话，它对于我们老年朋友的养老生活是个正面的意义，那同时对于行业的从业者来讲，它是有一个向前去持续探索的意义。
2: 槟城生活圈，新观察，新观点，正在直播。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槟城生活圈，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探讨关于上门照护这样的一个话题。第一个问题我们解决了，再来看第二个问题，就是机构的这张身份证到底该怎么看，看什么呢？我的朋友跑了一整天，最大的困惑就是这些家政公司、中介公司还有护理中心，到底谁是正经做照护的？他有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呢？其实啊，这个标准是有的，我们要关注以下的这些重要的形式。
1: 那根据民政部发布的一条信息，也就是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基本规范，他们对服务组织是有明确要求的，应当登记注册或者备案，具备与提供服务相适应的资质与能力，应当建立安全、合同、财务、 档案等管理制度，应当公开服务热线、服务内容、服务方式、收费标准、支付方式和服务监督方式，而且公开的信息要真实、完整、有效。那您听听，光是公开收费标准、公开监督方式这一条，好多机构就做不到。
0: 那么到底具体该怎么查呢？那今天我们也是给大家来做一个指引，大家可以简要的记录一下大概我们去查询的思路，或者至少在您的这个脑海当中啊有一个印象，回头您问豆包的时候呢也将会有据可循。几个方面，那么第一个就是查营业执照，那么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当中输进机构的全名，看它的经营范围当中有没有养老服务、护理服务这样的类型的项目，千万别嫌麻烦，因为这一步的话三五分钟呢就能搞定。之前有记者也卧底调查过护工市场，会发现不少所谓的护工公司其实就是以劳务公司、家政公司、中介公司名义注册的，注册的都是别的业务，干的呢却是护工方面的工作。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第一步呢就需要给他筛选掉。那么第二个步骤是什么呢？
1: 第二个步骤我们要查一下备案和名录。那正规的养老服务机构要在民政部门备案，这个怎么查呢？您可以直接拨打12345政务服务热线，或者是问当地民政部门这家机构在不在养老服务备案名录里，有没有被投诉处罚过。如果您家的老人符合条件享用长期护理保险报销，那更要认准医保部门公布的定点护理服务机构名单。根据人民日报的一则报告显示，山东青岛的长护险机构已经超过了880家，接单前呢会派专业人员上门评估，能够进政府定点名单的机构等于过了一道官方的审核，起码这个资质是有保障的。
0: 那第三方面就查他的口碑。那么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当中呢，能够查到这家机构有没有被行政处罚，有没有被列入到异常经营的名录，或者是严重违法失信名单，这一步呢千万别省。那么有业内人士也讲到过，很多家属啊看机构门面气派就掏钱了，结果出了事一查，这个机构半年之前就被列入到了失信名单当中。当然还有一个操作细节，之前呢有一位正规的陪护机构的负责人，他跟这个媒体表示说，正规机构啊，在派出护工之前，会详细的询问老人的情况，包括他的年龄、性别、身高、体重、病情、康复进展、生活习惯，有没有洁癖。那家属说不清楚的，机构会亲自上门去看，然后再据实报价，签陪护协议。那您反过来想，一个机构连老人情况都不问，上来就报价，就让交钱，那么给您匹配的能是合适的人吗？所以我觉得在采访当中，这个人说的有一句话特别到位，他说上来就问您要几级的阿姨，这呢就是中介，上来先问老人什么情况，我来上门评估，这才是做照护的。

0: 那么对于我们在大连到底上哪儿去查找这样的靠谱的机构，其实也有一些简单的服务平台和方法，我们来看一下。
1: 是的，大连养老地图一站式智慧服务平台正在高效运行，全市的养老服务机构的等级评定服务信息都公开在这个平台上，已经有1000多名老人通过这个平台选到了心仪的机构。
0: 对，那同时呢，其实现在还有居家上门的服务证，依托大连市家政服务业信用信息的平台，把信用好的、服务好的家政企业和从业人员推荐给大家。我觉得通过这样平台的推介和参考，一定是比小区门口的这些小广告要靠谱10000倍啊。其实我们再来说第三个问题，上门的人靠不靠谱，这里面啊也是有一些我们简要的判断技巧。我想这可能请过照护人员这样的家庭，我们是特别有感受的，就是老百姓在选人的时候也会有走眼的时候，因为咱们平时接触不到护理员，你只能听机构的介绍，可是机构嘴上说经验丰富啊，干活麻利，到底有几分是真的，有几分是假的呢？我们可以通过几个问题和护理员面试的过程当中有一个交流，一条一条的问，这样的话呢，可能会降低我们找到不合适人的这种风险。那第一个问题呢，就是问问健康证，老人免疫力弱啊，那护理员天天要贴身照顾，那么健康证呢是最基本的一个门槛，那么国家标准也明确要求服务人员应该取得健康合格证明，那如果对方要是拿不出健康证，那么这单生意呢我想就免谈了，不能再使用了。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看培训证，培训证我们该怎么来看呢？
1: 看这个培训证，首先养老护理员要有国家职业技能标准，正规的护理员应该经过培训考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那这个怎么查呢？您可以在智能人才评价证书全国联网查询系统上输入证书编号来查一查这证是不是真的，这系统是人社部门官方的，一查一个准。
0: 对，第三个要问问有没有犯罪记录啊，或者说你要要一下他无犯罪记录的这份证明。这条听着呢觉得好像挺吓人啊，请个护工还需要这么查吗？但这一步真的不能省，因为之前啊有一个事儿，说北京有一个90多岁的重度失能的老人，他家里人从电商平台请了一位5星好评的高级护工，结果这位护工上班2个月偷了老人家40多万。后来一查，这位优秀的护工在2004年就因为抢劫罪被判过7年刑，所以说平台压根就没有做过任何的背景调查。所以说我们在请到这些护工的时候，大家呢一定要要一下身份证啊、无犯罪证明记录啊、健康状况啊，通过这样的核查才能够让你更清楚地了解到相关的情况。那么再一个呢，就是问问这个人呢是不是机构员工啊，为什么要问这个机构员工呢？这里头的学问呢其实就非常大了。
1: 那很多护工其实根本就不是机构的正式员工，而是中介临时派单的散工，他们不签合同、不上保险、不见档案，流动性极大。
0: 所以你在签合同之前问一句，这位护理员是跟你们签了劳动合同吗？是上了社保的员工吗？还是从外面你们找来的临时工啊？就这个问题如果能问在点子上的话，也是一个筛选的标准。第五问啊，就是实操了，让阿姨露一手啊。正规培训出来的护理员翻身、拍背、防褥疮都有规范性的动作，请他现场演示一下怎么给老人翻身。你看他是硬拽还是先垫好再这个滚转，然后再护住头颈，其实有一些细节你看了之后就会知道他的水平高低。其实现实生活当中不少家属抱怨护工技能不过关，你像扣背、排痰可能都做不太好，就是因为只看了简历，没看他实际上的手艺。那说到这儿呢，再给您提个醒，护理员这个群体啊，普遍是40到60岁的女性。那么这份行业当中有一个特点，养老护理员40到59岁的群体占比高达83%以上，30岁以下的年轻护理员的占比呢不足2%。这不是说年纪大的呢就不好，恰恰相反，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往往会更稳当。那另外一层呢，就是别嫌人年纪大， 要看人手上有没有真功夫，也千万别迷信那种年轻力壮，其实年轻有的时候未必他掌握充沛的护理方面的知识。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槟城生活圈，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FM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
2: 了，
5: 秋天盖不盖冬，
6: 大连秋天海边比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2: 老话讲得好，春捂秋冻不生杂病，秋天该不该冻？该冻，但不能硬冻。老辈人说的秋冻是让身体慢慢适应寒冷。大连的秋天海风硬，早晚凉，冻的是脸和手，不是腰和背。老话讲，头凉脚热，百病不沾，脑袋可以凉快点，脚可记得做好保暖。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高一涵， FM 93.1 老友之声广播，您身边的老朋友。

0: 槟城生活圈，新观察，新观点，正在直播。
1: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槟城生活圈，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大福。今天我们还有一位年轻的养老的观察员蒋毅，和大家共同来探讨关于养老化方面的话题。你好，蒋毅。
2: 大家早上好，我是蒋毅。
1: 好，一起来关注啊。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问题是关于钱怎么算它才能不糊涂，就是我们请到这个照护的人员到底该花多少钱，你结费用的这个形式是什么。我们首先来看一组曾经大家统计过的数据。
2: 那目前国内的一线城市的护工费用大约是每天300元到330元，那二三线城市大约每天260元到300元，那病人住院一个月的护工费就从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
1: 那同时呢，其实媒体也报道过一位广西的朱女士，她父亲脑梗住院半年的时间，四个月请了一位副护工，每个月呢护工费呢是近万元，一共是花了3万多，而且呢四个月的时间里呢，其实她是换了5个护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波操作呢？那么有的是临时加价了，有的是服务不到位了，可因为没签合同，只有口头的约定啊，连这个扣服务费的这种解决方式也没有办法来履行，只能是认栽换人。所以这里面呢其实有几个坑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啊。那第一个坑呢就是临时加价。那么有的护工以老人需要高压氧舱治疗为由额外索要单项服务费，还有的护工呢私下要餐费，每天呢30到100块钱不等。相关专家就说了，判断这笔钱到底该不该给，关键还看啊有没有提前告知，有没有写进到约定，没有提前说就要私下要钱的，这可能就构成了侵权。所以您在签订合同之前呢，就要把这个话问死，哪些项目是含在费用当中，哪些是另算的，含不含餐费呢，节假日要不要加价呢，这些呢要全部写到合同当中。那么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点。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关于预收费的问题。
2: 那这一块国家管的是越来越严，他们明确了养老机构预收的养老服务费周期最长不得超过12个月，押金最多不得超过月床位费的12倍，押金和会员费呢必须实行银行存管，还特别强调了养老机构不得以承诺还本付息、给予投资回报等方式来诱导缴费。
1: 对，所以这里面呢就大家要把握好。有的朋友会发现我请护工啊是一个长周期的事情，不是一个2天3天的问题。既然是长周期，而且每个月的花销基本上啊是大几天啊，大几千到上万，所以呢这个机构可能就推出了一些预存费，给你更多的折扣，让你享受更好的价格的这样的服务。但这里面呢它就容易会出现刚才所说的这样的问题。比如说办理一个贵宾卡、会员卡、储值卡，然后呢让老年人大额的预缴，甚至还会承诺高额的返利，那这就是进入到了养老领域当中非常典型的非法集资的这个套路了。所以您记住一句话啊，上门照护能按月付的就按月付，能按次付的呢就按次付。哎，如果谁让你一口气交2年、1年、2年，还承诺交得多、返得多，这样的机构啊，您就千万就别选择了。再来说说第三个坑，就这钱要打到哪儿呢？相关部门呢曾经提醒大家，就坚决不要向私人的微信、支付宝，还有法人代表以及股东的个人账户当中去转账。那正规的机构呢，钱一定是打到对公账户当中，会给您开发票，让您扫个码转私人账户的这些情况，10有8九呢都有问题。所以我给大家梳理的这三个容易踩的坑，大家要注意。第一呢，就是临时加价的问题；第二呢，就是预收费的问题；第三呢，就是支付通道 钱打到哪儿的问题。这三个关口您把握好了之后呢，您在支付过程当中相对来讲您采购的服务呢就是比较安全、比较稳定、比较有序的。那么最后一点呢，其实我们想说说关于合同的问题。合同呢也是大家要去关注的一个重要的问题了，是吧？
2: 那国家标准对这个服务流程是有明确规定的，咨询、接待、老年人能力评估、签订服务协议、服务准备、服务实施要一步步来，所以上门照护必须签书面协议，这是国标要求的，不是机构送您的人情。那合同里至少要写清以下这几条：服务项目和具体内容、服务次数和每次的时长、还有收费标准、结算方式、护理员固定是哪位、更换人员的条件和流程、还有退费的条款、违约的责任。
1: 对，那同时呢，合同里要写清上门的是谁、换人怎么办，就这样的语言的话写进去的话，其实比啥都强。因为很多纠纷呢就出在来的人跟合同上这个人他对不上啊，就这个问题其实对很多我们请护工啊、请照护人员的这个家庭来讲，它会构成一个很大的困扰。那接着咱们再说一说前续的工作，缴费也缴了，合同也签了，然后人员呢也选定了，那接下来呢他就上门了。上门的话，安全这个事儿该怎么兜底呢？你看我朋友当时跟我说有一个特别现实的情况，他跟他媳妇儿呢每天都在上班，家里呢就是这个他的父亲和这个阿姨和请的这个护工两个人，这万一出点什么事儿，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其实这个担忧啊不光是我朋友的，也是很多双职工家庭的。那么到底该怎么办呢？一个方法啊，就是装监控，装监控这个做法的话，很多朋友其实在这个短视频平台当中啊，都看到过。我觉得它应该算是一个行之有效、可以落地的一个方式。那么它能够对于整个服务起到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监督的作用。
2: 嗯，是的，比如说对需要家庭照护者陪伴的老年人，要求家庭照护者在场，对服务过程要进行音视频记录，保障各方的合法权益。那您在家里装个摄像头摆在客厅、过道这些公共区域，既监督了服务，也保护了护理员。那万一老人说阿姨拿了东西，有监控，阿姨也说得清。在北京有一起护工盗窃案，这个法官就建议过，说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安装监控，并定期查看，装之前要跟阿姨说清楚，这是为了咱双方都好，那正经的护理员都会理解。
1: 是，我觉得刚才蒋毅说的非常对啊，就跟阿姨一定要说清楚。那这个事儿呢，既保护了阿姨，那又保护了我方，是吧？就是我觉得双方都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事儿。而且我们安装的这个位置它肯定不会，我们就会屏蔽掉关于阿姨很隐私的这些问题啊，我觉得这个是个互相要考虑的一件事儿。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看机构有没有一个过程管理。什么叫过程管理呢？那么正规的机构啊，服务是有痕迹的，你像上门打卡、服务记录、工单留痕，还会有回访。那么之前呢有报道说，那么青岛的长户险定点机构新客户首次服务之后的一个月内，服务中心呢会进行现场的满意度的回访。同时呢，他们还开发了一个智能监管平台，设定了服务规则，比如说新增投诉的客户7天之内就要现场解决。您签约前问问机构服务过程怎么记录，有没有回访啊，投诉的话多久会有响应啊，这些如果说有制度有管理的话，那么我觉得在选择过程当中他就比较放心了。

0: 三个啊，就是确认有保险，保险真的是生活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保障。那么在这个领域当中，如何做到保险能够去护航我们的这些工作人员更安全有序的工作，而且不给我们的这些所谓的东家啊，所谓我们需要这个聘请的这些家庭造成额外的负担呢？
1: 那这里我们就在推行服务加保险模式，这是行业监管推动的方向，要建议推行持证上岗制度和服务加保险模式，解除雇主的后顾之忧。那为什么保险这么重要呢？这里有一个案子，南宁的一位老人住院，请了护工照护，结果医院发生火灾时护工不在旁边，老人被重度烧伤不幸去世。法院呢鉴定护工未尽到审慎注意责任，承担了两成的违约责任。那你想一下，要是护工和机构没有保险，这几万十几万的赔偿最后落到谁头上呢？所以签约前一定要问一句，护理员有没有意外险，机构有没有责任险，出了事怎么赔。那口头说有不算、合同里写清楚才算。
0: 对，尤其最后一句话，口头说有那肯定不行，必须要把这些事情啊写到合同当中，才能够是为我们最好的一个保障啊落在纸面。刚才说了关于安全的问题，出了问题的话到底用什么来兜底，我觉得要把所有的这些事情呢写在前面，才是对护工当事人，也是对我们聘请护工家庭的一个双向的一个保护。那么当然第六个问题就来了，就老人的这个护理方案究竟是谁说的算。其实这是很多人特别容易忽略掉的一个问题，也是机构成色，我觉得最见成色的一个关键性的节点。我们记住一个原则，正规的机构啊，上门先评估之后再报价，然后他再去做派单。如果说他是先报价的，多半呢都是不靠谱的，因为他不知道就是我们家这老人到底需要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你看国家标准当中对于服务流程呢规定写得很清楚，提供居家养老上门服务的，那么先要展开老年人的一个能力的评估，再签订服务协议。那么什么叫评估呢？其实有一个文件是老年人能力评估的规范。评估要评估什么呢？老年人的自理能力、认知能力、情绪状态，有没有慢性病，家里的环境怎么样。当这些都评估完了之后，才能定出这个老人需要什么服务，每周几次，每次多长时间，派什么样的护理员。那接着还有一个问题，你说对方这么专业，那么老人的评估方案是不是完全都由他来出？那么家属有没有发言权呢？
1: 当然是有的。家属呢要参与两件事，一是提供真实情况，比如说老人有什么病，吃什么药，晚上睡不睡得好，别藏着掖着，评估的越准确，服务就越对路。二呢是方案出来以后，我们要一条条看，觉得频次不够，项目不对，我们要当场提出来改。护理方案不是机构单方面定的，是评估师加家属加护理员三方商量出来的。
0: 是这个三方啊共同商量出一个可以落地的，而且对我们的被护理者是最友好的方案。这其实是我们从前面到后面，然后包括我们的落地最后一公里要实现的一个核心的目标。那说到这儿呢，其实也会有一个大家这两年一直在关注的一个热词，叫长期护理保险，我们叫它长护险，有人说它叫第六险哈。那么这个制度呢，现在从早些年开始试点十几个城市，扩大到了几十个城市啊。那么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长护险

在节目最开始我们就讲到了，说这个老人如果失能的话，说的真的是一个很现实的情况，大家感受一下。包括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说到了这个照护，我们简单算了一笔账，基本上如果是按月请的话，最低也是要大几千是吧，最高的话应该都是过万了。那么这个数字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讲，尤其是双职工家庭来讲，他的这个经济负担确实非常大。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年大家一直在关注这个长护险的落地能够起到一个有效的补充解决问题的一个作用。当然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梳理了一下关于我们如果请这个上门照护，到底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思路，该怎么去了解。那其实上门照护这四个字说到底是给父母的一份安心，而安心的背后呢，是一个清楚的边界，核实的资质，靠谱的人，明白的账，兜底的保险，还有一份专业的方案。当然这份安心值得大家多花一点心思去挑选，也值得大家呢在生活当中，在没有遇到这个问题之前，多花一些时间去陪伴老人更好的生活。好，感谢收听今天的槟城生活圈，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老朋友说，爱是孤独的解药，通过理解他人的孤独，灵魂才能深度共鸣。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0: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1: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0: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1: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0: 亮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0: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1: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多云，十点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到中雨，有雾。西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气温15到25度。
4: 当我们去认真思考如何能无忧地度过一生时，我想热爱读书，善于理财，食饮有节，方得始终。
5: 这里有完善的养老规划，智慧的养老方式，合理的投资理财，
6: 适时的修身养性，
5: 未雨绸缪，未病先至。世界很精彩，值得我们好好去度过。欢迎收听《无忧一生》。
7: 大家好，我是艾东。中医是一套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哲学，它教我们顺应四季变化，调整作息，以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律动来平衡身心，用食药同源的食材来调养体质，以五味调和和四季平衡的理念定制食疗的方案，用中医的智慧唤醒身体自愈的能力。这种智慧是治胃病的预防观，更是将生活细节转化为养生艺术。晨起一杯温水润泽经络，暮归一杯花茶疏肝解郁。中医的智慧告诉我们，真正的健康不是对抗病症，而是遵循自然节律，在日常中践行身心平衡的东方美学。欢迎大家每天10点到11点钟和我一起用中医的智慧打开全新的生活方式。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无忧一生善于规划，未雨绸缪》，我是您的老朋友艾东。每天啊，我们的这个节目呢，准时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哈，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我们的心理健康哈，在这一年当中呢，我们一起不断的向上生长，不断的和周围的人和这个世界链接，变得可爱、生动和明媚，找到无忧一生的方式和方法。生活很精彩，值得我们好好去度过哈，其实，在昨天的时候呢，我和大家聊了哈，聊了一下，就是我们怎么去补我们身上的这个漏洞哈。我们今天要把这个内容呢，继续来给大家做这个就是分享啊。因为我们的养生呢，大家可千万不要就是简单的理解，就是保温杯泡枸杞，或者我们要去吃一点这个补品哈，它就是到了这个养生的年龄。其实并不是这样啊，我觉得养生啊，真的就是贯穿我们一生哈，贯穿我们一生。那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可能更多的这个关于养生的这个内容呢，可能是来自于我们长辈哈，然后就是给我们的一些理念和思想。当然我们长大了之后，当我们真正懂得了养生这个词的意义的时候，我们在面对我们的小朋友啊，或者可能有一些年长的叔叔阿姨有孙子辈了哈，你可能对他的这个成长的这个过程，我觉得你可能就会有更深刻的一种理解和感悟。所以说你说养生是什么呢？我在学习的时候，我老师跟我讲，他说这个生呢，就是生机勃勃哈，养生的生，它是很有力量的哈，它是很有力量的，是一个生机勃勃。而同时在我看来，养生的这个生也是它的一种生命的状态。而《黄帝内经》早早就告诉我们，养生是什么？这个生代表的是我们的精气神啊，养生其实它养的是我们的精气神啊。所以现在的这个养生呢，很多人就是理解，哎，这个补一补身体呀，然后吃一点就是有用的这个食材呀。其实我一直也讲过，你补的太多了，但是呢，第一你运化不了，第二呢，有可能都随着你欲望的这种不断的这个加深吧，它都漏掉了啊。所以我们就要抓住就是我们的这个生命状态非常好的这个时候，把漏掉的那个窟窿都要把它补起来啊。所以我跟大家讲的就是，一般来讲就是我们漏的这些都是怎么漏掉呢？都是通过眼睛啊、耳朵呀、舌呀、鼻子、大脑哈、就是他们所产生的这些欲望啊，然后呢它就慢慢的会消耗掉我们很多的这个内在。因为我们现在的人呢，不是缺营养啊，其实我们的这个身体它需要的这个能量是比较有限的。但是我们剩下的那一些呢，就是我们不断的去给的时候，要不然你运化不好，要不然呢就是悄悄的呢消耗掉了我们的这个身体当中真正的这个能量啊。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它用来运作，帮助我们去完成我们的这些欲念的欲望的。所以呢，我们就要把这些都要给它补起来。所以昨天我讲到了眼睛和耳朵哈，我们就再重温一下哈，就是对于我们的老祖宗《黄帝内经》里边告诉我们，精神要内守哈，内守。那么内守，首先我们要守好眼睛和耳朵哈，眼睛看得越多，你产生的念想当然就越多呀。我们耳朵听到的这个越多，是不是我们能够产生的念想也是越多呢？老子说，五色令人盲，五音令人耳聋啊。就是当然我们去看待美好的这个事物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呢由此看的太多了。我们因为大部分的人他不仅要看自然嘛，那自然的风景很美，然后呢我们能够抒怀胸臆，这显然是一件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事情。但是我们眼睛里边不仅是看到了这些，对吗？我们的耳朵也不仅仅是听到了音乐而已呀，是不是？所以你看我们每天看的这个花花的世界啊，然后呢
我们的精力就会放在我们看到的那些东西上啊，就看你由此而产生的念想，它就不断的去消耗我们的这个精神嘛。啊，就是大家把精和神啊是分别来理解的，所以你自然而然就会出现了大量的这个流失。再比如说刷短剧呀、看手机呀，整个人的这个精神状态它一定都是掉在了这其中嘛。这个就是我昨天也讲过暗耗我们的精气神，中医里边所讲的这个暗耗是来自于我们的肾精哈。现在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肾气不足哈，男性和女性都同等啊，大家也不要觉得补肾好像是男性的专利，然后呢比如说调一些这个内分泌的问题就是女性的问题，它都没有哈，它其实就是一个很中性的词哈，它都是一个就是都是有所包容的哈，就甚至包括像我们去跑步啊，大汗淋漓啊，身体都动起来，这是明耗。那比如说像看看手机啊这些，它算暗耗哈。所以说我们的这个身体它其实经常给我们到的这个反馈呢，就是它可能会有劳累，它会有不舒适，比如说你眼睛总是干涩，它其实就是在提醒你嘛，你肝血不足了嘛，对吧，就是它其实是会通过一些现象啊给到我们的。但是我们常常也就忽略了吧，眼睛干涩可能很少有人说我少看一会儿，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处理就是滴点眼药水，或者就也就差不多，我就是眨眨眼睛然后该干嘛还干嘛。所以你看身体当中的这些提醒它真的都是无处不在的啊，无处不在的。所以呢我们很多的这个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如果你躺着不动刷大半天的手机，甚至你要比干一天的活呢都要累，这个就是说明了你如果你在刷手机的时候刷的脑仁都疼了。我身边也有这样的朋友啊，就是看短剧就是一动不动的拿着这个手机看，手也累脖子也累眼睛就更累。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已经产生了，就是你的肾精被严重的消耗了。眼睛呢看东西呀，看到了当然看到美好就会很欢喜，其实欢喜的同时我们就会有欲念，甚至有更多的妄念产生哈，这就是消耗这个精神。眼睛呢刚才我讲它是通肝木的，耳朵呢是通我们的肾水的，所以以前的人呢听音乐啊喇叭的声音都开得很大呀，其实这些声音呢都是物理音对于精神呢都是有损伤的啊，都是有损伤的。因为我们要调动更多的这个精气神去专注在这个你看到的你听到的这个事物这个当中哈。所以呢有很多的这个时候呢就是包括哈就是比如说大家始终哈就是在比如说这个音乐的这个工作室啊，或者是这个乐队啊，因为他每天的这个音乐的量呢都特别的强嘛，这就是他一部分也引起了他的这个兴奋感。那另外还有一部分呢就容易出现严重的这个失眠。为什么严重的失眠呢？就是过度的消耗了他的肾精哈，过度的消耗了他的这个肾精。好，眼睛和耳朵呢我们就回顾到这哈，我们再说舌头哈，其实这个我们也大家也会比较非常清晰的这个认识哈。很多人吃东西现在都觉得好像味道不足，怎么没有那么的香啊，哎呀怎么没有那么的有味道啊。其实食物的本源它本来就是很细微的，我们就要去品味它啊，去品味它。但是我们现在好像放盐啊，放油啊，放糖啊，就是甚至可能是到了不大有节制的那个，因为我们已经真的是吃不出来食物的本源，更多的是吃这个调味料哈。你看现在真的这个调味料呢五花八门琳琅满目，就是甚至比如说我们做一道红烧肉吧，就是都不用我们自己去配，然后就有现成的这个料包，然后你倒进去，第一提高了你做饭的这个效率哈，减轻了你这个做饭的做这道菜的这个难度。其实这些本来其实都是很好的，但是因为它要上颜色好看，上味道要浓郁啊，所以呢整个这个菜品出来了之后呢，你吃一下能够感受到
就是肉的本身的那个感觉吗？可能很少了是吧？您可能更多的就吃这种哎调料，这个调的这个味道怎么样？所以有的时候馋可能不是馋那个事物的本身哈，食材的本身，可能你想念了那一口调料的这个味道呢。所以其实食材真的是很清淡的啊，就是比如说蔬菜，大家有清水煮一下，你看它的味道有多清淡。就是我们有多少人可以说我这个食材煮一下，然后不需要放任何的这个调味料，我都是可以接受的。其实已经很少很少了。就是我们有很多的时候炒菜，然后你盐啊、或者就是油微清，有好多人都觉得不过瘾啊，就是吃起来就是你看有一个词就是说清汤寡水的啊，但其实呢，其实我现在是会觉得真的很好吃啊，有那么清汤寡水吗？但是呢，就是我们的外卖呀、餐馆呐，可能它就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所谓的标准吧，就这个标准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口味嘛，就好像红烧肉就是那样的甜的呀，然后油性很强啊。好像你要是只是简单的去烹饪它的话，你真的吃不到红烧肉的那个感觉了吗？所以你看，真的是口味变得越来越重了。然后呢，比如说像我们吃酸辣的这个火锅，然后还有好多的时候这个爆辣，就比如说还有那个火鸡面，火辣。其实大家是会觉得辣椒很下饭，但是这个口味呢，当然它也会影响我们的这个脏腑啊。当然就是好像其实呢，好，大家好像说哎呀，好像听了爱东这个分享了之后呢，我好多菜呢又不能吃了。其实它也并不是这样，我其实跟大家分享的其实它不是一个表面的现象，我更多的是希望大家能够去考虑一下我们的这个脏腑，它为什么会生病啊，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可能我给到大家不是我们所谓理解的一些标准答案啊，我一直说其实它没有标准答案，反倒我们很多的时候因为这个标准的答案把你束缚了，你慢慢的就塑造成了就是大众的这个样子哈。但是其实食物你认真的去品味它的话，它真的就是那样的清香，然后那种有那种味道。为什么我们大家都说哎呀，小的时候我们吃瓜是瓜味儿啊，然后吃这个黄瓜很清脆，然后呢这个西红柿很甘甜，而你现在吃很多的这个食物好像味道都很雷同哈、啊、味道都很雷同，就是一味的甜。我有的时候去市场呀、啊、就跟就是我们这些就是菜农啊，在有的时候在聊天啊，或者卖水果的在聊天的时候，然后他们就说哎呀，现在这个苹果呀就什么的都不是那么受欢迎哈、啊、受年轻人的欢迎，因为口味就是没有那么甜。大家好像比如说你买任何的东西都会问到哎，甜不甜甜不甜，然后所有的商家就说哎，特别甜。好像你就是大部分的人好像一听特别甜就觉得好，这个就是我要的这个食材，但它本来其实没有那么的甜的。就包括像这个我们大连的特产樱桃啊，就以前的这个樱桃都是酸甜的，然后呢这个樱桃它你就是能够吃到它的那种果香的味道。现在你有没有发现好像都是一样的，特别是那种紫啊，我就具体的品种我就不讲了，大家都明白，就是你吃下去真的就跟泡了蜜一样。还有那葡萄那个形状大小长得都是一样的，那你正常自然生长的它一定有颗粒大有颗粒小，然后它整个那个串儿就是因为我自己种过葡萄啊，就是那个串儿都是那样，它不需要很规整。但是因为就是大家好像似乎有了一种某一种审美，然后或者又统一了某一种样式之后，那个葡萄都颗粒紧紧挨在一起，大小圆的程度，哇，我觉得万物自然生长它怎么可能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呢？所以大家就去想一想这其中的这个道理哈。就是因为我们家人都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如果其中有一个人比如说他就是这个上班吧，那他中午如果没有食堂他可能就会是外卖，因为外卖千篇一律的，他一定是偏口味重一点的啊，偏口味重一点的。所以回到这个餐桌的时候，家庭的这个炒菜对于一个经常吃外卖的人来讲，他就觉得非常寡淡，没有什么味道啊，
因为它有一个标准嘛，说你看外面都是这样，鱼香肉丝都是这样的，哎，你的这个鱼香肉丝好像清淡了很多啊。所以说嘛，就是我跟大家讲到的，就是这一些，可能我们要去回看一下，去回看一下啊。其实它我们的这个口味越来越重啊，或者这个口味最后对我们的这个脏腑的影响，来自于我们的肾精不足啊。

我讲到了一个案例，比如说口渴这个事情啊，喝水到底能不能解决口渴的问题？喝水它其实能够解决到的是你口干舌燥，它不是解决的你内在的这个需求。你内在的需求是津液啊，内在的需求是津液。我身边有一个好朋友，他最近身体特别虚，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去做一做艾灸哈，你去体验一下，然后就是感受一下。然后他给我的反馈呢，就是他说，艾东，我感觉我津液很充足了，舌根下面经常能有津液产生，他说我以前都没有。我说是，我说我还告诉他，我说你要去叩齿，你每天早晚都坚持叩齿，你的津液也会有所充足。就是我们身体当中它需要的是内生的这种津液，是你吃掉的吃下来的这些水谷精微，然后它能够去转化，你喝进去的这个水它能够去变成我们身体所需要的。所以如果一个人你总是觉得口渴，你不停的喝水，你最后喝的肚子越来越大，但是它消耗不掉，运化不掉。我一直都说水呀，水它是很硬的，它不是像大家想的我喝进去了然后有用的，然后就给到有用的地方，然后我剩下都能够排出去，它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你看那比如说像糖尿病的患者，他就会一直觉得口渴，他的这个口渴是因为他体内的虚火太旺了，就是阴虚火旺，就是他阴缺失，他补充不上他的津液，所以他总就是觉得渴嘛，所以他就会有糜烂，比如说他的并发症他就会有糜烂的这些地方啊。所以你看其实在中医里边你找到了这个根源，你就知道怎么去你看他为什么体内生不了津。咱们就在这个部分上，大家已经听了这么久的节目，就是他口渴生不了津液，我们再往身里边你去探索一步，这个根在哪。现在大家能够去就是我们就是说大方向啊，大方向细节的旁枝末节，它的根是不是在你的脾呀？你的脾是运化不掉了，就是你水进来了，它本来应该产生这个水谷精微，然后它本来应该运化成一些津液，但是你不好用啊，你的脾受伤了，你脾太虚了，你根本就它就运化不了，你的食物你的食材你的水你都运化得很差，所以它就不行了。所以它的根源是在脾，然后可能又牵扯到你的肾啊，又牵扯到你的这个心啊等等啊。但是你的脾的运化的能力是它的根源。然后呢你看我们的肾呢是我们的水，心呢是我们的火，我们中医讲是水火既济，就是你嘴巴里边有口水了，就是说明你的肾水上来了，你的心火才能下来，它俩才能够产生这种综合，让你的嘴巴里有这个口水哈，就是这个津液。所以这个时候你去产生的这个津液它是甜的，但是对于一个肾气不足的人来讲，它是尝不到这种甜味的。就打个最简单的，大家现在就叩齿100下，你看看你舌根底下能不能够产生津液，你品一下你津液的味道。正常大家叩齿完了之后是应该能够产生津液，并且可以分3口咽下去的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给到大家的反应啊，给到大家的反应。所以我们看到的那些表面的，如果你真的天天吃大鱼大肉，你身体依然津液充足，没有阴虚火旺，那可能你就是这种体质，你适合。但是你要去体验，你恰恰不是越吃越虚，他都告诉你了你的这个虚是怎么回事，你还不改变吗？这个就是我们去学习它的这个目的哈，学习它的这个目的，而不是我就是听一听乐呵乐呵啊，我去抻抻胳膊，然后那个我在饭里少放点盐，这个可能只是你听到了一个现象。我还一直给大家说，你给你的是一个，就是你要去探索的这个过程，是能够自己去思考的这个过程啊，是能够自己去思考的这个过程。那么在不断的这个思考里面，你就知道哪些是适合你啊，哪些呢我就可以舍弃，我怎么去抓大的放小的。那我如果精力有限，那我就可以兼顾，但是我精力没有那么有限，那我可能就要退而求其次。所以呢这个就是在我们的
分享的过程当中嘛，我们共同来成长的。其实我也很感谢大家，因为我每一次为大家来准备节目，至少每一天我有一个小时的学习的时间，然后稿子是一个部分，然后把我不断学习的这些过程融汇在里边和大家去分享。因为我跟大家分享的很多的内容，可能它不在这个稿子当中，是我在看到这些问题的时候，然后呢把其他的一些知识分享给大家。哦，好了，我们继续。刚才讲到眼睛、耳朵，然后舌头哈，就是我们的口味。然后呢，接下来是我们的鼻啊。很多人呢喜欢闻香水，很多人喜欢闻香水。女性呢也比较喜欢喷香水，但是呢，香味是用来醒脾的，也就是说，你这个香水的这个味道啊，是跟你的脾胃有关的，所以。香水因为它不是自然香，它都是合成的，然后有很多的这个调的这些物质吧，它就会伤害我们的脾胃。那你比如在自然界里边，你闻花香，大家感受一下，你闻完了之后马上精神非常的清爽，闻一闻就是深呼吸闻一下。但是你喷香水可能你很难深呼吸，就你闻到了一款很好闻的香水，可能你也就是在鼻子上闻一下，你很难深呼吸。但是你去闻花香，比如说茉莉花香、桂花香，就比如我去杭州的时候，有一年去学习，正好就是满城尽是桂花香，哇，我真是在着那个树下不断的这个深呼吸吐纳，我就是恨不得把那个桂花的那些精华全都吸到这个身体里边。但是你面对好闻的香水，一定不会是这个动作，你不敢深呼吸的。所以长时间闻香水的味道的人，消化不会特别好。对于一个人来讲，他的鼻根清净是一个很大的福气哈，是一个很大的福气。我只能说鼻根清净是一个很大的福气，你能够闻到别人闻不到的味道。所以呢，不要让这些杂的这些味道哈，始终去贯穿，特别是不是自然的这种香气哈，贯穿在我们的这个周围哈，和身上。好了，接下来说一个重点啊，就是鼻子也说完了，那么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呢，就是因为开篇的时候我也提过，我们很多的精气神是被我们的念想啊，就是我们的欲望消耗了。比如说一个人呢，如果他的心思比较重，他这个人心思很重，他一定是长不胖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脾胃不好，大家都知道思虑过多是影响他的这个脾胃的。然后呢，一个人的手纹非常的乱啊，一个人手纹就是非常的这个乱，也说明他的这个思维就是思维是比较复杂的，思维比较复杂的这一类人，他也是会比较累的。所以一个人他的生活呀，简单一点，思考的少一点啊，他的这个精气神就会丰盈。所以说养生，这个生，首先得理解它是生命啊，所以养这个生命它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我们身体当中它自成一套体系的，然后呢，它会通过我们的这个七窍来作用啊，这套体系呢，就包括了我们可能就是在这个部分上体悟并不是多的啊，神魂意志魄，这个《黄帝内经》里边也都讲过。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神啊，心神是在我们的这个心房啊，肝藏魂啊，肺藏魄，这些大家应该基本的都是应该是听过的。所以其实我们的这个身体当中这套系统它是会生长啊，会呼吸的啊，所以呢就是对我们大家来讲啊，就是眼睛看的呀，耳朵听的呀，如果都是偏负向性的，它可能就会有一些负向的这个能量冲击你啊，所以呢，比如说我们身体当中吧，就是更多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要去积极向上哈，去听更阳光积极的这个事情哈，要去听这个积极啊，所以呢。我就是在这里我只分享一句啊，大家能够听明白，那你就是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听到的很多的垃圾的新闻，负向的这个新闻被我们的眼睛耳朵都听到了之后，它会收到我们的这个脏腑里边啊。如果这些负向的这个东西太多了，那么我们身体当中的浊也会比较多，大家能理解吗？所以大家想要去打开这些智慧，然后呢你更多的就是要让更多的美好充斥在你的这个身体，就是你正想，就是黄帝内经关键的一句话叫做正气存内，外邪不可干啊。干是什么意思？外邪不能够干扰到你，你遇到了任何的事情，你有一颗强大的内心，你整个的身体的这个系统是非常正能量的，就是这些东西都侵蚀不到你，困扰不到你啊。所以大家就是更多的时候还是让我们的这个身体更还有头脑更加的具有智慧，然后更加的这个有正向且有能量的啊，且有能量。所以我们的神魂意志魄它是不能够被不停的这个负向的这个能量所污染的，这样容易蒙蔽我们的这个星光哈，容易蒙蔽我们的这个星光。所以呢就是说八卦呀那些负向的呀，大家就是少去接触哈，少去接触，你要更多的把它转化成正向的这个表达，这样的话我们体内的阳气它才能够更加的这种充足哈，更加的这个充足。好，那我们怎么去养这个精气神呢？我们怎么去养这个精气神？因为生命当中呢它就是有这个关键的要素哈，精气和神。而从我们养生的角度来讲呢，我们就要养精养气养神，当然这三养呢就跟我们的健康它就是一个基底哈。那我们来看看啊，怎么养我们的精。精的来源呢是什么？第一就是我们先天的遗传嘛，来自于父母因为父母给予了我们生命，给到了我们的生命之根啊。那另外的这个精呢就是食物化生的营养，叫水谷精微，对吧？它就是属于后天的这种精啊。所以呢我们去保精养精，我们要经常去推一推我们的这个丹田的这个位置哈，就肚脐下1.5寸啊，大约就是用自己的手量啊，4横指，肚脐下面4横指，因为那个地方有个穴位啊，叫关元穴。你看艾灸的时候，一定是要去多灸这个关元穴的。其实关元这个穴位和肚脐连线的那个中间的那个点啊，其实大概也就是在丹田的这个位置哈。大家呢可以双手交叠，又手掌心的这个劳宫，劳宫可是心呐啊，心，用我们手掌的这个劳宫穴呢，去按揉这个下腹，按揉这个丹田的位置，顺时针推啊60次，逆时针再推60次，那你就会感到我们这个地方其实就是揉腹嘛，大家揉腹不都是在这个区域里边嘛，然后就能够感受到丹田的这个温暖啊。同时呢你要去按揉这个命门穴哈，命门穴就是我们肚脐后边啊，肚脐对着的这个后背的这个往下一点的这个啊，就是命门和肚脐呢它是相对应的，在我们身体的后背上与肚脐相对的正后方哈。这个方法一样哈，命门呢是我们生命的这个门户哈，大家要把这个门呢可要给它守好了。好了，那接下来给大家说说怎么养气啊。我们之前讲气血的时候，其实对于气呢也分享过哈，气呢是维持我们生命活力的这个物质，它又是我们人体各个脏腑器官的这个活动的能力哈，它既是一个物质，它也是一种功能啊，也是一个能量的信息。所以我们一直讲气机是否畅通，气血是否充盈，气的这个运行的通道就是我们的经络啊。你经络堵没堵，你气过没过去，你过不去了不就堵在那儿了吗？对吧？我们人体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其实大家都听过这些内容啊，就是我们要把它串联起来，可能你的理解啊，就更有纬度了。就比如说你看这个我们怎么去理解它呢，就比如说我们上小学1年级的小朋友啊，你在刚学习知识的时候呢真的是觉得比如说3×3=9吧，老师都会叫3+3+3啊，3个3啊，这个相加，然后呢哎，小朋友在这个部分从3+3+3到3×3这个过渡当中就是当时的小朋友他一定就会觉得哇好难呀，
因为他就在这个水平当中啊，他就是在这个，因为他学的这个知识，这只有第一个点。那等到比如说他上了三年级或者上了五年级，他再回看三加三加三和三乘三的时候，因为他已经学到了更高纬度的啊，就都已经

学了三的平方了。所以他在看这个知识的时候，哇，他就觉得太简单了，当时我怎么觉得这么难。好了，他再往上等到了这个初中啊，他比如说就是有九吧，用根号来除一下之后，哦，他把这个，当他学的越来越多，把这些知识串联起来，他再回头去看的时候，他在那个当下他觉得很难啊，然后呢就是觉得学的很多。但是等到他了上中学上高中，那你要是再上大学，你再回看一年级的时候，那你就觉得我可能闭着眼睛都能够去分享和解答。其实我们在学习的这个过程也是这样的，就是可能我们又学了经络，然后又学，就是有很多在学某一个细分领域的时候，你也觉得很难，但是你把很多的这个东西最后你已经把它就是像网子一样全部连接起来的时候，你把它变成了一头大象的时候，哦，你就会觉得你豁然开朗，豁然开朗。可能这个就是我们要在不断去学习和积累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吧。所以我们在说到这个经气的这个经络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就会把什么样的知识捡起来？哦，我们人体当中的十二个经络，那十二个经络是跟十二个时辰连接在一起的吗？所以人体经络的气啊，它一个昼夜，就是白天昼夜十二个时辰，就是在专业的这个中医的语言当中，它叫运行五十营啊，然后就是运行十四条经络五十周。所以我这个知识就简单我们分享一下哈，大家不要拘泥在这一点这个就是概念当中哈。我们就要知道就是你怎么去呼吸，因为气嘛，气跟我们的这个呼吸是有直接的关系的啊。那么我们呼吸是肺呢是通天的啊。然后呢就是我们在呼吸的时候，我们是要符合我们的营气和胃气啊它的活动的这个规律的。所以我们在呼吸的时候要放慢一点，其实经过测算啊，6.4秒是一个正常的这个呼吸的这个节奏。那么五十营的呼吸方法，其实它就是一个腹式的呼吸的这个方法，你要把它形成一个练习的习惯。因为我们现在正常就是鼻子吸气，然后鼻子在吸气的时候呢，你的腹部是不是收紧的，然后呼气的时候你的这个腹部就放松，甚至如果我们不刻意的呼吸，其实你鼻子都始终是在呼吸的。但是这个腹式呼吸的方法它是这样，就是反过来，你吸气的时候肚子是隆起的，你感受一下，大家可以做一下，就是你吸了，你看我刚才也在吸气的时候，你的肚子是鼓起来的，然后你就6.4秒，就是你要吸一个饱满的啊。你像我们现在正常鼻子就是很快吧，就是单单就是体验不到可能一两秒钟都是在工作的。但是你的腹式呼吸的方法，你要有一个深度啊，吸气的时候隆起，然后呼气的时候腹部又在收紧，这个就叫腹式呼吸，也叫顺呼吸方法。老子曾经说过哈，天地就像一个风箱，人体在呼吸的时候能够做到腹部要有节律的隆起和收紧，它就像拉风箱，一抽一拉一抽一拉，它就达到了要求。但是我们日常来讲，大家现在在呼吸，都在呼吸，你呼吸你很难感受到你肚子的这个节奏，对吧？所以我们要去练习这种腹式的呼吸的方法啊。好了，你看真正的慢呼吸它是有要求的，要做到几个字的。第一，要深，要长，要匀，要细啊。那么这个深呢是什么意思？深就是一呼一吸你都要到头。第一，你6.4秒要吸够，然后呢这个要长，但我不能给大家吸这个吸气6.4秒啊，因为我们这个都这个就是要有声音要求的啊，所以大家去体味它，你要去体味它。长呢就是时间要拉长，你要慢啊，刚才其实我吸的都是比较快的，我只是就是在这个声音上给大家做一点处理哈。匀就是你要匀称，你不能急匆匆的，就是你从下往上去拉，就是你在呼吸的时候这个肚子是慢慢隆起的嘛，要细腻不要粗猛啊。然后呢是这样，第三呢，吸入一片呼出一线，
我们西为什么就是我去杭州有一年出差的时候，在那个桂花树下，真的是这样的一个感受，大家去感受一下。就是比如说你在海边，在树林，比如说你爬山吧，其实你吸进去的是自然环境当中的清气，所以呢你在吸的时候是一片浩瀚，就是吸入一大片是非常浩瀚的。你在海边去做这种呼吸，它真的就是非常之浩瀚，我觉得那个能量是很强的。而你呼出去的是什么呢？你呼出去的是你体内的浊气，所以你要慢慢的呼出去，呼出去的是一条线，要精准啊，因为你吸进来的都是自然嘛，啊，它这个大家应该是能理解吧。然后呢第三项呢就是你要去养神，刚才就讲到精气神嘛，怎么呼吸是气哈，精呢是你怎么去揉你的丹田和命门呢，然后呢就是这个刚才呼吸，那我们现在就在讲养神。那什么是神呢？那神呢当然就非常重要的，我们的心神它可以统领我们的精和气哈，是我们生命活力的综合体啊。这里边就介绍一个简单的五心养神的这个方法。第一呢是顶心，顶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我们的头的正中间，就是我们的百会穴，然后要经常用手心去推拿它哈。由于这个是诸阳之会，你向下按有醒脑降压的这个作用啊。第二呢，跟心有关的是我们的膻中穴啊，我们的啊。就是我们的神呢去到的这些地方，你拍打它可以驱散心中的这个郁闷啊抑郁之气，同时呢也能够是改善我们的心肺血液的这个循环啊，改善我们心肺血液的这个循环。现代的科学当中啊已经有所发现，说我们呢是从胸腺开始老化的，所以呢经常你捶打胸腺的这个位置哈，也能够是延年益寿哈。第三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过的这个腹部的这个中心，也就是大约丹田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呢也是生命当中先天之本哈，所以你要养护好。为什么就是说不能着凉，就是年轻的时候大家有很多不懂啊，就是特别喜欢穿低腰裤啊露脐装啊这一类的，其实都会把你的这些命门的地方常给外界啊，外邪，风霜雨雪这些都是属于外邪啊。我这些都只是讲到自然的这些大家的这种认知和感受上，所以呢，你要养护好我们的这些地方，天天早晨晚上你都可以去做一些推拿揉腹啊，顺时针60下，逆时针60下，就是让我们的丹田，我们背后的这个命门，你都要把它温暖起来，都要把它温暖起来。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去养护自己很好的一些方式和方法。五心养神啊，我说了三个，那第四个是我们的手心。我们的手心呢是劳宫的位置哈，是我们心包经上的穴位啊，经常按揉这个劳宫穴，它也是强壮心脏啊，没事你就按呗。你看大家现在听节目把手伸出来，自己双手交叉去摁这个劳宫，摁劳宫摁大鱼际，就是最后再把手指搓一搓，我们五个手指那就是12条经络呀，就是两只手12条经络都在呀，你这么天天去搓你的手，其实也是疏通你的这个经络啊。大家就是听节目的时候，你活动活动，站起来走一走啊，然后把手搓一搓呀，然后那个搓完了之后梳梳头啊，你看就这些，就是很简单的，大家都可以做，你知道吧？就是我包里啊带两样东西哈，给大家分享一下。一个呢是带了一把梳子，想起来的时候我也会梳一梳。第二呢，我就是在网上也买了一个那种像小推拿的那种，就是它主要是推那个面部的，就是很小一个像小叉子那样的一个形状，然后比如说它可以推一推坎宫，然后在我的这个那个就是眉心，就是攒足鱼腰，哎，这些我没事也都会刮一刮，因为有的时候你有手推还有点疼，你用那个吧，反正就是力道上还能够很好的掌握一点。所以这个吧 不是说就怎么样啊，我也不是说坚持的那么好，但是我想起来就办公室肯定是会有一套的，我就在那看看稿，我那个手可能就推一推啊，就改善一下眼部的循环嘛，因为你确实伤害它比较多，我自己都知道，我有的时候还跟我的眼睛说一说，哎呀，我说最近有点贪这个手机了啊，看的确实是刷的有点多了，
哦，真的是这样的。然后你就是没有更好的一个调节的办法，那我只能吃点枸杞，然后给他。

做做按摩了，那也就是这样的。因为你确实得需要用眼睛，可能因为你的一些工作的需要，你确实要大量的去用它，但是你尽量的就是给它做一点保护嘛。啊，这是我刚才讲到手心哈，劳工长期坚持呢，也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心火下降。然后第五呢，就是我们的脚心。那脚心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涌泉了，对吧？这个涌泉穴很正确的这个说法，就是涌泉穴是在脚底中线前三分之一和三分之二啊交接的那个凹陷的地方。涌泉大家都应该找得到吧？就那一个面积，你都揉一揉都是很好的。就是每天晚上呢，大家睡觉之前呢，就先搓热你的双手，然后呢，去推一推你的这个涌泉穴，就左手推右手，右手推左手哈。这样的话呢，你的这个心火呢就能够降下来，肾水呢就能上升。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身体真的很神奇哈。就是我们肾呢，我们那个就是涌泉，它是我们的肾，对吧？肾经上的穴，你用这个掌心去推，这掌心是谁？是心呢？是不是心肾相交？你在物理上已经做到了心肾相交，热了吗？所以，但是在你的身体的循环里，它就接到了这个指令，你的心火就降一降，肾水就升一升，就促使了我们人体能量和物质的这个转换的一个平衡。这是我们中医的智慧哈、啊。就是左手推右手，右手推左手，上病下治，下病上治等等吧。就这些大家在学习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好多人说，哎，你不是说上次那样，就是你站到了大学的时候，你看到小学的时候，你的方法就会很多，但是你只有小学的时候你只会一条方法，这个大家应该能够明白吗？所以我们老师也经常讲，就是不要学死了啊，好像这个人的这个症状就是这个，你只能用这个方子。它其实不是，这个就是要你不断的一个积累，还有经验，然后还有更多的悟性吧，还有很多的这个悟性在里边。所以我们现在呢，你看我们其实都在学习的这个路上，那我们就认认真真的把我们知道的先一点点去践行它。我们先不要问为什么，就是这种我们先去践行，你慢慢的是能够领悟到的。因为哪一天你又听到了一个，就是又学到了一个知识，或者你又看了这个像我有的时候也看一些医书或者看一些文献，哦，你终于把这个你曾经就是没太开窍的那个地方你又把它补上了。就比如说黄帝内经里边讲，女子以七为先天，男子以八为先天。就是很多人可能读了就读了，然后你看我们所有的女子二七三七啊到七七啊就开始衰哈，天癸绝等等是这样的一个表现。那么可能在我当时看来的时候，我可能就会问一下，哎，女子为什么是七七代表了什么？然后男子为什么是八八代表了什么？因为书上他没有给你解释七和八是什么呀，对吧？所以你可能在这个点上，哦，你只是知道了一下，好好好好吧，我先把这个知识的内容先理解了。那么关于为什么是七和八，那我再其他的看一看。哎，后来我看了书之后，又看了其他的很多的这个书，忽然有一次就有一个大家，他就也是这个古医集里边他记载了七和八啊，他的这个情况，因为他还引用了一下七和八《黄帝内经》里边的这个内容。这个大概我也是看。也是应该是明代的医师，应该是在明代的时候，然后他在解读黄帝内经的时候，然后他分享了一个，哦，你终于把那个就是七和八给接上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有一些时候你可能去较真儿，说左为什么右手搓左手，左手搓右手啊，上面就是这些，可能有如果你认同，那你先照做，听话照做，然后可能你在不知道在某一个就是境遇之下，你把你不太了解的，你又把这个知识又给它补充上来了。就这一段表达，我想大家应该能够是会去明白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身体当中心肾相交比较明显的一个表达吧。你要用你的劳宫掌心去搓一搓你的这个涌泉哈，这个就是我们在不断去学习和精进的过程。今天可能就是跟大家来讲啊，怎么去养我们的这个精气神。然后因为稿子其实并不长，但是又拓展了很多的这个内容哈、啊、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因为很多的

0: 天人合一，告诉我们人体与自然界的身体才能与天地同频共振。中医倡导治胃病，通过合理的饮食起居、适度的运动锻炼和情志的调节等方式，提升身体的自愈能力。中医的智慧将阴阳调和、身心平衡的哲学融入一粥一饭、一呼一吸之间。欢迎大家每天10点到11点钟和我一起用中医的智慧，在生活中找到与自然共生、与自我和解的全新生活方式。
1: 健康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触手可及的幸福。这里汇聚了大连本土顶尖中医名家，他们用深邃的智慧为您剖析中医诊疗的奥秘，每一期都是一次与名中医的深度对话，每一次对话都饱含着对生命与健康的敬畏。无忧一生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爱东邀您继续收听。
2: 好的，今天呢，其实和大家分享的啊，主要就是我们的就是大家看到的我们的这个眼睛啊、鼻子啊、口呀，在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吧，我们说到的就是怎么样去跟我们的这个身体做的这个连接。因为我们的这些五官就是外在，它更多的是一种体现哈，然后他们的一些变化，它是其实是反映了我们脏腑的一些变化。而我们整个的人体呢，更为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精气神哈。刚才大家也能够比较充分的去了解什么是我们的精啊，什么是我们的气，什么是我们的神呢、啊、然后以及呢，用什么样的一些方式和方法能够去养我们的这个精气神，怎么去养精啊？我刚才讲了我们的这个丹田和后面的这个命门，大家要经常的去按揉它。怎么去养我们的气，你要学会的是腹式的呼吸方法，要深要沉要长啊，去呼做这个吐纳啊，其实它就是一个吐纳的这个练习。以及呢，五心养神的方法，怎么去养我们的这个心神，从我们的手，从我们的脚啊，从我们的膻中啊，再加上我们的这个百会啊，以及呢，同样也是这个揉腹这几个方法哈，去养我们的这个精神精气神。其实我们去养的这个精气神，就是补我们的这个漏洞。刚才这个漏洞的原因我也都讲过了哈，就是总之我们在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黄帝内经》很清晰地告诉大家，精神内守，恬淡虚无。虽然只有8个字，但是真的是意味深长哈，能够真正能够做到的寥寥无几啊，寥寥无几。所以我们在就是养生的这条路上啊，你看，我想现在大家对养生的这两个字一定是有更高的这个高度了。养生养的是我们的生命，养的是我们的精气神，就是我们在养精气神的这条路上，希望大家能够越走越宽阔。
0: 大家好，我是爱东。中医是一套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哲学，它教我们顺应四季变化，调整作息，以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律动来平衡身心，用食药同源的食材来调养体质，以五味调和和四季平衡的理念定制食疗的方案，用中医的智慧唤醒身体自愈的能力。这种智慧是治胃病养生艺术。晨起一杯温水润泽经络，暮归一杯花茶疏肝解郁。中医的智慧告诉我们，真正的健康不是对抗病症，而是遵循自然节律，在日常中践行身心平衡的东方美学。欢迎大家每天10点到11点钟和我一起用中医的智慧打开全新的生活方式。

0: 老朋友说，阅读是伟大灵魂的相遇，让狭隘的自我在精神对话中成长。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的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到中雨，有雾。西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气温18到25度，空气质量优。
3: 这里是全大连最火热的中老年艺术舞台，天天合家欢。知名主持人石头、大福带您见证中老年艺术生活的高光时刻。歌声唱出明星范儿，舞蹈跳出时尚感，模特儿走出新潮流，朗诵一出声入人心。器乐表演、戏曲唱腔、快板相声轮番登场，大连的哥哥姐姐的才艺就是飒，家人们之间温暖的故事总能触动你我。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视频号同步直播，评论参与互动，点亮红心抢幸运礼包，更有机会登上大连、辽宁、中央的中老年舞台。马上进入天天合家欢。
5: 天天合家欢，
6: 一起乐翻天。
5: 大家好，我是石头。
7: 各位家人大家好，我是大福。
5: 说这个《甄嬛传》哈，很多人都看过，
7: 典型的宫斗剧嘛，
5: 哎，经久不衰的宫斗剧，
7: 哎，
5: 这是我们以前呢对它的一个定义，
7: 到今天不也是这样吗？好多朋友刷它的时候，经常会把它定义在宫斗戏里面的这个你来我往， 这个你死我活，
5: 是吧？
7: 这种剧情似乎颇受大伙的欢迎啊。
5: 没错，这个宫斗剧啊，只是它的表象。后来啊，很多人这个经过沉淀之后发现，不仅仅是沟通这个宫斗剧啊，你多刷几次之后，你就发现其实《甄嬛传》可以说是一部职场的教科书。
7: 嗯，
5: 哎，你看在这硝烟弥漫的后宫里面，竞争对手有比甄嬛资历老的，你像皇后，对不对？
7: 嗯，
5: 还有比她后台硬的华妃，还有那心眼手段样样比她这个毒辣的，就各路嫔妃吧。那甄嬛呢，最开始呢，她父亲也不是什么大官，也没有什么后台，啊，就是一个不谙世事的职场新人。后来一步步杀出重围，最终呢执掌六宫，啊，靠的是什么？靠的不仅仅是美貌和才华，更关键的就是他在升级打怪的过程当中，修炼了一副强者的心态。大夫一直都希望自己呢能在职场当中将别人斗得你死我活，是不是？自己独揽大权。然后呢，看过很多的一些兵法的书，像什么《厚黑三十六计》啊，是不是？等等等等，
7: 就能不能就也把我说成看看《三国演义》呀，《水浒传》呐，
5: 《厚黑三国演义》，是不是？《厚黑水浒》，是不是？哎，就是希望自己呢，能够在上班的时候知道处事之道。那今天呢，我们就这部剧，咱俩来分析分析，看看你能不能达到这个后黑的一个顶峰。
7: 好
5: 啊，
7: 你看在这个戏当中啊，这后宫的环境可谓是硝烟弥漫。
5: 那是啊，
7: 竞争对手呢有比他资历更老的皇后
5: 啊，
7: 有比他后台更硬的华妃，还有呢心眼子和手段样样比他更毒辣的各路嫔妃。
5: 哎，我都说了
7: 啊，你想在这么一个环境下，其实对一个人要想突出重围的话，那其实我觉得挑战和难度都是非常高的。
5: 对呀，
7: 我们绝大多数在工作当中，你的那种感觉呢，都觉得累
5: 啊
7: 啊。那我想问问，你的累是来自于哪个层面？一个层面呢，
5: 领导给的活太多
7: 是工作，你觉得领导给的工作太多是吧？这可能是一个方面。
5: 嗯，
7: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方面，我觉得就是过量的情绪上的拉扯
5: 啊，情绪拉扯。
7: 什么叫情绪拉扯？
5: 怎么解释？
7: 我举个最小的例子。
5: 好，
7: 比如说我们在办公室当中，经常领导可能会过来跟你有一些交流，或者从你身边走过
5: 啊。
7: 这时候你发现今天领导的那个眼神，看我好像有点不对。
5: 对
7: 啊
5: 啊，领导
7: 怎么是这个眼神呢？
5: 微笑一下，今天看你板着脸。
7: 对，然后而且眼神呢，跟我好像只有短短的。不到一秒钟的交汇
5: 都不愿搭理你，
7: 这时候哎，都不愿意搭理你，这个是你心里面自己构建的想象，
5: 是不是？
7: 领导可没有说我不想搭理你，对吧？是你内心构建的想象，
5: 是
7: 因为你想象到这个场景之后，紧接着就会心生恐慌，
5: 会的，
7: 哎，然后马上怀疑，说是不是我最近哪一件工作做的不到位，或者是哪句话说的不合适呢？
5: 你会多想，
7: 这是跟领导之间，
5: 有这方面情况。
7: 跟同事之间，我觉得你最有发言权了。
5: 我对这个没有发言权。
7: 哦、
5: 同事之间啊，说什么我都不听，谁敢要针对我，我直接就反击。
7: 他
5: 说我确实没有发言权，但是有一些人
7: 啊，
5: 对于同事的议论呢，自己会想的太多
7: 啊。比如说我吧、
5: 啊，
7: 我对于同事的议论可能就会浮想联翩。
5: 比如说，
7: 有的时候同事的一句调侃
5: 啊，
7: 哎，比如说同事今天在办公室说、说大福。最近你表现太积极了，给你点个赞。这个时候你说我是当这个正面的话去听呢，还是当话中有话去理解呢？
5: 特别是这种话还不是单独对你说，开会的时候有人就说哎呀，大福是个特别认真的人，在这个工作方面啊，真的是面面俱到，特别的负责任。然后我们在一起，这个有的时候跟大福啊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啊，大福还安排一些这个工作，哎呀，可细致了，什么都排得满满的。你说这是褒义还是贬义啊？
7: 我觉得这是褒义吧。
5: 表面来听，认真负责各个方面。从另一个角度来听，大福私下就来跟我说，哎，开会那个谁说这个什么意思？他这么意思，我毛病多，我事儿多。本来人家做这个东西挺好的啊，我就搁那哔哔叭叭往开会还搁那议论，哎，是不是这意思？我就说嘛，大福，你其实我觉得他说是那意思。 你想多了。
7: 哎，会议上听到这样的声音，我会觉得内心非常的欣慰，
5: 是吧？
7: 轮到我发言的时候，我也会跟大家表达，我说首先感谢大家的认可，
5: 哎呀，
7: 以及褒奖，我觉得我在这个工作岗位上最值得骄傲的事儿
5: 是什么？
7: 就是让我们所有的伙伴，可以不用带脑子来上班。我觉得我做到了，你们也做到了。
5: 你是人类的大脑，
7: 哎，所以你看，同事的一句调侃
5: 啊，
7: 可能就会造成一些人胡思乱想，
5: 会的，
7: 甚至有些人心里也会嘀咕，是不是我哪件事儿没做好，或者哪句话没说对，得罪了对方呢？
5: 职场小心翼翼的，
7: 哎呦，其实想起来会很累，所以怎么叫情绪拉扯嘛？
5: 会，
7: 想很多。所以这种越在意你就越累，越累呢你就做不好，越做不好呢你就越自我否定。
5: 真是，我们以前有一个同事哈，现在已经离开这儿了。
7: 哦，
5: 大福呢以前跟他在一起搭档共事的时候啊，你说他，
7: 我说他啊，
5: 你这张嘴你还不知道？
7: 不是他走了吗？我你最好这个剧情是他说我后来他败走。
5: 你当时这么说，我印象挺深刻。
7: 我当时怎么说？
5: 哎，那个谁，你说他是不是有被害妄想症？
7: 哦呀，
5: 我怎么来理解被害妄想症？就是我有的时候哈，跟他说一些什么事儿，我觉得正常的工作交接，他老觉得我会害他，老觉得我给他设陷阱，然后小心提防，你说这个人是不是被害妄想症？我说大夫，可能那你可能就这么种人吧，大家对你不信任。
7: 有的时候真可怕。我说哎，那个谁，我说咱俩中午一起去吃个饭。
5: 哎呦，
7: 不敢吃啊！
5: 真是这样，
7: 怕我毒害了他。他说他有一颗金嗓子，一旦吃了我的饭之后，他这个嗓子发不出声了。那你说是不是我就阻碍了他的发展？
5: 还给他举例子呢，说你不知道香港歌手王杰吗？对不对？后来呢，因为他在唱功方面确实了得，也是损害到了其他人的利益，嗓子后来被毒坏了吗？然后说，哎呀，你看我也是个金嗓子，大夫，我

0: 我跟你吃，吃完这顿没下顿，吃完这顿我明天就上不了节目了。这种人，
1: 后来我跟他说，我说你呀，活得太小心翼翼了，
0: 啊、
1: 总把自己当成安陵容
0: 啊，是啊
1: 是不是、啊？你活在《甄嬛传》里吗？
0: 对
1: 啊，所以你看，在这个《甄嬛传》当中，安陵容、嗯，我觉得就是特别典型的精神内耗的第一人。
0: 哎，你刚咱以前的同事跟安陵容太像了，这么一说，
1: 哦、
0: 是像、
1: 哎、
0: 是像，
1: 长得像。
0: 哎各方面吧，
1: 心眼像，
0: 对对对，精神内耗第一人，
1: 精神内耗非常像。
0: 你不是说他还总坏别人吗？
1: 啊是啊，他当时背后老坏你，后来他不败走了吗？
0: 啊，
1: 你看哈，所以你看这个安陵容在这个戏当中，啊，他在这个富察贵人，夏冬春欺负他的时候，哎，安陵容的表现什么？表面上唯唯诺诺，
0: 对对对，
1: 但心里头啊。却憋着一股恨劲儿，
0: 是的，
1: 常常是带着怨气入睡。
0: 没错，
1: 你看，他跟金这个甄嬛关系，其实刚进宫的时候是比较好的。
0: 没错
1: 啊，他也是自认为彼此之间都是好姐妹。
0: 是，
1: 但是有一次啊，甄嬛没有第一时间照顾他的情绪，
0: 哎，
1: 他就觉得甄嬛虚情假意，于此呢就心生不悦了。
0: 哦，
1: 所以这种类型的心态啊，确实是精神内耗所造成的。
0: 嗯，
1: 你看别人贬低他，他会自卑；别人对他好，他又觉得人家好像有所企图啊。
0: 你看看，
1: 哦、
0: 心思太重，
1: 嗯，
0: 是不是？啊，爱纠结，凡事憋心里，
1: 嗯、
0: 哎，最后把自己耗得油尽灯枯。
1: 哎，
0: 啊，这个临死的时候，
1: 嗯，
0: 当时他看着宫门外的太阳，
1: 嗯，
0: 是不是感觉见到了阳光？啊，就说自己真的是筋疲力尽了。
1: 对，这个画面的设计和镜头语言啊，我觉得是非常高级的，
0: 就觉得自己以前一直活在黑暗当中，
1: 对，内心是阴霾的，
0: 哎，
1: 是不堪的。当这次见到了宫门外的真正意义上的太阳，
0: 嗯，
1: 其实也让他内心得到了，我觉得是一次新生和洗涤。
0: 对
1: 啊，当然在戏里面你觉得为时已晚，人到穷途末路了，但是对这个个体来讲的话，或许在我们看来也是一种解脱，
0: 嗯
1: 啊，想明白了，是不是？想明白了，
0: 哎，
1: 啊，所以这种疲惫不仅仅是参与宫斗的一种算计的手段，
0: 哎，
1: 我觉得更多的是，安陵容这个人物角色不停的上演内心的一些对自己的强烈的消耗。
0: 对，
1: 嗯，
0: 甄嬛就不一样了。啊，受到的挫折羞辱其实不比安陵容少。
1: 是啊，
0: 但他从来呢不为别人的一句特别刻薄的话辗转难眠
1: 啊，像你一样。
0: 哎呀，真是的，嗯，啊！你看刚得宠的时候，
1: 哦，
0: 有人说他是狐媚惑主，
1: 嗯，
0: 失宠的时候有人说他活该，回宫之后呢，也有人说他不检点，他也不在乎，
1: 嗯
0: 啊。那个有一个齐妃去见皇帝，吃了闭门羹，碰到甄嬛，然后呢看到皇帝坐等甄嬛到来。那个齐妃脸色就不好，甄嬛也不理会，就说人情世故的事儿，既然无法周全所有的人，哎，这句话很重要，那就只能周全自己了。
1: 哎，这跟你很像，
0: 哎，管好自己就行了，
1: 是，
0: 对不对？别人的事跟着有什么关系？
1: 你最大，不需要去顾及他人的想象。
0: 天上天下唯我独尊。
1: 你看
0: 啊，
1: 嗯，
0: 还有最经典的一幕，
1: 嗯，
0: 咱知道他从宫外回来是以这个熹贵妃的身份回宫，啊。去给那个皇后请安，这个皇后啊和嫔妃还冷嘲热讽，说：“哎呀，你在宫外修行的人果然是气度不凡呐。”
1: 嗯，
0: 换成别人就羞愧了，毕竟都赶出宫了一段时间嘛。啊，然后甄嬛面不改色，还微微回应：“哎呀，娘娘谬赞了，你个心态调整的好，啊，不是没听见，而是听见了，但是不当真。”啊，这种情况呢，从心理学的角度有一个叫什么呢？叫课题分离。什么叫课题分离？意思就是与人交往要分清各自的课题。别人怎么评价你是他的课题，你怎么做事是你的课题。就像我们做节目以前，有很多人评价过哈，然后说我们做节目有什么问题，你做节目有什么问题，我就是选择性屏蔽。
1: 这个问题我要插一句哈，
0: 啊，
1: 石头，以前呢。是有人评判
0: 啊，
1: 但都是评判你的问题，没有一个人说我一个不字。
0: 你看没看到？
1: 哎，
0: 当一个人不被评判的时候，
1: 啊，
0: 他其实在这个社会还有什么价值呢？
1: 没关系， 我的身上就不需要有负面就行，孑然一身，
0: 太爱惜自己的羽毛了，
1: 羽毛金贵，
0: 是不是？你看我就不一样啊，别人评价我
1: 长毛，没有羽毛，这这么说好一点啊，
0: 我是一只秃鹰。
1: 哎，你看啊，
0: 我先从头顶开始。
1: 当你接受到了海量的、大量的对你那种谩骂、指责啊、评价的时候，你会怎么样？
0: 不在意啊，
1: 不在意。
0: 我觉得他们是没有脑子的
1: 啊！你看，这
0: 没有见识的，
1: 这不能说不在意了。你听啊，
0: 啊
1: 然后
0: 啊不，我这种就是我认为他们是没有脑子、没有见识，他们就是他们的观点，就是我觉得是不对的，因为我确实我认为自己是很优秀的，所以说我不会因为那些负面的评价啊，然后是忧虑，然后呢难过，等等等等的一些这个情况。哎，所以说相对来说呢，在这方面会保持一个好的心态。
1: 你是一个课题分离的人，
0: 对对对，课题分离的人，
1: 课题分离。
0: 想，这肯定是大福雇的水军来害我，
1: 那不得花钱吗？这点事儿你要再往后想一步，你就知道了，应该不是我。
0: 啊，对对对，不是
1: 我花钱花在你身上，
0: 哎呦，
1: 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0: 但是花在我身上，一旦给我毁了之后，你说不定你能上去呢。
1: 没有，我已经在上面了，所以这笔钱不要花。
0: 啊，好，
1: 在这个戏里面，甄嬛有三次被小人物打脸的情节。
0: 哦，
1: 第一次，甄嬛刚入宫，太监康禄海觉得甄嬛不受宠，于是带着几个徒弟呢，一起投靠了他的竞争对手丽妃。
0: 哦，
1: 甄嬛的好朋友眉庄听说了这个事儿之后，气愤不已呀，大骂康禄海：“你就是一个没有心肝的东西。”但是甄嬛一点都不生气，
0: 哦，
1: 反而说。即使没心肝的东西留下来又有何用呢？
0: 哎呀，你看看，
1: 哦，高级啊！
0: 对对对，
1: 这个很高级啊，家人们。
0: 背叛自己的人，既然他是一个背叛的人，你又在意他干什么呢？
1: 对呀，
0: 啊，
1: 早晚都得背叛你，
0: 是，
1: 还不如早点离开。
0: 对，
1: 即便后来得宠了，然后甄嬛也没有想过去报复安禄海
0: 啊，
1: 我康禄海哈，我觉得这点是什么呢？这点就是。不是他没想报复
0: 啊，
1: 因为得宠之后啊，我的目标
0: 变了，
1: 在天上
0: 更高了，
1: 而不是在马路牙子，
0: 是，
1: 对不对？我这些得的这个报复你，我浪费精力，
0: 对，
1: 没有意义啊。还有一次，华妃的贴身侍女叫宋芝，她被华妃送给了皇上，就是华妃把她的侍女啊送给了皇上，让她去服侍皇上，这相当于在身边就安插了一个新的这么个人嘛，
0: 是，
1: 对吧？
0: 是。
1: 然后皇上呢就顺势封了这个侍女为答应，但是这个位分呢是远低于甄嬛的，
0: 没错
1: 啊。然后这时候呢，这个侍女被封为答应之后。他就倚仗着华妃的势力公然去叫板甄嬛，说了很多不敬的话。
0: 对，
1: 那你要换做其他嫔妃早就耳光伺候了，
0: 毕竟你自己的身份地位呀。
1: 对呀，就是你刚是扶上乘客答应你还不太入流吧，
0: 对，
1: 但是这个甄嬛明白，这个答应宋芝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背后有华妃在撑腰，
0: 没错，
1: 只要华妃倒了，宋芝啊便不足为惧。所以你这样想想看，为什么他能够纵容这些小人物，这些坏心眼的人能够骑在他的头上。
0: 对，所以说你看职场当中也是一样的，对不对？我们就有的时候总跟人对方对着干，是吧？你忘了，就你先干掉他背后撑腰的人才是最主要的，
1: 关键是干不掉啊。
0: 还有个情节，就是那个甄嬛和沈眉庄还有那个四阿哥一行人，当时途经御花园啊，听到这个祺贵人在背地里用恶毒的语言攻击他，羞辱他，哎，这甄嬛也没生气，还笑着提醒他隔墙有耳，对吧？让他擅自自重啊，这个珍重。然后呢，当时这个四阿哥就说，你这事儿都骂你了，你不生气吗？甄嬛就说了，你记着啊，任何的时候都不要为不值得的人、不值得的事儿费时间、费心力。
1: 所以这样你一看，无论讲到的是康禄海，就是那个太监，还有这个宋芝那个答应，是吧？祺贵人是跟甄嬛有一段时间抗衡的这个贵人，这些个角色和甄嬛根本不是一个段位。就甄嬛不需要动怒，
0: 对，
1: 也不需要报复，
0: 是
1: 看似隐忍，但实则我觉得是一种不屑。
0: 这就是强者。
1: 哎，那强者的心态是压根儿不把这些烂人烂事放在眼里，在这种人身上浪费一丝一毫的情绪，都是对自己能量的一种不尊重。
0: 嗯。

0: 好，
1: 嗯，你看刚才我们说了《甄嬛传》，那反过头工作当中呢，可能也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烂人或者烂事儿。
0: 哦，
1: 看你是新人，肆无忌惮的欺负你，
2: 有人当时让我倒垃圾，
1: 这不应该吗？新人就应该多干一点啊，谁让你倒垃圾？我想起来宁宁，是不是你说过吗？那个时候大福跟宁宁搭档，说宁宁老抓呼他，让他倒垃圾，注意个人卫生，是不是？哎，这我记得，我记得。
2: 对对对，宁宁还跟我说，天天注意洗脸啊，洗脸洗手。
1: 啊，对对对，
2: 那个时候就觉得，哎呀，真好，到这个集体还有个妈妈。
1: 啊，有人嫉妒你工作的能力出色，嗯，背后还会诋毁你。
2: 是啊，
1: 是不是？
2: 嗯
1: 啊，那么。
2: 哎，你当年工作能力怎么样？
1: 我当年的工作能力那是数一数二的呀。
2: 那背后自然也会有人会说一些不中听的话
1: 啊，我都当面骂回去啊。
2: 哎呦，你骂过多少人大概？
1: 哎，反正我人缘要投票的话，没有一个投我好的吧。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2: 嗯，所以你这个做法对
1: 啊，
2: 与其自降身份去争执，还不如快步离开。
1: 哎，
2: 直到连。他发现你的背影
1: 啊，
2: 他都看不到了。
1: 是是是，
2: 这就很高级了，是吧？
1: 啊，美国作家，这个叫邦尼·加莫斯，他有个化学家的朋友哈，这个化学家朋友叫伊丽莎白寡，啊，伊丽莎白。从这个读博士学位啊，到去研究所实习，再到后来的论文，这个伊丽莎白啊，在单位啊，遭受过无数次的诋毁。
2: 嗯，
1: 啊，有人说。啊，这伊丽莎白哈跟他那个导师有不正当的关系，有人还说他窃取了同事研究的成果，还有人说他是贪图名利。这个加莫斯就说：“哎呀，那我的朋友伊丽莎白一定会很痛苦，是不是？”但伊丽莎白呢，却从未理会过这些绯闻，啊，一心的投入学术的研究，年纪轻轻呢也成为了全国知名的科学家，啊，把那些嚼舌根的同事。通通的都甩在了身后，
2: 嗯，
1: 哎，这就是自我成长，啊，还有这个《权力游戏》里有一句话叫“狮子从不在意绵羊的看法”，就在工作当中，任何消耗你的人和事儿，你多看一眼都是你的不对，无视才是最高级的回应，对不对？沉默才是最有力的报复。你为什么笑，大老师？
2: 没，我在一直品读啊这句话。狮子从不在意绵羊的看法
1: 啊，
2: 嗯，
1: 是不是？
2: 我觉得我应该是一头狮子。我应该是头狮子，是这样。
1: 对对。
2: 所以那些可能挺在意我的人，因为他们看到了我是一头狮子，所以他们才在意我。
1: 嗯嗯，
2: 哎，应该是这么个思路。
1: 有人诋毁过你吗？攻击过你吗？
2: 当然，天下谁人不被说
1: 啊？
2: 谁人背后
1: 不说人？
2: 不说人，
1: 哦，看来经常被说。
2: 我觉得这是生活的常态。
1: 嗯嗯嗯。
2: 我记得从小有一次叫到商店啊，我们叫到商店，我去买那个酱油。
1: 嗯。
2: 买完酱油之后，我交完钱嘛，转身走。
1: 啊。
2: 我就听卖酱油那个大姨就在后面讲。
1: 哦，说什么？
2: 说跟旁边那人说
1: 啊，
2: 说这个小孩大连四散好学生。所以我当时就明白了，
1: 你好像
2: 谁人背后不说人呢？
1: 不是，你说这跟我说的好像不是一回事吧？别人都是诋毁，你这背后都全是在夸你、鼓励你的。
2: 我觉得我特别高级，我真的是个特别优秀的主持人
1: 啊！对对对对对，
2: 一个脱口秀演员。
1: 嗯，
2: 甚至也很具备去讲相声的这种能力，
1: 是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对不对？啊，一个自命不凡的人，
2: 所以身后被人说，确实很正常，
1: 啊，
2: 确实很正常。
1: 嗯，
2: 当然面对苦难，这是人人都会面对的课题
1: 啊。
2: 有三种心态，或者有三种姿态。
1: 嗯，
2: 第一种，人臣服于苦难，
1: 怎么讲？
2: 就一点小事
1: 哦。
2: 就会把这个人打倒，
1: 啊，这个像你，这个也像你，总是被小事所困扰，睡不着觉嘛。
2: 第二种人，被动的承受苦难，
1: 嗯，这个怎么理解？
2: 就是逢人抱怨自己的不幸，
1: 哦，这个也有，
2: 也像我，是不是也像我啊？第三种人
1: 啊，
2: 哎，这个人像你啊，石头，
1: 怎么讲？
2: 凌驾于苦难。
1: 哦，凌驾于苦难，
2: 把痛苦。

0: 化作滋养自己的土壤。
1: 你看看，
0: 对不对？你是这样的一个人。啊，
1: 对对对，其实我比他们还差一截，我属于夹在中间的。
0: 你是苦难，你是苦难，
1: 对对对对，
0: 真的，我们要不就是远离你，
1: 是是，
0: 要不就臣服你，
1: 哎，对对对，
0: 要不就踩死你，
1: 没错没错，我就是那个苦难啊。
0: 但我觉得
1: 苦难大师，
0: 但我觉得凌驾于苦难，甄嬛算是这种性格特征的一个人物角色，
1: 嗯，
0: 就是他在一生当中。有过无数次足以可以让他自暴自弃的低谷，
1: 哦，
0: 比如说在戏当中失去了第一个孩子的痛彻心扉，
1: 是，
0: 比如说他发现晚晚泪清，哦，你知道晚晚泪清到底是什么意思吗？
1: 就是皇帝说他像他那个皇后
0: 啊，其实你是知道的
1: 啊，我知道，
0: 对，
1: 这个，
0: 就像他那个之前的爱的深爱着的皇后
1: 啊，
0: 这个事儿其实我看的第一遍我都没看懂，我也没明白什么意思，就是我都没理解说甄嬛她为什么到后期所谓会性格有变化，
1: 嗯
0: 啊，然后所谓黑化，啊，
1: 对，我是怎么知道的
0: 啊？
1: 哎呀，就前一段时间，我记得是今年有一个80周年，我们的这个晚会配音嘛，
0: 嗯，
1: 然后当时配音，然后他们给了一些参考，
0: 嗯，
1: 其中有一段就是这个甄嬛的配音，
0: 哦，
1: 晚晚沥青，然后大家讲这段是什么意思，然后他那个当时配音还挺有意思的，
0: 嗯，
1: 然后说的是什么来着？也是跟职场相关的一个配音，
0: 嗯，
1: 我说啊，哦，这个晚晚的是谁？哦，我才知道，好像是之前的一个这个皇后，啊，就跟这个好像是。想应该是吧，咱别说错了哈，差不多哈。
0: 啊，对，
1: 啊，
0: 是这样的，就晚晚泪清
1: 啊，
0: 就是皇帝对甄嬛的一个称谓，
1: 嗯，
0: 意思就是说甄嬛你像谁呢，像当时那个纯元皇后，
1: 嗯，
0: 啊，也就是说甄嬛我对你的爱其实不是对你本人的爱，
1: 嗯嗯嗯，
0: 是对纯元皇后的爱，你是纯元皇后的一个替身，
1: 哎呀那得多伤心呢，
0: 哎，所以那叫这个皇帝写了个信叫纵得婉婉，
1: 啊，
0: 婉婉泪清啊，
1: 哎呀你看，哎，
0: 所以这个
1: 那当然崩溃了是不是，
0: 那可不是吗，
1: 爱都
0: 是
1: 假的，
0: 就
1: 是，
0: 我是很后来啊才明白的，因为我在这方面确实后知后觉，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大家都会说他崩溃了，信仰崩塌了，
1: 哦，
0: 其实在这儿到了，其实在社交语言当中很多人就会拿这种词去形容那种亲密关系，
1: 那很正常嘛，
0: 就是，我找的你其实找的不是你，我找的是我曾经的前任，
1: 哎，对对对对，
0: 你只是像他而已，对吧，
1: 啊，对， 那太伤心了，
0: 这是这种，还有呢就是甄嬛被送到了甘露寺，在甘露寺里那段灰头土脸的日子，
1: 嗯，
0: 其实也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
1: 哦，
0: 是吧，完了之后反正很惨吧，很惨 啊，
1: 你这么多啊，波折很多，苦难很多，
0: 细节咱们就不一一列举了，
1: 是很惨啊，
0: 但我觉得他有一点
1: 哦
0: 就非常厉害哈，
1: 嗯，
0: 就他没有沉浸在我怎么这么惨的情绪当中，
1: 嗯，
0: 而是迅速切换到了另外一个特别务实的状态，
1: 哎，
0: 那就是那接下来
1: 嗯
0: 我该怎么办，
1: 是
0: 啊，
1: 得解决这个问题，
0: 这个很有意思啊，而且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去在这种人物角色上
1: 嗯
0: 啊心理上很值得我们去借鉴，
1: 对，
0: 因为人很多人都会面对到不同的困难，
1: 是，
0: 对啊，比如今天我没钱了，你可能说哎我穷我没本事我赚的少，
1: 嗯，
0: 但是我们可能接下来就抛出那个议题，
1: 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0: 我该怎么办，
1: 是，
0: 哎
1: 哎，刘震云曾经说嘛，
0: 嗯，
1: 说世界所有的一些事件啊件件都藏着委屈，
0: 嗯，
1: 职场更是如此，谁没遭过冷眼啊，谁没背过黑锅啊，谁没受过刁难，但区别是有些人会在这个自怨自艾当中沉沦，有一些人呢就咽下委屈，选择用强大证明自己，就是你在职场当中，职场是不相信眼泪的啊，职场里面不同情弱者啊，脆弱的人在自己的伤口反复舔舐，强大的人就把伤疤当成了这个铠甲啊，你在职场里面抱怨什么人同情，顶多说几句话有什么用啊，他能替你做节目啊，还是他能替你
0: 做节目，
1: 是啊，
0: 但他有一天真的替你做节目之后，你就没有节目可做了，
1: 啊，
0: 也是，对不对，
1: 哎，所以说你看这些情况吧，有的时候咱们自己得心里有个数啊，那很多的时候呢在这方面啊，我们觉得确确实实职场当中如果说你能做一个甄嬛的话，那就是相当了不起的一个人物
0: 啊，
1: 如果做不到的话，哎，那你还得好好看一看，多看几遍这个电视剧啊，
0: 去品味一下其中的精髓，哪些真正意义上能够为我们所用。
1: 哎，

0: 里是全大连最火热的中老年艺术舞台，天天合家欢，知名主持人石头、大福带您见证中老年艺术生活的高光时刻，歌声唱出明星范儿，舞蹈跳出时尚感，模特走出新潮流，朗诵一出深入人心，器乐表演、戏曲唱腔、快板相声轮番登场，大连的哥哥姐姐的才艺就是赞，家人们之间温暖的故事总能触动你我。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视频号同步直播，发评论参与互动，点亮红心抢幸运礼包，更有机会登上大连、辽宁、中央的中老年舞台。马上进入天天合家欢。
1: 天天合家欢，一起乐
2: 翻
1: 天。大家好，我是石头。
2: 各位家人大家好，我是大福。
1: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听一听老友们给我们带来不同的作品啊。
2: 好，首先上线的这位呢，是我们的清风家人带来的作品《西海情歌》。

好，刚才听到的这个作品啊，叫做《西海情歌》，很多朋友在听的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这个音乐所带来的魅力所在哈。那么在我们节目行进的过程里面呢，也欢迎大连的这些中老年的家人们，可以把你优秀的这样的一些有声作品，无论是

0: 吹拉弹唱还是朗诵呢，都可以投递给我们，我们将会选择大家的一些作品在平台上和各位共同来交流，一起来分享。继续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雨蝶家人所带来的朗诵作品《大漠敦煌》。
1: 大漠敦煌，作者秋酿醇酒，制作云中漫步，朗诵雨蝶。我多想带上装满梦的行囊，牵一只骆驼去那风沙弥漫的远方。我多想沿着遥远又遥远的古道，寻找我梦中的大漠敦煌。穿过祁连山的六月飞雪，走进严风吹沙的大漠，我寻一把先人遗留在那里的石斧，看它是否还能劈出4000多年的火光。追赶丝绸之路落下的夕阳，跋涉在曾经古角争鸣的河西走廊，我想找到三苗人留下的陶器，让它盛满历史的冷热和苍茫。我想听到羌笛穿透千古的余音，在荒原的夜空里哀怨悠扬。借着大漠的冷月寒光，我多想找回乌孙人失散的牛羊。在漫漫狂野中赶路，我多想举起月诗人的宝刀，将夜空划亮。我望见浩瀚的沙海，如血的残阳，远处传来铁蹄铮铮、烈马奔腾的轰响，一只剽悍的胡骑消失在流沙的尽头，远离了草原和毡房。我望见张骞出使西域归来的马队，马踏飞燕的嘶鸣声扬四方。我望见汉武的狼烟扬起旌旗遮日的豪壮，飘逝在风萧萧路漫漫的边关。那鸣沙山千年不绝的鸣响，每一声吟唱都是英雄闽血长啸的悲壮。那月牙泉干裂清澈的水塘，每一个眼神都曾凝视过扬鞭的牧人、脱荒的农夫。玉门关的残垣断壁，望断多少远行的商队、往来的使者。阳关三叠的千古绝唱，又有多少故人更尽一杯酒，从此不见回故乡。我站在汉长城古风碎遗址上，似乎还能听到一腔长风万里的呼啸。我站在魏晋隋唐的古墓旁，似乎还能看到边塞诗人雪山长云孤城遥望的豪情和惆怅。几度春秋风雨火，东来西往的驼队穿过大漠茫茫。曾经几载云和月，边城要塞通向了海纳百川的大唐。我的大漠，我的敦煌啊，你已不是金戈铁马厮杀遍野的战场，你丝绸铺路，你名声远扬。追踪远古消失的绿洲， 就是大漠不朽的胡杨。我循着崖壁上的佛光，看见风卷僧衣的乐尊和尚在石壁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窑，在穷荒中点燃了第一柱香火。一代代虔诚的僧侣随他而来，创造出佛洞悬空的圣堂。天空移动的云彩遮不住三危山的金黄，莫高窟这座千佛神奇的宝藏在沙漠中沉睡了1000年。岁月的寒暑剥蚀了多少绚丽的画卷，珍贵的佛像，屈辱的年代劫持了多少无价之宝，流落他乡。尽管大漠景象如此苍凉，尽管丝绸之路如此漫长，神秘的敦煌啊，你玄妙神奇的经书壁画令人心驰神往，你举世闻名的丝路花语让人沉醉难忘。美丽的敦煌啊，流光溢彩的故事有你大漠落日的悲怆，灿烂辉煌的历史有你光辉夺目的一章。我多想借反弹琵琶的神韵止住千年黄沙，我多想用飞天飘逸的梦想擦去百年彷徨，我多想牵来一股溪流为你栽上一排胡杨，我多想乘春风渡玉门让梦露宿在你的身旁，千古不朽的大漠敦煌。
2: 好，刚刚听到的是雨蝶佳人带来的大漠敦煌哈，整体的气势非常的雄浑，情感层次也非常的丰富啊。在朗诵的时候，雨蝶佳人确确实语速啊节奏的把控都很好啊，整个是能够给我描绘出那种大漠敦煌的苍凉厚重的意境，感染力很强。继续要听到的是布袋佳人带来的歌曲《微风细雨》。
1: 云中漫步，朗诵

啊，刚才听到了这个作品的名字叫做《微风细雨》，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了。那这首歌的话，你像王菲，很多这个知名的歌手都演唱过。最早应该这个邓丽君啊，也是唱过的。他们演唱这歌的时候，我觉得这种曲风的感觉和那个年代还是非常契合的。那么，他以自然界当中的微风细雨作为背景，营造出了一个宁静而美好的氛围。整个歌曲的旋律清新舒缓，以简洁的民谣编曲为基底，风格清新，过程当中还会带一点点的伤感，也算是早期的民谣歌曲当中的一个代表作了。来，继续请到的是我们的佳人李佳为大家带来的作品《相遇》，和丽丽佳人带来的作品《牧羊曲》。

这是经典的牧羊曲啊，很多的老友也特别喜欢唱这首歌啊，这首歌有着回忆的味道啊，每当唱响这首歌的时候啊，总能想到年轻时候少林寺的这个画面啊。这里是我们的天天合家欢，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友说，苦难是心灵成长的契机，让人超越自我，接近生命本质的深刻体验。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

0: 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0: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1: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2: 哎，小李，累了吧？
3: 过来，
2: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3: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2: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3: 哟，拿捏了。
2: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

0: 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好的，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长海县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27号两点前后呢，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局部有大雨。陆地风力，西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温度，大连、旅顺、金浦新区18到25度，长兴岛17到24度，瓦房店、普兰店16到25度，庄河15到25度，长海18到24度。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及时的调整自己的行程。
3: 百年天津街，君可城市商贸年轮，浓浓市井烟火，沉淀大连人文底蕴。循着岁月的足迹，以声音记录坚守开拓，传承百年商脉底蕴，赋能老城焕新发展。电波之上，共叙街巷风华。这里是

各位听友，中午好！北京时间的12点钟，欢迎大家收听和关注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带来的广播直播节目《相会天津街》，我是主持人嘉伟，继续在天津街的城市直播间和各位一起遇见美好，邂逅幸福。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钟，您可以打开收音机调频到93.1来进行同步的收听。那么在天津街这个蓝色的城市声音盒子传来的内容，不仅会收录这条百年老街的全新变化，此外从我们这里辐射到中山区以及全大连的好吃好玩好买实用的各种内容，大家都可以进行实时的掌握。无论您是久居大连的老朋友，还是向往这座城市的远方来客，我们都可以通过电波相会在天津街，探寻它的每一处惊喜，领略中山区的独特风情。让我们一起通过声音的方式来开启这场故事之旅。那么欢迎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进行实时的互动和交流，可以讲一讲你和天津街和大连的故事。那么每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都会邀请来自大连优秀的各行业嘉宾做客到节目直播间，来和大家做一个面对面的互动和交流。他们可能来自于不同的行业、不同的领域，但我想都在彼此的领域做着对于城市的贡献，在和他们的实际交流当中，也加深了我们对于不同行业的一个理解哈。我们走进了各行各业的优秀品牌和匠心从业者，用声音带大家认识身边的专业力量，感受品质生活。所以呢，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针对不同的话题，大家有疑问的话，也可以来进行交互，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到"老友头条号"，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平台，在

0: 在后台可以通过文字或者图片的方式来进行实时的互动和交流。那么同样，如果您本身也是我们中山区非常优秀的一份子，也可以联系到我们的节目组做客到节目直播间，来和大家带来面对面的分享和交流。我们这座城市当中哈，经常会说到浪漫和美好，那么很多呢其实是通过街景以及我们的建筑呈现给大家的。那么一座城市的这个美感温度，当然不只是在这个高楼楼宇之间，更是流淌在开放的公共空间里。比如说我们以往看到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公园呀，陆陆续续的也升级，进行了一个美学的一个升维的一个状态。那么从城市街道、商业街区这类公共服务，再到私人的庭院、花园的露台，还有就是串联起公共和私域，让城市的公共美学慢慢走进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一方好的景致不仅仅是美化环境，更是为生活着色。那么很多呢，像我们说到的城市公共空间的一个美感，落户到私人庭院，还有像商业户外场景的打造，都是景观设计师用一花一石搭建起了人和自然相处的桥梁。那么今天呢，我们有请到的嘉宾也是和这个领域非常息息相关哈，深耕景观庭院设计多年，拥有海内外游学实践的经历，还有向中韩多地的设计联盟合作，经手过城市商业、别墅花园、户外展厅等大量的项目落地。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首先和大家说一下哈，我们邀请到的嘉宾，他们是来自亭奇景观设计事务所的创始人金辉还有陈烨，做客到了我们的节目直播间，会和大家简单聊一聊景观设计背后的故事，看看城市公共美学如何成为我们每个人都触手可及理想的一个状态哈。首先呢，我们有请大连亭奇景观设计事务所的创始人金辉，可以来和各位听友来打个招呼。您好。
1: 嗨，大家好，我是金辉。
0: 嗯，刚才我们了解到啊，其实您也多次做客到不同的节目直播间，和大家进行过这个交流，讲解过这个内容。那么时隔多年，我觉得其实当下大家对于这个设计的理解也在发生改变，所以今天呢也会通过其他角度再来和大家做分享。它同样呢还是大连市原协股份有限公司股东，2022中国造园匠心耕耘人物，2022亚太设计年鉴的入围品牌，在2025年任命了大连市朝鲜族企业家协会第六届理事。那么同样的，来到节目直播间的还有我们亭奇景观设计事务所的陈烨，也可以来和大家问候一下。陈烨老师您好。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烨。
0: 嗯，刚才我们看到哈，我们有这个花园主案设计师的名头，中国花园新锐设计师，大连市园林协会工匠杯获得者，同样呢也是深耕私家庭院的设计落地哈，进行了一个合作。那么其实说到这儿呢，大家可能对于我们说到的设计肯定是不陌生的哈，设计存在于方方面面，比如说这个椅子它为什么是这个结构。那么放到美学的设计里，首先我们还是想问一下，从金老师的角度来说，我们所在的领域具体描述起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
1: 嗯，我们这个领域现在目前应该算是蓬勃发展的一个时期。受众的人群也越来越多了。不光是停留在这个私家花园，更多的城市的绿化景观，一些美感的东西，大家都比较需求。
0: 其实前面说到哈，我们在这个行业是已经做了很长的时间了。那么最开始是什么契机，您就是进入到了这个行业呢？
1: 对，因为我之前一直往返于中国和韩国之间嘛。然后呢，自己也是学这个专业出身。有一次就是参加了国内上海的一个展会，早期也是为了找一些新的材料。所以说看到这个展会非常的热闹。而且也看到了很多新奇的一些概念呐、一些好的东西，所以说一回到大连就又发现很多的这个院子，就是别墅嘛。堆放了很多的杂物，大家都没有真正的利用好这个户外的空间。所以我觉得这个行业还是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0: 当时是哪一年您还记得吗？
1: 2009年。
0: 哦，很早之前。
1: 对，
0: 那个时候参加展会，他们通常是以什么状态来展示出来呢？比如说就是设计的一个稿件的一个状态吗？一个景观，像售楼处的那种模型，是这种状态吗？
1: 不是，当时的大部分都是以产品厂家的形式，为了推销自己的产品，一些新型的材料出现的。当然了，去参观的大部分都是设计师。

0: 设计相关的，包括地产呢这样的很多。一般私家花园那个时候还不太重视这一块。对，
1: 放在今天来说呢，大家其实对于美学的要求是更高的，所以这个领域呢，像您说到的，处在一个蓬勃发展的一个阶段。像刚才呢，其实在节目开始前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其实这个陈老师也是来到我们这里学习大概有5到6年的一个工作时间哈，双方也进行了一个交流和合作。从您的角度来说，最开始是什么契机接触到这个行业的？它也算是您学生时期的一个学业吗？
2: 对的，因为我是在学校的时候就学习这个相关专业，是风景园林专业。然后后来呢，毕业之后就接触到这个庭院设计，感觉庭院设计呢是一个更有生活化、更有温馨感觉的这样的一个工作。而且会觉得这个工作就是很有趣。从图纸能变成一个落地的项目，然后展现到你的眼前，然后包括在这个工作中呢，你可以去观察这个花草啊一年四季的一个变化。然后包括与我们这个业主的一个沟通，学习一些就是业主身上的优秀品质，然后为他们打造出一个有温度的家，这样是一个很快乐的过程。
1: 是，前面我们说到哈，我们分为几个领域，首先像私人的别墅的花园的一个打造，再就是公共户外的一个状态。那么刚才说到这个像别墅园林的设计，我刚才就想到一个问题，一般别墅呢，大家可能想象的都是有花有草，有这个不同的景致哈，像它不同之间的这种搭配怎么去理解？包括我们也看到陈老师呢本身也是做这个私家庭院这方面非常的擅长，您觉得自己取得了很多的成就，像刚才我们说到的新锐设计师啊，这些不同的一些优势，您觉得自己在理解不同的设计的时候，最大的优势和需要克服的困难可能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2: 我们现在最大的优势可能就是我们的落地项目接触的比较多，然后从中能汲取许多的这个经验，然后呢，我们不做单一的这种画图师，而是要到现场、到场地去，就是与现场的工人沟通，与业主沟通，然后我们还会走访就是不同材料之间的这个材料商来沟通，这样的话呢，我们会给业主提供更多的一个选择，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就是后续可能需要一个提升的，就是不断学习，因为现在市场上会有很多不断涌入的这个新材料，包括一些设计的这个表现，这些都是需要我们不断更新、不断升级的。
1: 是，说到这个设计呢，其实在之前的交流当中哈，我也看到了我们公司整体的一个发展情况也提前做了一些了解。但在今天呢，我发现我又有一个新的点哈，是以前没想到的。您多次提到就是材料。这个材料我觉得也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以前呢，像我们看一些衍生作品啊，会讲到你设计可以天花乱坠一些，可是最后还是要回归实际的。那么涉及到材料的选择，其实也是考虑它的可行性的一个部分。这个从金老师的角度来说，您看我们深耕这个行业很多年哈，从最开始到现在，材料的应用是不是也在逐渐的发生改变，会有新的材料在逐渐替代？
0: 是的，是的，因为作为我们那个专业的从事设计这个工作者，需要发现一些新的材料。根据不同的气候变化，以及每年它都会有一些新的材料出现嘛。我们当然要择优去选择最适合的，而不是说最贵或者是最怎么样的。对吧？所以说，变化其实挺明显的。就举个例子吧，就是十几年前，可能大家在院子里更愿意做一些防腐木的使用会多一些，包括地板一味的全是用这种防腐木做，但是现在呢，可能更多人会选择一些新型的，比如说抗腐蚀、抗氧化的一些铝合金材料会更多一些，包括现代化的生活方式的改变，也会影响你使用材料的这种选择。当我们在做了这么多年，我们也交了很多学费。对，所以说我们也是在从中学到一些很多的新的知识，包括一些经验，然后我们通过我们的经验帮助我们的业主来避坑。对，
1: 一定程度上我觉得我们在这个领域也算是大连的先行者啊，去将更好的一些经验去学过来。像早年间您提到哈，也交了很多学费，也看到我们经常向远赴韩国呀其他的城市啊来进行这样的一些学习交流。那么在国内外景观游学进修这段经历，您觉得给您带来最大的收获可能是什么？
0: 我最大的收获是这样的，就是走到外面，就是看了很多的优秀的庭院，包括人文地理啊很多东西。
1: 嗯，
0: 给我的最大感受就是，国外确实是在这方面比我们走的比较早。
1: 嗯，
0: 虽然说我们国内也有传统的苏州园林呐、啊，这都是非常有底蕴的。
1: 嗯，
0: 但是作为现代庭院来说，国外可能更注重的是一些生活方式。
1: 嗯，它其实讲究的是一个实用性要多一些，它不像我们古典那些园林，可能公是私人的一个享受。
0: 嗯，对，然后更贴近于生活，更贴近于这个，就是人的一个审美美感上的一个感受，
1: 嗯，
0: 情绪价值的一种感受吧。
1: 嗯，
0: 然后国外的好多这个庭院可能更加敬畏自然吧，
1: 嗯，
0: 我认为，
1: 嗯，
0: 啊，他可能会因地制宜的去做一些设计，
1: 嗯，
0: 而不是说很刻意的要人为的去干预他这个自然的东西。
1: 嗯，就好像我们想到海，它一定可能应该是有礁石，类似于这样因地制宜的一个状态。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这是刚才您看说到的，在不同的城市哈，不同的文化环境当中进行学习总结经验。
0: 嗯，
1: 那么从这个创办公司到现在我们更名为庭集，像刚才还开玩笑说啊，很多时候大家会叫做集庭，庭集哈，一路做下来呢，行业里哪一件事情您觉得对您的触动特别深？在哪个阶段自己迎来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发展和突破？
0: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做了这么多年吧，看了很多的业主，无论是选择我们也好，还是不选择我们也好，很多业主可能是花了重金去打造这个院子，但最终的这个效果呢，落地以及过了一两年后的这个效果，有的植物冻死，铺装坍塌，以及等等的这个院子的荒废，所以说，让我意识到就是，庭院设计不能只停留在好看，或者是当初好看，更需要有一些实战性的一个落地，
1: 而且得有生命力，
0: 有生命力。
1: 嗯，
0: 而且好的庭院其实是在三年以后才是最佳状态。
1: 哦，
0: 你不能在三年到来之际
1: 它已经不存在了，
0: 已经荒废了或者怎样。是因为前期的有一些细节没有做到位。所以说我们能做的就是希望能够提醒我们自己的团队，为什么要起这个名字，就希望把这个庭院的这个事业做到极致，把一些细节做到一个完美的一个落地，
1: 是让大家对这个事儿有一个更好的理解哈。
0: 对，
1: 就很多人觉得，尤其放在当下，我觉得大家可能关注就是花的这笔钱，它可以贵一些，但是一定要有与之对应的一个品质。
0: 没错，
1: 像我们在这个方面也做着很好的一个践行哈。那么说到设计呢，其实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像包括我们看陈老师也取得了很多的一些行业的一些奖品啊，一些奖励哈，很多人会把园林、景观还有庭院，他会认为是设计是一致的哈。在您看来，作为专业的这个出身的一个学生哈，能不能帮大家来区分一下，他们之间有没有哪些不同的方面，或者是在具体设计的时候，怎么样去理解像刚才金老师讲到的这个因地制宜的这个概念呢？
2: 这三种呢，它其实可以从这个尺度上来区分。比如说园林呢，它一般可能对我们中国来讲指的是那种苏州传统的这种造园的一个工艺展现。然后呢，像我们的这个庭院，它可能就是尺度偏小，一般都是这种私家的庭院。然后呢，像景观它是一个比较大的这种很笼统的一个称呼。比如说我们这种街道景观呀，然后公园景观，这个都可以统称为景观。
1: 是，这是刚才说到的哈，在功能上它会有一个区分，其实我也听明白，其实在尺寸上是不一样的，它的量级是不一样的。这是方便给大家做一个了解。还有金老师呢，个人也担任过很多造园赛事的评审，那么在相关评审的工作当中，您是如何去评判一个作品的好坏呢？像庭院也好，还是刚才说到其他的不同的景致也好，我们在相关赛事当中主要看重哪几点呢？
0: 首先我觉得有几点吧，一个呢是，首先我觉得是功能与美学的一个平衡。不能为了这个造景美丽而牺牲它的功能性。这个是挺关键的。二呢，就是植物的搭配，植物一定要多样性，而且也是要因地制宜的，去搭配，包括你要考虑当地的气候啊，一些或者说你在地的一个小气候，就比如这个私家庭院和别的地方，你换了一个地方，可能同样一个城市，它可能 也不一样，
1: 是，
0: 对，考虑的比较细，然后再就是细节的一个落地，落地的程度，就是我觉得落地要比前期设计要难得多，而且也更重要，
1: 是，
0: 对，比如说你要考虑一些应景的那个收口啊，灯光的搭配啊，灯色温呐、啊，比如说排水的隐蔽处理呀、啊，就是这种隐藏工程的那个处理，那都是很见功夫的，对。
1: 相对来说，您觉得这个行业我们去理解它，它和装修的硬性联系是不是还蛮大的？就是不光是你要看到美，更多您刚才提到也得兼顾这个实用性，
0: 对，
1: 也就要求我们可能对于这个前沿的一些装修风格，也要在不断的进行摸索和总结。
0: 对，对，因为那个无论是室内还是室外。尤其是我们在室外的这种景观装修啊、设计啊、施工，可能要更多的，我开玩笑说，就是我们要看天吃饭的。就是你要考虑到外面的那个气候啊、腐蚀度啊、阳光光照啊，这些来决定你选择的材料是否耐久。
1: 是我注意到一个词叫腐蚀度哈，包括刚才提到木材的一些防腐啊，这个都是大家在实际当中要考虑到它的一个实用性。那么刚才在节目开始前，其实我们也做过一些交流，在大连其实很多的相关景致也是由我们来出品进行设计的哈，能不能和大家简单的来说一下，比如说大一点的景观或者是小一点的这些景致，在市民生活当中大家可以随手看到的，可以来和大家分享分享。
0: 我现在能想到的有我们前年做的渔人码头，应该是一个相当于一个地标的一个，有一个渔人码头最前面有一家水母咖啡、
1: 咖啡店，
0: 咖啡店外部的一个2000平的景观，那个是我们来设计打造的，
1: 像您在设计这个景观的时候，2000平的这个空间，考虑到它有的这个您说到的看天吃饭哈，我们在做的时候考虑到哪些点，最后是怎么样呈现的？它可能在2000平的这个空间分布里，具体是一个什么状态呢？
0: 是这样，就是这种项目呢。就像刚才你问那个陈烨的，就是我们做的项目有分商业和这个私家的，那它两个完全是两种逻辑，在设计过程当中，我们但是大的方向都是要看甲方的需求，了解他的诉求以后，我们来根据他的诉求，来通过我们的经验和我们的专业来帮他匹配相应的东西，比如说商业的这种2000平的这种景观场地，他可能。你要考虑到它未来，比如说，商业属性更多一些。你要考虑到它未来，开门营业啊，多让人传播呀。传播性要好，要美丽，要打卡什么这样的，对吧？
1: 是。
0: 包括你一个商业场所投入一定是不小的，你再选择材料啊，或者一定要有一个耐久性。你不能用了一年它就出现一些问题，对吧？它跟私家花园又不太一样，私家花园可能更注重私人的极度的私密性的这个，
1: 它可以有个人审美的一个极致，就是我就是想要这个样子，那就是 OK 的。
0: 对，它很个性化嘛。那你商业的话，你可能需要考虑很多。比如说它这个商业项目，它是咖啡店、饭店或者是民宿。还是什么样的受众群体很重要。
1: 我们也要与之对应的来进行匹配。
0: 对，
1: 虽然有时候我觉得在商业上可能对于甲方来说，他提的想法是比较天马行空的，我们最后还要根据他自己所在的一个主体来进行适当的提醒或者是修正一些建议，对吧？
0: 是的，大家就商量着来嘛。
1: 是，这是刚才说到了这个状态啊。当下呢，在国内庭院的设计哈，像刚才您说到处于一个蓬勃发展的状态，就是立足于我们当下所在的这个城市，我们在和别人交流过程当中，或者是在市场接触的过程当中，您觉得现在大家提到这个庭院设计或者其他的景观设计方面，有没有哪些明显的误区？就是大家可能对这个事儿会有一定的误解。
0: 是这样，现在网络极度的发展嘛，互联网的时代，所以很大的误区就是盲目的照搬。会很多，
1: 就是看到甲做这个，我也去模仿，我想去做一下。
0: 是的，包括有一些比较重颜值轻功能，只看表面，或者是很多业主拿着网上的网红图，有些是 AI
1: 生成的图片，
0: 有很多图它是无法落地的，甚至 你拿着南方的图，南方的植物，你来北方，你说我要做一个这样一模一样的院子，它不现实。
1: 嗯，
0: 到了我们这里，我们还要再重新的深化设计，再重新调整。
1: 嗯，
0: 所以说有些植物呢会水土不服，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一些的过度的人为的雕砌的这个雕塑的这个雕塑啊、
1: 嗯、
0: 石头啊、假山呢、啊、
1: 嗯，
0: 缺少一些留白，
1: 嗯
0: 啊、嗯、所以说导致这个空间它会有一些压抑。
1: 嗯，大家有时候会觉得，像我们以前看类似于这样的调侃也很多哈、啊，像某个企业任用一个大师给他设计一个 logo，
0: 嗯，
1: 结果好像比以前更简单了。
0: 嗯、
1: 大家似乎认为是越满，我花了钱，我都花钱了，对吧？
0: 嗯、
1: 越满越多越好。实际上，可能有时候是恰恰相反的。
0: 对，有的时候我们人生也是需要做一下减法。
1: 嗯，尤其在美学的功能上，确确实实是这样一个状态哈、啊。我们也在不断的来进行修正。很多时候，我觉得在和市场接触过程当中也会让大家的理念有所改变，像我们也看到不光是像您说到了交了很多学费哈，我们也看到和像韩国的设计团队也在联手的进行合作。就拿这个东亚文化圈来讲，像中韩在庭院设计上审美呀、落地条件，它的差异化可能表现在哪里？
0: 差异就在于细节吧，我认为、
1: 嗯、
0: 还有就是前期的计划，计划性很强。
1: 嗯
0: 啊、就比如说我们韩国的设计团队，就是在对待一个项目，它前期的计划性特别强。
1: 嗯，
0: 那么前期做好充分的准备以后，
1: 嗯，
0: 会因地制宜。因地制宜这个词非在我们这个行业特别
1: 是非常重要，
0: 非常重要。
1: 哦、嗯，
0: 你不可能是拿着北方的东西去南方去做。
1: 嗯
0: 啊、所以说他们很注重这个微地形和自然野趣的一种呈现。
1: 嗯
0: 啊、然后呢，利用一些高差解决一些排水，从视觉上审美还要做减法，做一些减法的这个空间设计，然后呢让你想突出一个植物也好，还是突出这个空间的舒适感，包括光照，这都是要考虑到的。所以说像我们出去走看，一般也都去更多的去看根据我们在地性的这个气候相关的比较接近的这种纬度的同纬度的这种国家，去学习参考。
1: 是，尤其我们这个距离可能比较近哈，相
0: 对
1: 来说也是恰恰选择和中韩来进行，来和韩国方面进行这个交流合作哈。
0: 是的，是的。
1: 是，您刚才讲到同纬度、在地性、因地制宜，这也是我们今天多次提到的关键词。
0: 对对对。
1: 包括我觉得陈老师在和这个不同的团队接触的过程当中哈，我们也频繁接触到中韩联合设计的项目，在和他们做协同工作的时候，有时候会不会给您在工作这方面有一些设计思路上的启发，它可能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2: 会的。韩国的设计团队他们其实设计出来的这个方案，你第一眼看上去好像感觉很简单，就是好像很空，但是呢你可以细细去品味之后，你会发现它是有很多这个细节在里面的。他们常用的一句话就是少即是多。他们会做一些就是比如说施工工艺上的一些细节处理，
1: 像利用高低差，
2: 对，
1: 很自然的将这样的空间和功能美学的分布做到一个统筹哈。这是大家都刚才讲到了，在这些方面上我们去不断学习和调整到的经验。当然像刚才提到，我们在公共空间当中其实类似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设计，像包括你看刚才我们这个静辉老师提到哈，说哎呀最近想得起来的可能其他景观设计也很多。
0: 是的，
1: 这个在节目后半段呢我们也会再来和大家做交流和互动。那么包括今天我们说到的整个景观设计的一个方向哈，可能大家有时候对它还是缺乏一些了解，也可以来进行实时的互动和交流，带着您的问题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到老友头条号进行互动。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庭吉景观设计事务所的金辉和陈烨两位嘉宾做客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那么稍事休息一下，节目后半段我们精彩继续。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7: 老朋友真欢喜，
4: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7: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4: 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5: 小头都不
6: 变，盖不盖冬，
7: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8: 经典不老，刚刚好。
2: 老话讲得好，春捂秋冻，不生杂病。秋天该不该冻？该冻，但不能硬冻。老辈人说的秋冻是让身体慢慢适应寒冷。大连的秋天海风硬，早晚凉，冻的是脸和手，不是腰和背。老话讲，头凉脚热，百病不沾，脑袋可以凉快点，脚可记得做好保暖。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高一涵， FM 93.1 老友之声广播，您身边的老朋友。

百年天津街，君可城市商贸年轮，浓浓市井烟火，沉淀大连人文底蕴。循着岁月的足迹，以声音记录坚守开拓，传承百年商脉底蕴，赋能老城焕新发展。电波之上，共叙街巷风华。这里是

0: 好的，各位听友，稍事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相会天津街，我是主持人嘉伟。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是邀请到了亭吉景观设计事务所的两位老师，金辉老师和陈毅老师做客到节目直播间，来和大家进行了一个详尽的探讨哈，像探讨到了城市街道、商业街区、私人庭院、花园露台、景观设计等等等等，让大家对于空间美学和这个园林的设计也有了一些相对清楚的了解。那么在节目后半段呢，依旧是围绕这个方向来和大家做一个互动和交流。那么刚才呢，其实从金辉老师的角度来说哈，多次讲到一个概念，要考虑到它的服务的在地性、景观的在地性、因地制宜，它的生命力怎样怎样。刚才我们说到了南北方的一个差异，其实我们也能看到哈，公司呢其实在多个城市都做着一个分布，除了大连之外，在韩国的首尔和釜山，还有我们国内的鞍山、南京、杭州，这些城市也都会在进行交互和设计。那从这个方向来说，南北方最大的差距您觉得表现在哪里？比如说我们北方做庭院，比起南方遇到哪些独有的难题，我们是如何克服的呢？
1: 最明显的就是天气气候嘛。北方的冬天比较冷，所以说在考虑植物过冬性上，那北方就要找一些在地性的植物。甚至是有些南方或者中部过来的植物，你都需要做驯化。驯化个一两年以后，你才能落地。这样去做，一个是植物这块，还有就是那个气候嘛。气候就是南方它的一年四季都可以，很多植物都是常绿的嘛。那北方其实也有常绿的植物，只不过你看，很多人都会说北方没有什么可种的。没有什么可玩，到了冬天院子就是荒废了。但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尤其是大连呢，恰恰是全国最好的气候可以玩花园的，把花园的那个功能做到最好。
0: 就本身从这个在地性讲，它有着非常优势的条件。
1: 对，我们大连这个纬度，北纬39度，是最适合很多的，比如说欧月，它的表现是会更好的，它有早晚温差，这个表现会更好。有些植物它需要这样的一个大的温差。包括我们只要解决我们北方的一些痛点就好了。夏天解决蚊虫。冬天秋冬的时候你解决这个温度，
0: 是，
1: 对吧？像我们自己的工作室，我们到了冬天，我们看着雪景，因为我们主的骨架做的比较不错嘛，有层次，所以说我们到了冬天我们会玩院子。反而我们会玩壁炉啊，做的烤烤地瓜呀、烤玉米呀、甚至在外边吃点火锅。但是我们在设计院子里边，我们会考虑到很多取暖的部分。比如说我们会设计一些加热座椅啊。有一些那个就是壁炉啊，围着壁炉而坐呀。这样的话解决你这个温度的问题，你再穿上一点衣服，你这种情绪价值是别的替代不了的。
0: 也是室内这种空间它无法代替的一个状态。
1: 是的。
0: 像以前说到在北方可能最大的问题是淡旺季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在我们大连中山区有很多这个特别漂亮的咖啡店哈。像刚才您刚才也说到，我们也参与设计过很多。其实要考虑到打卡呀，再就是一个外围温度的影响。其实温度啊，对于整个咖啡这个事儿来说啊，它的淡旺季还是挺明显的。如果说它一定程度上的按照您说的，我们能够将这个庭院来进行更好的设计，可能这样淡旺季的差距就能更小一点。
1: 是的，它会延长咱们营业旺季的时间。
0: 是，
1: 对，
0: 让这样的影响呢变得小一些啊。这也是我觉得很多人说可能想到，哎呀，这个美学啊距离我很遥远哈。实际上我觉得并不是这样的。
1: 对，
0: 一方面是美学，再一个也是我们功能性的一种体现。
1: 是的，你功能打造好了，你考虑到足够细致，它是可以解决很多痛点。
0: 是，
1: 对，
0: 它就是直接就是可以说一石二鸟的一个状态了。
1: 是的，反而有一种你南方体验不到的一些乐趣。
0: 这是我们北方的优势哈。
1: 对。
0: 那当然说到这里，我们作为从北方出发的一个品牌，那有时候我们也会去南方学习呀、合作呀，甚至是做一些大的项目哈。会不会面对一些质疑？比如说，哎呀，你这个了不了解我们在的这个城市啊，能不能做对应的设计啊？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焦虑呢？
1: 焦虑谈不上，
0: 这焦虑可能来源于是用户的一种
1: 用户的焦虑，但是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焦虑，为什么呢？正好很巧，今天上午我接了一则电话，是广东的一个朋友帮我们联系到的一个项目，是澳门旁边的一个新兴城市，需要做这个城市景观呐、包括一些很多细节的这个公园呐、他们就也担心你们北方，因为他们原来请过北京的设计师团队去、
0: 可能没有达到那个效果，
1: 对、当时这个植物啊就不到一年就死掉了，或者有些东西问题很大，然后我跟他解释，就是这样的，我们做设计之前我们是会做这个背调的，我们会去了解这个城市的在地的一个温度啊、人文呐、这些东西，我们会做功课，做完功课以后，我们不可能，我们主要的管理团队会过去，设计师会过去，但是有些工人呐、实施啊，我们会连接当地的一些更方便的这种团队，包括我们会嫁接当地的园林机构、园林专家，配合我们一起把这个景观做好，这样的话它就是一个双保险嘛，首先是我们的一个态度，我们是否想要把这个事情做好，对，
0: 是
1: 很重要，
0: 是，这也就是前期沟通最重要的一步，也就包括我们说到这个方面，大家可能很多人没有直接的联系过类似于像这样的一些状态哈，在这儿也比较好奇，比如说我们很多人找到了我们来进行设计，可能第一步我们具体是做什么，然后整个的一个完成服务流程是怎样子的？
1: 首先我要更正一点，就是很多的业主会找到我们说，你先把图画了吧，你先给我出个图，
0: 我先看看，再决定用不用。
1: 对对，其实这个是顺序错了，其实第一步绝对不是先画图，或者说我先去怎么样去做，而是说我们首先要梳理一下家庭的这个关系和核心的需求，你的诉求，家庭成员呢，院子里你喜欢在院里做什么呀，
0: 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生活状态呀，
1: 对，你的平时的爱好是什么呀？有没有老人啊？孩子啊？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要考虑的这种情况。包括我们昨天刚签的一个项目，男业主就特别害怕蚊子，不敢出来，而且恰恰相反，他们家的那个植物有那么多，80%都是植物，所以说我们就重新设计的时候要重新调配，把这个比例更改一下。
0: 这个比例就比如说我们可能要换一些相对来讲是不招虫的植物吗？还是要通过其他的手段？
1: 这个不招虫植物这个也有很多误区，植物是一方面，但是占得很小，但是呢把它的数量减少，或者是把它的比例减到最少，然后呢你把硬装更增加一点，但是你把功能性要
0: 保留，
1: 还有就是蚊虫这样的东西，我们是有专业的系统的，灭蚊或驱蚊的系统，你结合这种东西和你的这个设计的比例关系，它是会解决这样的一个痛点，
0: 是，它可能会借助一些设备的问题把这个蚊虫的问题来进行一个缓解，
1: 是的，
0: 这是刚才您说到的哈，就第一步绝对不是先找设计师画图，
1: 对，
0: 因为他可能对你所在的功能分区都不太了解，怎么样去做这一步哈，
1: 对，
0: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1: 我不了解你让我画什么呀，对吧，
0: 是，这可能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更正哈，
1: 对，
0: 还有包括从陈老师的角度来出发，因为我们作为女性设计师哈，像很多很多这个业主哈，他会去找一些网上的美图啊，一些网红的庭院案例啊，然后这个他直接找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一般是怎样的态度呢？这种照搬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呢？有请陈老师来和我们做一个作答哈。
2: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一些网图它是设计之后呈现给你的一个效果，它可能并不是真实的，或者是并不是这个院子的全部，我们一般呢还是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比如说业主的这个需求是不是能匹配到你拿的这张网图，然后比如说这张网图上面有一些不适合我们北方的这些东西，我们要把它去掉，然后呢我们会给业主提一些更理性的建议，比如说我们考察之后呢，可能这个业主他就是并不了解一些植物，他也不喜欢这些植物，但是这张网图上呢就是有比如说很好看的花啊，然后有这种很大的一些乔木灌木，他并不知道这个乔木灌木会落叶，落叶之后带来的一个清扫问题，他这些呢可能 能之前就是没有考虑过，
0: 嗯，
2: 但是我们会给他提一个这样的建议，以及后续比如说他收拾这个院子他需要花费的一个时间精力是否能够承担，
0: 嗯，
2: 这样的话呢可能这个网图就是业主会自己给自己带内心否掉了。
0: 是，就是过于美丽的东西它一定是有一些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讲清楚看大家能不能去承受哈。
1: 是
0: 是，这是刚才讲到的这个概念。那包括我们说到的整个园林里比如说建筑和植物的配比，从我们设计师的角度来出发，有没有一个建议的关系，还是更多还就是要看业主自己的一个内心所想的。
1: 嗯
0: 嗯，
1: 我来讲。
0: 嗯
1: 啊，是这样的，它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比例关系，
0: 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1: 就像咱们刚才也聊过了，就是它一定是根据业主的诉求，
0: 嗯，
1: 业主的生活习惯，
0: 嗯，
1: 我们来去给他因地制宜的，或者是量身打造这么样一个空间。
0: 嗯，
1: 比如说有些人我天生就喜欢花花草草，
0: 嗯，
1: 我也有时间有精力去照顾这些花草，
0: 嗯，
1: 那我会把这个比例调到60/70，
0: 这是比较高的比例。
1: 对，比较高的比例。
0: 嗯，
1: 那他只需要一个小小的空间，坐着那儿可以打一把阳伞，我观赏一下就可以了。
0: 嗯，
1: 那这样的比例它就3:7或者4:6这样可以。
0: 嗯，
1: 但有些业主呢平时工作又比较忙，
0: 嗯，
1: 没有太多时间在家里，更没有时间去照顾花草，对吧？
0: 嗯，
1: 花草它想养好，它不是说一朝一夕的，
0: 它是要很大精力的，
1: 很大的精力。
0: 不同植物的它的个性还不太一样，
1: 习性也不同。
0: 嗯，
1: 然后水分，有的吸水，有的不吸水，有的喜光，有的不喜光，还得施肥。
0: 嗯，
1: 所以说，对于这样的这个平时没有时间的业主呢，我们就不建议他留太多的那种土，漏土的地方。
0: 嗯，
1: 那尽可能有一些

0: 我要看到不同的景观，
1: 嗯，
0: 那我们就需要抓重点，不是说一味的盲目的去堆砌，
1: 嗯，
0: 那就没有意思了。
1: 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它其实每一步的专业性要求都非常非常高。
0: 是的。
1: 那么多数业主我觉得在最初哈，可能对这个事儿的了解是不太相同的，
0: 嗯，
1: 大家认识的点也不太一样，
0: 嗯，
1: 那么从您的角度来说，比如说一个小小的庭院的设计或者是更大的空间，
0: 嗯，
1: 一般最早在多久之前就需要去和设计师做沟通做交流，这个时间的这跨度应该是多久？
0: 嗯，就简单的来说的话，我觉得最少要留个两个月的时间，
1: 嗯，
0: 去沟通。
1: 嗯，
0: 那根据这个房子这个花园的工期吧。
1: 嗯，
0: 因为有的时候他可能只是做花园，室内都已经做好了。
1: 嗯，
0: 那你只是改花园的话，那你需要，你看你想什么时候使用这个花园？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大连最好的享受花园的季节，那可能就是五六月份，
1: 嗯，
0: 哦，鲜花盛开的时候，那这个气候也好嘛，
1: 嗯，
0: 包括现在这个季节，秋天的季节
1: 也比较舒适，
0: 也比较舒适，
1: 嗯，
0: 你在外面很凉爽，那你就看这两个时间节点，你想什么时候在最好的时间点去玩这个花园，享受花园，
1: 嗯，
0: 那你就提前最少要两到三个月的时间去交流。
1: 嗯，
0: 把这个设计先做，做完设计你还得给留出，根据项目的难易程度，
1: 嗯，
0: 你还要预留出最少40天甚至60天的时间，
1: 嗯，
0: 让它完善嘛。
1: 嗯，
0: 对，
1: 从这个角度说哈，我觉得这个工期比我想象的还是要短一些的。
0: 嗯，我说的是最短的
1: 时间是这样子的。
0: 对对对，
1: 嗯，那当然难易程度来讲那可能就要更复杂一些了。
0: 对，我们做最久的是1.5年。
1: 嗯，
0: 对，
1: 明白了。
0: 嗯，
1: 所以就这个还是大家最好可以留足时间提前去做了解，做一个交互，让自己在处理这个事儿上我觉得更加也游刃有余一些哈。
0: 对，
1: 像刚才说到除了像私家的庭院，我们未来是不是也会有更多新的尝试，像民宿啊咖啡馆啊这些商业景观，
0: 是
1: 它在逻辑上在未来您个人
0: 也开了家咖啡馆。
1: 嗯
0: 啊，我们自己也在经营一家咖啡。
1: 嗯，
0: 正是因为我们是希望把这个我们花园户外的这个设计做到一个深耕的一个做法。
1: 嗯，
0: 我们一直都在做我们自己热爱的事情。
1: 嗯，
0: 咖啡也是我们生活当中生活工作中的一部分。
1: 是，本身和庭院这个属性它非常适配。
0: 对对对，很适配。而且我们的咖啡刚开始开的时候头一年我们是不对外的。
1: 嗯，
0: 后来呢也通过客户啊朋友，我只是希望给我们的朋友，
1: 嗯，
0: 我们的客户来能喝到正宗的咖啡，
1: 一个好的环境，
0: 好的环境。
1: 可能慢慢大家会有些建议说为什么不对外开放，让大家多感受一下这种美学呢？
0: 是的，是的。然后，当我们做了一年以后，我们对外开放了以后，哎，反而这个像大众点评啊，就口碑榜甚至达到过第一。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做咖啡也是很认真的去做。
1: 这个咖啡也是要我们的停级这个名号吗？
0: 我们咖啡是我们的英文名 Tingis。
1: 哦，
0: 也是有谐音的。
1: 嗯，
0: 我们有英文名叫 Tingis。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的咖啡出品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因为我们要让来的人知道，我们是主要是设计事务所。
1: 嗯
0: 啊，我们做景观，那么我们的出品一定不能差，
1: 是
0: 说咖啡也要匹配。
1: 嗯，
0: 所以说在做的咖啡过程当中，我们会更多的了解咖啡的经营上，咖啡店的经营，所以说我们也不断会接到一些咖啡店的业主，
1: 嗯，
0: 找我们来做设计，那我们可能更有话语权吧，
1: 嗯，
0: 可能更有经验吧，
1: 就是本身觉得你就做的挺好的，
0: 对，
1: 他更放心一些。
0: 对 对，我们了解他的动线，了解他的经营模式和时间那各方面，
1: 嗯，
0: 甚至我们今年还在启动一个我们自己在经营，准备做一个民宿。
1: 哦，
0: 民宿现在真的马上也要装修完了。
1: 嗯，
0: 这个也是花园式的民宿。
1: 嗯，就让大家可以入住进来，感受这种庭院式的风格。
0: 对对，我们也都经常去尝试各种可能性。我们要了解这个行业领域，我们看好了，那我们要了解它。
1: 嗯，
0: 我们要去使用它。
1: 嗯，
0: 我们才能从中找到一些优点缺点，我们自己的缺点和优点。
1: 嗯，有时候还要走到市场上来进行这样的一种尝试。
0: 对对，
1: 嗯，
0: 这样的话我们可能我们提出的建议和设计可能更容易落地。
1: 嗯，
0: 对，更有这个落地性。包括我们自己有花园也是每天都在使用它，而不是说光是摆在那儿看。
1: 嗯，
0: 我们每天都要去使用。

0: 因为我们如果不使用真正的使用实操的话，我们找不到它的一些使用当中的问题。
1: 是
0: 这样的话，我们是先提前为我们的业主，未来的业主去避坑的。
1: 嗯，
0: 对。
2: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3: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2: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3: 有，拿捏了。
2: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3: 哎，
2: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3: 这
2: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3: 啊，
2: 累了点根烟。快活死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4: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老朋友说，童心未泯者最懂幸福，用天真的眼睛看世界，处处皆是惊喜。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93.1。

0: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是讲究的生活。
1: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0: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1: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0: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1: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0: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0: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1: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长海县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陆地风力。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四到五级转偏北风四到五级，温度大连、旅顺、金浦新区18到25度，长青岛17到24度，瓦房店、普兰店16到25度，庄河15到25度，长海18到24度。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及时的调整自己的行程。同时呢，一场秋雨一场凉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加的注意身体。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银发悦享会，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0: 时光缓缓向前，生活更该活得松弛而有品味。跳出世俗对于年龄的固有想象，人生的不同阶段都可以拥有独属于自己的精彩模样。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以风尚诠释生活，悦享每一段闪闪发光的时光。
1: 悦享银发时光，生活闪闪发光。各位好，这里是银发悦享会，我是嘉琳，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节目里面将和大家一起来聚焦美容、护肤、穿搭、美食、烹饪、家居、好物等等实用的一些时尚的资讯。我们将会跟大家用轻松鲜活的分享来解锁精致的日常生活，跟每一位好朋友一起来共建优雅健康的生活态度。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随时的跟我们互动沟通，几种联系方式：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是加微信嘉玲拼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或者您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撕掉年龄的固有标签，活出属于自己的格调。这里是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品味时尚，悦享从容，遇见更有质感的生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困惑，就是早晨起来的这个脸肿的有一点不像样哈，特别是前一天如果说你睡得不是很好，或者是说呢你在饮食上面会有一些改变的话，那我们的脸可能会肿得像发面馒头一样。尤其是说很多人会说，哎呀，今天我还有一些重要的安排怎么办？这个是昨天跟我们的一个听众交流的时候呢，听众来咨询的一个问题哈。其实呢，在早晨，如果说当你早晨起来的时候，对着镜子看到你的脸上会有一些浮肿，有一些不尽如你自己之前的一个状态的话呢，其实是有一些晨间的急救办法的，而且呢成本很低啊，非常简单，我们可以坚持一下，坚持几天呢，其实你就能够看到效果。尤其是紧急的话啊，如果你把我接下来介绍的这几个方法通通用上，哎，我觉得这个可能恢复的会更快一点哈。首先早晨起来的时候，如果你觉得你的脸有一些胖胖的肿肿的，那么核心大招呢就是让自己出一身汗啊。为什么有效呢？因为出汗它是可以加速血液循环，疯狂的出汗呢能够把血液里堆积的水分和废物都排出去，水肿就跟你说拜拜了，面部的轮廓呢就会瞬间变得清晰起来。有的时候你会看到，哎，当你爆汗之后你的下颌线都清楚了哈。那么要怎么做呢？首先不要赖床，早一点起来，你要比平时早30到60分钟啊。然后呢先进行20到30分钟左右的一个慢跑或者是快走啊，你到小区楼下呢就能够搞定。然后这个时候已经热好身之后呢，现在你就可以比如说跳绳10到15分钟。这个跳绳我感觉真的是很爆汗，除了现在说小朋友跳绳是可以有助于升高的之外呢，我们看到跳绳对我们的身体的整体的一个协调啊、锻炼啊，其实都是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的。当然前提是你的身体比较适合跳绳这项运动。那有一些朋友他可能是因为一些基础病的问题，然后呢可能是因为腿部啊或者是腰部啊或者是肘部的一些问题，那没有办法跳，你就不要硬选这样的一种方式了，对不对？如果说跳绳啊你不能选择的话呢，比如说像这个跳操啊，哎，还有一些能够使我们全身运动起来的这样一些活动，其实运动你都可以去激活你身体上面的一些能量，然后呢帮助我们把汗排出来，然后同时呢帮助我们消除这个水肿的状态啊。那么当你出现完这个爆汗的状态呢，你一照镜子，哎，你会回来感谢我的，你会发现，哎，脸紧致了，气色也红润了。当然我们说这种方法它是适合稍微紧急一点的情况，比如说你今天就是有一个很特殊的约会啊、活动啊，然后你早晨起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的脸很肿，那怎么办呢？迅速的消肿的方法最容易的，或者是说最能够 get 到的就是 勤健身暴汗啊，让自己出一身汗。然后呢，你觉得还不满意啊，还有一个组合拳大家可以用一下，就是一杯黑咖啡或者是浓茶，对吧？嗯，那大家就公认嘛，黑咖啡它能够利尿消肿啊。但是呢，提醒大家要注意的就是，千万不要去空腹喝太多的或者是太冷的这样的黑咖啡或者是浓茶，这样呢是很伤你的胃的啊。这个时候，当你喝完了咖啡，你在静静的等待，你的水肿消失的过程当中呢，你也可以做一点别的，比如说冷敷一下，用这个冷水或者是冰勺子来敷脸呐、敷你的眼睛啊、敷你的黑眼圈呐、等等啊。那这些东西你要提前的放到冰箱里去，让它冰一下，这样呢，你敷的过程当中，像你的眼周啊、脸颊呀，这个里面的血管呢会迅速的收缩，所以说去肿的效果也是立竿见影的。那么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冰袋啊，还有一些美容院的那种冰球啊，我觉得也挺好的。它会给我们就是每天早晨你起来的时候啊，敷一下，它能够让我们早晨起来的状态要更好一些，没有那种睡眼惺忪，没有那种在被窝里刚被人揪出来那种感觉啊，可以让你迅速的清醒。另外呢，就是你可以按摩一下你的这个部位啊，比如说脖子啊，还有你的下颌线这个地方啊，靠近淋巴的地方，你涂一点精华乳啊，乳液，然后你就按着这个下颌线呐、然后轻轻的往你的耳朵后面去按摩呀，再从耳后呢，沿着脖子按到这个锁骨啊，这个地方是通畅啊，通畅你整个面部的一个开关，这个地方通畅了之后呢，你的水肿也是比较有力的去排下去的。而且我觉得如果说你每天你都去按一下这个地方，它不单是能够让你早间的脸部呢水肿消失啊，而且你长时间的这样按，你的下颌线呢也会长时间的去保持一个清晰的状态。现在就有很多的朋友哈、会给我们教一些，比如说练背啊，还有练你的这个面部的一些操。其实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呢，是成本最小的，而且呢，坚持下来其实效果还是不错的一些方式，可能比你做的一些医美的项目安全性要更高。然后呢，可能更省钱，但是前提是你一定要学会坚持，而且要用正确的方法。在这里我们说的正确的方法，它不单指的是你现在的这个运动的方法，还有比如说配合到你的呼吸啊，配合到你的眼神啊，配合到你的嘴型，包括你舌头放的位置，可能都决定着你的下颌线的这个做操的正确与否啊，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去研究一下哈。另外呢，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饮食就不要吃的太重口味了。重口味的早餐是消除水肿的帮凶。那么大家怎么办呢？清淡一点啊，选择高蛋白的，比如说鸡蛋呐、牛奶呀、蔬菜水果呢就更加了。你吃完之后，其实你自己就会有感觉，你会发现你的身体变得很轻盈。就如果说今天早晨我吃的比如说是这个煎蛋呐、还有火腿啊，就吃的稍微油腻一些的话，那我感觉我自己感觉就可能我的这个从口腔到我的胃部啊，都会有一点油腻腻的感觉。今天早晨比如说吃的酸奶和小莓果加在一起的这种组合，然后再加一点麦片，加一点牛奶，很清爽的时候呢，我自己会感觉到胃口很舒服啊。所以大家呢，你可以比如说那种稍微重口一点的不是不能吃，少吃一点，或者是说就当是解馋的工具了。就是你一个月你给自己规定我可以吃几天啊，或吃几次，剩下的还是按照健康的食谱来走哈。刚才我们也回答了我们听众的问题，就是早晨起来如果脸感觉胖胖的、肿肿的，像一点发面馒头，需要怎么迅速的达到一天最好的颜值状态。这晚上的时候回到家啊，然后在卸妆之前我照镜子，我觉得这个是我一天当中我最喜欢照镜子的时间，因为有可能是因为 洗手间的光线啊比较的柔和，然后这一天之后呢，你面部的水肿啊，一些其他的一些情况，它可能都会消失了，所以你感觉哎，今天自己怎么这么好看？但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就不太愿意看自己哈、啊。其实跟肿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我们刚才说过了，你先出汗啊，暴汗来消肿，然后呢，组合拳就是黑咖啡呀、啊、冰冰的这个冷水啊，来冰勺子啊来敷脸啊，用冰袋来敷脸，然后呢进行淋巴的按摩。啊，另外哈，我们要提醒大家，这个都是外在的。那真正的能够让我们加分的，或者是说能够避免出现这种情况的，还是要从我们自身来做。比如说，要保持充足的睡眠，不能熬夜啊。熬夜它是水肿和垮脸的非常大的一个元凶啊。睡觉睡得饱呢是基础，所以这个我就不用赘述了，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道理啊，道理是知道，但是能不能做到，这可能是两回事儿啊。所以做不做得到，就看你自己对自己重不重视了。还有呢，就睡前少喝水，特别是容易水肿的体质，睡前两个小时尽量不要再喝水了啊。另外呢，就是枕头，大家可能有忽略掉啊，枕头如果太低的话，那么水分过多的就会堆积在你的面部了。所以枕头的高度呢一定要适中，但是又不能太高。如果说你的枕头太高，那么会怎么样呢？你在睡觉的时候，你就会你的这个脖子这个地方它就会蜷起来，蜷起来呢时间长了，它你的颈纹呢啊，或者颈部的一些线条呢就会出现变化。所以这个枕头的高矮确实是挺重要的，大家不要忽视了。说不就睡觉是个枕头吗？我没有枕头都能睡哈、啊。而现在大家越来越重视对于枕头的选择，特别是一些女士，如果说我们的这个枕头选的不好的话，你睡在上面容易把你的脸呢压出法令纹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小细纹等等啊，所以要重视一下啊。还是那句话，就看你爱不爱自己了。所以说总结一下吧，早起出汗排水，加上咖啡和茶，促内排水，冷敷按摩，促外紧致，所以就会快速的告别水肿，你的轮廓线就会得到一个比较清晰的状态了。另外呢，变美是没有捷径的，大家呢找对方法其实是可以加速的。所以早晨这个时间的流程呢，我觉得很重要。不仅呢，如果你做对的话可以消肿，皮肤状态会很好，而且你这一天的精神状态都会很好，精神饱满，颜值也是蹭蹭的上涨啊。你不要觉得哎，我这个今天我没精打采的怎么样，我就不会影响到我的颜值，这个是有关系的。如果你这一天都神采奕奕的，哪怕你不化妆啊，哪怕你只是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装饰的话，那别人给别人的感觉也会非常的好。但如果你这一天其实你化着大浓妆，但是你烟头大脑的感觉，那么可能你的气场也不会显得那么的足啊。所以还是让自己尽量调整一个像打了鸡血的状态，哎，我就觉得这种状态真的很好。我们经常会在一些网络上看到一些博主啊，大家会说，哎呀，你这个整看起来气血很充足的样子，所以就是大家就会喜欢看他的一些视频，喜欢看他的生活，喜欢听他的分享。我觉得这个就是能量很足的人的一种状态。其实你在他身上，你也可以汲取到很多的能量。所以呢，如果说有的时候你的能量不足，你感觉需要充电的时候，你就找一些能量足的朋友跟他吃

0: 吃饭聊聊天，哎，然后你的心情啊，你的状态就会慢慢被找回来了。
1: 不被年纪框住，活得自在漂亮，聊穿搭美学，品人间烟火，分享居家生活灵感。这里是银发悦享会，让我们一起来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嘉玲。我们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变美的话题哈。刚才呢也是回答了我们的一位听众朋友关于脸上早晨起来迅速消除水肿的小方法。那其实还有一位朋友哈，他同时呢也跟我们交流的时候问了一个问题，说一些爱出油的朋友脸上总是会出油。所以我们经常会在节目里面呢跟大家讲要选择一些控油的产品。那这个朋友他就问我们，他说控油的产品目的就是让你的皮肤变得干，对不对？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其实呢我们是这样说的啊，控油和保湿它不是对立的，不是说我控油就一定要让我的脸变得干干的，变成那种哑光类型的。控油它和保湿它是一定相互配合的。之前其实我们在节目里面呢也请了相关的一些老师啊专家给大家讲了，你之所以会出油其实就是因为你干啊，那脸的太干的情况之下呢，油就要出来保护你的面部，所以呢它就会越出越多，而越出越多呢你就会觉得你的脸已经很油了，为什么还要涂那些油油的，忽略了保湿，所以它就出现了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我们说呢，控油的产品它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让你的肌肤达到水油平衡的状态，就是让你既不会感觉到油又不会感觉到干啊，既不会让你说我已经很干了我要擦一点很油的东西，又不会说哎呀我已经太油了我不要再擦别的了。水油的平衡让我们的皮肤呢状态处于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情况，而不是让皮肤变干啊，这个是控油产品它最根本的一个特性。所以你看控油产品它是什么样子呢？它首先是轻薄而且保湿的。控油产品当中呢通常会加入少量的一些叫多元醇这样的保湿成分，以达到吸湿的一个效果。那么这些比例量呢通常是可以满足油性肌肤的基础保湿需求的。那么过多的保湿剂反而可能会让你皮肤变得黏腻或者是闷出小疹子。所以说大家在选择控油产品的时候呢一定要先看一下试一下它的成分的状态啊，是那种轻薄的，然后呢涂在脸上之后呢迅速的吸收，吸收了之后又不会变得很干，你用手摸呢还有点水润的感觉。我觉得这个就，而且里面你要看它的成分啊，成分如果是多元醇这样的保湿的成分在里面的话呢，那么你就可以考虑了啊。另外呢就是要了解控源头，要从源头开始控油。就是这个时候呢你可以选择一些比如说里面还有什么维 B6 啊，还有肌氨酸这样的成分的控油的化妆水，这些呢是可以渗透到你的毛孔里呢，抑制你皮脂腺的分泌过多的油啊，从而呢减少皮脂的分泌，就是从根源上让这个油呢少出来一些。还有一种呢就是表面的吸附了，如果说天太热的时候那控油护肤品它也可能会失灵，这个它不是100%灵验的啊，效果出不来怎么办呢？你可以适当的用比如说控油的蜜粉啊，还有吸油纸啊，这些产品通过物理吸附的方式来吸收过多的油脂，减少油光啊，一个是看起来没有那么的油，另外呢同时也能够减少油脂氧化带来的盐醋效应。就是它长时间的停留在你的脸上，你会说哎呀留就留吧无所谓了，但是呢如果说停的时间太长了，一方面它会闷脸，另一方面呢其实它会吸收空气里面的一些脏东西啊，会附着在你的脸上啊，也会产生一些其他的变化。所以呢还是不要一味的听之任之，该处理的时候还是要处理一下的。另外咱们就说一说控油的产品你知不知道怎么选。刚才说过了哈，首先呢你要看它的成分，这个非常的重要。比如说像什么水杨酸、果酸、茶树精油啊、金缕梅啊，这些提取物的这个
洁面的产品，它是可以帮助去除多余的油脂，同时呢具有抗菌和舒缓的作用。嗯，所以你要在选择控油产品，第一道是洁面嘛，洁面的时候呢，你选择这些含有这些成分的，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啊。那么质地呢，要选那种清爽型的，比如说泡沫洁面乳啊，或者是洁面啫喱呀，不要使用那些过于油腻的一些洁面霜啊。我记得之前我在节目里面跟大家沟通过，很多的洁面霜它没有泡沫，它是单纯的通过油脂来把你脸上的另外一层油脂给它去除掉。这个类型的洁面乳呢，其实它是比较适合那种敏感超敏感的朋友来使用的啊，像需要控油的朋友那就不太合适了。另外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款产品，就是爽肤水，控油的爽肤水。你要含有控油成分的那种爽肤水啊，比如说金缕梅的提取物啊，绿茶提取物等等，这些呢是可以帮助调节皮脂分泌，舒缓皮肤的啊。当我们皮肤不舒服的时候，其实呢拍一点水上去，那你会觉得比较润，然后呢又不会特别的难受啊，同时它还能够使我们的这个水油的平衡呢慢慢的给它促进。那么拍完了水之后呢，就是精华液了啊。精华液的选择，你要选择那种含有控油成分的，比如说什么 VB3 呐、啊，还有什么烟酰胺呐、啊、等等，水杨酸呐、啊、绿茶提取物等等，这些是可以帮助皮脂分泌，减少痘痘出现的。所以你会看到很多的青少年儿童的控痘的一些产品，它里面的这些含量就会稍微的高一些啊。所以你会看到在选择产品的时候，并不是说我用什么他用什么，每个人的皮肤状态不一样，要选择适合的状态的皮肤这个产品，适合你皮肤状态的产品才能够出现效果。不然的话你会发现用什么都一样，那有可能是你用的不对啊。那么精华液呢，你也要选择那种清爽型的，不要过于滋润的那种精华液，那要太黏腻了也不太适合总出油的小伙伴哈。好，那么刚才按照顺序先洗脸，洗完脸呢擦水，擦完水之后呢擦精华液，接下来精华液已经在你的面部了，你要锁住它就需要乳液或者是面霜。那么控油的乳液和面霜的选择呢，你可以选择无油配方的乳液或者是面霜，含有控油成分的刚才说过了水杨酸绿茶这样的提取物，质地呢也是要清爽的，脸上容易出油的小伙伴不要再选择那种过油的了。当然如果说在冬天的时候你的脸有一段时间出现了干干的状态，那么你选择油一点的也是可以的啊。另外就是面膜，哎，现在有很多的控油面膜也很好啊，比如说泥浆的呀，活性炭的呀，它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吸附掉多余的油脂来清洁毛孔。但这种面膜呢，你一周使用一到两次就可以了，不要过度的使用导致皮肤的干燥。之前我觉得就是十多年前吧，很流行那什么黑泥呀、啊、还有绿泥呀、啊、白泥呀、啊、等等啊，这些海盐泥。然后其实我也之前也买过，然后我因为我是混合性的皮肤偏干一点，我用完之后呢我就觉得效果不好啊，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后来才知道我用的不对。然后人家说你这种皮肤就没有必要再用这些吸油的面膜了，所以后来就改掉了嘛。这个就是也提醒我们啊，根据我们的肤质来选择不同的一些产品。那么在平时的日常生活当中，首先我们说清洁皮肤，因为你是油皮嘛，所以早晚各清洁一次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也要注意不要过度的清洁，过度清洁会让皮肤干燥的，而且呢会刺激皮脂腺分泌更多的油脂。那如果说你是那种混合的或者说干皮呢，我建议就不要早晨你就可以不用洗面奶，用清水洗就可以了，保持住你面部的这个油脂啊，让它还在一点，不要完全的把它去除掉。
另外油性皮肤的朋友要定期的去去一些角质，每周呢使用1到2次温和的去角质的产品，能够帮助去除皮肤表面的老废的角质，减少毛孔的堵塞。还有呢就是空气内的湿度也很重要，你可以用加湿器啊，或者是说用其他的一些方法呢，让空气的湿度，室内空气湿度保持在40%到60%之间，避免空气过于干燥导致皮肤水分的流失。如果说湿度太大了，对我们的面部呢也是有一定的伤害的啊。然后湿度太小，尤其是比如说冬天呢、或者夏天呢，你在空调房里面，在暖气房里面，那么空气湿度太低，对你的面部呢也是有一定的损伤的啊，所以这个湿度也是要保持好的。另外提醒大家的就是呢，每天多喝一点水，帮助我们的身体和皮肤保持水分。还有过度使用化妆品一定也是不可取的啊，不要过度的使用，选择那些无油无致痘成分的化妆品是最好的，避免过于厚重的粉底。那么油性皮肤呢，我们提醒大家也同样需要防晒，所以大家要选择清爽型的防晒霜，不要选那种过于油腻的防晒产品。防晒呢是可以防止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的，减少皮肤的老化和色斑的形成的。之前我们跟大家提到了一年四季可能都需要防晒，但是如何去更好的防晒，正确的防晒，这个呢也是需要大家去了解的一些相关的知识。其实节目里面我们也经常的跟大家进行一个普及啊，那么也希望呢大家如果有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来沟通。还有一点啊非常重要的，我想跟大家聊的就是，如果说您是油性的皮肤，避免使用油性的保湿产品。油性皮肤呢，如果说你用的这个产品里面还有比如说凡士林啊、矿物油这样的保湿成分，那么这些呢可能再次堵塞你的毛孔，导致皮肤的问题。另外还要观察皮肤的反应，用新的控油产品的时候一定要先在局部进行一个皮肤的测试，要看一看有没有敏敏的反应。如果说出现了一些肿啊、红肿啊、痒啊这样的不适的情况呢，就不能再用了啊，要咨询一下医生。另外就是要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生活习惯了，不要去熬夜啊，过度劳累和压力太大呢，都会导致皮脂腺分泌更多的油脂啊。还有就是饮食，这个我想就不用跟大家说了，清淡一些，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和纤维的食物，对我们的身体呢是有很多好处的。我们依然跟大家来聊美丽的话题啊，随时和我们互动吧。几种联系方式，公众号上搜索老虎头条号给我留言，加微信嘉玲拼音的全拼931可以找到我，或者您可以通过嘉玲茶话会的视频号跟我们取得沟通。一段信息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5: 小头都不变，
6: 盖不盖冬？
7: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8: 经典不老，刚刚好。
2: 老话讲得好，春捂秋冻，不生杂病。秋天该不该冻？该冻，但不能硬冻。老辈人说的秋冻是让身体慢慢适应寒冷。大连的秋天海风硬，早晚凉，冻的是脸和手，不是腰和背。老话讲，头凉脚热，百病不沾，脑袋可以凉快点，脚可记得做好保暖。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高一涵， FM93.1 老友之声广播，您身边的老朋友。
9: 时光缓缓向前，生活更该活得松弛而有品味。跳出世俗对于年龄的固有想象，人生的不同阶段都可以拥有独属于自己的精彩模样。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以风尚诠释生活，悦享每一段闪闪发光的时光。
0: 悦享银发时光，生活闪闪发光。各位好，这里是银发悦享会，我是嘉林，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节目里面将和大家一起来聚焦美容、护肤、穿搭、美食、烹饪、家居、好物等等实用的一些时尚的资讯。我们将会跟大家用轻松鲜活的分享来解锁精致的日常生活，跟每一位好朋友一起来共建优雅健康的生活态度。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沟通，几种联系方式：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是加微信嘉林拼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或者您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
10: 撕掉年龄的固有标签，活出属于自己的格调。这里是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品味时尚，悦享从容，遇见更有质感的生活。
0: 刚才在上半段的时间当中，我们跟大家聊了一下，比如说关于面部控油产品的一个选择，以及呢早晨起来我们如何才能够让自己的脸迅速的消除水肿，这其实都是我们听众朋友一直跟我们交流过程当中问的一些问题。那么还有一位朋友哈，我们在这里呢也给大家解答一下，就是敏感肌的一个情况。如果说敏感肌一直红一直红，那有可能你在修复的这条路上呢，是不是走得不太对？比如说敏感肌，有的人说哎，夏天的时候可能会好一点，但是呢秋冬的时候就会出现了这样的比较厉害的敏感肌，这是怎么一个情况呢？其实呢我们说人的皮肤的状态它不是一成不变的，那么带大家拆解几个比较典型的情况啊，直接或间接能导致敏感的一个原因。首先呢就是环境，你比如说光热、花粉啊，我就是特别在光热的情况之下呢，我的皮肤就会出现泛红啊，长时间泛红啊，或者是出现肿的这种情况啊。那么还有的朋友呢，他可能因为一些其他除了花粉啊，还会有一些其他外界的一些干扰啊，出现了你的面部的一个敏感。还有呢就是内在，比如说熬夜饮食啊，或者是吃了一些能够激发你出现敏感的一些食物。另外呢就是你皮肤屏障的状态变差了，这个我感觉就大部分的敏感肌，尤其是后转的敏感肌，可能就是因为这种情况，因为你错误的一些护理方式啊，或者是说一些不正确的一些手法呢，都有可能使我们的皮肤屏障受损，变成一个敏感肌。另外呢就是你在护肤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你去刷这个什么什么什么酸酸啊，所以导致你的皮肤啊脱皮啊等等。我就记得在我妈妈的那个年代，有一种叫什么脱皮膏啊，就是那种化妆品，你擦完了之后你的脸上 哎呀，有一段时间就很泛红泛肿，然后呢就掉皮，掉完了之后呢就脸就皮肤很好，就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那时候大家都说，哎呀，这个经历了这种改变之后，阵痛之后呢，皮肤确实变好了。但是又经过一段时间，如果你不用的话，那有可能会变得更差。还有甚者我曾经看过，擦完了之后呢，你停用了一段时间，脸上就出现了反黑啊，很黑的那种情况，我也不知道那个是什么。现在我感觉可能是那种从底层反上来的黑斑啊等等哈。那么这个

就是说明我们的皮肤状态出现了一个严重的受损了。那么这种受损其实是很难去改变它的，所以你会看到你的肌肤如果是敏感的话，你要找一下原因。如果说皮肤屏障看起来就很脆弱，就是你看上去就会一点红红的，有红血丝，特别是在颧骨的地方涂一点化妆品就有可能刺痛的话呢，这个就是很典型的屏障受损了。它就是在告诉你，你不要再折腾你的皮肤了，你这个时候呢不要再刺激它，要集中的去修复它。不刺激其实是很多人是做不到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比如说你在洗脸的时候，你习惯性的用毛巾去搓脸，这个就是你的颧骨这个地方啊出现问题的一个原因。有人说我平时我也是这么做的呀，那你皮肤敏感的时候你就不要再这么做了，你反复的去刺激它，去揉搓它，去拉它，你说它能不出现这个问题吗？对不对？还有呢，就是你往脸上涂的集中修复的产品有很多很多，但是呢如果说戒不掉伤害皮肤的行为，你涂这些东西它也是没有太多效果的。所以我们提醒大家啊，告诉你一个小方法，一个小知识，修复屏障和抗敏是可以同步进行的，就是有很多的产品的成分它是可以同时做到这两点的。而且修复屏障对于本身这种敏感肌来说呢，最有效的就是抗敏啊，抗敏之后呢它就不会一直的红，你的脸呢看上去就不会特别的出现敏感啊，屏障问题也慢慢的就会被解决掉。另外呢还有一个哈，就是如果你发现你的脸上有明显的油腻加泛红，而且呢出油的部位格外的红，不出油的颧骨、脸颊外侧、眼周反而很稳定啊，鼻翼两侧是最红的。如果你确认过皮脂和皮脂相关但是没有爆发，它就不是普通的油皮啊，它可能就是敏感了。所以这个时候啊，你需要去用一些修复的方法来让它保持或者是回到原来那种状态，不要再增加它皮肤的一个压力了。还有呢就是很多人说，哎呀我这皮肤敏感了，所以我要涂一点什么东西让它不那么敏感。那么往往有的时候你就会涂得很油腻，就会糊在脸上，出现不透气的那种什么修复霜啊等等哈，这个其实也是不可取的。因为你本身敏感的时候呢，你会你的脸上也会疙疙瘩瘩的，不光滑，会红啊，不稳定的情况之下呢，你再涂这些什么所谓的修复的一些紧急修复的产品，那么它所有的这种坏情况都闷在你的脸上了，所以你想它得不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释放，一个循环，它会怎么样呢？对不对？它反而就会加重了啊！你不要说，哎，为什么我用这个修复产品越用越重？那你就用的是不对的啊，方法不对，或者是顺序不对。还有一个细节就是控油产品如果刺激怎么办？很多人会说，哎呀，那我就选一些那种温和的。但是其实有一些温和的产品里面也多多少少会有一些酒精啊、香精啊、精油呀、啊。会让你不耐受，或者说一些弱酸水的配方它有可能也会刺激我们的角质成分，所以结果呢就是越用越不耐受，脸上呢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躁动。这个时候你就要去仔细的排查了，把罪魁祸首都抓出来啊，去通通的去筛一遍，看一看哪些是导致你目前状态的元凶。当然还有很多产品不是你不能用，而是现在不合适，或者是你的脸不能用但是额头能用，这个就需要你自己去体会了啊。有一些产品它可能就是用在脸颊部位的，有一些它就是用在额头部位的，所以这个需要一些产品的一个配比，或者不同产品的一个组合。还有呢就是除了祛痘的时候你酸用了猛之外呢，什么刷酸啊这不耐受的情况呢也和这个类似啊。所以大家呢
有些人说，哎呀，要急着用那种专。

门修复的那种精华啊，说普通的精华不管用，但是你用了那种专门修复急救的之后呢，你会发现更疼了。就有的时候我觉得是这样的，当你出现了一定的敏敏的时候，你不要刺激的它的情况之下呢，就是你不要用或者是减少用一些带有刺激性成分的化学成分的，你认为是在修复它，其实呢是在无意当中更加深了对它的刺激。所以你是不是可以停一点啊？必须要学会用正确的方法，不要等到哎呀我这个地方已经是问题更大了，你整个下巴都可能都开始红黑了，然后你会觉得哎，这个是不是我该停用一下了，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就晚了啊。好，这个也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小解答，就是如果说我们的敏敏肌一直在红的情况之下呢，我们要怎么去处理它，或者是处理的方法是不是应该改变一下啊。好，另外呢在生活当中啊，我们说很多的洁肤类的产品啊，它可能对我们的这个面部呢也会造成一些伤害。就之前我们在请这个专家老师给我们介绍的时候呢，说到了如果说你的脸是比较敏感的，那么你在选择洁肤类的产品的话，你要选择那种温和的，然后泡沫比较丰富的。当你在洁肤的过程当中，你一定要注意一个细节，就是要把泡沫打得很绵密。现在有很多的一些这样的小产品，比如说打泡的网啊，还有说打泡的一些这个小碗啊，打完了之后呢，那种泡沫是比我们自己手打的泡沫它的弹性要更大更绵密。不信你可以试一下哈，你打完了之后呢，有人不服气说我用手打的也很绵密，真的是用这种小工具打出来的话呢，你觉得就像就软软的棉花糖那种感觉。然后打完了之后呢，你在洗脸的过程当中，你的手不要去接触你的脸。如果说你频繁的用力的去接触它的话呢，那么你会对它造成另外的一次伤害。所以怎么样，因为有泡沫在中间嘛，这个很绵密的泡沫能用手呢去带动泡沫，然后呢让泡沫在你的脸上打圈圈，打完圈圈之后呢，哎，泡沫就可以把脏东西吸附下来了。那有人会说这个靠谱吗？真的能吸下来吗？是可以的，而且会洗得比较干净。那如果你是油性的比较严重的，那么在你的出油的地方比较多的，比如说像三角区啊、额头啊或者是下巴这个地方，你多去洗一下。但是还是那句话，不要使劲去揉搓它，用手带动泡沫，让泡沫去把油脂呢给它吸下来，这样子呢然后再用清水给它冲干净啊，然后再涂这个护肤产品就可以了。所以这个洗脸啊，非常重要，它是第一步。当然了，也有一些特别敏感的肌肤，它使用的可能就用不到那种带泡沫的洁肤的产品了，它需要用洁肤乳，就是那种稍微有一些的是没有泡沫的这类产品啊，这个也是很古老的一种洁面产品了哈。它的这个原理呢也非常的简单啊，通过这些油脂呢把另外的这个油脂啊，给它洗干净。但是呢它洗完了之后，它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存在感。什么存在感呢？就是很多人说，哎，为什么冲不干净？因为它会有一部分的脂质留在你的皮肤上，这个脂质呢是要给你的皮肤起到一个保护作用的啊。当然如果说你皮肤状态比较的健康，正常的屏障之下没有受损特别严重，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用它的啊。直接用这个卸妆油啊、卸妆乳卸完了之后呢，用洗面奶洗就可以了。所以说不同的产品它适合不同的人群，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呢，你要多去问一下柜员，问一下产品的导购，然后到网上去查一下。如果说条件允许的话，我真的建议大家每个人都去做一个皮肤的检测，看一看你皮肤里面的含水量，看一看你皮肤的这个什么角质啊，还有这个表皮啊，它现在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可以随时的发送信息过来。如果节目过后呢，想要跟我们互交流的几种联系方式，你可以在公众号上呢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是加微信嘉玲拼音的全拼93，也可以找到我。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嘉玲，我们下期再见。

0: 老朋友说，精神的高贵不在于征服欲望，而在于让欲望升华成创造的能量。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别走。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九三点一，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长海县，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二十点前后呢，转阴，风力西南风四到五级，转偏北风四到五级。温度：大连、旅顺、金浦新区18到25度，长兴岛17到24度，瓦房店、普兰店16到25度，庄河15到25度，长海18到24度。
5: 一杯清茶，几许闲情，品读经典评书，聆听岁月老歌，回味动人有声篇章，慢下来享受时光。欢迎收听茶余饭后。
6: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
7: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第310章，范蠡自告奋勇陪勾践入伍请罪。却说越王勾践被困在会稽山，喟然长叹曰：难道我就这样困死在这里了吗？ 这个时候，岳大夫文仲回到越国来了，把和吴国方面谈判的条件一一都对勾践说了。勾践听了，心里头是拔凉拔凉的。
8: 我国几乎全部的收入都给了他们，那和灭了我国有什么两样？文仲，你这不是卖了我吗？
9: 大王，该割肉时还得割肉啊，你不要太计较一时之得失。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只要咱越国还存在，就一定还有翻身的那一天。
8: 可是你千不该万不该让寡人亲自去啊，你叫寡人去吴国请罪进贡，这不是送羊入虎口吗？只怕有去无回，我勾践这次死定了。
9: 放心，死不了。吴王如果想杀你，那他就不会答应咱们的和谈了。再说我与太宰伯匹都谈好了，咱们去了那边一切有他罩着，您只要向吴王赔个罪，答应做他的臣下属国，永不反叛，他自然会放你回来。
7: 越王勾践不觉得双眼流泪，哭了起来。文仲接着说，
9: 五月之期转眼就要到了，大王不要为些无意之事干哭，没用的，还是正事儿要紧。
7: 勾践这才收了眼泪，抓紧时间搜刮财物粮米，都一车车装好，又在国中选了美女300多名，也一车车装好，准备出发。勾践以及夫人、大夫文仲三人收拾停当，将去吴国。临走之前，大夫范蠡说，
10: 且慢，文大夫请留下。
7: 文仲一愣，
9: 怎么？
7: 范蠡说，
10: 此去深入狼潭虎穴，凶险莫测，稍有不慎即遭毒手，还是让我陪着大王一起去吧。
7: 文仲不服，
9: 当初是我与伯匹谈好的呀，你去只怕你不熟悉环境啊。
7: 范蠡说，
10: 处理国家的内部事务，安抚百姓，发展生产，我不如你，但是在外面交涉谈判，与国君们周旋，临机应变，你就不如我了，所以还是请文大夫留在国内，把国家治理好，至于辅佐威主忍受侮辱的事儿，就交给我吧，我一定能让大王安全地返回。
7: 史书中记载，王曰，礼为我守于国。对曰，四方之内百姓之事，礼不如众也，四方之外敌国之志，利断之事，众亦不如礼也。王曰，诺。令大夫众守于国，与范蠡入患于吴。
10: 这个意思是说，文仲的外交谈判水平很低，只知一味的出卖主权，虽然和谈成功，但也太不尽人意了，所以就再也不要他去了。
7: 文仲想想也是，在国内搞经济建设，开荒种地，休耕备战，是他的强项。吴越春秋中记载，
9: 夫内修封疆之役，外修耕战之备，荒芜以土，百姓亲附，臣之事也。
7: 因此他答应了，让范蠡陪勾践去吴国。于是勾践即日祭祀了宗庙，出发了。范蠡亲自驾着船来接他，群臣们都来江边相送。文仲举杯祝曰，
9: 皇天佑助，前臣后扬，或为德根，又为福堂，为人者灭，服从者昌，王虽迁政，其后无殃，君臣生离，感动上皇，众夫哀悲，莫不感伤，臣请见府，行酒二觞。
7: 勾践仰天叹息，默默无语。范蠡劝道，
10: 臣听说居住环境不幽静的人，胸中的志向就不深广，脸上相貌不带愁容的人，他考虑问题就想不远，正所谓居不忧者志不广，行不愁者思不远。古代的大圣贤哪个不是多灾多难，饱受屈辱，又何止大王您一个呢？ 勾践说，寡人今日去了北国，不管还能不能回来，
8: 只要国内的诸大夫们能够齐心协力，各施所长，保住越国的江山社稷，我还有什么好忧愁的？说完，他一步跨到了舟上，与范蠡而去。越国所有来送他的大臣们都拜倒在岸边，无不痛哭流涕。勾践仰天长叹道：死是让每个人都感到害怕的事儿，但我现在听到死时，胸中已经毫无恐惧了。走。遂登船径去，越王终不肯再回过头来看他们一眼。不数日，来在了吴界，先见了伯匹，以金帛美女献之，并再三感谢伯匹的庇护之德。伯匹大喜，又问：文仲为何不来？范蠡说：哦，国内事务繁多，文大夫来不了，我来也是一样。也行，你来也一样。于是伯匹马上安排时间，让勾践去拜见吴王夫差，交代他一定要态度诚恳，卑谦示弱，尤其是不能得罪了那白毛伍子胥，免得多事，并一力单成，事儿一办完，保证安全送他回国。越王这才心里稍安。
1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6: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
10: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
8: 第311章，历史上夫差如何侮辱勾践。夫差入侵越国，春秋上不做记载，为什么呢？左传上解释说，夫差打了胜仗他不声张，勾践受到勒索也不起诉，他不找有实力的大诸侯们告状，就这样自己认栽。既然他们都不说，别人也就当作不知道，也就不必要写进史书了。用今天的话来讲，这是夫差和勾践两个人的私事，由他们两个自己私了。话说当时伯匹引着勾践来见吴王，先把宝物美女呈上，勾践赤裸着上身跪伏在阶下：东海一臣勾践不自量力，得罪了上国，承蒙大王厚恩，得保须臾之命，不胜感戴，勾践紧叩首顿首。夫差道：寡人若想杀你，你今天还会跪到这儿吗？勾践又赶紧磕头道：罪臣当死，为大王怜之。伍子胥正站在旁边，目若飙火，声如雷霆，大喝道：鸟儿在天上飞过时那么难射，人们还想把它射下来，何况它就停在这么近的门前呢？勾践为人阴险，一旦放虎归山，再想逮着它可就难了。夫差摇摇头说：寡人听说诛杀已经降服归顺了的人很不吉利，上天也不喜欢这样，会祸及三世的。伍子胥见吴王不用其剑，愤愤而退，伯匹暗喜，于是便劝吴王早早放了勾践回国。但出乎伯匹意料的是，吴王依然不置可否。吴王夫差又问勾践：你们越人屡屡偷袭我国，这是强盗行径，野蛮作风，对于我国造成的损失，你打算怎么赔偿啊？勾践答应每年春秋两季按时纳贡，从此成为吴国的属国，夫差的臣子，严厉约束越人，永不反叛。夫差又问：因为你们越人闹腾，耽误了我国进军中原的宏图大计，你怎么赔偿我们的误工费呀？勾践说：把我老婆赔给你当小妾，另有民女若干，因为文仲上次来谈判的条件中就有勾践请为臣妻为妾这一条，所以勾践就把他老婆也带来了。夫差一看，哎呀好丑啊，不要，其他的美女都收了。 最后夫差又问，我国的先王是被你们害死的，你赔得起吗？勾践实在是赔不起，要赔那就只有抵命了，所以勾践又马上趴在地上磕头，连连求饶。夫差于是说，死罪可免，活罪难饶，这样吧，你为我打工做杂役，我按高薪跟你结算，你把这笔账结清了，我就放你回去。于是夫差在吴王阖闾的坟墓旁边住了一间小石房子，让勾践住在死去的阖闾之侧，叫他静心反思忏悔，改过自新。勾践不得已，想回也回不去了，只得与夫人范蠡三个人同挤在这一间矮小的石室里。吴越春秋上记载，越王服毒鼻，着桥头，夫人依无缘之长，施左官之辱。什么意思呢？是说勾践没有衣服穿，只在腰间裹着一条围裙。毒鼻就是和短裤围裙之类比较接近的一种简单服饰，头发就用稻草缠着扎一下，蓬头垢面的，上身赤裸着，和其他的奴隶们无异。夫人穿着没有花边修饰的粗布裙服，上身穿着左冠之襦。襦是什么服饰呢？是和给幼儿喂饭时系在幼儿胸前的围嘴大小的短衣。夫人的工作是清除马粪、扫地、洒水，勾践的工作是割草、养马、洗车。吴王每当驾车出游的时候，勾践就自动地跪在地上，让吴王踩着他的背登车而上，然后爬起来跑到前面牵着马儿步行。遇到人多的时候，吴国人就都指指点点地说，快看快看，这个人就是越王。勾践听到后就忙把头低着走路。从此勾践做了夫差的奴仆，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卖身打工还债的君王。这件事儿，夫差既没听伍子胥的杀，也没听伯嚭的放，而是折中处理，把他囚禁为奴，并说，放你走很容易，要杀你更容易，我不是存心想侮辱你，这是在挽救你。如此之后，伍子胥也就不再说什么了，而伯嚭则经常私下去为勾践送点好吃的，怕他挨饿，叫他再暂且先忍一忍，一定会想办法找机会放他回去。勾践夫妇住在石室的时候，大夫范蠡朝夕侍侧，寸步不离，他的工作是拾柴薪、挖野菜，为他们熬稀粥。几个月下来，三个人饿得形容枯槁，面目全非。忽然有一天，夫差召勾践入见，勾践跪伏于前，范蠡立于身后。夫差对范蠡说，寡人听说好女不嫁破败之家，好男儿不关灭绝之国，如今勾践无道已快亡国，你陪着他为奴，岂不悲哉？寡人可以赦你无罪，你若肯弃越归吴，寡人定当重用，去忧患，取富贵，你意下如何呀？勾践趴在地上痛哭流涕，一句话也不敢说，他生怕范蠡跳槽攀上高枝离他而去。只见范蠡起手而对曰，臣听说亡国之臣不敢与政，败军之将不敢言勇，臣在越国不忠不信，不能辅越王为善，得罪了大王，幸大王不加诛杀，得君臣相保，臣愿足矣，不敢奢望富贵。夫差说，你既不依其志，还是再回到石室去吧。于是范蠡就又陪着勾践一同回到了石室，又继续过着这样的生活，日复一日，不知出路何在。
1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6: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
7: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
10: 第312章，孔子如何为君王们答疑解惑。吴国攻打越国，摧毁会稽的时候，获得了一件稀世珍宝。什么呀？古代的巨骨化石，一截骨头就有一辆车长。没有人知道这究竟是什么骨头。吴王夫差很想弄明白，于是他就请教了当时全天下最有学问的人。请教的谁呢？请教的孔子。孔子就是当时天下最有学问的人了，因为问别人问不出来呀，只好跑去问他。吴王专门派出使者团，带着礼品来在了鲁国，访问了大名鼎鼎的孔子孔老先生，希望他老人家能够给出一个权威的答案。吴国使者见到孔子之后询问道，您老知道天下什么样的骨头最大吗？孔子回答说，很久很久以前，大禹召集群神都到会稽山来开会，防风氏迟到了，大禹就把他杀死并沉尸示众，他的骨头一截就有一车长，这就是最大的骨头了。吴国使者瞪大了眼睛，啊，大禹王还曾经召集群神开过会呢，世界上真的有神吗？那谁又是神呢？孔子告诉他说，守着山川祭祀的就是神，负责星云秩序造福天下，守着土地和粮食的就是公侯，负责管理百姓劳作生产，他们都是王的下属。吴国使者听了又问，那防风氏是坚守什么的？孔子说，防风氏的后代汪往氏之君坚守封山和虞山一带的祭祀，为西姓，他们是巨人族，在夏朝商朝的时候叫汪往，到了周朝时又改叫长狄，现在是叫做大人。吴使又问，人的身高有多少？孔子回答说，身高最矮的只有3尺，高的则为10倍，大概有3丈高，数得上是最高的了。吴国使者听了，佩服得五体投地，说了4个字，善哉圣人。既然孔子老先生都说了这个大骨头是防风氏的骨头，那就是防风氏的骨头。连天下最强悍的吴国都称赞孔子了不起，是个圣人，孔子的名声当然也就更大了。这一年孔子大概是58岁。其实早在10年前，应该是在公元前505年，还有一件有关于孔子更为神异的事儿，也被司马迁写进了史记里。当时执掌鲁国政权的人是季桓子，为三桓之首，鲁国的头号大贵族。有一天，季桓子挖一口井，从地里挖出了一个玉否，否是一种瓦器，样子像个水缸，里面居然有一只羊。挖井的工人大吃一惊，太诡异了，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怪事儿，慌忙跑来向季桓子报告。当时呢，有人向季桓子推荐孔子，说孔子这个人非常不错，应该让他出来做个官，欲定内外之变，非用孔子不可。季桓子就把孔子找来，和他交谈了几天，云里雾里，深不可测，对他非常的佩服。挖井工人把地下挖出一只羊的事儿汇报了季桓子。季桓子正想试一试孔子的学问究竟有多深，便嘱咐说，你们都不要声张，让我先问问孔子。他就把孔子叫来喝茶，大家都坐好之后，季桓子问道，孔先生，挖井的时候从土里挖出了一只狗，您知道这是什么狗吗？孔子缓缓答道，土里面是不可能有狗的。季桓子说，可是他们的确挖出了一只。孔子说，那不是狗，那是一只羊。
8: 所有人都惊呆了，连问道：你是怎么知道的？孔子解释说：山里面的精怪叫做魁、魍魉，水里面的精怪叫做龙、蟒象，土里面的精怪，你们知道它叫什么吗？叫做汾阳。你们挖井所得是在土中，所以必然为阳。季桓子问：汾阳，这是一种什么阳呢？孔子说：非雌非雄，徒有其形，只是样子像阳而已。季桓子马上派人去查看，果然是不雌不雄，辨不出公母，于是大惊道：仲尼之学果不可及。孔子由此名声大噪，很快各国的国君们都知道了这件不可思议的事儿。南方楚国的楚昭王也听说了这事儿，他也有事儿想请教孔子。那一年楚国被吴国占领，楚昭王被吴国人打得四处逃亡，后来吴国退了兵，楚昭王才能够从随国返回楚国。回去的时候，楚昭王坐在船上，行至大江之中，忽见水面上飘来一物，其大如斗，其色正红，飘到了昭王的船边，昭王大怪之，叫人捞起来一看，却不认识，问遍群臣，没有一个人认识这究竟是个什么东西。用刀剖开，里面有瓤，像是一种什么瓜，视尝之，甘美异常。因为大家都不认识，所以楚昭王就派了使者带上厚礼，专程来在了楚国，访问了孔子老先生。孔子对楚国来的使者说：这叫平石，大如斗，甜如蜜，可以剖而食之。因为大家都不知道这种东西叫什么，所以从现在开始，孔子说这叫平石，那这就叫平石了。使者又问：这种东西常见吗？孔子说：平者，是一种没有根的漂浮之物，能聚集在一起而成石，该有多么不易呀！就是一千年也很难长出一个来，就是长出来了也很难遇见，此乃散而复聚，衰而复兴的大吉之兆，只有将要成为霸王的人才能得到，你们可以回去为我向楚王表示祝贺了。史书上关于孔子比较神异的事儿，主要的就是这三件。今天的读者按照常理来理解的话，或许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看法，但史书上的确就是这么记载的。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一个人如果只知道常理，没有点古怪玄奥的学问，谁鸟你呀？又如何能够名动君王呢？
1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2: 小头都不
5: 变，盖不盖冬，
6: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的。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8: 老话讲得好，秋分者，阴阳相伴也，昼夜均而寒暑平。9月23号，秋分到了。这一天，白天和黑夜一样长，从这天起，夜就比昼长了。大连的秋分，天高云淡，海天一色，是一年里最舒服的时候。老辈人说，秋分要收，收心、收神、收阳气。这时候不适合熬夜，不适合出大汗。早睡早起，散散步，打打太极，让身体慢慢适应收敛的节奏。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星辰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0: 一杯清茶，几许闲情，品读经典评书，聆听岁月老歌，回味动人有声篇章，慢下来享受时光。欢迎收听茶余饭后。
9: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月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第313章，揭秘孔子从多大开始当老师。孔子出生在鲁国昌平乡的邹邑，他的祖父是宋国人孔父家，孔父家是宋国君主的分支，世袭贵族，官任大司马。在宫廷内乱中，太宰华都因见他妻美而厌，遂将他杀死而谋夺其妻。孔父家只有一个才几岁的儿子，叫穆金富，被家臣抱着逃奔到了鲁国，从此他们就成了鲁国人。穆金富的孙子是孔房叔，房叔生伯夏，伯夏生了叔良和。叔良和是鲁国著名的大力士，在一次战斗中，他用双臂撑住敌方城门上放下来的千斤闸，让将士们进出，被誉为鲁国三虎将之一。叔良和虽然力大过人，但却因没有继承人而苦恼。他与正妻施氏生下了9个女儿，没有儿子，他就又娶了小妾，生了儿子孟皮。孟皮因为残疾跛足，也不适合做继承人，叔良和便又向鲁国的严氏求婚。严氏问他的3个女儿，这叔良和的级别不高，虽然只是士，但他却是商朝贵族的后裔，而且他身高10尺，武力绝伦，我希望能与他联姻，虽然他年纪大了且性情急躁，你们三个谁愿意嫁给他呀？大女儿和二女儿都不吱声，最小的3女儿严征在回答说，
10: 听从父亲您的决定，还有什么好问的？
9: 严父说，行，那就是你了。于是便将严征在嫁给了叔良和。严征在17岁，叔良和过了70岁，史记称和与严氏女也和而生孔子。什么是也和呢？指的是婚姻年龄超过了官方限制，已经不合当时的礼仪了。男子过了8864岁，女子则为7749岁，书上一般都是这么解释的。到了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551年，孔子出生。那是他们到泥丘山向神明祷告后而得的孔子。孔子一生下来即有异象，按照古书上的描述，他长的样子是牛唇、虎掌、渊肩、龟脊、海口、斧喉，顶门状如梵语， 凡语者若屋宇之反，中间低而四旁高，所以就给他取名为丘，字仲尼。不久，大概孔子两三岁的时候，父亲叔良和就去世了，埋葬在房山。孔子一直不知道父亲究竟埋在哪儿，史记含糊其辞地说了四个字，母惠之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不告诉他。自从叔良和死了，颜征在也就失去了庇护，被叔良和以前那个正妻施氏赶出了家门。于是颜征在无奈地卷铺盖走人，带着孔子搬到曲阜阙里一带居住，过着十分清贫的生活。幼年的孔子由单亲母亲带大，日子过得非常糟糕。史记称孔子贫且贱，贫是指经济上穷困，贱是指地位上低下。他小的时候做游戏，常常喜欢摆些各种祭器，学做祭祀的礼仪动作。长大之后，身长有九尺六寸，人们都称他为常人，有圣德，好学不倦。幼年的坎坷经历使他逐渐意识到，一个人要在社会上立足多么的不易，一定要努力学习做人的本领，学习生活的本领，从而成为生活的强者。所以从15岁开始，孔子就立志于求学。在《论语为政》中，孔子说，吾十又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又过了两年之后，孔子17岁了。这一年发生了许多事儿。先是孔子的母亲去世了，出于慎重，没有马上埋葬。经过打听到父亲的确切埋葬地点之后，孔子才把母亲和他父亲葬在了一起。接着，鲁国的头号大贵族季氏大宴宾客，宴请了鲁国市一级的贵族。市是下级贵族，孔子听说他也在邀请之列，于是欣然而往。去的时候，腰间还系着守丧的孝麻袋。走到门口的时候，

0: 后被季氏的家臣杨虎拦住了。杨虎欺他年少，不让他进去，并说：我们老大今天请的是市一级的宾客，只有市可以进去，你的级别还不够，恕我不能放你进去。孔子感到受了侮辱，一声没吭，转身就走了。鲁国的另一家大贵族是孟西子，他偶尔喜欢和季氏唱反调。有一次，孟西子陪同国君鲁昭公出国访问，途经郑国到达楚国，都不能以礼处理外交事务。他发现作为礼仪之邦的鲁国竟然没有南蛮楚国的礼仪周全，顿时内心感到自责，深以为耻，遂发奋学习周礼。这一年，孟西子在去世的时候嘱咐他的两个儿子孟义子和南宫敬叔说：吾闻圣人之后，虽不当世，必有达者，今孔丘年少好礼，其达者与？吾即墨，若必失之。他希望鲁国能够找回属于自己的东西，礼仪。能够帮他实现梦想的，在他看来还只有那个名不见经传的孔丘。孔丘虽然地位低下，但他是圣人的后代，他的祖先本该是继承宋国君位的，但把江山让给了弟弟，从此他们家代代都是君王的辅臣，所以孟西子要他的两个儿子都拜孔丘为师。于是孟义子和他的弟弟南宫敬叔便去向孔子学礼。这一年孔子17岁，这是他第一次当老师，收下了这两个弟子。孔子从15岁开始立志于钻研学问，自学了2年之后就开始收弟子了。此后到了20岁的时候，他有了第一份正式的工作，帮季氏看管仓库。1年后又换了工作，去管理畜牧。他把这些正式的工作都看作是比试。他说：吾少也见，故多能比试。因为在他看来，只有做学问才是最大的正事，所以他边工作边授徒。到了大概27岁左右的时候，他就开办了第一所私人学校，向来自社会上各种不同阶层的人们传授六艺。古代的六艺是指礼、乐、射、御、书、数。礼是礼仪、礼节，相当于今天的德育课。乐是音乐、古乐器。射是射箭，射箭既是对敌的作战工具，也是狩猎的生活工具。御就是驾驶技术，书就是读任写作的能力，术是算术、数学。孔子开的6门课程分别是德育、音乐、射击、驾驶、读写、算术。这是第一所私人学校，相当于职校，来学的人不分门第高低，不管富贵贫贱，因为每个人都是有求知欲的。而古代的六艺又仅限于贵族子弟，所以开班之后颇受大众欢迎，孔子的弟子自然也就越来越多了。没有工作不要紧，职务不高也不要紧，走自己的路，服务于大众，难道不好吗？经过一番努力，到他30岁的时候，靠着办私学已在社会上站住了脚，有了自己独立的事业，故云30而立。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2: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5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
0: 第314章，春秋时期因斗鸡引发的一场驱逐国君案。鲁昭公时期大权旁落，三桓把持朝政， 所谓的三桓，就是早先鲁桓公的三个儿子庆父、叔牙继有的后代，他们分别形成了孟氏、叔孙氏、季氏三家大贵族。这三家逐年膨胀，架空了国君的权力。到鲁昭公时，季氏控制了鲁国一半的军队和税赋，成为头号大贵族，专权于鲁国。这季平子有一个爱好，就是喜欢斗鸡。斗鸡是当时鲁国贵族的一种娱乐赌博活动，赌博的双方各放出一只凶猛好斗的公鸡，相互扑斗，或用尖嘴啄咬对方，或用大爪子劈击对手，场面相当激烈，直到其中一只公鸡败下阵来为止，获胜一方的主人就可以赢钱了。季平子在鲁国国都曲阜的寓所与另一位贵族后昭伯为邻，后昭伯也是鲁国的大臣高官，实力仅次于三桓，他也非常酷爱斗鸡。于是季平子和后昭伯两家常以斗鸡为乐，聚在一起豪赌。这季平子有些聪明，为了取胜，他每次放出公鸡的时候，就在鸡翅膀上偷偷抹一些芥子粉。这芥子粉是一种磨碎了的植物药材，味道辛辣，有很强的刺激性。于是后昭伯的公鸡放出之后，斗不上三五个回合就要落入下风，因为只要一啄咬到对方的翅膀，那芥子粉的威力就发挥出来了，辣得后世的攻击难以继续，就像中了邪一样。后昭伯逢赌必输，连败了几场，无论用多么雄壮多么凶猛的攻击都难以取胜，直到一只大公鸡被辣，我才发现了芥子粉的秘密。好你个季平子啊，居然作弊。后昭伯也不声张，就悄悄地制作了几副精致小巧的小铜钩，套在大公鸡的两个爪子上，让公鸡们都带着暗器上阵。这样一来，后昭伯的鸡一上场，老是要不了几个回合就把季平子的大公鸡抓瞎了眼睛。于是后昭伯把输掉的钱又给赢了回来，还有多的。这件事儿终于被季家的人发现了，于是矛盾扩大，季平子一怒之下就侵占了后世的房屋土地，据为己有。后昭伯当然不服气了，他就跑去向国君鲁昭公告状。此时还有一个贵族臧昭伯也在向鲁昭公告状，说季平子太霸道，把臧氏的一个家臣给扣押了。鲁昭公对季平子专权早已不满，一直想搞翻季平子，恢复公室的权力。为了铲除三桓，鲁昭公平时可没少下功夫，一直苦于没有机会。现在好几家大夫都对季平子心存不满，应该可以联合他们。于是鲁昭公表示支持后世臧氏，下令出兵包围了季平子。季平子没料到鲁昭公会突然对他下手，想跑已经来不及了，看看四周都是军队无法逃命，这才慌了神儿。他登上高台高声请求说，主公听信小人谗言，就是要杀我，也要先查清我的罪过呀。鲁昭公根本不听，不搭理他。季平子又恳求说，愿意归还从后世抢来的封地，并且自己从此搬出曲阜。鲁昭公说不行。季平子又让步说，愿意赔偿财产，自己把自己囚禁在家里，我从今以后足不出户，再也不管任何事儿了，这样该可以了吧？鲁昭公说不行。最后季平子无可奈何地说，放我走吧，我的全部家产都给你们拿去，只留我五辆马车，让我从此离开鲁国吧。鲁昭公还是说不行。后臧两家的人一起大喊道，必须杀了他。季平子绝望了。却说三桓中的第二大家族叔孙氏，他们也得到了消息，知道季平子这次是死定了，都在惋惜叹息。叔孙氏家族里的人聚在一起讨论，从此以后鲁国就没有季氏了，那么究竟是没有季氏好呢，还是有季氏好呢？哪个更有利呢？大家都说 没有了季氏，那很快也就没有我们叔孙氏了。于是大伙一起喊道：走，救季氏。叔孙氏家族里的精兵强将们纷纷拿起武器倾巢出动，赶了过来，二话不说直接向国军鲁昭公开战了。这一交手就把鲁昭公打得大败。三环中排第三的孟氏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当他们看到叔孙氏已经和国军开战了，便也毫不犹豫地扑了上来，帮助叔孙氏一起攻打国军。结果后昭伯成了冤大头，被孟氏剁得稀烂。季平子的家臣杨虎也带着季氏的兵马，与叔孙氏、孟氏三家合兵一处，横扫千军如卷席，将国军的军队打得是落花流水，溃不成军。鲁昭公吃了败仗，气急败坏地叫道：反了反了，你们都想造反吗？边喊边跑，一路逃亡到齐国去了。鲁国没有了国君，以季平子为首的三桓家族继续掌控着鲁国的朝政。他们又立了鲁昭公的一个弟弟作为鲁国新的傀儡君主，以供他们操纵，这就是鲁定公。
3: 到这里，再见。
2: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
0: 第315章。孔子所称陪臣执国命的牛人是谁？杨虎和孔子长得非常相似，居然也有着圣人的模样，所以孔子很讨厌这个人。鲁昭公想杀掉季平子，于是就联合了一些平时对季氏不满的人，一起向季平子发起了突然袭击。这个时候，三桓中的叔孙氏、孟氏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果断出兵帮助季平子共度难关。于是三桓合兵一处，打败了鲁昭公的军队，把鲁昭公赶出了鲁国，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接着三桓又立了鲁定公为傀儡国君，继续供他们操纵摆布。在这次征战中，杨虎执掌着季氏的军机大权，立下了赫赫战功。杨虎这个人很不简单，从一个看大门的做到季氏的家宰，容易吗？季平子掌控鲁国需要人才，杨虎就是因为才能卓越，靠着才华与实干，功勋所积，做到了季氏家臣中的老大。他和孔子一样，都是没什么家族背景的人，出身卑微，但是都有着一颗不屈的心，都有着自己的目标与理想，尽管取向不同。不久，季氏的掌门人季平子去世了，儿子季桓子继位。季平子死的时候，嘱咐杨虎和仲良怀这两个托孤家臣，要他们好好的辅佐少主。二人都答应得好好的，但是季桓子年幼，不能操控家族事务，杨虎就开始蠢蠢欲动了。他想除掉仲良怀，一个人独霸季氏，于是就去联络废邑的义宰公山不扭。公山不扭一开始还不太同意。一天，仲良怀陪同季桓子经过废邑时，公山不扭盛情款待他们。季桓子对公山不扭很尊敬很客气，而仲良怀却没把他当回事，瞧不起他，不怎么尊敬。公山不扭恼怒了，立刻去找杨虎，表示同意杨虎之前的计划。两个实力派人物联合起来，一拍即合，发动了兵变，驱逐了仲良怀，并软禁了少主季桓子。杨虎要求季桓子授权给自己执掌季氏，季桓子

0: 也是一样的年轻无能。由此，杨虎操纵纪氏，控制了三环，也就等于是控制了鲁国，连国君鲁定公也要听从他的。整个鲁国的政令居然都是从他这个小人物那里发出来的。既是英雄操纵了时势，也是时势造就了英雄，这个小人物比一个国家的国君还要牛。孔子把这种现象称为陪臣执国命。所谓陪臣，简而言之就是臣子的臣子。季氏是鲁国的臣子，杨虎是季氏的家臣，也就是鲁国国君臣子的臣子，居然由这样一个身份低贱的下级人员控制了君王，执掌着鲁国的国命。此时的孔子还没有做官，他正带着一帮弟子们整理诗书礼乐，他的弟子日渐增多，他的名气也越来越大。孔子为什么不做官呢？因为他瞧不起杨虎。是瞧不起他的才能吗？可是杨虎的才能远胜于常人，这是不争的事实。是瞧不起他的品行吗？或许有一些，但杨虎的理念与孔子不同，他也有忠的一面，却没有孔子那么迂腐。杨虎曾说，对于贤明的主上，我们要忠于他，铁了心跟着他干。对于昏庸的主上，我们要搞他的鬼，甚至取代他。归根究底，孔子还是瞧不起杨虎的身份。你一个低贱的下人，居然能够呼风唤雨，指使国君，这不都乱套了吗？出身低微，还不老老实实做人，也就僭越了礼法，背离了正道，就鄙视你这种人。所以孔子不做官，因为他讨厌这个人。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晚安。

0: 好朋友说，爱情的质量取决于灵魂交融的深度，而非时间累积的长度。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 FM。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好，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长海县晴转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陆地风力西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温度：大连、旅顺、金浦新区18到25度，长兴岛17到24度，瓦房店、普兰店16到25度，庄河15到25度，长海18到24度。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
5: 这里有评书里的金戈铁马，有曲艺中的百态人生。
6: 这里有老唱片里的旧日时光，也有故事里的悲欢冷暖。
5: 每一天相聚就是喜，相逢就是乐。
6: 欢迎收听
5: 《老朋友喜乐会》。
7: 韩安国进睢阳，爱子刘彻，这回可坐不住了。是替韩安国担心吗？那倒不是，他抱怨这生活太单调，

0: 太傅魏婉这么一看呢，真是个孩子呀。刘彻直埋怨他，老师，这大半天的可把本太子憋坏了。你说这军营这跟未央宫没法比呀，连个玩的地方也没有。说着话撒丫就跑。哎呦殿下，外面天冷路滑。魏婉是连喝着带喘在后边紧追不放。刘彻像脱笼的小鸟早就跑出来了。冬天里的睢河早已经没有欢动的浪花了，河面冻结成冰，与中原大地融合在了一起，就显得更加辽阔而无边呢。垂柳枝头早挂满了雪花，时不时落下晶莹的雪团，被风这么一吹，恰似带雨梨花，是纷纷扬扬飘洒于天地之间。对面是一个村庄，点点农舍就沿着河岸蜿蜒曲折地坐落着，太阳在雾气的过滤下轮廓清晰，悬挂在天空中。刚才还埋怨一切的刘彻瞬时间被眼前景象所吸引，真别说，长这么大从来没看到过这样千里冰封气势恢宏的景观呐。特别是当他看到那不远处的河面上有十几个跟自己年龄相仿的小孩子追逐嬉戏打雪仗的场景啊，这一下就兴奋了。往日里庭院深深，宫宇重重，自己想随便活动一步有多少人跟着呀，宫娥呀，小黄门呐，那左右不离。哎呀，他们只会说一个字，是诺，俩字儿，好的，马上，别的也不会说了呀，哪像老百姓这么自在呀。不过眼前这帮孩子玩的兴高采烈，战胜了刘彻的失落，他眼中充满了羡慕。回过头来看看追上近前的黄门们，哎，本太子跟你们一块打雪仗，就学着他们怎么样啊？这小太太们一听，谁敢还手啊？不敢不敢。任凭刘彻怎么鼓励，黄门们呆若木鸡，是一动不动了。甭说拿雪球把这太子给伤着，就是太子跑着啪摔一下，几位这小命就保不住了，谁敢跟太子打雪仗啊？气得刘彻气不打一处来啊，弯腰捡了一团雪，照着一个最近的黄门官那脑袋啪就给扔过去了。这黄门躲得真利落，抱头含胸就地一咕噜咕噜，还真躲开了，连连求饶，怎么的，再打就不敢躲了，老让太子打不着那还行。刘彻顾不着这些，认着性子用雪球挨个给黄门们一人来这么一弹，顿时此起彼伏的求饶声倒也让他觉出了几分快乐。不过打着打着光自己扔没人还手，这没劲呢。忽然心中生出惆怅，觉得自己永远没法像远处河面上那些孩子们那样无拘无束啊。他说不清这感觉是优越呀还是落寞，于是把掐在手中的雪球扔在地上，兴味索然看了看这些惊慌失措的小黄门。哎呀，大冷天跪着干嘛呀，起来吧，本太子不跟你们玩了，哎，我去找他们玩去。小黄门们没有一个人敢站起来说话。刘彻不耐烦地看了他们一眼，就由打雨林卫的缝隙间穿过，直奔睢河中心而来。刚跑没两步，被身后赶来的太傅魏婉是拦腰抱住，太子你别瞎跑了。刘彻扯嗓子喊，无法挣脱呀，放开本太子，太傅你为何拦我？到这会儿老师得有老师的样，一脸严肃，殿下你不能去。
1: 为什么呀？他们能玩我怎么就不能啊？
0: 刘彻很犟啊，嘴撅得老高，脖子往一边直拧，因为您是太子。
1: 太子怎么了？太子就不能和寻常人家的孩子一块玩吗？
0: 那是当然，太子你忘了 此行的使命吗？魏婉虽然以君臣的语气对答，但是却提醒了刘彻的公干，国家让你出来趟门，不是到这冰河上打雪仗，你是有公干的。这里边多了几分老师对学生的教诲。皇命如天，臣在长安听到的是殿下请命出城缉拿乱贼，深感上苍赐英主于我大汉，可现在贼首在逃，殿下怎么能置皇命于不顾，放纵自己随意玩耍？倘若圣上知道，难道不会责罚微臣失职之过吗？
1: 学生不好赖老师啊。
0: 魏婉的话字字落地，是铿锵有声。刘彻虽然情感上没转过身来，但是那个倔强劲儿明显的削减了几分呢。老师说的话在理呀，也不再强词夺理了。魏婉多聪明啊，他知道太子这就等于认错了，毕竟那是皇帝任命的储君呢，别看年纪小，天资聪颖，但是也是个孩子，点到为止就行了，贪玩是天性，也不是大错，更何况他要不贪玩，那可能是孩子生病了更麻烦。此刻魏婉用谦恭平和的语气问了一句，韩大人、智大人都已经进城多时了，我看殿下光在大营外边等候也是太冷了，不如回大营去等候如何呀？
1: 那就依太傅吧。
0: 刘彻也不再坚持了，回个头看看那帮小黄门们还在地上跪着呢，冻的脸上都青了，牙齿冻死啊。大伙这刘武怎么都觉得自己陷入了一种进退维谷的艰难。他不知道啊，匡太子进城这个计谋到底能不能得手，如果被周亚夫、魏婉这些人识破，那将会是怎样的结局啊？四年前吴王联合楚王起兵造反，结果怎么样啊？是身首异处，人死国灭呀。而今只有自己孤身一人，那几位联起手来都不行，就凭一个梁王就能够以卵击石？况且当初他本意也只是恐吓朝中那些反对立自己为储的大臣，也没说真就闹得哥俩掰了骨肉相残，都知道自己跟当今皇上那都是有名的孝子，不能说哥俩一闹情绪，当妈的他不管了，太后的情感就不顾了吗？可话又说回来，杨胜、公孙轨那也是真为自己谋划呀，怎能亲手把他们交出去呢？人家没错呀，他们所做的一切也不都为了让自己掌握大汉的权柄，层楼更上吗？昨天晚上杨胜、公孙轨又一次跟刘武聚在一块儿了，三个人喝的是酩酊大醉，借着朦胧醉眼，杨胜望着梁王刘武紧皱的双眉，络腮胡子是剧烈的颤动啊，酒也到情绪了，声音也就长了调门了，大王，自古忠臣不是二主啊，臣自跟随王上以来是一片忠心，苍天可见呐，臣与公孙先生之所作所为毫无私心，只因王上匡扶汉室，功盖天下，掌握四海，天理使然，臣等拥立王上为储君，实乃顺应天时之举呀。公孙轨接过杨胜的话，自古成王败寇，事情而今发展到这一步，是推心置腹还是情动于衷？此时此刻他自己都对自己的言行表示

今天一早登上城楼，远望汉军大营，耳听震天动地的喊叉声，望着那迎风飘舞的猎猎旌旗，营外穿梭巡逻的羽林将士，都让梁王刘武道吸口凉气，心想这酒后发誓简单了，真要是疆场决胜那可不容易啊。看这个意思，朝廷要拿不住行刺的首犯，绝不能退兵啊。可继续对抗，就我这小小的睢阳城，别看修造的超越限制了，那也就是一座孤城啊。所以再回到王府，心情糟糕透了，连宫娥送上来的早餐呢，也不是闲了还淡了，啪就给摔地上了，也不饿呀，颓然的在厅内来回踱步，两只手不自觉的上下摩挲，口中讷讷埋怨韩国办事拖沓，怎么搞的，这个韩安国去了半天还不回来呀。虽然着急呀，还是没有忘记询问杨胜公孙轨的情况，有府令告诉他，自打昨晚相别之后，两位大人只吃了一点东西。又接着喝酒了吗？哎呦，可是没少喝。哎，借酒浇愁啊。刘武挥了挥手，内史大人回来就把他们也请过来，有话我们当面要说。这话音刚落，就听外边传来韩安国的声音，王上，微臣韩安国前来复命。哦，刘武眉头舒展，快请快请，来给内史韩大人奉茶。落座献茶，刘武是迫不及待呀，怎么样，太子答应了吗？韩安国捧着热茶从容对答，太子殿下尚武好兵，哎呀，小孩子就喜欢军营，所以更愿意待在营中。哦，别是信不过本王这位皇叔吧？你对太子印象如何呀？一提到太子，韩安国一脸正色，先把茶盏放下。王上，太子虽小，可真是天资聪颖，气度不凡呐。依臣愚钝的目光来看，将来怕不可限量。那他对眼下的事情有何看法？王胜公孙轨逃往何处，本王也不知道啊。啊，这不是搜了很久也没搜到吗？以前见过，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到哪里去交啊？刘武这么一说，韩安国就沉默了。王上在这件事情上陷得简直是太深了，无论从感情上还是从现实到厉害都不能自拔。韩国知道僵持下去那只能是兵戎相见，那会儿恐怕整个睢阳城都会陷入灭顶之灾，就是他也难免陷池鱼之祸。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啊，那谁可也不好活着了。韩国辞别刘武，步履沉重，踉踉跄跄出了大厅。当他走到王府大院的雪地的时候，感觉到情绪失控，无法自拔。他猛然回头，双膝跪倒在雪地上，向着大厅痛心裂腹地喊了这么一声：“王上，请为睢阳百姓祭，为太后祭呀。”想想老百姓，想想你亲娘吧。说完是泣不成声，只把那目过风刀双剑的额头在这雪地上磕的是咚咚作响。刘武远远的看着，心里边颇为震撼。一刹那呀，昔日里韩安国多次临危受命为自己排忧解难的旧事是纷纷涌上心头。他相信韩国不是那种背信弃义的二臣逆贼呀，眼睛

见着韩安国那脑门在雪地上都磕出红印子来了，是红肿吗？不对，磕的这梁王心慌了，连忙看看旁边台阶上站那黄衣来。韩安国又被搀扶进大厅，宫娥打来了水，洗净了血迹。刘武发现他不能再隐瞒什么了，内史大人忠肝义胆，本王感动。本王有再大的隐情也不能瞒着大人了。这样说来，杨胜公孙轨确实就在睢阳城中。当然当然，他们呐都是跟随本王多年的心腹，在这时候本王若是将他们交给朝廷，这不是要陷本王于不义之地吗？韩安国连忙跪倒，王上此言差矣呀，臣可否个疑问？韩大人有话请讲，请王上不废那太子，不是亲儿子吗？一句话不对付就不要他了，为什么这样做？愿闻高见，治天下者终不能以私乱公也。即便那刘荣是他亲儿子，那也不能坏了朝廷的公法王章。而今王上位列诸侯，听信下臣胡言乱语，犯上禁，扰明法，皇上念及骨肉之情，不忍治法于王上，但是并不是不能做呀，所以才派太子先行督促。再者，太后若是看见王上兄弟相残，能不痛心吗？至京城血案后，太后日夜涕泣，希望王上自改，而今您终不自省，倘若有一日太后厌驾，那么王上还能依靠谁呀？你妈妈不在了，谁管你呀？这一句话惊醒了梦中人。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5: 秋天该不该冬，
6: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8: 老话讲得好，秋分者阴阳相伴也，昼夜均而寒暑平。9月23号，秋分到了，这一天白天和黑夜一样长，从这天起夜就比昼长了。大连的秋分，天高云淡，海天一色，是一年里最舒服的时候。老辈人说，秋分要收，收心，收神，收阳气。这时候不适合熬夜，不适合出大汗，早睡早起，散散步，打打太极，让身体慢慢适应收敛的节奏。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星辰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9: 韩安国呀，他提醒梁王刘武，窦太后年事已高，一旦您的母后要是离开人间，您可不如人那儿子亲，人连儿子都不在乎，还在乎你这兄弟吗？这话刚说到一半，刘武就大吃一惊啊，脸这么一变颜色，韩国也害怕了，二次跪倒啊，我一切都是为了大王您着想，主辱臣死，王上无良臣，故大难至此，今杨胜公孙轨不能伏法，臣有负皇命，也不能为大王您分忧，既不能拯救黎民于水火，独生又何意啊？所以您自管放心，我一定是忠心无二，一旦王上有任何变故，臣请一死，这是表忠心了。刘武连忙拦阻啊，哎呀，韩大人言重了，太后近况如何呀？臣听周丞相说，自太后得知袁盎等大臣被杀之后，是十分吃惊啊。又听闻太子率军到睢阳缉拿凶犯，生怕王上您有个闪失，老人家已经数日茶饭不思，默默流泪了，说人苍老了许多啊，母后。刘武眼含热泪，长呼一声，昏倒在地。这赶忙找御医呀，抢救半日，刘武情绪这才稳定下来，从昏迷中渐渐清醒，然后依旧痛哭啊，都是孩儿不孝，连累母后牵肠挂肚了。又这么孝顺，还有这么大野心，你这不是自个儿折腾自个儿吗？韩安国见状，不失时机，奉茶相待，等他情绪平稳之后，继续劝导啊。大王为太后计，也不能再犹豫了。这样说来，本王必须要交出二人了。当断不断，贻误大事啊。好，刘武这好容易下了决心呢，把这茶碗往这案几上轻轻这么一蹲，本王就听内侍的。王上，您可不是听微臣的，而是遵行朝廷旨意，是听皇上的，您可别忘了，此刻中尉智大人智都正在睢阳城中等候王上召见呐，您不能听我的。这提醒太关键了，一样的结果两个来由啊。刘武闻听此言，慌忙请智都到王府议事，韩国相陪，都说明白了，你们等一会儿，我要跟那二位有一番交代，实在是不忍心呐。屏退了智都跟韩安国， 不大会儿的功夫，杨胜、公孙轨来到了王府大厅，刘武亲自给他们两个人斟满了珍藏多年的睢和玉液，双手有些颤抖啊，把这酒壶轻轻放平，请二位饮了这酒，本王有话要说呀。杨胜跟公孙轨往里走来，一看他倒酒的时候，目光已经发现了羽林卫都站在王府大院里等着了，再看这酒，这是送别呀，甭说都明白了，一进梁王府他们就预料到恐怕有这么一天迟早会来。这会儿这俩人想起睢和之夜发誓那情景来了，想起四年来屡次策划的图谋，想起了那些比他们早些离去的同道，想起了这些

日子在王府里虽然有丰盛款待，但是形同软禁的难耐时光。他们俩也多次在心里反复告诫呀，与其这样提心吊胆的逃亡啊、藏匿啊、躲着猫着呀，还不如来个痛快呢。但是真要面临生死了，没想到这事情变化反转的这么快。他们对自己的行为没有任何后悔，又想了想，做臣下的凭借就这颗忠心，这是臣下的职责呀。我们对梁王这样，跟周亚夫未晚对天子那样，没有什么本质不同。只是啊，哎，大事未就，俩人死得认头了，相视片刻，一饮而尽呐、啊。刘武又给他们续上了一绝酒，二人双双举过头顶。臣等为王上九死不悔，就此别过。就此别过，臣将在九泉下为王上遥遥祈祝，王上保重。特意行了三拜九叩大礼，铁杆吗？就这么铁心呐。然后两个人饮罢酒，搀扶着走出王府。爱卿，刘武这个时候突然声音沙哑。他是眼睁睁看着两个人被押上囚车，心中不忍，可是又无法拦阻。旁边伸过来韩安国的手拦住了他的去路，示意就到这儿吧。这就是政治啊，不得不下狠心，尽管心头不忍，那心里的寒凉就像门外的雪幕一样。刘武的眼神被那片雪幕映得一片迷茫，渐渐的他觉得浑身冰冷，本来就异常烦乱的心绪被这种奇怪的感觉弄得是没有了头绪。他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只是茫然的自言自语，是本王害了他们呀。韩国不断的宽慰，大王不必自责呀，杨胜公孙轨咎由自取，王上功在社稷，利在百姓，只是臣认为这个事目前还没有结束，王上应尽早考虑下一步事宜。啊，以韩内史而言，本王下一步应当如何呀？为今之计有两件事大王必须抓紧。哪两件事？一是太后皇上因为朝廷大臣被刺，已经迁怒于王上您了，所以王家应该速到京城求得皇上跟太后的谅解。出了这样的事能见本王吗？哎，现在有人可以帮王上疏通啊，替本王说话还能有谁呀？王皇后、王志。哎，刘武长叹两声啊，内史之言差矣，谁不知道本王是为了储君的事情对王皇后早有得罪，如今让我去求他，岂非缘木求鱼吗？好话说不了，进两句谗言，我不更惨了吗？不，大王，臣听说皇后的兄弟田汾乃是贪财好利之徒啊，王上何不重金结交田汾，让他在皇后面前替您美言，您以为如何呀？哎，刘武一声长叹呐，想我堂堂梁王乃是刘氏宗亲，一家诸侯，七国之乱时候我立下大功，而今倒要去求告于外戚。哎呀，韩国连连摆手，心想这会儿就别讨论出身了，把这事儿办成吧。另外还请王家速速到城外迎太子进城，以叙

职之情啊，再不接人家，这戏都演不下去了。以韩内史所言，此次出兵案情办得如此顺利，远超周亚夫等人的意料。这是他们第一次见识到了刘彻的早慧和与生俱来的王者气度。跟着杨胜、公孙轨进大狱，这案子有了了结，行刺袁盎这些大臣的案子终于水落石出了。周亚夫及时将睢阳之行的状况向皇上禀报，自然刘彻的聪颖跟果敢也就成为主要话题了。要不是太子以韩安国说服梁王，大锁之期或许延宕很久啊，这事儿还得往后拖呢。一想起太子跟韩安国说话的时候那种率直天真，哎，尤其是把那虎头盘放在韩安国手心时候雍容大气，陛下，此乃我大汉的福报啊。太子年幼，但是处事果断，收放有度，真乃有太祖遗风啊！不知怎么夸好了。这些话让刘启因废立前太子而纠缠于心的郁结有了很大的消解。毕竟前太子刘荣是他的长子啊，也没这么大的过错，就降为临江王了。无论如何，在对儿子的问题上显得不公平，尤其是想到刘荣离开长安时的忧伤眼神，这当爹的心头难免会隐隐作痛。现在呢，自己挑选的接班人刘彻出世锋芒，前景看好，心里多少有了几分踏实。太子上幼，朕之所以遣他前往，意在历练呐，有劳诸位爱卿了。若非卿等忠直尽命，他又能奈贼何呀？毕竟是个孩子嘛。诸位一路劳顿，尽心竭力，朕心甚然呐，我都知道。话说的客气，大伙儿仍然感觉到皇上内心的欣喜啊。卿丞相督促廷尉府加快审理此案，一律定罪。刘启想赶快把这事儿接过去，这一篇别在这迟疑太久，朝廷好些事等着办呢。立后的诏书宣达一个多月了，王志还没正式举行立后大典呢，那不能再拖了，这些事都需要具体人来打点。周亚夫很知趣，请辞告退。本来有打睢阳回来，他打算面奏皇上，打算允许他致仕告老退休回家的，可是刚才皇上一告诉他案子还没问完，他就不好意思再马上提出请求了。出了宣誓殿，周亚夫才发现天空又下雪了，现在地上已经是白茫茫一片。对呀，时令都到了腊月了，这个期间朝廷变故不断，简直让这丞相有些应接不暇。太傅魏婉仍然像以往一样在思贤院为太子讲书教学，因为皇上允准他可以不必天天来上朝，所以最近也有些日子没见着了。这会儿还有闲暇，周亚夫心想，看看魏婉去吧，吩咐驾车的御手去寻找魏婉。来到了思贤院，远远的就听见书堂内有师生对话之声啊。别说太子读书这个地方周亚夫来的少，慢下车帐，他这才发现园子很大，虽然是深冬，此处修竹苍翠，是青松盖庭。观赏景色之时，就见迎面走来一个扫雪的黄门官，连忙的一打招呼，领着他就要见太子。周亚夫跟着黄门穿过回廊，到了书堂，
连忙倒身参拜，臣周亚夫参见太子殿下。刘彻一看是老丞相来了，笑脸相迎，扑到近前双手扶起，天寒地冷的，丞相您快平身吧。周亚夫刚站起来，就听见下官参见丞相。谁呀？没注意，定神那么一看，却是治都治大人。哦，都在这儿了。大伙落座之后，周亚夫才发现在太子旁边有自己一个不太熟悉的面孔。他多打量打量，这位比太子年纪稍大的一个少年人是谁呀？他刚这么一疑惑，魏婉给介绍，哦，这是从睢阳回京后皇上给找的一个陪读，他是习文练武，既能陪着太子读书，也能保护太子的安危。此人姓韩名燕，这韩燕乃是功高侯韩颓当之孙，自幼跟他祖父练得了一身骑射本领。哦，周亚夫点点头，感情是韩王信的后人。这韩燕也是将门之后啊。没等他做反应，韩燕已经跪倒在周亚夫面前，小人久闻丞相威名，今日得见，实乃三生有幸。初次见面，周亚夫也谈不上对韩燕这感觉是好是不好。看来魏婉和韩燕相处这一段时间，对他评价还算中肯。从这个少年对刘彻的恭维奉迎中，好像也觉出了有一些瑕疵。但是刘彻对韩燕可不错，此时他善意提醒了一句，诸位大人在这说话，你还不退下吗？大伙说的事儿，你是陪读陪练骑马的，你听不着啊。韩燕连忙知趣告退。几个人喝过热茶，韩毅远去，周亚夫在木炭盆上烤着火，看了看环绕刘彻而坐的几位大臣，诸位今日何得闲暇，怎么不约而同的都来找太傅聊天叙话了？智都一向冷酷的面容挤出了一丝笑容，廷尉和下官多日审讯，凶犯已然招供，对行刺罪行供认不讳，御词也尽皆画押完毕，正要向丞相禀报呢，不料丞相竟然冒雪而来了，请丞相过目，这是行政手续啊，就把这竹简给递了过来。周亚夫接过竹简，大体浏览了一番，太子和太傅可曾看过呀？这二位都点点头，哦，皇上方才还问案情呢，要老夫督促加快审理，一律定罪。魏婉一听，刚才臣等也还在和太子议论此事，正是这话刚说的一半，没想到刘彻从打周亚夫手中拿过这御词，唰啦一下扔炭火盆里了。哎，大伙一看，这皇上还没看怎么给烧了呀？殿下，这……魏婉一边对着智都喊，一边自己上去就去抢，还没等他挽起宽袖，眼看着衣裳一角就烧起来了。旁边一个黄门官是眼疾手快啊，从案头端起茶盏朝魏婉这袖子唰就给浇过来，拉着魏婉的手，智都看见手腕上被那火焰炙灼的红红的一片呢。大人不要紧吧？哎，魏婉没回答，只是呆呆地看着这竹简一点点被烈火吞噬，这白审了不是吗？太子，您这是……刘彻这才告诉大伙烧去的缘由，抢什么抢啊？烟消云散，恩仇泯灭，一了百了不就得了？这什么？魏婉、周亚夫、智都这仨人听完，是你瞅瞅我，我望望你，全傻了。
愣了这么一会儿，齐刷刷全都给跪下了。殿下此举，臣等万分不解呀。这个说要皇上怪罪下来，我们万死难辞啊。刘彻看着竹简上的火苗慢慢熄灭了，青烟随着那廊道里传来的寒风已经飘向窗外，这才慢慢悠悠给大伙解释缘由。各位大人先起来嘛，本太子自有话说呀。可这没解释明白之前，大伙谁也不动弹，你这起来被皇上抓走的就死了，您倒告怎么回事吧。各位大人，本太子焚毁御祠自有其理，当然此举跟诸位大人无关，皇上要是追究下来，本太子一人承担，绝不推诿，这下总可以了吧。哎，我也困了，我也饿了，时辰也不早了，各位大人请回吧。哦，白烧了，什么理由也没讲啊，也不知这小太子的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啊。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真欢喜。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九三点一，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1: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0: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1: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0: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1: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0: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0: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1: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好的，我们来看今天白天到夜间，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长安县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陆地风力西南风四到五级，转偏北风四到五级。温度：大连、旅顺、金浦新区18到25度，长兴岛15到25度，长海18到24度。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及时的调整自己的行程。
3: 我是面条妈妈李玉涵，90后的幼师。
4: 我是面条爸爸彭涛，90后的自由职业者。
5: 听过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好好吃饭，
3: 好好吃饭。
6: 我是小学生朱宏宇。
7: 我是朱宏宇的爸爸朱国志，我是一名电气自动化工程师。
8: 我是朱宏宇的妈妈戴琳，我是一名特殊教育老师。
9: 我喜欢听南艺阿姨的节目。
8: 我们一家人相亲相爱。
10: 我是中学生顺顺，我是哥哥。
11: 我是中学生天天，我是弟弟。
12: 我是顺顺天天爸爸孙健，热爱摄影。
13: 我是顺顺天天妈妈安宝婷，热爱手工。
14: 因为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热爱旅游。
8: 家庭的支持让我们的节目动力前行，家庭成员相互支撑，才能构建家庭的温度。爱有不同的方式。

0: 身体力行的去关注健康，就是让爱持续下去。
1: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爱家健康行，下班路上呢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的这样的话题啊。我们节目当中有疾病的科普，柴米油盐酱醋茶，吃吃喝喝的话题，还会有呢这个我们个人内心成长的这个部分啊。今天上午啊，我们到应该是马兰街道啊，红林社区去做了一个线下的活动啊，这是我们频率的一个社区活动啊。其实每次去参与这个活动的时候，我自己都挺有感受的。比如说今天呢，我们带的是我们频率的一个非遗的一个小制作啊，就是裸垫啊。大家知道这几年啊，我们中国文化从文化复兴的这个角度吧，很多企业啊都在就是深挖文化的这种公益性的东西啊。我就曾经买过一个裸垫的一个银饰啊，就是它外表那个框是银做的，里面呢是用裸垫的方式来做了一些这个图案，还挺贵的啊。就是手艺嘛，这个手艺它就分高低，对吧？手艺它就会分什么大工啊小工啊，但是呢让我们每一个人去做好，哎，就是认识这个非遗的工艺，然后呢自己做一个很好看的这个胸针啊，包括也锻炼了我们的手部，锻炼了我们的这个想象，锻炼了我们的这个 DIY 设计的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所有的中老年朋友来说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啊。你像这种事儿呢，小朋友特别喜欢啊。你到幼儿园啊，这个小朋友就会有这样的课程啊，他们也会老师会带着他们做啊，充分发挥自己想象的这个部分啊。我们前两天还请到了一位幼儿园的老师啊，讲就是在幼儿园的这个整个体系下啊，他们的这个物料的准备，就是在小班的时候老师教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学，等到大班的时候呢就需要孩子自己创造的这个部分就特别的多啊，他物料的准备都不太一样，挺有意思哈。也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这个时候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说两个话题啊，第一个话题呢我们说一说这个，今天中午啊跟一个朋友吃了个饭啊，他请我去了一个我们大连还挺有名的一个地儿哈，就专门吃这个菌菇的火锅店啊，就是你想他就是菌类就会特别的多。这个店还挺火的，我知道钻石湾就有一个店啊，反正每次路过那个店的时候我都觉得那个店都是在等位的，就大家对菌啊，这个好像是全国都在火，你到贵州啊，贵州也吃菌啊，云南就不用说了啊，到了很多城市呢哈，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单品。在我今天中午跟他吃饭的过程当中呢，我就突然想到，不是说这个东西不好，而是说我们要去了解一下这个菌菇啊这一类的这个产品是什么样子的。那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呢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哈这方面的这个话题。如果有时间的话呢，我们再来说说过敏性鼻炎的事儿啊。你看今天下雨了，我的这个前两天呢我过敏性鼻炎，然后呢鼻部的这个症状呢就今年整体来说还好啊，但是眼睛有点小状况，我觉得和我的这个中间有点处理啊有点问题啊，就是该热敷的时候没热敷，用了冰敷啊，它这就出了点状况。本来是今天想跟大家说一说关于这个热敷啊和冰敷的这个话题的，我们看看有时间咱们就多说两句啊，如果没时间的话我们就先把菌菇这个哈先来说一说，好吧，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我是爱家健康行节目主持人南艺，主持健康医疗节目近23年，耳濡目染，我不懂医但我懂医院，
2: 我不会看病
1: 但我会看医生，所以能给大家提供更好的就医指导。23年如一日，我在广播中讲健康，也在生活中践行健康。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南艺下厨房，吃出健康来。天长日久，你会发现健康生活既要有健康的身体，又离不开良好的家庭关系。欢迎大家听我讲讲如何塑造健康的家庭关系。心有所系，行志所至。每天下午4点到5点，让我们相约爱家健康行。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说一个关于菌菇的这个话题啊。说到这个菌菇呢，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啊知道要吃菌啊。按照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呢给大家的建议啊，每个人每天呢吃蔬菜的量应该是300克到500克。那其中呢，其实这个300克到500克就包括了菌类，就包括了菌类。所以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咱们先来说啊，这个菌菇到底有哪些营养的这个部分啊。首先就是它是素菜里的肉啊，肉感。那其实每种菌菇啊，它都会有那种肉偷偷的状态，对吧？我上贵州去玩回来以后就把很多的蘑菇学会了，要把它撕的要碎一点啊，比如说长条的蘑菇就给它撕成细条，要是那个圆的蘑菇呢，给它反正你总之要把它那个脉络要给它撕开，就很入味儿。无论你是炒还是炖啊，它都很入味儿，这个挺好。新鲜或者水发的食用菌呢，蛋白质的含量大概应该是在1%到3.5%，它是要高于我们一般蔬菜的。而干制的这个菌菇呢，蛋白质的含量呢就大幅的提升了，像这个干木耳呢就可以达到12.1%，干香菇就可以达到20%。所以我跟大家讲，有的人说，哎呀，这个菌菇就属于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哈。那如果是一个干制品的话，其实它的意义也不是很大，因为你也吃不了那么多啊。你像木耳，我们放几颗，差不多就是一道菜，对不对？更关键的是呢，我们说菌菇的蛋白质呢，含了我们人体必需的9种氨基酸，而且严格的素食主义者，蛋和奶都不吃，那其他的肉啊、鱼可能更不吃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菌菇呢就是补充蛋白质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了。膳食纤维就不用说了，对吧？还有维生素 D 啊，这个呢是我们在以前节目里面跟大家讲过的，菌菇呢是唯一的一种天然含有维生素 D 的。就是蘑菇的维生素 D 呢是可以通过一般种植的这个基地，它都是一般都是比较阴湿，对吧？但如果你经过晒太阳的这种口蘑，维生素 D 的含量呢就可以从零就飙升到每100克大概有14到23微克，就吃2-3克，你差不多就成人一天的这个维生素 D 量你就需求了，因为它是微克的这个单位。我们正常的就是补充维生素 D 有700个国际单位、1000个国际单位啊。还有呢，就是在菌菇里面呢有一种叫菌类多糖，这种物质呢在很多的这个，比如说我们说海参，它的优势呢不是它的蛋白质啊，就不要老讲海参蛋白质，海参蛋白质胶原蛋白不可一提，不值一提，没有什么意义啊。胶原蛋白是我们所有的蛋白质里面就是应该是比较差的那种，但是呢海参里面的粘多糖，这个是现在很多的专家们一直在研究的，就是海参粘多糖。菌类呢它其实也是有多糖的，它是可以提高免疫力，调节血脂，抗癌啊，抗血栓这种作用。其中有一些菌类呢，比如说香菇啊，有香菇多糖、木耳多糖，已经被开发成药物了，有的都已经在临床上都用了。再就是呢，微量元素，你像锌呐、硒呀啊，就是宝库啊，口蘑、榛蘑、金针菇，还有这个鸡枞菌啊，他们的这个，比如说维生素 B 族就非常丰富。而且菌菇呢现在有大量的事实证明，每周如果吃一份，大约每天就是12克的新鲜蘑菇或者是更多的蘑菇的话，和我们的这个前瞻性的记忆啊、执行功能啊、单词记忆啊、情景记忆啊、阅读能力啊，哈哈哈，都有相关性，只有相关性啊。所以食谱这个东西吧，你得总做饭，你总上市场，你买着买着你就会了啊，买着买着就会了啊。有的时候就身边就有这样的人，你要问他说，哎，这个东西怎么样啊，不好吃，然后你就问他说，哎，你们家总吃吗？也不是啊，从来也没吃过，从来也不吃，他就说不好吃，呵呵，这是哪来的呢啊。所以一定要自己去体验。那既然这么好，是不是我们应该可以多吃呢？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给大家建议是每天摄

蔬菜是300到500克，然后深色的蔬菜呢占一半，所以菌菇呢它其实是蔬菜里的一部分啊，就是在这500克的这个蔬菜的额度里面。当然我们说这个部分啊，这个是数值啊，所有中国居迷山指南里的数值，它其实都是一个变量，就是辩证的看，对吧？比如说我以前跟大家讲过，如果你是一个很胖的人，你说这个水果该怎么吃，对吧？如果你有能力说我吃点水果，我就不怎么吃饭了，那你就可以多吃点水果，我就不怎么吃饭了。我说我的意思是全天24小时，而不是说，哎呀，我吧吃完水果要再等一等，我还能吃一顿很饱很饱的饭，那完了，那个水果也是带能量的，对不对？很瘦的人也有这个问题，我们家就有几个，这个家族里面有几个很瘦的人，他们就特别典型。如果你让他们吃点水果，好像这一顿饭你就没看他动过筷儿。一问他不饿吗？不饿，刚才吃了那么多水果啊，那个水果能量又很低，占了他的位置。所以所有的事情都得辩证的去看，要看你自己的身体的状况什么样的。菌菇呢，是我们日常饮食的一部分啊，但不是越多越好。每天啊，大概就应该在50到100克。这就是今天中午我跟我那个朋友吃的时候，哇塞，这上的够多。其实我就吃了差不多100克左右，可能还100克还多一点。我说我吃不了了，吃不动了啊。那他说多吃点，多吃点，好心啊。但我们要告诉大家，就是每天的这个菌菇，你像我观察了一下，我周围的这个餐桌，大家基本上都是2个人就会点一大盘。那这一大盘怎么办呢？你又不能要求那个人家餐饮店啊，就是不给你上这一大盘。我个人的建议呢，如果是2个人吃的话呢，完全可以吃一半儿，或者你总的菜量减少。像我今天这个朋友是很久没见了，然后呢，点呢，我觉得就点的太多，蔬菜也多了，还点了笋，点了土豆。哎，那个土豆挺有意思，它那个土豆像心里美萝卜似的啊，里面也是那种红心儿的。挺好吃，就是整体。我说下次咱俩再见面的时候，整体砍一半，你就一半，咱俩就足够了。那怎么办呢？我给大家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可以打包，就是你不要把它都下到锅里面，把一半拿走拿回去。当然，这个前提是你得很熟的朋友，像我今天对吧，很熟的朋友你才能做到这个，否则的话你也不好意思啊。所以有的时候餐饮店的这个浪费啊，它有的真的是也没办法。菌菇火锅吃了多少呢？我们一般是会好几种啊，就是轻轻松松就200-300克啊。我们一般，你想想，为什么不能过量呢？比如说哈，我们说那个汤，说那个，哎呀，菌熬出来那个汤好喝吗？那毫无疑问，它里面带有这个含氨基酸的东西，肯定是鲜嘛。但是同样，它也是嘌呤含量非常高的，嘌呤。食用菌含比较多的核苷酸、嘌呤这些物质，所以对于痛风的人，或者是高尿酸血症的人，或者是说上了年纪的人，我都不太建议大家就这么哇哇喝啊，喝一碗得了啊。菌菇也是一样的啊，而且菌菇呢，因为它的膳食纤维含量又比较高，如果你吃的太多的话，其实也会引起我们的这个不舒服的。再一个就是我们说野生菌菇呢，它是个安全的风险啊。现在我们比如说上贵州，我们出去玩的时候，哎呀，我看每一天每一桌菜上都会有菌菇。然后那个云南就不用说了吧。今天我还问那个小伙，我说，哎，我说你们家有没有这个见手青啊？他说有啊有啊。我说在哪儿？他说在后面煮的，你们要点的话只能煮好了给你们上来。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我到云南去吃火锅，然后当地朋友安排我们嘛，就是点了一份见手青。后来那个服务员上来之后，就把我们的筷子收走了，就不允许我们吃，必须煮够时间长度才行。所以野生这个菌菇呢，它是有一些不安全的因素的哈。比如说我一个朋友，他现在就是基本就是定居在大理吧，然后我们还有平时还有来往。他经常跟我说："哎呀，我也想给你寄点这个菌菇，但是又不太敢。"我最近在看那个微博，不是那个抖音上，不是视频号哈，就是那个谁演尔豪的那个演员的妻子，哎，他叫什么来？

0: 挨着王，王什么是吧？他妻子也是个演员啊，我觉得特别让人有鼓励的，就是，其实他演的剧啊，我还真的是看过几部，虽然都不是那么火，但我觉得他演戏还挺好的。最早最早就是他和那个张嘉译演的那个叫《乔这一家人》，我印象对他印象挺深的。他就是孩子上学，因为他先生也在外面拍戏嘛，他没有办法就回到家里来，然后他就开始做自媒体，我觉得做得挺好。他妈妈好像是上海人，但是他们在云南生活。有一集呢，他就是跟着他妈妈一块儿到云南那个菜市场，哇，好多蘑菇啊，好多蘑菇！人家那个产业链哈，专门有给你洗蘑菇的，就是你买完蘑菇，专门有人去给你洗，冲洗蘑菇，很大的一个产业。所以蘑菇这件事情要提醒大家，每天吃新鲜的蘑菇，大概就是50到100克就可以了。比如说杏鲍菇，杏鲍菇就是我们家最近经常吃，我就会把它撕成那个细条，炖豆腐啊，跟虾呀，有的时候我觉得鱼要好一点的话，跟鱼也挺好啊，肉啊，它本身你撕成那个细条，然后你要再把肉切成丝儿，很好吃的啊，放一点辣一点的辣椒也很好吃。种类呢越丰富越好，就是不要盯着一种菌吃啊。像痛风啊、高尿酸血症的这样的人要少吃。还有就是糖尿病患者啊，因为糖尿病患者如果你吃菌类还比较多的话呢，其实对于你的这个血糖也是有价值，因为我们说膳食纤维嘛，膳食纤维在我们的这个身体里面，尤其是在我们肠道里面，它可以把还没有吸收到血液里面的这个血糖，哎，给你吸收掉一部分走，拖走。这样的话，对于你的这个血糖呢，还是有价值的哈。好吧，我们稍微休息会儿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健康原则需要天天提醒，爱家健康提醒来喽。爱家健康提醒。
1: 哎，我对我养老的预期总结十个字。
2: 十个字，
1: 第一个是要有钱，啊，这个虽然很庸俗啊，但是是必须的。你像我已经。投我的养老金，我已经有超过10年了，可能因为我做这个研究嘛，我肯定要买保险，然后我要以防万一嘛。第二要有人，
2: 有人是什么意思？
1: 这个有人可以有很多解释啊。首先呢，最好是有子女啊，在身边当然更好了。
2: 如果没有呢？
1: 没有嘛，你得有朋友，你要有社交，社交很重要。或者嘛，起码你也要能够有钱之后，你才能够购买到一些专业的护理人员和服务。最好是有自己的亲人，很重要。第三个词呢，会玩儿。但对于老人来讲，你得会玩儿。你只靠带孩子还不行，你得会玩自己的东西，
2: 那
1: 比如说，
2: 他都带孩子，他哪有时间玩啊？
1: 周期很长，现在老年人都算好了，我只带第一个，第二胎我就不带了。我也玩过了，我懂怎么回事了，我就要过自己的。很多都跟子女讲好了，蛮有意思的。所以要有钱有人会玩，
2: 会玩。
1: 好，最后四个字比较简单，第一，晚病，人
2: 越晚生病越好。
1: 对，最后两个字啊，快走，一闭眼睡一觉，这就是中国人讲福到了。你看，这也是中国文化。我必须福到了，我这是我的福报啊，那我才可以走得很顺畅。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所以菌菇这件事情啊，包括我们今天吃火锅的时候呢，这个店里面呢会有什么血制品，像鸭血啊什么的。我以前跟大家讲过哈，就是如果上火锅店，好像我们大连我还真没看到过，就是免费可以吃这种血制品，这个是个特别糟糕的一个免费啊。就是有的人可能因为他特别喜欢吃，要是不喜欢吃的，我觉得还不至于说糟糕，就是特别喜欢吃那样的人，因为他一个免费呀，对吧？我们通常都知道血制品它还是比较贵的，这个不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血制品，我们通常说补铁的东西啊，其实最好的地方是什么？就是肝脏。肝脏呢，不是说你在这个超市买的那种卤好的，那没有用，因为那个铁都已经在那个卤汁里了。就是那种新鲜的血制品，肠啊啊，包括血豆腐啊这一种，就是因为它是个血液制品，它里面的铁含量就比较高。铁含量呢，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它是有限量的啊，你不能吃。哎呀，我总吃总吃。铁如果在我们身体过多的话，它也会导致癌症，是致癌的致，不是治疗的治哈，导致的致。所以这一点也很重要。所以所有的东西哈，你就是再好的东西，也不能是那么随随便便的吃，对吧？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啊，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好了，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个话题呢，说说脑卒中吧。写毛笔字的时候呢，突然就觉得手指没有力气了，抓不住笔了。我们优先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比如说做做饭啊，梳梳头，一下这个手就没有劲儿了，这个要优先排除是不是脑卒中了。一旦出现了单侧的肢体突然无力，有的人呢可能症状会比较明显，比如说口角歪斜，说话含糊啊，流口水这一类，就是我们说的这几大症状的话，都应该要立刻拨打120，也不要说哎呀那我自己开车上医院吧，停啊。当然更不要自行的去服药。静脉溶栓的经典时间啊，是发病后的 4.5 小时之内。当然我们说的这个 4.5 小时之内是什么，就是你已经溶上栓了，而不是说哎我到医院就行，不是啊。有的人，我就这两年跟那个心内科的和神经内科的医生啊在交流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特别无力，就是这个科普这么说，当然我们可能影响力也太小啊。就有的家属比如说心梗送到医院啊，大夫都已经把患者都推到那个导管室了，那就开始签字吧，不对，找人，哎呀那、哎、真是豁出命了，各种找人，最后还找到了医院值班的那个大夫，可是时间就那么就过去了。就是在医疗上这种事情特别多。还有一个最经典的小孩那个睾丸扭转，男孩睾丸扭转到医院还不相信，哎呀这个大连不行得走啊，拿拎着患者就走了。那时候没有高铁，就算现在有高铁也不能这么干，拎的上沈阳，结果已经过了最好的救治时间，就是那个睾丸扭转他那个血运已经都坏死了，孩子一辈子就让家长给断送了。你说这样的家长，我觉得有的时候医生啊在说有些家属的时候气的那牙根痒痒，我真的特别理解他们的牙根痒痒。我就是有经常劝他们，我说你干嘛生那么大气，跟你有半毛钱关系啊，这是他自己的选择好不好，你把你自己气坏了是不是，还有那么多人等着你治病呢，真的是这样的。大家琢磨琢磨这个道理，这个我说的这个话好像听起来哎你怎么这样，那你说怎么样，对吧，你患者得签字大夫才能治病啊，你患者都不签字大夫怎么治病，然后这个患者他自己做出了一个决定，大夫就不要生气，就是你到这个时候练的基本功就是你别生气。而且我都跟很多医生说，我说你练的

这个你别生气，不是假的，不是忍的，不是装的，我不生气，我不生气，不用，你要发自内心的不生气，这就是命运。那个孩子，那个男孩，这就是他的命运。为什么？因为他遇到了这样的父母啊，啥也不懂，非得把孩子好像嘴上说，哎呀，我是对他好，你那是对他好吗？你那是无知，不就是吗？4.5小时是大脑等不起的黄金窗口。我们说急性脑梗呢，每延迟治疗1分钟，大约就有190多万个神经元死亡。所以医学界有句叫时间就是大脑。目前最有效的急性的治疗手段就是静脉的溶栓。静脉溶栓的经典时间是4.5小时之内，越早越好。不管怎么说吧，我们说越早越好，每早1分钟，你的结局就可能会好一些。那天啊，我听众说，哎，那我中风的时候我吃安宫什么这个牛黄丸行不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接这个话。缺血性的脑梗来说，真正的在急性期起决定作用的是溶栓药物阿替蒲酶或者是替奈酶，不能够替代急诊的评估和静脉溶栓或者是机械取栓。安宫牛黄丸不能溶解血栓，也不能疏通血管。那有人就吃了呀，有些老年人习惯的每年定时吃几颗，说预防中风。安宫牛黄丸里面含有雄黄，就是这个雄黄呢含砷，朱砂含汞，长期服用的话，我们的重金属的危险，对吧？真正的中风预防靠的是什么？把你的血压控制住，体重控制住，血糖血脂，健康的生活方式，不是安宫牛黄丸。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5: 小头
6: 不变，盖不盖冬？
7: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8: 经典不老，刚刚好。
9: 老话讲得好，秋分者，阴阳相伴也。昼夜均而寒暑平。9月23号，秋分到了。这一天，白天和黑夜一样长，从这天起，夜就比昼长了。大连的秋分，天高云淡，海天一色，是一年里最舒服的时候。老辈人说，秋分要收，收心、收神、收阳气。这时候不适合熬夜，不适合出大汗。早睡早起，散散步，打打太极，让身体慢慢适应收敛的节奏。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星辰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10: 我3岁啦，
11: 我是面条妈妈李玉涵，90后的幼师。
12: 我是面条爸爸彭涛，90后的自由职业者。
10: 听过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好吃饭，
11: 好好吃饭。
13: 我是小学生朱宏宇。
14: 我是周宏宇的爸爸朱国志。我是一名电气自动化工程师。
15: 我是朱宏宇的妈妈戴琳。我是一名特殊教育老师。
16: 你要一个节目，
15: 我们一家人。

0: 亲相爱。
1: 我是中学生顺顺，我是哥哥。
2: 我是中学生天天，我是弟弟。
3: 我是顺顺天天爸爸孙健，热爱摄影。
4: 我是顺顺天天妈妈安宝婷，热爱手工。
5: 因为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热爱旅游。
6: 家庭的支持让我们的节目动力前行，家庭成员相互支撑才能构建家庭的温度。爱有不同的方式，身体力行的去关注健康，就是让爱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呢，医生给我开了几款药啊，一个是这个氧氟沙星眼药水，白天滴，而且今天呢这个密度呢比较高啊，一天要滴六回。我算了一下，如果按四个小时4×6=24的话，那我这个后半夜就不能睡觉了。然后我先生说呢，其实你就是白天的这个密集度能更高一些啊，这样的话我就把今天调整为2小时一滴，正好晚上睡觉之前呢都可以滴完。那明天呢就可以早上早一点起来，口服了抗生素啊。这个方案呢来自于我们中国肝炎患者的减员管理专家共识里面也提到了啊，就是应该局部使用敏感的抗生素的滴眼液或者是眼药膏，比如说氧氟沙星、加替沙星凝胶，对于难治的这种减员炎或者是合并有全身性的疾病患者，比如说你有慢性疾病的话，那肯定要考虑口服一些其他的这个抗生素。所以有这种情况呢要抓紧时间，尤其是有比如说有糖尿病的这样的患者，你要特别的小心。那为什么白天要用眼药水，晚上要用眼药膏呢？眼药水呢滴进去它很快就会分布在眼表，作用时间很快。你看我从早上的8点滴到我下午就上了，就是我刚刚到单位啊，就刚刚上节目的时候我又滴了一次，应该是第4回，明显觉得眼睛是和昨天完全不一样。那眼药膏呢是涂在这个眼睑里面的，它的药效持续时间会更长，但涂上去之后呢你的视野就会很模糊，所以它适合是睡前来使用。那两项结合呢，白天频繁的给药控制感染，夜间呢长效的维持治疗。还有哪些这个辅助的治疗方法呢？比如说用这个0.01%的次氯酸溶液或者是专用的眼部湿巾来清洁这个睑缘，每天晚上呢早晚各一次，以垂直睑缘按压平行睑缘擦拭交替进行。再就是热敷啊，急性期呢先冷敷减轻这个炎症，炎症控制之后呢再热敷促进这个睑脂的排出，温度呢40到45度，时间一定不要太长，就是10分钟到15分钟就可以了。千万不能做的事情就是挤压，我觉得我这次哈，就是那两天拿这个手指去摁压的这个过程当中，肯定这个使劲力度太大啊，就容易就造成了这种情况。因为眼睑的这个静脉是没有瓣膜的，挤压的时候我们的感染物质可能会逆流进到这个我们的海绵窦，引起我们海绵窦血栓，这可能是会危及到我们的生命的严重并发症。所以眼睑上的任何脓肿都不能用手去挤，这个是特别要提醒大家的。什么时候需要上医院的，像我这样的对吧，就得亏是家里有个大夫，他看着我，他说你必须上医院了。昨天他就提醒我，他说你要上医院了，我说你不就是个大夫吗，他说我不是这个科的大夫。所以细菌性的毛囊炎，还有那种疖子啊，还有那种脓肿物啊，这些呢都是需要大家知道的。还有就是我们说出现了发烧、怕冷、头痛、厌食这种全身症状的时候，那是必须要上医院了。危险三角区的这个肿疖肿啊，疖子呀、瘤体啊、囊肿啊，这些出现眼部和周围组织进行性的这种红肿，这个都需要到医院去来看了。哎呀，我是期盼着天赶紧凉下来啊，能下两场雨对我来说就是最好的。对于过敏性的朋友患者来说呢，就是雨啊。为什么说南方的这个秋天，你看前两天我一个朋友他的孩子考大学，考上了这个重庆大学，然后有一天我们在交流的时候说怎么样啊，说从现在开始将近2个月的时间重庆都是雨季，我内心发出了无比羡慕的这个，真的就是潮点，但是对于我像我这样的鼻炎眼睛出现问题的这样的，那会特别的友好。像这样的朋友啊，就像我这样的啊，你看我比如说有时候也会出去 化妆啊什么的，比如说出去搞活动啊化妆，我都是要提前跟化妆师要交流我的眼睛这个部分能不能不化啊，或者是说淡淡的化，你要是拍完照啊什么的马上就要把它洗掉，因为我这个眼睛的确是不扛搓搓啊。所以如果你的眼睛也是这样，无论你多大年龄，你年纪轻年纪大都不是问题，问题是它就是不扛搓搓了啊。这个我们在这里呢也是特别的提示大家一下，这就算我今天跟大家来说的是我踩了个坑啊，希望大家呢不要在我的这个坑上面再掉到坑里面啊，这个是要特别提示大家的啊。
1: 健康原则需要天天提醒，爱家健康提醒来喽！爱家健康提醒。
2: 我后来在林森浩那个案件，就上海复旦投毒案，他不是给家人通过律师给家人写了一封信吗？他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家人要在一起读一读书，讨论一下，不要让自己变成思想上无家可归的人。我当时看到他这话，跟看马加爵说，人生的意义在于人间有真情。你别看这些犯罪人，他高智商哈，他犯罪之后，他们的领悟，就跟我讲经历的东西，真的是水平很高。所以当时我看到林森汉这段话的时候，哎呀，我真的特别感慨，叫思想上无家可归。我们现在有多少孩子是有没有这个问题，就是爸爸妈妈都在跟前，他有家，但他思想上无家可归，他对家没有认同，对爸妈的思想没有认同。我们有多少父母自己有见地有头脑，我遇到很多就是有些就现在成年了，讲到他们的父母那时候就是刚解放初期，有很多人是没有上过学的，尤其女性在农村是不让上学的，但有很多女性是非常有头脑的。那最典型的就是咱们那个主持人倪萍，她的姥姥，对吧？你看那姥姥说的话就特别叫有思想，家里要有这么一个人物，这个家就有灵魂，家里要没有这个人物就没有灵魂。而我们现在很多父母他干嘛，我给你挣钱了，老子出去挣钱了，给你挣那么多钱，有思想吗？没有。你跟孩子说过什么吗？没有。母亲更是如此，很多母亲忙着天天的，哎呀快点脱了，你的衣服脏死了臭死了，这些事儿其实都是不应该干的，应该他自己干的。你应该跟孩子去聊点有思想的东西，那你说了我这思想来自于哪儿？所以我们现在有几个母亲还去关注读读哲学家的著作啊，读读思想家的东西，然后读读一些有趣的东西。所以 AI 时代的到来，我们不要指望课堂，我们要更多的自己要不断的学习。
1: 健康原则需要天天提醒，爱家健康提醒来喽！爱家健康提醒。
0: 刚才呢是我们做这个犯罪心理学的一位老师啊，李玫瑾教授。我还是挺喜欢这个专家的，因为我看过他写的几本书，虽然他是搞犯罪心理学的，但是有些话呢还是挺让我们警醒的。比如说刚才这段话实际上是挺适合我们所有的家长来听的。 AI 的时代到来呢，我觉得阅读就尤其显得格外的重要啊！不管你是读纸质书还是

电子书还是听书啊，都挺重要的。嗯，阅读这件事情，我不算是从小受益的人啊。其实我妈妈特别会读，就是特别能够读书，她阅读量也挺大，但是她并没有教会我怎么去读，或者是引导我爱读书。年轻的时候，我不算是一个爱读书的人，嗯，没有读过太多的书。你看，我应该是在上一轮哈，就是七八年前，我读那些书都是我先生在上大学的时候他就读过的，所以好像是。就是这两年我读的一些书是他碰都没碰到过的，所以我如果要是把这个部分的精力放在了20岁30岁，可能人生的命运就会发生一些很大的变化。这就是阅读会给我们每个人，阅读其实是让我们认知世界、了解世界、改变自己命运的一个非常便宜的捷径，因为读书太便宜了，现在的书真的是很便宜啊。昨天呢，我看到了一个新闻啊，就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师，它是在阿尔泰山脚下准格尔盆地的北部，每年的六七月份的时候，那里都会变成蚊虫王国。这两天我有女朋友在新疆啊，跟着我们新闻传媒集团国旅啊，就是嘴哥他们那个团队的，这个去了新疆玩，每天都会看他的朋友圈啊，因为我也在他的社群里，每天都会看他在社群里发的一些图片，还是挺感慨的。这个地方呢，每立方米蚊子的数量可以达到1700多只，蚊子啊，小咬呢是可以高达3700只每立方米。所以在这样的环境里，兵团的人依然是坚守岗位，因为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中国的。再结合上这两天我们看的这个电视剧《交锋》啊，国安战线上的这些战士们，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就像昨天我看到结尾的时候啊，马七的徒弟他终于有一天想明白了他的师父为什么会走这条路，他说了一句特别经典的话，他说你把我带上了道，你却换了赛道，换了不同的赛道，但实际上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我这次我这个女朋友到天津到那个新疆去玩，他们也去了一个哨所，我不太清楚啊，是不是我们歌曲里面那个小白杨，是新疆的那个小，反正那个哨所就是小白杨哨所，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歌曲里面的那个小白杨就是来描述他的啊。反正我这女朋友发视频号的时候就是用了那首歌，看着就是让人很感动。然后我这个女朋友呢，他们家有军人的属性，爸爸妈妈都属于军人，所以你会看到他就站在那个哨所那个地方，哎呀，我就觉得确实是很有气质，就是很有那种独有的气质。这就是我们说那个军人家庭的孩子，他自身就虽然他已经不是军人了，但是他自身就带着那个东西。哎，你就会觉得他站在那个哨所上拿着国旗，就那种我特别感动。就是在我们大连的那个。就是那个松榆湾那个球场啊，有一些小朋友，幼儿园的小朋友啊，在那个球赛开赛的时候，然后训练他们啊，就是怎么喊嘛，我们的球队是英博啊，孩子们喊，哎，我当时很感慨啊，我就在底下写了个评论，我说这是要传宗接代呀，这就是我们大连人的气质，这就是我们大连人爱球的气质，就是在这些孩子身上他就传下去了。所以你说一个城市就是环境对我们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一个城市啊，我们希望我们这个城市要好起来，我们每个人他都会受益，就像我们一个家庭好起来，家庭当中所有的成员你都会受益的，
那为什么不去努力的把这个家庭营造好呢？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在一档健康节目里面就一定要跟大家来讲我们的这个个人成长，一个人的内心的成长才能会让你的这个家庭是真正的一个成长的一个状态。

好，我们来看看啊，就是最近有一个事儿上了热搜，就是配料表里面的这个白砂糖怎么好像很多的产品当中就越来越看不到了，对吧？我们先来看看吧，白砂糖，嗯，它和那个果脯糖浆如果在相同重量的情况下，对于体重啊、血脂啊、血压呀，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别。毕竟总体来说呢，也就差个5%的果糖而已。我们重点应该是什么呢？就是少吃糖，而不要在乎它是什么。因为有些人卖产品的时候，他会说：“你看，我们用的糖是白砂糖。”哎呀，电商里面真的，我有一段时间特别喜欢看直播，我觉得那里面素材老了。比如说，你看我这个产品配料表特别干净。完了凑近一看，我的妈呀，这还叫干净？就是我们对干净要重新定义一下。所以这个电商时代是需要我们每个人自己要去多学一点，对于干净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它。说卖大米的说，你看我这里面只有一个大米，你觉得你说的这个话对吗？你还想让你这个大米里有什么？怎么好意思说出来的，我都真是理解不了。就是大家现在就学吧哈，就像前一段时间那个吃播，我跟我先生在家聊天啊，他说：“哎，你关没关注那个吃播那个事儿？”我说：“就把自己吃死那个。”他说：“啊，哎呀，我说说点啥呢？我说这种人反正可能就是宿命吧。”他说：“你说都干这个了，为啥不把自己就吃的明白一点？”他的意思说你把它研究明白了你再去做吃播。我说他要是个真正的懂行的，就是能够说哎呀，我就把自己研究明白了，我说他连吃播他都不做了。因为你吃一顿对你身体都是个消耗，他既然不吃，那就 他既然不研究，可见他就不喜，他就压根就没我这根弦，你说是不是他的宿命？所以白砂糖真的就是白月光吗？啊，白砂糖主要是蔗糖，一个蔗糖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一个葡萄糖加一个果糖，然后消化的时候呢，这个蔗糖酶呢就把它拆开了再分别吸收，而果脯糖浆呢主要是葡萄糖和果糖的混合物，所以白糖、白砂糖分解之

糖的饮料，每天大概喝是80克糖，用果糖饮料和蔗糖增加了肝脏新生的脂肪酸的合成。但是葡萄糖这个组呢，就没有观察到同样的结果。所以单独的看这个量，一个健康人这样喝果糖是不好，但是果糖它的甜度比葡萄糖来说会高一点点。比如说有的人他可能就喜欢吃甜的，那这个喜欢吃甜的就是他生命里的记忆，那是哪段呢？我也不知道，那得让他自己去回家倒，我不知道，我不负责给他倒这个。就像有的人说，哎呀，我就怎么那么爱吃甜食，我说对呀，就是你的生命记忆，对吧？是不是太匮乏了，还是太依赖了，还是太依恋了，都不一样。好吧，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了。

0: 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59。

0: 老朋友说，真正的友谊无需刻意维护，如同星辰各自闪耀，却彼此辉映。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九三点一，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引领发出的第

0: 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1: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引领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0: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1: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0: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1: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0: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0: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1: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下午好，各位听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气温情况变化。26号的20点到27号20点全是多云，在27号5点前后转阴，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大连市区、旅顺口区的雨量是小雨到中雨，局部大雨天气。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转为西南风4到5级，在27号的8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随后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的变化，大连市区温度是18到24度，带您时刻关注天气情况变化。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流金岁月》。

0: 时光如金，岁月如歌，流金岁月为银发一族开启记忆的宝盒，经典旋律，动人篇章，重温青春温度，乐享生活。
1: 穿越时空，探寻诗词背后的故事，走进历史，聆听诗人内心的独白，唐诗宋词里的故事，走进古诗词背后的历史与人生。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唐诗宋词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思佳。悲欢离合，风花雪月，唐诗宋词承载着古人的情感与哲思，让我们走进古诗词的世界，与千年文字对话，与古人心意相遇。孔子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可见古人们对青山是情有独钟。那些文人雅士，斟上一壶酒，寄情于山水间，邀三五好友，徜徉于自然。山的静穆，山的博大，对中国人永远有吸引力。我国作为一个多山的国家，青山赋予了诗人词人们丰富的灵感，无数文人墨客对此倾注了自己的深情，也使得古典诗词当中的青山充满了丰富的意象。青山中的秀美风光历来是诗人词人赞美的对象，因为它不仅仅给人们带来赏心悦目的景致，还是能够不断诱发情思和想象之美的根源。长安城的牡丹开了又谢，黄鹤楼的云聚了又散，大唐的风掠过李白酒壶里摇晃的月光，也掠过他半生未尽的鸿鹄之志。当他站在宣城城外的青石板上，目送友人马踏上征途的时候，那些被岁月揉碎的理想，被命运搁浅的豪情，都化作了诗行里流淌的深情。彼时的李白早已经不再是那个初出蜀地时怀揣着深管雁之谈谋帝王之术的热血青年，他曾经奉诏入京，在金銮殿上让力士脱靴，贵妃研墨，以经世才华赢得谪仙人的美誉，却也因为疏狂不济触怒权贵，最终落得个赐金放还的结局。离开长安之后，李白漫游大江南北，看似洒脱自在，可那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的迷茫始终萦绕心头。在宣城，他与友人相逢又相别，这一次的送别恰似他人生无数次聚散离合的缩影，承载着他对理想、友情和命运的深沉思考。李白的人生就像是一场大型的自驾游，他路上的朋友可以说是一抓一大把，送别的局自然也少不了。那么这首《送友人》大概率是他在长安城周边送别某位好朋友时写的，没有官方记载说李白到底送的是谁，主打一个神秘友人，有可能是和他一起喝酒吟诗的酒友，也可能是一起策马奔腾的驴友。彼时李白大概率还没有失业，心情不错，所以在这首诗当中，我们看不见哭哭啼啼，全部都是清爽洒脱。送友人，李白。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 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挥手自兹去，萧萧斑马鸣。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李白落笔便是一幅气韵生动的水墨长卷，城北的山峦如带，横亘天际，恰似凝固的绿浪，城东的河水似练蜿蜒流转，又泛着粼粼波光。这青和白的碰撞，冷和暖的交织，在天地间铺展出了一片静谧又开阔的空间。这就是李白惯用的大开大合的笔法，他将自然之景纳入胸怀，又以诗人独有的敏锐捕捉到了山水间蕴含的诗意。那横卧的青山仿佛是守护着城池的巨人，沉默又坚定。那环绕的白水呢，恰似一条温柔的丝带，缠绵而多情。他们本来都是无情之物，却在李白的笔下化作了有情之景，为这场送别渲染出了既明朗又略带忧伤的氛围。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在这儿，李白笔锋忽然一转，从悠然山水之景切入到了现实的离别。他的友人就像是无根的蓬草，一旦离去，就要随着风飘向万里之外。孤蓬的意象既写出了友人漂泊无定的命运，其实也暗含着李白对自身境遇的感叹。他又何尝不是那漂泊的蓬草呢？在大唐的版图上，李白四处辗转，寻找着属于自己的归宿。在这一刻，他和友人的命运在离别的瞬间仿佛产生了某种共鸣，那份对未知的担忧，对离别的不舍，都凝聚在这短短的七个字当中。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这一句堪称是千古绝唱。天空当中飘荡的浮云时聚时散，飘忽不定，这不就恰似游子那颗游离的心吗？不知何处才是归程。天边缓缓下沉的落日，余晖脉脉，温柔无限，就像是故人之间深厚的情谊，依依难舍。李白用云来比作游子，用落日比作故人，将抽象的情感化作具体可感的形象，可谓是精妙绝伦。而那浮云呢，或许让他想起了自己曾经的游历生涯，也想到过那些异乡度过的孤独夜晚。那落日又让李白回忆起了和友人相处的美好时光，那些都是温暖而珍贵的日子呀。这个时候的李白不再是那个高呼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狂放诗人了，他是一个被离别触动心弦满含柔情的普通人。挥手自兹去，萧萧斑马鸣。离别的时刻还是到来了，两个人挥手作别，那一声声清脆的再会，仿佛也被风揉碎，散落在天地之间了。友人的马好像也懂得了主人的不舍，临别时萧萧长鸣，那声音凄厉而哀伤，久久地回荡在耳边。这最后的场景并没有过多的修饰，却用最质朴的方式将离别的伤感推向了高潮。李白没有写自己是如何的悲伤， 而是通过写马的鸣叫，从侧面烘托出了离别的沉重。那马的嘶鸣，何尝不是他内心深处无法言说的痛苦回响呢？站在原地，望着友人渐渐远去的背影，一直到他消失在青山白水之间，想必李白久久不愿离去。他的目光穿过了岁月的风尘，仿佛看到了自己在人生路上的又一次离别，告别故乡的明月，告别长安的繁华，告别那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每一次的离别都是一次成长，也是一次对命运的叩问。李白的诗歌不就是在这无数次的离别和重逢当中绽放出璀璨的光芒吗？此时此地，此山此水，此情此景，迟暮之年，好友分别，不知何年何月还能再相逢。当然了，也可能此地一别，今生再也见不到了。似漂浮不定游云的游子，那如血般落日余晖浓烈的友情，怎么能让人不涕泪滂沱呢？然而李白却偏偏不写两个人涕泪横流的样子，他只写了离别之马萧萧长鸣，以马鸣状，离别之不舍。对比宋孟浩然之广陵的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和这种心情相比的话，李白的别意更深更远更广。与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有着相似之处。将伤离别写得如此洒脱，比黯然销魂者为别而已矣，境界高出很多。李白送的友人是谁，真的搞不清。在哪儿送的，其实争议也特别的多。有人仔细对比过诗境和地形，倾向认为这是在宣州的送别。横北郭的青山是李白相看两不厌的敬亭山，绕东城的白水呢，正是环绕着宣州城东的悠悠水阳江。李白曾经客居宣城，在这个地方呢，他曾经送别他的叔叔李云，有一首诗就是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书云。那首诗写的同样也是非常的大气磅礴，就是显露出了一些忧愁忧郁和满腔怒气，像我们都非常熟悉的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得意，明朝散发弄扁舟，都是出自这一首诗。
1: 清晨如涨潮的海面，夜晚似退翻的归船，无论哪条街道，一公里内都有朋友，不管哪扇房门，走进后都有笑脸。用声音致敬生活，改变只为更好的陪伴，同步我们的城市，直达您的耳边。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是诗词当中的青山印象，作为人类生活环境当中最醒目而又最恒定的存在之一，山脉成为人们心中最清晰的痕迹。远行的人望着青山，思念故乡的风景，青山的沉稳包容让人们感到无比的亲切，所以呢，青山常常被作为故乡的象征频繁地出现在诗词当中。比如司空曙的《贼平后送人北归》。贼平后送人北归，司空曙。世乱同南去，时清独北还。他乡生白发，旧国见青山。晓月过残垒，繁星宿故关。寒琴与衰草，处处伴愁颜。这是一首送别诗，当作于唐代宗广德元年，也就是公元763年安史之乱结束不久。贼指的就是安史叛军，平指的是平定，贼平也就是安史之乱被平定。公元763年正月，节节败退的安史叛军首领史朝义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自缢身亡，至此安史之乱画上了句号。北归指的是回到北方的故乡。世乱同南去，时清独北还。首联说的是世乱之时我们一起到南方去避乱，如今呢，时局安定了，你将独自一个人北归家园了。时清说的就是时局已经安定了，这个独自可以说是含义丰富，既指有人即将独自北归，也有自己将独自留下的含义，惜别之意和别后的孤独感油然而生。他乡生白发，旧国见青山。颔联说的是流落他乡这么多年，我们的头上早就生出了白发。久别的家乡在战乱的摧残下，想必也是满眼废墟，面目全非了，依然如故的恐怕就只剩下青山了。旧国在这指的是故乡和家园，生白发言时间之漫长，也是表达乱离当中家国之愁的深广。晓月过残垒，繁星宿故关。景联是说晓行时经过了一片残破的营垒，夜宿的时候以青天为被，露宿在荒凉的故关。残垒就是残破的壁垒，在这儿指的就是战争遗留下来的痕迹。那这两句呢，是在设想什么呢？设想他的友人在回乡途中的景象，着重写的是贼平后家园的残破和荒凉，描尽乱离之后的慌乱风景。寒琴与衰草，处处伴愁颜。尾联说的是在旷野的寒风里凄楚飞翔的鸟儿，在破败的道路旁挣扎的那些枯黄的野草，都将一路伴随着你的悲苦愁颜。这两句呢，也是继续设想有人在归途当中的所见所感。寒琴衰草，这表达的都是诗人内心对于乱世的感受，而这个愁呢，既有友人之愁，也含有作者自己之愁，而且这种愁绪无处不在。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说这首诗的作者，诗人司空曙。公元
1720年，司空曙出生在洛州广平郡，现在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县的一户清贫人家。大唐正处于开元盛世当中，一个稳定的内部环境让很多普通家庭对未来是充满希望的。那个时候，稍微有条件的家庭都会让自己的孩子去读书，读书是普通人实现阶层跨越性价比最高的途径了。当然了，在那个年代也不是说读书是唯一的出路，如果你有一身武艺的话，在军中建功立业也未尝不可。奈何司空曙与众不同的就是他的才华，据说他从小看到书都迈不开脚，走不动路，就喜欢安安静静的静心读书。而且贫寒的家境让司空曙对书籍的热爱更甚。经过时间的沉淀，岁月的积累，司空曙才华渐长，眼看着就要参加科举考试，从此步入仕途，一展抱负了。然而一场险些葬送大唐江山的动乱爆发了。安史之乱来得如此的突然，但又是水到渠成。十几年前，张九龄还在宰相任上的时候就已经有所预见，他努力地想要让大唐帝国前行的轨迹避开这场动乱，但是终究是人力有穷时啊。他已经尽力了，大唐前行的轨迹依旧如他所预见的一般，只不过这场动乱比他想象的更加严重，波及也更广。持续八年的动乱让这个100多年来不断繁荣发展的帝国如被折断了脊梁，大唐盛世戛然而止，再回首只留下故国残破，遍野哀。

0: 开红，千疮百孔。经历过繁华，骤然之间局势急转直下，这不免让人心生悲痛。安史之乱刚刚结束不久，司空曙送同来南方避难的友人北归，在离别之际写下的这一首《贼平后送人北归》，在这首诗当中也是道尽了战乱当中游子的无奈，还有故土难归的悲怆。河北境内是安史之乱的重灾区，乱世当中军队有多少是军纪严明，尽管战乱已经终结，但是他心中却不敢北归，或者说他心中可能没有办法直面那个山河破碎的故乡。有人得以北归故里，而他只能感叹自己在异乡生白发，通过对青山的遥想去思念故国的模样。他送好友北归之后，司空曙又在江南地区南漂了一段时间，不知道是因为想通了还是迫于生计，他回到了京城参加考试。这一次司空曙在考场上大杀四方，将动乱这些年所有的苦痛悲愤和压抑等等的情绪都化作利剑，劈开了一条走向仕途的路。公元768年，大历3年，他从主簿开始，虽然仅仅是一个小官，但是他终归是踏入到官场了。在任主簿期间，他和漂泊南方认识的那些朋友也常常会有诗歌唱和，博得一个大历十才子的名声。后来呢，司空曙又转任右仆缺，这个呢有点和左拾遗差不多，都属于谏官系统，职责也相似。其实这两个职位都非常适合司空曙的性格，因为司空曙是一个非常耿直的人，不喜欢阿谀奉承，甘业权贵。在处事过程当中，司空曙也不够圆滑，在谏官体系损害了某些人的利益，再加上当时朝堂内部斗争激烈，于是他在夹缝当中生存的也是相当的艰难。司空曙感到十分的压抑，索性申请停薪留职，跑去隐居。然而他终究不是陶渊明，他没有陶渊明的纯粹。隐居没有多久，或许是因为生计所迫，他又再次出仕。可是他再次回到原来岗位的时候，让原本和谐的人际关系就变得不那么和谐了。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氛围因为他的突然加入就被打破了。在各方努力推动下，他遭到了人生第一次重大挫折，那就是被贬出京到长林任县丞。长林县丞期间，司空曙生活窘迫，孤寂凄凉，即便家里没有一担米，他也能安之若素。据说呢，他有一回因为生病没有办法供养家人，为了能够生存下去，他只好把他最喜爱的歌姬遣送离开了。有一回他的表弟卢纶到家里来拜访他，还有感而发，写下了《喜外地卢纶见宿》，诗中写道：静夜似无林，荒居旧夜贫，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以我独陈酒，愧君相见贫，平生自有分，况是蔡家亲。这种悲凉的境遇让人觉得不胜唏嘘，贫困潦倒的白头老人形象就这样跃然纸上了。在这首诗当中，司空曙对于卢纶的到来表示了感激，但是呢又喜中有悲，喜的是自己被贬孤苦无依，但是这个时候呢恰恰有亲人来探望，而悲的就是自己的处境太糟糕了，实在是惭愧对不起亲人，独处的悲伤和相逢的喜悦交融。在长林几年之后，司空曙遇赦，他返回长安之后职务调动，亦或是直接被朝廷提拔了，总之他回到长安之后就变成了水部郎中， 终于离开了长林县。到了贞元初年，公元785年，他以水部郎中的身份被时任剑南西川节度使的韦高招到麾下担任幕僚。司空曙的一生是大唐由盛转衰的缩影，他经历了安史之乱的流离失所，也见证了藩镇割据让大唐王朝中央政权对国家的控制逐渐衰弱。在宦海当中沉沉浮浮，司空曙饱尝了人间的冷暖，但是无论境遇如何，他始终保持着一颗敏感的诗心，将生命里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都化作那些动人的诗篇。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2: 小头都不
5: 变，盖不盖冬。
6: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8: 老话讲得好，秋分者，阴阳相伴也。昼夜均而寒暑平。9月23号，秋分到了。这一天白天和黑夜一样长，从这天起夜就比昼长了。大连的秋分，天高云淡，海天一色，是一年里最舒服的时候。老辈人说秋分要收，收心，收神，收阳气。这时候不适合熬夜，不适合出大汗，早睡早起，散散步，打打太极，让身体慢慢适应收敛的节奏。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星辰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0: 唐诗见证盛世辉煌，宋词书写婉约豪放，他们是文学的瑰宝，更是历史的缩影。李白的狂放，杜甫的忧愤，苏轼的豁达，李清照的坚韧，每一首诗词背后都是诗人的命运与时代的交响。
1: 当诗人和词人在追求理想的过程当中遇到困难或者是挫折的时候，或者当他们理想破灭的时候，他们的身心就要寻找一个超脱和归隐的对象，青山就成了他们心灵的归属。青山是诗人词人的知己和朋友，与青山为伴可以给人一份自在和从容。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赏析的是辛弃疾的《贺新郎·慎已无衰矣》。贺新郎，慎已无衰矣。意中园亭，不皆为赋此词。一日独坐庭云，水声山色，径来相与。忆西山与园丽者，遂作数语，数己仿佛渊明思亲友之意云。慎已无衰矣，唱平生，郊游零落，指今于己。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问何物能令公喜？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一尊搔首东窗里。想渊明，庭云失旧，此时风味。江左沉酣求名者，岂时酌聊庙里。回首叫云飞风起，不恨古人无不见，恨古人不见无狂耳。知我者二三子。贺新郎又名金缕曲、乳燕飞、貂裘换酒、金缕词、风敲竹、贺新凉等等。关于调名的缘起，宋人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呢，贺新凉，凉呢是冰凉的凉，凉爽的凉，说这个贺新凉才是词调的本名，后来呢被误传为贺新郎了。另一种说法呢，就是认为贺新郎就是此调的本名，因为苏轼词中有晚凉新玉，所以名为贺新凉。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定论。正题以南宋叶梦得《贺新郎·睡起流莺语》为代表，双调116个字，上片57个字，下片59个字，各10句，六仄韵。这首词作于宋宁宗庆元四年，那就是公元1198年左右。这个时候辛弃疾已经是被头衔搁置差不多4年的时间了，是为朴泉新居庭云堂题写的，仿照的陶渊明庭云思亲友之意而作。辛弃疾独坐庭云，触景生情，信手拈来遂成此篇，这也反映了词人落职之后的寂寞心境和对时局的深刻怨恨。 这首词前面会有一个小序，辛弃疾的这首《贺新郎》是访陶渊明《庭云思亲友之意》。辛弃疾的词呢是非常爱用典故的，在宋词当中是别具一格。这首词的上片一开头，甚意无衰矣，唱平生交游零落，至今于己。这开篇就引用了《论语》当中的典故，《论语·述而篇》记孔子说：“甚矣无衰也，久亦无不复，梦见周公。”如果说孔子感叹的是其道不行，那么辛弃疾引用他呢，就是在感叹说政治理想无法实现。辛弃疾写这首词的时候已经是59岁了，而且又谪居多年，故交飘零，所以发出这样的感叹也是非常自然的。我们先来看词作的小序，意中园亭，仆皆未赋此词，一日独坐庭云，水生山色，径来相与。一夕山遇园丽者，遂作述语，述己模仿，述己仿佛渊明思亲友之意云。什么意思呢？这小序的首句就真的是很有文艺气息。他说呢，这个城里的园子小亭啊，我都得巴结他们，为他们写诗赋。你看吧，辛弃疾甘为奴仆，为亭台楼阁花园去写诗寄赋，任其为主。然后呢，他悠悠地说，某年某月呀，我自己坐在了这个庭云堂，潺潺的流水声和旖旎秀丽的美景是争相入耳入目。于是呢，辛弃疾干脆挥毫泼墨，写完之后还高攀说陶渊明啊，我写的这个状态呢就有点像陶渊明思念亲友时候写的庭云，我们俩是一个意思。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首词，甚矣无衰矣，唱平生交游零落，至今于己。我已经衰老得很厉害了，生平的好友也都已离散，如今还剩几个呢？你看辛弃疾心中满是惆怅，愁未灭，这是一痛，鬓已秋，衰甚矣，这是第二痛，知交零落，这是第三痛，而起笔书痛，痛不可抑也。接着他又写，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问何物能令公喜。白发突然之间垂落如三千丈长，对世间万事不过是付之一笑，试问还有什么事儿能让我开怀呢？白发三千丈，缘愁如此长，何如哉，只能付之苦笑。世间苦事这么多，怎么可能每件事都有一个解决的方案呢？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我看那青山姿态秀美可爱，我猜想青山看我也该如此吧。我的情怀和青山的风貌大概是相似的，青山凛冽坚定，我心亦坚如铁，都是不可摧的。以青山寄托中心，青山不语，我心自知。一尊搔首东窗里，想渊明庭云施救，此时风味。江左沉酣求名者，岂识拙料妙理。独自举杯在窗前搔首徘徊，遥想陶渊明写成庭云诗的时候，大概就是我这样的心境吧。那些醉心功名的人怎么会懂得饮酒的真趣呢？凡是俗人多陷入名利，哪能懂得志士们忧怀千里的感伤呢？ 渊明高泛，是我的知音呐、回首叫云飞风起，不恨古人无不见，恨古人不见无狂耳，知我者二三子。回首长啸，只见云飞风起，不遗憾没见到古代的贤哲，只是遗憾他们没有见到我的书狂，真正懂我的不过那么几个人而已。大风起，云飞扬，可有志士守四方，我书狂人不见，不能上马击狂胡，只能马下草诗书，有谁能明白我呢？辛弃疾一腔热血，罢职闲居，知遇事所惜，志未酬，人孤独，衷肠何处倾诉。
0: 生命行走，不是每段旅途都值得铭记，时间穿行，不是每个画面都是风景，探索我们的声音，让世界与你为邻，新鲜你的视野，温暖你的心境，新时代新广播。
1: 世事更迭，青山亘古不变，作为一种空间意象，青山衬托的人的存在渺小如沧海一粟，作为一种时间的意象，青山反衬着人世间纷纷攘攘的变迁之短暂，青山以一种从容永恒的姿态引起了人们对生命和历史的思考。金陵怀古，唐·许浑。玉树歌残王气中，景阳冰河戍楼空。松丘远近千关冢，河蜀高低六代公。石砚浮云晴一雨，江豚吹浪夜还风。英雄一去豪华尽，唯有青山似洛中。金陵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它作为六朝古都，历来是文人墨客凭吊兴亡的圣地。唐代诗人许浑的《金陵怀古》以苍凉笔触勾勒出了古都的残破景致，将六朝的兴衰荣辱、英雄的湮灭无痕和自然的亘古永恒融为一炉。全诗意境雄厚而凄情，情感沉郁而深沉，既见对历史沧桑的叹慰，也有着对世事无常的洞察，也是晚唐怀古咏史诗当中的经典之作。玉树歌残王气中，这一句直指陈朝的覆灭，陈后主沉迷于靡靡之音玉树后庭花，那这首呢象征着亡国的乐曲一旦停歇，南朝的帝王之气也随之彻底终结。玉树歌它不仅仅是一首乐曲，而是王朝奢靡亡国的一个缩影，残字精准地捕捉到了歌声消散繁华落幕的瞬间，而王气中则是个体朝代的灭亡上升到了王朝气运终结的一个高度，充满了宿命感。许浑以一曲残歌为引，瞬间拉回了那段声色犬马终至国破家亡的历史，所以这首诗一开篇就看到了历史的厚重和悲哀。景阳冰河戍楼空，继续写亡国的实景，景阳宫下敌军重重， 昔日的戍守边疆、戒备森严的城楼，如今早就是空寂无人，只剩下断壁残垣了。景阳冰河，这个是极具画面感的历史瞬间，定格了王朝覆灭的危机时刻。戍楼空，则是跨越时空，写进了亡国之后的荒芜。士兵散去，攻城废弃，军事要地也沦为废墟。今昔对比的强烈冲击，让兴亡之叹初见端倪。松丘远近千官冢，这个描绘的是金陵郊外的寂寥之景。松柏秋树在田野之间错落分布，而树下呢，就是六朝历代官员的坟冢，远近连绵，望不到尽头。松丘作为古代墓地的标志性树种，自带着丧葬的肃穆和悲凉。千官冢以千字集言官员的墓葬之多，这就写出了六朝官僚体系的庞大，也暗喻着昔日权贵如今尽归尘土的宿命。曾经的富贵荣华、官职权势，最后不过都是化作一抔黄土，只剩下荒冢在岁月当中静默。河蜀高低六代功，化用《诗经》当中的蜀离之碑的典故，写尽了功城的荒芜。曾经巍峨壮丽的六代功，却如今已经被高高低低的河蜀所淹没了。你看，农田取代了宫殿，荒芜覆盖了繁华，河蜀高低和六代功形成了鲜明的今昔对比。昔日的雕梁画栋、金碧辉煌，如今就是庄稼丛生、一片萧瑟。这一景象不仅是金陵城的物理变化，也是历史兴衰的生动写照，传递出了王朝更迭、世事无常的深切感慨。石砚浮云晴异雨，写的是空中的景象，石砚振翅拂过云端，让原本晴空的万里也会骤然降下阵雨。石砚呢，是金陵疆域的特有物象，传说石砚遇雨即飞，这里用石砚的活动去引发天气的变化，一方面写出了江南天气的多变，也暗喻着历史上王朝的兴衰，它的突然和不可预测，可能前一秒还是歌舞升平，下一秒就是兵临城下了。江豚吹浪夜还风，写的是江面夜景，江豚破浪嬉戏，每到夜里就会掀起惊涛骇浪，裹挟着呼啸的狂风。那江豚的活动引发了风浪，这和石砚引发阵

殿楼台也尽数淹没在青山似落中。最后笔锋一转，给出了超越历史的答案。在所有的繁华和英雄都烟消云散之后，唯有这连绵起伏的青山依旧如洛阳故都的山色般亘古不变，伫立千年。洛阳作为古都，它同样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将金陵的青山和洛阳的山色相比，既是拓宽了意境，也让青山永恒的意象更具说服力。青山是自然的象征，它不随着朝代的更迭而改变，不会随着人世的变迁而消亡，与转瞬即逝的繁华和英雄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一句将全诗的情感从对历史的悲叹升华为对永恒自然的敬畏和感悟。

老朋友说，幽默是对命运举重若轻的态度，让沉重灵魂长出轻盈的翅膀。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93.1。

0: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1: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0: 石头和大福

0: 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1: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0: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1: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0: 亮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0: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1: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3: 下午好，各位听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气温情况变化。26号的20点到27号的20点全是多云，在27号的5点前后转为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雨量是小雨到中雨，局部大雨天气。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转为西南风4到5级。随后再来看气温方面变化，大连市区温度是18到24度，带您时刻关注天气变化情况。

0: 在成长的时光里，每个家庭都在书写独一无二的幸福故事。
1: 这里是幸福家计划，聚焦孩子成长，
2: 倾听亲子心声，共享教育智慧。
0: 从孩子迈出的第一步，到青春期的每一次对话；
2: 从教育困惑的分享，到亲子相处的妙招。
0: 傍晚六点钟，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搭建温暖的家，用爱与智慧共绘幸福成长画卷。

0: 傍晚的这个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咱们大连人的老朋友 FM93.1 大连老友之声广播，一个让全家都开心的老牌电台。那此时此刻呢，您正在收听的呀是我们老朋友 FM 在傍晚6点到7点啊直播的和孩子成长有关的主题节目幸福家计划。我是931，专做家庭教育，擅长家庭亲子关系调整的电台主播，幸福家计划的同行伙伴高一涵高掌柜。很高兴此时此刻呢，我们又在幸福家计划的这档节目当中和您再次相遇。那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欢迎大家，如果你有任何想法想和我交流的话呢，或者是节目之外啊，你有关于孩子成长方面的问题及困惑想和我探讨的话，都可以添加我的工作微信。我的工作微信呢就是 lovehope931，爱和希望的英文单词啊，后面呢加上阿拉伯数字931，其中呢第一个英文单词爱 love， 第一个字母 l 是大写的，那后面所有的英文呢都是小写的 love hope。hope 就是 hope 哈，爱和希望啊，这两个英文单词加在一起，后面再加上阿拉伯数字931，就是我的个人工作微信号了。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啊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视频号高掌柜家育手记啊。一般来说呢，我们只要有嘉宾邀约都会同步在这个微信视频号上开直播啊，方便大家看节目。那在节目之后如果系统没有问题的话，我们还会有回放供同频的家长呢反复的吸收和参考。
1: 今夜我还在静静地唱着，不用为什么，请别在乎我，今后我一定会好好的。
0: 我们说啊，教育它是一个漫长又优雅的过程啊，掌握科学的养育方法，才能理顺家庭关系，滋养亲子相处，养育出内心丰盈的孩子，最终呢，成就一个幸福的家庭。因为成长呢它是没有办法一蹴而就的啊，所以说我们的节目呢它才叫幸福家计划。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聚焦咱们家长的各类养育困惑啊，同时呢给大家分享家庭教育的引导思路啊，使用的亲子相处技巧，还有过来人家长的养娃经验，以及优秀学子的成长故事，就是通过这一系列的内容呢，来陪伴我们的家长啊，可以持续的学习提升，一同的打造幸福美满的家庭。我们开玩笑的说哈，从孩子的教育哈，到咱们自个儿的学习，哎，我们是把从小到老的那点事儿呢，都给管了。那也要记住我们节目的口号哈，就是家庭教育寻妙法，铸就温暖幸福家。那其实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呢都知道哈，我们幸福家计划呢它就是一档扎根于本土的家庭教育节目。长久以来呢，我们是陪伴着同频的爸爸妈妈们啊，在养娃路上呢升级打怪，同时也很开心啊，收获了一大批特别温暖啊，特别用心的忠实听众。谁呀？就是孩子们的爷爷奶奶啊，姥姥姥爷。很多祖辈长辈啊，真的是每天都在准时收听我们幸福家计划这档节目啊，认真的在学习家庭教育科学养育的新理念。听完之后呢，他们还会主动的把我们的节目啊推荐给自己的儿女啊、女婿啊、儿媳啊，让小辈来收听哈，把科学的育儿观念、平和的家庭心态就这样悄悄的带进了一个年轻的小家庭当中。那在中国式家庭里哈，教育它从来不是说仅仅是三口之家或者是四口小家的事儿，它真的是一整个大家庭的幸福工程。况且我们说当下还有很多家庭哈，是有祖辈深度参与孩子的日常照料、陪伴养育，还有家风传承的。所以说隔辈养育哈，同样也是需要方法，需要智慧啊，需要与时俱进。那孩子的成长呢，他肯定离不开爸妈的用心陪伴啊，当然了也离不开祖辈的温暖托举。家庭的幸福呢，不只是来自于亲子关系的和谐，更源于整个大家庭的理解、包容，还有同心同向。 所以说我们的幸福家计划呢，它不仅仅只是服务于孩子的爸爸妈妈，年轻的父母课题，同时呢我们也会关注隔辈养育、祖孙相处、家风传承，还有家庭和睦啊，这样的大家庭话题。就我们希望吧，让爸爸妈妈懂得科学养育孩子啊，少焦虑，会陪伴。那同时呢，也让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们懂得智慧爱啊，不溺爱，不越位，不内耗。反正小家安稳，大家和睦，孩子向阳，全家都幸福，是吧？

好啦，那念叨完我们节目的目标和宗旨之后啊，接下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在当下啊非常常见，但同时呢也特别容易被大家伙忽略的问题。什么问题呢？首先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察觉到这样的一种奇怪的反差啊，这个反差我听很多一线老师反馈回来的信息呢都有。什么呀？就是你会感觉学生交上来的作业哦越来越漂亮，但是一旦回到 B 卷考试和课堂提问当中，那同样一个学生啊就像是换了一个人，成绩呢也没有随之提升。为啥呢？我们说这种割裂感哈，它是打哪儿来的呢？我在网上哈看到了一项由香港大学牵头追踪了近2.7万名中国学生长达30个月的研究啊，他们用大规模真实数据就回答了我刚才的那个问题。这个研究就发现哈 AI 渗透进教育领域之后，看似带来了立竿见影的效率提升，实际上呢却是在悄悄透支孩子们的长期学习能力。更值得我们所有家长警惕的是啥？在这当中受伤最深的恰恰是那些原本成绩最好的孩子。那这项研究呢，它是由港大和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3位学者啊一起发起的。在2022年9月份的时候啊，他们就对国内中部某县啊26811名7到12年级的学生展开了长达30个月的追踪调查，就是初高中的孩子啊。研究人员呢，把学生们分为使用 AI 和未使用 AI 2组，收集每位学生每周的作业分数和完成时长，还有就是每月常规考试成绩以及中考和高考的成绩，涵盖了初中7门、高中9门学科。那在追踪期之内，各类 AI 工具呢是不断的涌现啊，学生的 AI 使用率呢也随之飙升。那在2022年9月到2023年啊，这个很短的时间。

间之内，样本当中啊，只有极少数的学生用过 AI。 但是到了2024年的9月和2025年的1月，哦呦，这个 AI 使用率呢是明显加速哈。那我们想这个时间呢，其实它是和豆包啊、DeepSeek 啊等一些主流工具的两次重大版本升级时间高度吻合的。到了2025年6月，研究者完成最终分析的时候，大约有80%的学生啊已经用过了 AI。 那最受欢迎的工具是啥呢？哎，第一是豆包啊，第二是 DeepSeek， 再往后文心一言、通义千问。那从学科上来看啊，数学和英语的 AI 使用率最高啊，数学可以达到66%，英语达到55%。物理、史地生、政治、化学啊，他们是紧随其后啊。其中物理可以达到38%，史地生啊，历史、地理、生物这三门都为36%啊，然后政治35%，化学31%。好，不知道大家哈、对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数据你有什么样的感受？那三位学者把他们的发现呢就分成了上半场和下半场。前者看是惊喜，后者看哈、是妥妥的警报啊。我们说上半场啊，作业效率和分数双双飙升。就这些孩子呀、开始使用 AI 6个月之后啊，那个作业完成的平均时间从64分钟缩短到了大约45分钟。大家算一下，这是不是节约了差不多近1/3的时间呀、那没使用 AI 的学生，他的作业时长啊，始终是稳定在64分钟左右。与此同时啊，使用 AI 学生的平均作业分数上升了18%，那没有使用 AI 的学生呢，他则是维持在了一个原有的水平。好了，我们看，作业更快，分数更高，哦，乍看之下，这是不是理应是一件好事儿呢？

好吧，我们说这个事儿啊，仅仅六个月之后，就从好事儿的惊喜变成了警报。AI 组学生的 B 卷月考成绩啊，平均下降了20%啊，相当于1.4个标准差。这个降幅呢，在社会科学研究当中啊，它已经属于极端严重的损害，大致就相当于一个孩子从班级的中等水平直接啪掉到了后10%。那么相比之下，没有使用 AI 的学生六个月内成绩下降超过20%的情况极为罕见，绝大多数人的平均成绩呢，还是维持在原有水平之上。

0: 我已经看到啊，有家长朋友在我的工作微信上留言了，说哇，好吓人呀。是，确实是觉得好吓人。大家是不是之前啊，对这个事儿都没有关注过呀？哦，甚至我还看到了很多家长呢，在孩子遇到这个学习上的困难的时候哈，还会鼓励孩子说你去问问豆包啊，你去问问 DeepSeek。 那好，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月考的表现哈，它还仅仅是短期之内的一个表现，那么时间拉得更长之后，中高考成绩下降的会更加明显。研究者呢进一步分析了12年级学生啊，2022年的中考成绩和2025年的高考成绩，以及9年级学生2025年的中考成绩。结果大家猜猜，和没有使用 AI 的学生相比 ，AI 组学生的中考成绩下降了24%啊，是1.5个标准差。高考成绩呢下降了18%。1.3个标准差。刚才我说就是这个下半场的时候我说到了1.4个标准差，对吧？那这个降幅刚才强调了，在社会科学研究当中它就属于极端严重的损害了。那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中考下降了1.5个标准差，高考下降了1.3个标准差，哇，大家想这意味着什么？那么这些下滑它也并非是一次性发生哈，月考成绩在6个月内就已经跌到位了，而对中高考的负面影响则要整整2年之后才能够完全显现。那这种伤害呢还呈现出明显的年级和学科差异，初中生比高中生受影响更大，2个学段在月考和中高考上的降幅相差约40%。研究者访谈老师之后呢，发现一个现象哈，说这个高中生课业安排呢，相对它更紧凑啊，监管更严格，所以使用 AI 的机会呢，相对会更少。但是初中生自律能力是比较弱的，那他就更容易在作业当中依赖 AI。
1: 时间不远。
0: 好了，同时啊，学科差异呢也特别显著哈。像社会科学类，有什么呢？有政治啊、历史啊、地理啊，他们受冲击是最大的，平均下降了27%。而像这个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啊这些学科，平均下降了22%。语言类受影响相对最小，英语下降了17%，语文下降了9%。那好了，一个自然的疑问就随之而来了，咱就说成绩下滑这么明显，为什么没有人及时发现呢？哎，这个报告啊也给出了答案，答案就是 AI 正在悄悄破坏作业原本传递的信号价值。

我们说在 AI 出现之前啊，学生作业分数高啊，通常意味着他考试分数呢也不会太差。老师和家长是不是可以通过作业来判断孩子学的怎么样，进而呢有针对性的帮助孩子查缺补漏。但是 AI 出现之后啊，它就制造了一种进步假象，学生用 AI 写出来的作业，那质量肯定比自己独立完成的要更高啊，对吧？那作业分数随之上升，老师和家长很容易就会误以为这个孩子学习效果不错。但现实是啥？现实是这些孩子正在被悄悄掏空。表面上看，他们好像更强了，实际上他们的学习能力是在变弱的啊！这也是 AI 时代最隐蔽的陷阱。 AI 呢替学生玩中还有一个发现更让人揪心， AI 伤害最深的啊，大家猜是哪个群体啊？就是原本成绩最好的学生啊。刚才节目一开始我就说了，为什么下这样的一个判断呢？研究者按照学生在2022年9月、那个时候 AI 还没有被普及哈、

那个时候的初试成绩，把所有人分成了低分段、中分段、高分段三组啊，分别估算 AI 对每组的影响。结果就显示啊，高分段学生的月考成绩下降了24%啊，低分段学生只下降了16%啊，中高考的情况类似，高分段学生下降18%，低分段学生仅仅下降11%。从这个数据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啊，原本成绩越好的学生付出的代价反而越惨重。那么我们说，导致这种学习惩罚的究竟是 AI 本身的问题，还是学生使用 AI 的方式出了问题呢？

0: 那好了，为了追根溯源哈，三位学者呢提出了两种 AI 使用模式，一种是作业外包，学生直接让 AI 完成作业，自己只负责复制粘贴啊；一种呢是辅导学习，学生用 AI 帮助理解、检查、拓展知识，但是仍然自己要承担思考的过程。研究者啊，据此呢追踪了作业完成时间啊、作业分数与考试分数三项数据，就发现两组学生走出了完全不同的路径。没有使用 AI 的学生，三项数据是同步递增的，花的时间越多，学得越扎实，分数呢也随之上涨。这也符合我们对学习最朴素的认知，是吧？AI 组学生的轨迹呢截然相反，超过半数的 AI 使用者啊，作业完成时间只有20到50分钟，比不用 AI 的学生里最快的还要快。作业分数呢高得惊人啊，准确率几乎与 AI 工具的回答一致，可是一旦进入 B 卷考场，他们的分数就迅速崩塌。作业时间短，作业分极高，考试分低，这几乎就是作业外包的典型信号。按作业完成时间划分，使用 AI 的学生作业分数虚高，但是考试分数明显低于没使用 AI 的学生。
1: 还记得我曾在天空眷恋你的轮廓。
0: 此外呢，研究者啊还为作业外包设定了一条标准线哈，作业完成时长在50分钟以内就算参与外包，低于45分钟则算全部外包。按此标准，AI 组学生当中有58%参与了外包，34%属于全部外包。使用 AI 超过5个月之后啊，这两个比例分别飙升到了81%和50%。啥意思？意思就是说，学生刚开始用 AI 的时候呢，还会自己动一动脑子，一旦熟悉了如何精准下达指令，很快就会滑向让 AI 干活，自己悄悄偷懒这样的一个模式。
1: 人孤独涂抹彼此的保护色，谁会甘愿。
0: 尤其啊，是原本成绩优异的学霸，他们的思考
2: 老朋友真欢喜。
3: 这里是
0: 没有
3: 连广播电视台
0: FM93.1 而更擅长精准投喂指令，这样就让 AI 整合出天衣无缝的答案。但是他们不知道啊，越是聪明的偷懒，代价也越高。
1: 用我一生守候一个承诺。
0: 不过呢，和他们对比哈、研究当中呢还有一群幸运的少数啊。那这个幸运的少数又是谁呢？为什么他们会幸运呢？这样，我们半点的台宣和广告时间过后，我们再接着跟大家聊。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
2: 了，小头都不
5: 变，盖不盖冬，
6: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0: 的。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8: 老话讲得好，秋分者，阴阳相伴也，昼夜均而寒暑平。9月23号，秋分到了。这一天，白天和黑夜一样长，从这天起，夜就比昼长了。大连的秋分，天高云淡，海天一色，是一年里最舒服的时候。老辈人说，秋分要收，收心、收神、收阳气。这时候不适合熬夜，不适合出大汗。早睡早起，散散步，打打太极，让身体慢慢适应收敛的节奏。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星辰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2: 做这档节目之前，我采访过很多父母，有位妈妈告诉我，她最怕清晨的闹钟，因为那意味着又要开始打仗，催起床，找袜子，盯着早餐别磨蹭。她说明明想做个温柔的妈妈，却总在日复一日的忙碌里变成孩子眼里爱唠叨的闹钟。还有一位爸爸给我看过他的手机备忘录，在今天忍住没吼孩子后面画着7个连续的小太阳。他说记录这些是怕自己忘记，忘记最初只盼着孩子平安快乐的那份心情。所以我想问问亲爱的你，是否也在这样的瞬间犹豫过？当教育变成焦虑的循环，当爱意藏在催促里，或许我们该给自己按一个暂停键。这里是幸福家计划，没有万能公式，不制造完美父母的幻觉，只在每一个你感到疲惫的时刻，用一段真诚的对话，一份过来人的经验，或只是一个原来大家都这样的会心一笑，让教育回归它本该有的温度。因为最好的教育从来不是父母单方面的付出，而是全家一起成长。来吧，到幸福家计划和高掌柜一起说说话。

傍晚的这个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咱们大连人的老朋友 FM93.1， 在傍晚6点到7点啊直播的和孩子成长有关的主题节目幸福家计划。我是931，专做家庭教育，擅长家庭亲子关系调整的电台主播，幸福家计划的同行伙伴高一涵高掌柜。水流的

0: 我们今天关注的话题呢是 AI 啊渗透进教育领域之后，看似啊带来了立竿见影的效率提升，实际上呢却在悄悄地透支孩子的长期学习能力。而且我们刚才呢两次提醒啊，就是要值得我们所有家长警惕的，就是受伤最深的啊，在这个 AI 渗透进教育领域之后啊，受伤最深的其实恰恰都是那些原本成绩最好的孩子。那为什么这些孩子会受伤最深？在半年之前呢，我们也通过真实的数据哈，给大家呢做了拆解。
1: 红尘可几几把，黄鹂几几扎。
0: 那与此形成对比的呢，是在这个研究当中啊，它还有一群幸运的少数啊。为什么说是幸运的少数呢？因为大约有20%的学生没有参加这个作业外包，他们的作业时长呢是维持在了50到65分钟这样的一个区间当中，和没使用 AI 的学生呢高度接近。更关键的是什么呢？是他们花了差不多的时间哈，学到的东西呢其实并没有减少，而且还拿到了更高的分数，学习效率也没有受到任何的损害。这说明哈，这些孩子确实用了 AI， 但是呢他们没有把思考也一并打包出去。 AI 在这个时候在他们那里更像是一根拐棍，辅助而并非是替代了学习。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说哈，为啥这个作业外包造成的伤害会这么大呢？三位研究者啊，专门算了一笔账 ，AI 帮着学生们节省了大约1/3的作业时间，折算下来每周呢，大约少花2.2到2.8个小时。那据研究估算，样本学生每周总学习时长大约是42到44小时之间，其中呢35小时用于上课，7到9小时用于完成主课作业。也就是说 AI 省下来的时间呢只占到学生每周总学习时长的5%到6%。啊，但正是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5%到6%，却让孩子们的考试成绩下降了20%。那 AI 啊，悄悄拿走的啊，恰恰呢就是学习当中最珍贵的黄金时间。那好了，那为了验证这一点哈，研究者呢又引用了大量认知心理学的证据。一项2013年的经典研究呢，他就证实了说像写作业这样的练习测试呢是效果最好的学习方式之一。原因在于啥呢？在于哈，你想要让你的知识真正变成长期记忆，你的大脑必须主动的把信息从记忆当中提取出来，当信息哈转化为真正属于自己的能力。那 AI 看似替学生节省了时间，实际上呢却让他们错过了收获最大的那一步。研究还发现哈，坚持独立完成练习的学生在课堂上学习新知识时理解的会更快，也更容易把新旧知识融会贯通。

当然了，三位研究者呢也特别提醒了一下啊，说不能因此就简单粗暴的要求孩子要多花时间做作业。那20%保持正常作业时长的学生，很有可能是因为内在动力更强，家长引导更到位，或者本身呢就在科学的使用 AI。如果你只是机械的要求孩子做得更久，写得更多，思考的过程却依然全都交给 AI， 结果只会适得其反。归根到底哈，问题的核心从来不是用不用 AI， 而是一个人有没有真正的自己动脑子。

那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哈，有一位教授，他呢在看完了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研究之后啊，他也给了一个相似的解释哈，就说这个 AI 啊，一旦削弱了人的心智努力，就会反过来伤害学习。那这种现象在学界被称为是认知卸载。适度的认知卸载呢，是可以帮我们大脑腾出空间去处理更复杂的问题的。但是如果把思考你全都外包给了 AI， 你的大脑最终只会获得信息，完成任务，却得不到真正的能力。当然了，这种思考外包的陷阱啊，它也并不只是存在于校园当中。麻省理工学院呢，他们的研究者啊，是把职场中类似的现象呢称为增强陷阱。就是 AI 工具哈，确实能在短期之内提升生产力，让人的工作啊可以更快更轻松，但是呢长期依赖它会让我们人的自身的专业技能、判断力和批判性思维呢是逐渐退化。其实AI 进入教育领域之后啊，几乎每个家庭吧，或多或少呢都会有过焦虑啊。最初焦虑是什么呢？是大家担心啊 AI 会不会抢走孩子未来的饭碗，让孩子们毕业即失业。但是啊，我们今天说的这项研究呢，它提醒我们，就是 AI 这只无形

的手啊，伸出的比想象中更早，也触及的比想象中更深啊。他可能在孩子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呢，就已经悄悄改变了孩子们的学习方式。那越是这种时候啊，作为孩子成长路上的这个引航员哈，我们的家长呢，你越要稳住心态啊，不是说简单粗暴的一禁了之。那么首先呢，你就不能一刀切的禁用 AI 是吧，我们要做的是要教孩子分清替代思考和辅助思考。那我们看哈，今天说的这项研究调查，它只是国内中部的一个县城的学生，那就已经有80%的孩子在使用 AI 了。那在经济更发达、 AI 工具更普及的城市里，孩子们接触 AI 的比例只会更高是吧。所以说你要一刀禁用 AI， 那显然不现实啊。更何况未来哈，无论孩子是升入大学还是走上职场，AI 是不是都会是他们最基础的工具之一啊？你今天你完全不让孩子接触，明天哈，你的孩子很有可能会因为缺乏 AI 素养而失去竞争力。所以真正需要改变的从来不是说用不用 AI， 而是你怎么用 AI。 用 AI 辅助学习没有问题，用 AI 取代思考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而如果说孩子他只是偷懒，他让 AI 直接写出答案，或许啊，他能骗过老师一时，但是他肯定骗不过日后的考试啊，他更留不住真本事。那理想的状态是让 AI 啊成为陪伴思考的伙伴，遇到问题的时候呢，先让孩子自己想一想哈，然后再把自己的思路拿去和 AI 讨论，可以让 AI 不断的追问啊，不断的挑战，引导孩子把问题想清楚。其实古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早就提出了，真正的学习是要主动的追问和探究。那教师最好的角色是什么？是产婆啊，引导学生自己找到答案。

所以啊，我们今天说了这么多，我们是要提醒大家哈， AI 的出现呢，让作业分数不再能够真实反映孩子的学习效果了。所以说你这种情况下你还纠结孩子考了多少分儿，意义不大啊！高分并不等于真正学会了知识。我们家长更应该关心的是啥呀？是孩子平时花多少时间写作业，遇到难题的时候是先自己琢磨呢，还是习惯性的打开 AI 来求助呢？如果孩子写作业的时长长期低于正常水平，分数却居高不下，那这就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信号了。他可能只是效率高啊、嗯，但也有可能呢是在悄悄开挂。与此同时呢，我们还要重新去重视学习过程本身啊，尤其是在需要分析、推理还有组织表达的学科上，我们不妨啊允许孩子慢一点，不必事事去追求速度啊，我们一定要把动脑子的时间留给孩子自己。其实 AI 最大的优势是啥呀？是快啊！但是我们说教育它最珍贵的地方是啥呢？恰恰就是慢。很多真正的成长啊，其实都藏在那些看起来不够高效的时间当中。那今天我们说了 AI 对孩子们学习的影响，是想给家长们呢敲一个警钟哈、啊、当然了，也欢迎我们各位听友家长哈、啊，你有什么想法，可以给高掌柜留言哈、啊，我们可以来做进一步的探讨。

今天跟大家说的这个事儿哈，真的是希望能够引起我们家长的重视。因为啥呢？就是做这个节目的原因哈，我跟很多的孩子会有接触，我也确确实实发现了现在很多孩子啊，很聪明啊，然后呢

都有这个电子产品，很多小孩啊写作文就是纯问豆包啊，老师留点啥作业啊，拍个照片啪给豆包啊，给那个 DeepSeek， 然后答案就出来了。哎呦，我跟孩子们聊过啊，我说那你用豆包帮你写作文啊，看起来确实写的不错，但是你不用豆包之后你还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吗？孩子说啥，哎呀，先把作业交了完事儿呗，慢慢的我也能越写越好。但是咱说这个越写越好怎么能够达到越写越好呢？就靠着每次豆包喂稿给你，你就可以越写越好吗？我觉得这个事儿太不靠谱了。其实常听我节目的朋友应该知道哈，我在陪我们家小朋友读东西的时候，遇到不会的字我从来不会去豆包 DeepSeek 上去查。孩子原来就说，妈妈你问问豆包，我说不行，我们一定是要查字典的。我就告诉我的小孩，我说这个过程非常的重要，而且呢我自己个人的经验哈，你问豆包他也不是什么事儿都能给你100%准确的答案。有的时候呢我会呲的我的那个豆包哈，我说你可太笨了，你给这答案什么玩意儿啊。啊，有的时候也会偷懒让他帮我写点东西哈，然后经常写完的东西我还看不上。所以我觉得这个豆包哈，其实真的就是像手机像 pad 一样哈，你给它用好了它就是辅助我们的工具。哎，对，有一些事情你是可以让它代劳的，但是它永远替代不了我们的思考能力，替代不了我们的情感。所以我真的是在节目当中哈，我希望听我们节目的家长你都留意一下你家小孩用 AI 的这个频率然后呢他用 AI 辅助学习的这个程度，如果发现苗头不对啊，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喊停，及时的刹车。

好啦，那看看时间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就聊到这里了。那节目当中的观点呢仅仅是代表我个人的立场啊，当然了，也欢迎大家通过我的个人工作微信号啊，我们来探讨啊，来讨论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也欢迎大家伙啊下载大连新闻传媒集团旗下的大连云 APP 啊进行了解，这个 APP 上呢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那我们今天就聊这么多吧。我是931，专做家庭教育，擅长家庭亲子关系调整的电台主播，幸福家计划的同行伙伴高一涵高掌柜，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老朋友说，善良不是软弱的妥协，而是看透事情后依然选择光明的勇气。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真欢喜。
1: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2: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1: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2: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1: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0: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1: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1: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0: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0: 晚上好，各位听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气温情况变化。26号的20点到27号20点，全市多云。27号5点前后转阴，有这个阵雨或者雷阵雨天气。那么在大连市区呢，整体来看偏北风的4到5级转为西南风的4到5级。那么随后呢，我们再来关注气温方面变化。大连市区温度是18到24度，带您时刻关注天气变化。
1: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5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第310章，范蠡自告奋勇陪勾践入伍请罪。却说越王勾践被困在会稽山，喟然长叹曰：难道我就这样困死在这里了吗？这个时候，越大夫文仲回到越国来了，把和吴国方面谈判的条件一一都对勾践说了。勾践听了，心里头是拔凉拔凉的。我国几乎全部的收入都给了他们，那和灭了我国有什么两样？文仲，你这不是卖了我吗？
2: 大王，该割肉时还得割肉啊，你不要太计较一时之得失。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只要咱越国还存在，就一定还有翻身的那一天。
1: 可是你千不该万不该让寡人亲自去啊，你叫寡人去吴国请罪进贡，这不是送羊入虎口吗？只怕有去无回，我勾践这次死定了。
2: 放心，死不了。吴王如果想杀你，那他就不会答应咱们的和谈了。再说我与太宰伯匹都谈好了，咱们去了那边一切有他罩着，您只要向吴王赔个罪，答应做他的臣下属国，永不反叛，他自然会放你回来。
1: 越王勾践不觉得双眼流泪，哭了起来。文仲接着说，
2: 5月之期转眼就要到了，大王不要为些无意之事干哭，没用的，还是正事儿要紧。
1: 勾践这才收了眼泪，抓紧时间搜刮财物粮米，都一车车装好，又在国中选了美女300多名，也一车车装好，准备出发。勾践以及夫人、大夫文仲三人收拾停当，将去吴国。临走之前，大夫范蠡说：且慢，文大夫请留下。文仲一愣，
2: 怎么？
1: 范蠡说，此去深入狼潭虎穴，凶险莫测，稍有不慎即遭毒手，还是让我陪着大王一起去吧。文仲不服，
2: 当初是我与伯匹谈好的呀，你去只怕你不熟悉环境啊。
1: 范蠡说，处理国家的内部事务，安抚百姓，发展生产，我不如你，但是在外面交涉谈判，与国君们周旋，临机应变，你就不如我了，所以还是请文大夫留在国内，把国家治理好，至于辅佐威主，忍受侮辱的事儿，就交给我吧，我一定能让大王安全地返回。史书中记载，王曰，礼为我守于国。对曰，四封之内百姓之事，礼不如众也，四封之外敌国之志，利断之事，众亦不如礼也。王曰，诺。令大夫众守于国，与范蠡入患于吴。这个意思是说，文仲的外交谈判水平很低，只知一味的出卖主权，虽然和谈成功，但也太不尽人意了，所以就再也不要他去了。文仲想想也是，在国内搞经济建设，开荒种地，休耕备战，是他的强项。吴越春秋中记载，
2: 夫内修封疆之役，外修耕战之备，荒芜遗土，百姓亲附臣之事也。
1: 因此他答应了。 让范蠡陪勾践去吴国。于是勾践即日祭祀了宗庙，出发了。范蠡亲自驾着船来接他，群臣们都来江边相送，文仲举杯祝曰：
2: 皇天佑助，前臣后扬，或为德根，又为福堂，为人者灭，服从者昌，王虽千政，其后无殃，君臣生离，感动上皇，众夫哀悲，莫不感伤，臣请见府，醒酒二觞。
1: 勾践仰天叹息，默默无语。范蠡劝道：臣听说居住环境不幽静的人，胸中的志向就不深广，脸上相貌不带愁容的人，他考虑问题就想不远。正所谓居不幽者志不广，行不愁者思不远。古代的大圣贤哪个不是多灾多难，饱受屈辱，又何止大王您一个呢？勾践说：寡人今日去了北国，不管还能不能回来，只要国内的诸大夫们能够齐心协力，各施所长，保住越国的江山社稷，我还有什么好忧愁的？说完，他一步跨到了舟上，与范蠡而去。越国所有来送他的大臣们都拜倒在岸边，无不痛哭流涕。勾践仰天长叹道：死是让每个人都感到害怕的事儿，但我现在听到死时，胸中已经毫无恐惧了。走。遂登船径去，越王终不肯再回过头来看他们一眼。不数日，来在了吴界，先见了伯匹，以金帛美女献之，并再三感谢伯匹的庇护之德。伯匹大喜，又问：文仲为何不来？范蠡说：哦，国内事务繁多，文大夫来不了，我来也是一样。也行，你来也一样。于是伯匹马上安排时间，让勾践去拜见吴王夫差，交代他一定要态度诚恳，卑谦示弱，尤其是不能得罪了那白毛伍子胥，免得多事，并一力单成，事儿一办完，保证安全送他回国。越王这才心里稍安。
3: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4: 一杯清茶，几许闲情，品读经典评书，聆听岁月老歌，回味动人有声篇章，慢下来享受时光。欢迎收听茶余饭后。
1: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第311章。历史上夫差如何侮辱勾践？夫差入侵越国，春秋上不做记载，为什么呢？左传上解释说，夫差打了胜仗，他不声张，勾践受到勒索也不起诉，他不找有实力的大诸侯们告状，就这样自己认栽。既然他们都不说，别人也就当作不知道，也就不必要写进史书了。用今天的话来讲，这是夫差和勾践两个人的私事，由他们两个自己私了。话说当时伯匹引着勾践来见吴王，先把宝物美女呈上，勾践赤裸着上身跪伏在阶下：
2: 东海一臣勾践不自量力，得罪了上国，承蒙大王厚恩，得保须臾之命，不胜感戴，勾践紧叩首顿首。
1: 夫差道：寡人若想杀你，你今天还会跪到这儿吗？勾践又赶紧磕头道：
2: 罪臣当死，为大王怜之。
1: 伍子胥正站在旁边，目若飙火，声如雷霆，大喝道：鸟儿在天上飞过时，那么难射，人们还想把它射下来，何况它就停在这么近的门前呢？勾践为人阴险，一旦放虎归山，再想逮着它，可就难了。夫差摇摇头说：寡人听说诛杀已经降服归顺了的人很不吉利，上天也不喜欢这样，会祸及三世的。伍子胥见吴王不用其剑，愤愤而退，伯匹暗喜，于是便劝吴王早早放了勾践回国。但出乎伯匹意料的是，吴王依然不置可否。吴王夫差又问勾践：你们越人屡屡偷袭我国，这是强盗行径，野蛮作风，对于我国造成的损失，你打算怎么赔偿啊？勾践答应每年春秋两季按时纳贡，从此成为吴国的属国，夫差的臣子，严厉约束越人，永不反叛。夫差又问：因为你们越人闹腾，耽误了我国进军中原的宏图大计，你怎么赔偿我们的误工费呀？勾践说：把我老婆赔给你当小妾，另有民女若干，因为文仲上次来谈判的条件中就有勾践请为臣妻为妾这一条，所以勾践就把他老婆也带来了。夫差一看，哎呀，好丑啊，不要，其他的美女都收了。最后夫差又问：我国的先王是被你们害死的，你赔得起吗？勾践实在是赔不起，要赔那就只有抵命了，所以勾践又马上趴在地上磕头，连连求饶。夫差于是说：死罪可免，活罪难饶，这样吧，你为我打工做杂役，我按高薪跟你结算，你把这笔账结清了，我就放你回去。于是夫差在吴王阖闾的坟墓旁边住了一间小石房子，让勾践住在死去的阖闾之侧，叫他静心反思忏悔，改过自新。勾践不得已，想回也回不去了，只得与夫人范蠡三个人同挤在这一间矮小的石室里。吴越春秋上记载：越王服毒鼻，着桥头，夫人依无缘之长，施左官之辱。什么意思呢？是说勾践没有衣服穿，只在腰间裹着一条围裙。毒鼻就是和短裤、围裙之类比较接近的一种简单服饰，头发就用稻草缠着扎一下，蓬头垢面的，上身赤裸着，和其他的奴隶们无异。夫人穿着没有花边修饰的粗布裙服，上身穿着左官之襦。襦是什么服饰呢？是和给幼儿喂饭时系在幼儿胸前的围嘴大小的短衣。夫人的工作是清除马粪、扫地、洒水，勾践的工作是割草、养马、洗车。吴王每当驾车出游的时候，勾践就自动地跪在地上，让吴王踩着他的背登车而上，然后爬起来跑到前面牵着马儿步行。遇到人多的时候，吴国人就都指指点点地说：快看快看，这个人就是越王。勾践听到后就忙把头低着走路。从此勾践做了夫差的奴仆，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卖身打工还债的君王。这件事儿，夫差既没听伍子胥的杀，也没听伯匹的放，而是折中处理，把他囚禁为奴，并说：放你走很容易，要杀你更容易，我不是存心想侮辱你，这是在挽救你。如此之后，伍子胥也就不再说什么了。而伯匹则经常私下去为勾践送点好吃的，怕他挨饿，叫他再暂且先忍一忍，一定会想办法找机会放他回去。勾践夫妇住在石室的时候，大夫范蠡朝夕侍侧，寸步不离。他的工作是拾柴薪、挖野菜，为他们熬稀粥。几个月下来，三个人饿得形容枯槁，面目全非。忽然有一天，夫差召勾践入见，勾践跪伏于前，范蠡立于身后。夫差对范蠡说：寡人听说好女不嫁破败之家，好男儿不关灭绝之国， 如今勾践无道已快亡国，你陪着他为奴岂不悲哉？寡人可以赦你无罪，你若肯弃越归吴，寡人定当重用，去忧患，取富贵，你意下如何呀？勾践趴在地上痛哭流涕，一句话也不敢说，他生怕范蠡跳槽攀上高枝离他而去。只见范蠡起手而对曰：臣听说亡国之臣不敢与政，败军之将不敢言勇，臣在越国不忠不信，不能辅越王为善，得罪了大王，幸大王不加诛杀，得君臣相保，臣愿足矣，不敢奢望富贵。夫差说：你既不宜其志，还是再回到时事去吧。于是范蠡就又陪着勾践一同回到了时事，又继续过着这样的生活，日复一日，不知出路何在。
3: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1: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第312章，孔子如何为君王们答疑解惑。吴国攻打越国，摧毁会稽的时候，获得了一件稀世珍宝。什么呀？古代的巨骨化石，一截骨头就有一辆车长，没有人知道这究竟是什么骨头。吴王夫差很想弄明白，于是他就请教了当时全天下最有学问的人。请教的谁呢？请教的孔子。孔子就是当时天下最有学问的人了，因为问别人问不出来呀，只好跑去问他。吴王专门派出使者团，带着礼品来在了鲁国，访问了大名鼎鼎的孔子孔老先生，希望他老人家能够给出一个权威的答案。吴国使者见到孔子之后询问道：您老知道天下什么样的骨头最大吗？孔子回答说：很久很久以前，大禹召集群神都到会稽山来开会，防风氏迟到了，大禹就把他杀死并沉尸示众，他的骨头一截就有一车长，这就是最大的骨头了。吴国使者瞪大了眼睛：啊，大禹王还曾经召集群神开过会呢，世界上真的有神吗？那谁又是神呢？孔子告诉他说：守着山川祭祀的就是神，负责星云治雨造福天下，守着土地和粮食的就是公侯。

0: 负责管理百姓劳作生产，他们都是王的下属。吴国使者听了又问，那防风氏是坚守什么的？孔子说，防风氏的后代汪往氏之君坚守封山和虞山一带的祭祀，为西姓，他们是巨人族，在夏朝商朝的时候叫汪往，到了周朝时又改叫长笛，现在是叫做大人。吴使又问，人的身高有多少？孔子回答说，身高最矮的只有3尺，高的则为10倍，大概有3丈高，数得上是最高的了。吴国使者听了，佩服得五体投地，说了4个字，善哉圣人。既然孔子老先生都说了这个大骨头是防风氏的骨头，那就是防风氏的骨头，连天下最强悍的吴国都称赞孔子了不起，是个圣人，孔子的名声当然也就更大了。这一年孔子大概是58岁。其实早在10年前，应该是在公元前505年，还有一件有关于孔子更为神异的事儿，也被司马迁写进了史记里。当时执掌鲁国政权的人是季桓子，为三桓之首，鲁国的头号大贵族。有一天，季桓子挖一口井，从地里挖出了一个玉否，否是一种瓦器，样子像个水缸，里面居然有一只羊。挖井的工人大吃一惊，太诡异了，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怪事儿，慌忙跑来向季桓子报告。当时呢，有人向季桓子推荐孔子，说孔子这个人非常不错，应该让他出来做个官，欲定内外之变，非用孔子不可。季桓子就把孔子找来，和他交谈了几天，云里雾里，深不可测，对他非常的佩服。挖井工人把地下挖出一只羊的事儿汇报了季桓子。季桓子正想试一试孔子的学问究竟有多深，便嘱咐说，你们都不要声张，让我先问问孔子。他就把孔子叫来喝茶，大家都坐好之后，季桓子问道，孔先生，挖井的时候从土里挖出了一只狗，您知道这是什么狗吗？孔子缓缓答道，土里面是不可能有狗的。季桓子说，可是他们的确挖出了一只。孔子说，那不是狗，那是一只羊。所有人都惊呆了，连问道，你是怎么知道的？孔子解释说，山里面的精怪叫做魁王良，水里面的精怪叫做龙王相，土里面的精怪你们知道它叫什么吗？叫做汾阳。你们挖井所得是在土中，所以必然为阳。季桓子问，汾阳这是一种什么阳呢？孔子说，非雌非雄，徒有其形，只是样子像羊而已。季桓子马上派人去查看，果然是不雌不雄，辨不出公母，于是大惊道，仲尼之学果不可及。孔子由此名声大噪，很快各国的国君们都知道了这件不可思议的事儿。南方楚国的楚昭王也听说了这事儿，他也有事儿想请教孔子。那一年楚国被吴国占领，楚昭王被吴国人打得四处逃亡，后来吴国退了兵，楚昭王才能够从随国返回楚国。回去的时候，楚昭王坐在船上行至大江之中，忽见水面上飘来一物，其大如斗，其色正红，飘到了昭王的船边，昭王大怪之，叫人捞起来一看，却不认识，问遍群臣，没有一个人认识这究竟是个什么东西。用刀剖开，里面有瓤，像是一种什么瓜，视长之甘美异常。 因为大家都不认识，所以楚昭王就派了使者带上厚礼，专程来在了楚国，访问了孔子老先生。孔子对楚国来的使者说，这叫平实，大如斗，甜如蜜，可以剖而食之。因为大家都不知道这种东西叫什么，所以从现在开始，孔子说这叫平实，那这就叫平实了。使者又问，这种东西常见吗？孔子说，平者是一种没有根的漂浮之物，能聚集在一起而成实，该有多么不易呀，就是一千年也很难长出一个来，就是长出来了也很难遇见，此乃散而复聚，衰而复兴的大吉之兆，只有将要成为霸王的人才能得到。你们可以回去为我向楚王表示祝贺了。史书上关于孔子比较神异的事儿，主要的就是这三件。今天的读者按照常理来理解的话，或许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看法，但史书上的确就是这么记载的。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一个人如果只知道常理，没有点古怪玄奥的学问，谁鸟你呀？又如何能够名动君王呢？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0: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第313章，揭秘孔子从多大开始当老师。孔子出生在鲁国昌平乡的邹邑，他的祖父是宋国人孔父家，孔父家是宋国君主的分支，世袭贵族，官任大司马。在宫廷内乱中，太宰华都因见他妻美而艳，遂将他杀死而谋夺其妻。孔父家只有一个才几岁的儿子叫穆金富，被家臣抱着逃奔到了鲁国，从此他们就成了鲁国人。穆金富的孙子是孔房叔，房叔生伯夏，伯夏生了叔良和。叔良和是鲁国著名的大力士，在一次战斗中，他用双臂撑住敌方城门上放下来的千斤闸，让将士们进出，被誉为鲁国三虎将之一。叔良和虽然力大过人，但却因没有继承人而苦恼。他与正妻失事，生下了九个女儿，没有儿子，他就又娶了小妾，生了儿子孟皮。孟皮因为残疾，
2: 老朋友真欢喜。
3: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2: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3: 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5: 小头都不
6: 变，盖不盖冬。
7: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8: 经典不老，刚刚好。
9: 老话讲得好，秋分者，阴阳相伴也。昼夜均而寒暑平。9月23号，秋分到了。这一天白天和黑夜一样长，从这天起夜就比昼长了。大连的秋分，天高云淡，海天一色，是一年里最舒服的时候。老辈人说秋分要收，收心，收神，收阳气。这时候不适合熬夜，不适合出大汗，早睡早起，散散步，打打太极，让身体慢慢适应收敛的节奏。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星辰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0: 杯清茶，几许闲情，品读经典评书，聆听岁月老歌，回味动人有声篇章，慢下来享受时光。欢迎收听《茶余饭后》。
1: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第314章，春秋时期因斗鸡引发的一场驱逐国君案。鲁昭公时期大权旁落，三桓把持朝政。所谓的三桓，就是早先鲁桓公的三个儿子庆父、叔牙既有的后代，他们分别形成了孟氏、叔孙氏、季氏三家大贵族。这三家逐年膨胀，架空了国君的权力。到鲁昭公时，季氏控制了鲁国一半的军队和税赋，成为头号大贵族，专权于鲁国。这季平子有一个爱好，就是喜欢斗鸡。斗鸡是当时鲁国贵族的一种娱乐赌博活动，赌博的双方各放出一只凶猛好斗的公鸡，相互扑斗，或用尖嘴啄咬对方，或用大爪子劈击对手，场面相当激烈，直到其中一只公鸡败下阵来为止，获胜一方的主人就可以赢钱了。季平子在鲁国国都曲阜的寓所与另一位贵族后昭伯为邻，后昭伯也是鲁国的大臣高官，实力仅次于三桓，他也非常酷爱斗鸡。于是季平子和后昭伯两家常以斗鸡为乐，聚在一起豪赌。这季平子有些聪明，为了取胜，他每次放出公鸡的时候，就在鸡翅膀上偷偷抹一些芥子粉。这芥子粉是一种磨碎了的植物药材，味道辛辣，有很强的刺激性。于是后昭伯的攻击放出之后，斗不上三五个回合就要落入下风，因为只要一啄咬到对方的翅膀，那芥子粉的威力就发挥出来了，辣得后世的攻击难以继续，就像中了邪一样。后昭伯逢赌必输，连败了几场，无论用多么雄壮、多么凶猛的攻击都难以取胜。直到一只大公鸡被辣瞎了眼睛之后，后昭伯才发现了芥子粉的秘密。好你个季平子啊，居然作弊。后昭伯也不声张，就悄悄地制作了几副精致小巧的小铜钩，套在大公鸡的两个爪子上，让公鸡们都带着暗器上阵。这样一来，后昭伯的鸡一上场，老是要不了几个回合就把季平子的大公鸡抓瞎了眼睛。于是后昭伯把输掉的钱又给赢了回来，还有多的。这件事儿终于被季家的人发现了，于是矛盾扩大，季平子一怒之下就侵占了后世的房屋土地，据为己有。后昭伯当然不服气了，他就跑去向国君鲁昭公告状。此时还有一个贵族臧昭伯也在向鲁昭公告状，说季平子太霸道，把臧氏的一个家臣给扣押了。鲁昭公对季平子专权早已不满，一直想搞翻季平子，恢复公室的权力。为了铲除三桓，鲁昭公平时可没少下功夫，一直苦于没有机会。现在好几家大夫都对季平子心存不满，应该可以联合他们。于是鲁昭公表示支持后世臧氏，下令出兵包围了季平子。季平子没料到鲁昭公会突然对他下手，想跑已经来不及了，看看四周都是军队，无法逃命，这才慌了神儿。他登上高台，高声请求说，主公听信小人谗言，就是要杀我，也要先查清我的罪过呀。鲁昭公根本不听，不搭理他。季平子又恳求说，愿意归还从后世抢来的封地，并且自己从此搬出曲阜。 鲁昭公说，不行，季平子又让不说，愿意赔偿财产，自己把自己囚禁在家里，我从今以后足不出户，再也不管任何事了，这样该

0: 可以了吧？鲁昭公说不行。最后季平子无可奈何地说，放我走吧，我的全部家产都给你们拿去，只留我五辆马车，让我从此离开鲁国吧。鲁昭公还是说不行。后臧两家的人一起大喊道，必须杀了他。季平子绝望了。却说三桓中的第二大家族叔孙氏，他们也得到了消息，知道季平子这次是死定了，都在惋惜叹息。叔孙氏家族里的人聚在一起讨论，从此以后鲁国就没有季氏了，那么究竟是没有季氏好呢，还是有季氏好呢？哪个更有利呢？大家都说没有了季氏，那很快也就没有我们叔孙氏了。于是大伙儿一起喊道，走，救季氏。叔孙氏家族里的精兵强将们纷纷拿起武器倾巢出动，赶了过来，二话不说直接向国君鲁昭公开战了。这一交手就把鲁昭公打得大败。三桓中排第三的孟氏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当他们看到叔孙氏已经和国君开战了，便也毫不犹豫地扑了上来，帮助叔孙氏一起攻打国君。结果后昭伯成了冤大头，被孟氏剁得稀烂。季平子的家臣杨虎也带着季氏的兵马，与叔孙氏、孟氏三家合兵一处，横扫千军如卷席，将国军的军队打得是落花流水，溃不成军。鲁昭公吃了败仗，气急败坏地叫道，反了反了，你们都想造反吗？边喊边跑，一路逃亡到齐国去了。鲁国没有了国君，以季平子为首的三桓家族继续掌控着鲁国的朝政，他们又立了鲁昭公的一个弟弟作为鲁国新的傀儡君主，以供他们操纵，这就是鲁定公。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2: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
0: 第315章，孔子所称陪臣执国命的牛人是谁？杨虎和孔子长得非常相似，居然也有着圣人的模样，所以孔子很讨厌这个人。鲁昭公想杀掉季平子，于是就联合了一些平时对季氏不满的人，一起向季平子发起了突然袭击。这个时候三桓中的叔孙氏、孟氏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果断出兵帮助季平子共度难关。于是三桓合兵一处，打败了鲁昭公的军队，把鲁昭公赶出了鲁国，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接着三桓又立了鲁定公为傀儡国君，继续供他们操纵摆布。在这次征战中，杨虎执掌着季氏的军机大权，立下了赫赫战功。杨虎这个人很不简单，从一个看大门的做到季氏的家宰，容易吗？季平子掌控鲁国需要人才，杨虎就是因为才能卓越，靠着才华与实干，功勋所积，做到了季氏家臣中的老大。他和孔子一样，都是没什么家族背景的人，出身卑微，但是都有着一颗不屈的心，都有着自己的目标与理想，尽管取向不同。不久，季氏的掌门人季平子去世了，儿子季桓子继位。季平子死的时候，嘱咐杨虎和仲良怀这两个托孤家臣，要他们好好的辅佐少主，二人都答应得好好的。但是季桓子年幼，不能操控家族事务，杨虎就开始蠢蠢欲动了。他想除掉仲良怀， 一个人独霸济世，于是就去联络废邑的邑宰公山不扭。公山不扭一开始还不太同意。一天，仲良怀陪同季桓子经过废邑时，公山不扭盛情款待他们。季桓子对公山不扭很尊敬很客气，而仲良怀却没把他当回事，瞧不起他，不怎么尊敬。公山不扭恼怒了，立刻去找杨虎，表示同意杨虎之前的计划。两个实力派人物联合起来，一拍即合，发动了兵变，驱逐了仲良怀，并软禁了少主季桓子。杨虎要求季桓子授权给自己执掌济世，季桓子胆子小，屈服了，与他盟誓立约，承认杨虎为济世的代理人。季桓子表面上仍然还是家主，但实际上已经沦为了傀儡。从此，杨虎一手遮天，独大于季氏，在季氏家族中干起了挟天子令诸侯的勾当，把自己认为靠不住的人通通踢出了国门。不久，叔孙氏的掌门人也去世了，儿子叔孙周求继位。叔孙周求同样年幼，不能理政。同时，孟氏的掌门人孟义子也是一样的年轻无能。由此，鲁国的三桓这三家大贵族都是幼主在位，不懂得国家大事，这给杨虎提供了绝好的机会。杨虎操纵济世，很快就控制了三桓，控制了三桓，也就等于是控制了鲁国，连国君鲁定公也要听从他的。整个鲁国的政令居然都是从他这个小人物那里发出来的。既是英雄操纵了时势，也是时势造就了英雄，这个小人物比一个国家的国君还要牛。孔子把这种现象称为陪臣执国命。所谓陪臣，简而言之就是臣子的臣子。季氏是鲁国的臣子，杨虎是季氏的家臣，也就是鲁国国君臣子的臣子，居然由这样一个身份低贱的下级人员控制了君王，执掌着鲁国的国命。此时的孔子还没有做官，他正带着一帮弟子们整理诗书礼乐，他的弟子日渐增多，他的名气也越来越大。孔子为什么不做官呢？因为他瞧不起杨虎。是瞧不起他的才能吗？可是杨虎的才能远胜于常人，这是不争的事实。是瞧不起他的品行吗？或许有一些，但杨虎的理念与孔子不同，他也有忠的一面，却没有孔子那么迂腐。杨虎曾说，对于贤明的主上，我们要忠于他，铁了心跟着他干。对于昏庸的主上，我们要搞他的鬼，甚至取代他。归根究底，孔子还是瞧不起杨虎的身份。你一个低贱的下人，居然能够呼风唤雨，指使国君，这不都乱套了吗？出身低微，还不老老实实做人，也就僭越了礼法，背离了正道，就鄙视你这种人。所以孔子不做官，因为他讨厌这个人。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晚安。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3: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9:59。

0: 老朋友说，成功不应以他人标准衡量，活出独特的自我才是最高成就。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

0: 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0: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1: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3: 各位听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气温情况变化。26号的20点到27号20点全是多云，在27号的5点前后转为阴天，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天气。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转为西南风4到5级。随后再来看市区的温度变化，大连市区是18到24度，但您时刻关注气温情况变化。
4: 这里有评书里的金戈铁马，有曲艺中的百态人生，
5: 这里有老唱片里的旧日时光，也有故事里的悲欢冷暖。
4: 每一天相聚就是喜，相逢就是乐。
5: 欢迎收听
4: 老朋友喜乐会。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FM93.1
1: 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
5: 了，小头都不
6: 变，盖不盖冬，
7: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8: 经典不老，刚刚好。
9: 老话讲得好，秋分者，阴阳相伴也，昼夜均而寒暑平。9月23号，秋分到了。这一天，白天和黑夜一样长，从这天起，夜就比昼长了。大连的秋分，天高云淡，海天一色，是一年里最舒服的时候。老辈人说，秋分要收，收心、收神、收阳气。这时候不适合熬夜，不适合出大汗。早睡早起，散散步，打打太极，让身体慢慢适应收敛的节奏。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星辰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1: 这里有评书里的金戈铁马，有曲艺中的百态人生，
0: 这里有老唱片里的旧日时光，也有故事里的悲欢冷暖。
1: 每一天相聚就是喜，相逢就是乐。
0: 欢迎收听
1: 老朋友
0: 喜乐会。

0: 老朋友说，接纳不完美才能接近完美，生命的裂纹恰是光照进来的地方。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

0: 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1: 晚上好，各位听友，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气温变化情况。26号的20点到27号20点，全市多云。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雨量从小雨到中雨，局部有大雨天气。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转为西南风4到5级。那么在27号的8点前后会增强到5到6级，随后呢再来看气温变化。大连市区温度是18度到24度，带您时刻关注天气变化情况。
2: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
3: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有风穿过巷口做和声，
2: 有雨落在窗台当鼓点。生命里的寻常烟火都是最动人的音色。不止音乐，
3: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2: 与自在安然。
4: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与自在安然。
5: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一首歌就是一种人生，它是跳跃流动的，高低起伏，起承转合，再高昂激烈也会归为安静到空白，无限淡出。
6: 你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累了就按下暂停键。
5: 或许你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累了就按下暂停键，慢下来，世界才会真正开始。不止音乐，你的 BGM 不必为任何人快进。
6: 不止音乐。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老朋友 FM， 来到不止音乐的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我是量子。不止音乐，听见生活的回响。不止音乐是一档音乐杂志类型的节目，在这里你听到的不只有音乐。节目的进行期间，欢迎你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获取本地的资讯服务。我们先来进入到不止音乐的城市音像环节当中，来了解一下各地的演出信息。我们先来关注到的是大连本地的文娱演出信息。开心麻花的爆笑原创综艺同款新喜剧《整个喜剧》，这次呢，他们相当于把一整期的爆笑综艺原封不动地搬到了你眼前的剧场当中。它跟传统的麻花的长舞台剧是两种路子，没有了一贯的那种主线的故事。整场呢是由八个独立的短片单元拼接而成，节奏快的离谱，差不多每半分钟就能够炸出一个包袱。场景的切换呢像是综艺镜头一样丝滑，演员上一秒还在演职场加班的打工人，到了下一秒就换装成为了校园里的学生。前前后后30多个角色会轮番的切换，它比脱口秀多了完整的场景和表演的张力，然后呢比传统的小品多了一些松弛的互动感，甚至呢还会跟着当下的社会热点实时的更新它的梗点，你去到的每一场都会是独属于当场的新鲜笑料。最难得的是它的笑点不悬浮，是扎根在年轻人的日常当中的。比如说人在尬图的片段，他把社恐人地铁偶遇同事的窘迫感演得入木三分，抬眼对视的瞬间连观众都会觉得脚趾抓地。然后再比如说吧，他的加班好的环节当中，他会对着老板画饼、无效内卷、方案反复改的职场乱象一顿的吐槽，句句呢踩在打工人的怒点和笑点上。还有比如说怨种闺蜜当中的恋爱脑闺蜜的奇葩操作，以及转学威龙的校园反差名场面，全都是生活当中随处可见的一些碎片，大家呢也不用费脑理解剧情，坐下来就能够跟着笑了。现场的体验呢也是远超普通看戏，演员呢会打破第四面墙和观众来进行互动，甚至邀请观众上台参与即兴的段落，没有提前写好的台词，全都是靠临场接梗现挂，经常呢能够撞出剧本当中写不出来的神级笑点。整场演出大概100分钟左右，不会有中场的休息，笑声呢基本上就没有过断档。幕后的班底呢也特别的足够稳定，继续来关注其他的演出。古典新艺话剧《红楼梦》，这一版的古典新艺话剧《红楼梦》呢，它不是生硬的把原著搬上了舞台，而是用到了2个多小时的时间，带你走完大观园从满堂锦绣到灯火阑珊的一个过程。同时呢，它的改编也特别的聪明，没有硬塞下所有的支线，而是把70多万字的内容凝缩成为了大概有150分钟的舞台叙事。这些呢，刻在书里的名场面都会被精准的摘出来，节奏上也不会觉得拖沓，哪怕你没有完整的读过它的原著，也能够顺着剧情接住每一份人物的悲欢。舞台的美学走的是那种东方写意的路子，最懂留白的力道，没有堆砌那种很繁复的实景的道具，靠着纱幔、廊影、屏风和光影的交错，把大观园的气韵铺得满满当当的。宴席呢，也是那种暖光铺展开来的锦绣繁华，零落的时候是冷光收束的满目萧索。一明一暗的切换当中，贾府的兴衰起落不用多说了，已经全都展现在你的眼前。同样呢，在这场演出当中，浮化的细节也经得住看，衣料的纹样都是贴着人物的性格，演员的一抬眼一迈步就带着书卷当中走出来的一种质感。不止音乐节目的进行期间，你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一下大连云的 APP 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获取更多的资讯。
节目的互动平台，你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的"葛"是性格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

们来关注一下其他的演出信息。来看到的是2026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这场演出呢，张韶涵身兼创意总监，从舞台的概念、曲目的编排到视觉的细节，全都是由他的亲自来把关。

这场演出呢，跳出了从前按专辑的顺序演出的一种套路，用闯关来解锁的结构串联起了全场，观众进场呢，就等于登陆到了这个专属的音浪宇宙当中。舞台的硬件也特别的有冲击力，76米的分体旋转 IMAX 大屏搭配着巨型的机械机的装置，还有可延伸的弧形舞台和花车巡游的环节。演出的途中呢，张韶涵会乘坐着花车穿行在内场，和看台的观众来近距离的互动。整套的音响采用到了 DNB 的顶配系统，搭配着多套重工高定的造型风格呢，在赛博未来、童话梦幻和暗黑歌剧之间来切换，视觉方面是非常的丰富的。歌单的编排兼顾着情怀和心意，像预言啊、欧若拉、阿刁、隐形的翅膀、淋雨一直走，大家这些刻在记忆当中的曲目都会登场。一响起前奏的时候，全场的荧光海就会跟着沸腾，同时呢也会放入到巡演的专题主题曲大小孩，还有不少平时呢很少在现场会听到的一些小众的曲目，然后老歌会经过重新的编曲，听感上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新鲜感。这场巡演的内核呢，是在邀请所有的人来暂时的脱离现实当中的压力。所谓的玩家不是博弈，是保有内心当中的那个大小孩，学会跟生活的难题来闯关对峙。张韶涵那种清亮然后又有穿透力的嗓音，会在体育场开阔的空间当中显得依旧稳定，没有过多的炫技，她的歌声当中自带着一种穿过峡谷然后依然向前的力量。我们一起来听歌，这首歌是来自于张韶涵《预言》。

们要进入到不止音乐的未闻歌名环节，来了解一下近期的新歌好歌。今天想要分享给你的这首歌是来自于容祖儿的新歌，叫做《阳光普照》。当林家谦全权的包揽了词曲的编建，交到容祖儿手上的时候，这首《阳光普照》它跳出了大家印象当中容祖儿那些爆发力极强的大哥的路子。整首歌呢，没有那种大开大合的高音的轰炸，是一种向内舒展当中的旋律，编曲干净又克制，特别像清晨慢慢铺开那种日光的感觉，温柔却不软弱。这首歌的内核不是凭空而来的鸡汤式的治愈。容祖儿的采访当中，他提到在创作的底色当中呢，来自回望自己的成长和旧街区，

些藏在市井街巷当中的童年的碎片。他想要传递出的观点也特别的实在啊，人生呢难免会跌入到一些晦暗的阶段当中，我们不必恐慌，我们自身积攒的阅历和力量就足够带着自己走出低谷，等到属于自己的阳光普照的时刻。这首歌在演唱的方面呢，容祖儿也收起了她标志性的那种强声，改用到了松弛温润的声线去演绎，气息呢处理得非常的细腻，咬字很平和，把自我救赎的感觉娓娓道来，旋律线条流畅顺滑，没有刻意制造出抓耳的爆发段落，好听的点藏在绵延的乐句当中，安静循环的时候呢，很容易慢慢的接住听众紧绷的情绪。整首歌更像是一首陪伴型的作品，它不强行的驱散阴霾，只是轻轻的在提醒你，黑暗不会永远的停留，阳光也终会降临。

0: 们来进入到不止音乐的最近这首歌的环节当中，来听一听最近又有哪一首歌被不断的循环了呢？
1: 时间很大，
0: 来自于郭一凡，有我呢。这首歌2019年的时候收录在《重返地球》的专辑当中，时隔多年，再度的在短视频平台当中不断的发酵出圈，没有炸裂的副歌，却靠着一句温柔的承诺，成为了很多人剪辑当中的 BGM。郭一凡呢，包揽了词曲和编曲，整首歌的配器我觉得恰到好处，用木吉他来打底，然后口风琴轻轻地进行了穿插，鼓点是那种稳而不抢的，它没有很多华丽的转音，就像是坐在你的对面然后弹琴唱给你听，旋律线条是那种平缓舒展，不会刻意的去制造一些情绪的爆发点的，但是这种感觉呢，它带着一种松弛的包裹感，在听感上就像是有一个人安安静静地陪在你的身边一样。我觉得这首歌的动人之处呢，是它跳出了那种轰轰烈烈的情话，它不去许诺一些山海远行，它只写到了烟火的日常和彼此的迁就。我们都会老的，老到走不远了，至少楼下散步有我呢。整首歌没有宏大的誓言，满满的都是成年人心里最踏实的那种陪伴。现在呢，很多人拿它来记录亲情、友情或者是长久的爱情，也让这首老歌跳出了原本情歌的一个局限。比起一句我爱你，我觉得有我呢这三个字，它更是困境当中稳稳拖住你的底气。旋律简单干净，配上朴素直白的歌词，很契合当下大家所渴望到的那种安稳陪伴的心境，这也是为什么说它隔了这么久依然会被持续传播的一个原因。我们一起来听郭一凡，有我呢。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1: 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
2: 了，小头都不
5: 变，盖不盖冬，
6: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8: 老话讲得好，秋分者，阴阳相伴也，昼夜均而寒暑平。9月23号，秋分到了。这一天白天和黑夜一样长，从这天起夜就比昼长了。大连的秋分，天高云淡，海天一色，是一年里最舒服的时候。老辈人说秋分要收，收心，收神，收阳气，这时候不适合熬夜，不适合出大汗，早睡早起，散散步，打打太极，让身体慢慢适应收敛的节奏。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星辰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0: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
9: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有风穿过巷口做和声，
0: 有雨落在窗台当鼓点，生命里的寻常烟火都是最动人的音色。不止音乐，
9: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0: 与自在安然。
1: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藏在黑胶沟壑里的呼吸比情书更蜿蜒，唱针落下，旋律流淌，时光清晰而珍贵。不止音乐，音乐不止，听见音乐之外未命名的情绪。音乐

老彭 FM 继续回到不止音乐的节目当中，不止音乐，听见生活的回响，问候各位，我是亮子。节目的直播期间，欢迎大家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获取本地的资讯服务。节目的下半时段要进入到的是不止音乐的经典金曲了，我们来听歌，这是来自于万芳《新不了情》。

1993年，尔冬升的电影《新不了情》的主题曲来自于鲍比达作曲、黄玉来填词、万芳的原唱。很多人听过各种各样的翻唱的版本，但是我觉得只有万芳的这个版本当中，它藏着一种很克制到骨子当中的力量。作曲鲍比达写下这段旋律，初衷是纪念他逝去的父亲。词作者黄玉呢，当时正深陷在情感的低谷当中，而万芳录这首歌的时候，刚刚也处在他的人生的情感难关，录音室当中甚至唱到落泪。很多种情绪叠加在一起，让这首歌从诞生的时候就不只是电影当中的一段配乐。旋律编排的非常的聪明，用钢琴作为骨架，弦乐拖住了人声，没有大开大合的那种爆发，主歌的地方呢很平缓，还算是缓缓的释放。万芳的声线不是那种很具有极强冲击力的呐喊，我觉得她的气息收放的特别从容，伤痛藏在字句的缝隙当中，很多的是成年人面对遗憾的时候的隐忍，不是那种歇斯底里的痛苦。这首歌30多年过去了，却依然可以被大家翻出来收听剪辑，它能够跨越年代，不只是因为旋律上好听，而是抓住了真实的一种感受。有一些告别嘛，就像理智上明白告诉我们该放下了，但是心底的执念却很难一次性的清零。缘难了，情难了，短短6个字道尽了所有放不下的一种牵挂的感觉。这么多年，无数的歌手重新的演绎万芳的这个原版独有的沉着底色，我觉得是很难被复刻的。不止音乐的经典金曲了，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巫启贤，《太傻》。

在九零年代华语乐坛当中呢，有一类苦情歌，它不靠嘶吼来博眼球。巫启贤的《太傻》，我觉得就是典型的代表作了。这首歌，陈佳明的作曲，1994年的时候推出。很多人最开始认识他是被开篇的那一段绵长的旋律抓住的。巫启贤的嗓音当中自带着一种厚重的颗粒感，唱的时候呢，没有刻意的一味的去放大悲伤，主歌的部分娓娓诉说，像是一个人在深夜当中复盘一段走到尽头的感情，然后到了副歌的那句痴痴的想了多少夜我还是不了解，情绪又缓缓的涌出，他唱出的不是那种崩溃的大哭，而是清醒之后但是却依然放不下的困顿，明明清楚继续纠缠还是自我的消耗，但是心底的那种执念却怎么都挥之不去。这首歌呢，在当时能够火遍大江南北，我觉得在旋律的传唱度上占了一个很大的比重，线条呢很流畅起伏的感觉，然后记忆点埋的也特别的巧妙，听过之后副歌的调子就能够轻松的留在你的脑海里面。他写的不是单方面的控诉，而是回望过往的一种自问，明明看透了结局，为什么还要继续沉沦。守住你的承诺太傻，只怪自己被爱。不止音乐的经典金曲了，节目的进行期间，欢迎你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获取本地的资讯服务。节目的互动平台你可以在抖音里面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

搁哪儿呢？葛是性格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这个时间段我们的抖音直播还在继续当中，欢迎你来到直播间一起听听歌聊聊天。我们来听到的是草蜢，半点心。

来自于草蜢半点心，我觉得很多老歌呢能够怀旧，但是却很难一直火下去。但是草蜢的这首1990年发行的这首半点心呢，它是真的跳出了那种时代的局限，时隔30多年依然能够霸占各类复古歌的榜单，也在短视频的 BGM 榜单当中频繁的刷榜，靠的从来都不是那种情怀的滤镜，而是港乐当中独有的一份极致的听觉反差的美学。它的底色呢，其实是那种法式流行改编，原版当中带着一种很慵懒的欧式的那种松弛，经过了编曲大神卢东尼的重新打磨，改成了一种港式的摇摆 disco 的节奏。编曲呢是干净又高级，然后灵动的贝斯线条贯穿始终，自带着一种松弛的舞池当中的氛围感吧。前奏一响的时候，然后那种复古摩登的氛围感会直接被拉满。它不同于所有的苦情歌当中的那种刻意的煽情，半点心从头到尾讲究的都是松弛摇曳，甚至带着一点点洒脱的那种曲调。但是潘元良的填词呢，字字句句都是藏不住的心酸和拉扯感。草蜢三人的和声也是整首歌的点睛之笔了，声线是清爽干净的，分工也是恰到好处，错落的人声咬合把那种犹豫、试探还有自我拉扯的暧昧破碎感诠释得非常的到位。他不炫唱功，也不堆情绪，只是用最舒服的人声来贴合着旋律，把都市爱情当中的残缺和遗憾唱得克制又高级。不止音乐，听见生活的回响。这里是不止音乐，我是量子。在明天晚上的9点钟呢，好歌会继续在等你。更多的音视频内容以及线上的收听和本地的资讯服务，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获取。我是量子，节目结束之后，你依然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姓葛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搜索葛哪儿呢？这4个汉字找的 IP 是辽宁的那个就是我了。

听众朋友们 ,FM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的全天节目播音将在22点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见。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0: 朋友说，独处是灵魂生长的必要空间，让人聆听内心的声音，获得自由。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真欢喜。
1: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2: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1: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2: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1: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2: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1: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2: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1: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2: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的中雨，局部会有大雨。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15到25度，空气质量优。
4: 光如金，岁月如歌，流金岁月为银发一族开启记忆。

0: 唐诗宋词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思佳。月，唐诗宋词承载着古人的情感与哲思，让我们走进古诗词的世界，与千年文字对话，与古人心意相遇。人生总是有至暗时刻，但也总有一些文字如暗夜星火，照亮 前行之路，从贬谪他乡到国破家亡，从壮志难酬到身陷囹圄，古代文人将苦难酿成诗酒，写下了穿越千年的生命宣言。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通过这些逆境诗词，感受那些在绝境当中绽放的 精神力量。首先我们来看一看李白的《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政治理想破灭，李白却以行路难三叠曲抒发自己的不屈之志，即使欲渡黄河冰塞川，他依然坚信理想 终将照进现实的豪迈。唐玄宗天宝时期，由于贺知章等人的推荐，唐玄宗读了一些李白的诗作，大为震撼，并且敬佩不已，于是就有了李白奉旨入京这样的画面。他奉旨来到长安，就任于翰林，担任供奉一职。
1: 意气风发的李白以为自己从此以后就得到了皇帝的重用，可以趁这个机会大干一番事业。可是谁曾想到，李白不仅没有得到唐玄宗的器重，反而还被周围的大臣诬陷被调离了长安。初入长安的时候，李白的人生确实就像是走上了人生的巅峰，因为唐代诗作盛行，恰逢唐玄宗又非常喜欢诗作，所以刚入京的这段时间里，李白是深得唐玄宗的喜爱。只要宫中有宴会酒席，唐玄宗参加就一定会带上李白。席间要求李白现场赋诗。 我们后来所熟知的很多李白的佳作，其实都是出自于这些宴会期间。一时之间呢，李白可以说是春风得意，光芒四射，被捧上了神坛。这当然也就引起了翰林院其他同僚的不满和嫉妒。很快呢，各种版本的关于李白的谗言就犹如漫天飞雪，铺天盖地了。 再加上李白这个人生性直爽，那些小人呢就把他平常说的话添油加醋的传给了唐玄宗听，最终唐玄宗也算是比较体面的把李白逐出长安。李白踏上了前行的路，但是他内心的复杂是难以言表。
2: 不禁感慨仕途难行，于是写下了这首《行路难》。《行路难》其一，唐·李白。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 值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 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

0: 最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1: 李白这个人呢，一言不合就爱喝点酒，可以说酒就是他的朋友。高兴了，他要和酒分享喜悦，得知唐玄宗要召见自己，别提多高兴了。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一边高歌，一边痛饮，酒酣耳热之际，竟手舞足蹈起来。拿着剑起舞的李白宛若侠客，落日的光芒也被李白的剑光比下去，黯然失色了。然而这一切仿佛就像是在昨天，现在同样是金樽美酒，同样是玉盘珍羞，时间也不过是3年而已，那李白怎么就不想动筷子了呢？同样也是想要拔剑起舞，却怅然若失，再也没有了和落日争辉的豪迈了。李白也常常这样问自己呀。短短3年，李白感觉自己的处境竟然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迷茫。人生路漫漫，道阻且长，而我又该去往何方呢？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李白说自己想渡过黄河，跨过太行山，无奈冰雪挡住了去路。他这是写诗，表现的是实现理想道路的蜿蜒曲折。李白的一生大部分都是在漫游当中度过，他的漫游生活准确来说呢是宦游生活，希望通过别人的举荐而步入仕途。战国时期我们都知道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冯谖客孟尝君，讲的是齐国的孟尝君有门客好几千人，而冯谖呢不过是这几千门客当中的一个。孟尝君家的门客分为上中下三等，上等门客有肉吃，出门有车，而中等门客呢是吃鱼，下等门客就只能吃蔬菜了。冯谖三坛荐夹，向孟尝君要了好酒好菜、出行车马和安家费用。而孟尝君呢，也是知人善用，冯谖悉心辅助孟尝君。孟尝君做了几十年的相国，没有什么灾难，全是依仗冯谖的计谋。李白也想像冯谖那样弹夹而歌，有一席用武之地。可是运气好像就差了那么一点，这一次他好不容易供奉翰林，却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李白在岷山干谒过广汉太守，在成都干谒过益州长史苏廷烨，在蜀中呢，他干谒过渝州长史李邕，在安州干谒过都督马正会、长史李经之、裴长史等等。李白还向唐玄宗进献过明堂赋，干谒过玉贞公主和秘书监贺知章。一次次的失败，李白可能真的有点丧气了。可是这个时候他脑海当中又浮现了两个人，分别是姜太公和伊吕。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我们都听过，他在等的其实是周文王。另一位呢是伊尹，在受到商汤聘前，他曾经梦见自己乘舟绕日月而过，以史为鉴呢，李白不再灰心，那个元气满满的诗仙仿佛又回来了。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可惜 只是仿佛他的思绪是疏忽不定的，现实和理想的差距太大了，这不得不让人怀疑自己所走的路，所求的理想到底是不是正确的，是不是值得的呢？李白又一次陷入到了矛盾之中。其实不光是李白，生活在现代的我们又何尝不是呢？可能你也会常常的觉得，我明明很努力很用力的在生活，但是等待理想实现的日子怎么就那么难熬，久而久之就陷入了自我怀疑。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不要忘了，这个时候的李白正在宴席之上，刚才食不知味，或许除了他自己还有别人在。李白是那个绝对不会在宴席这种欢乐的场合显示出自己的颓唐。那这一点其实我们可以在《将进酒》当中得到印证。或许他看透了生活的真相，但是李白是那么的骄傲，他对自己说，只要我觉得可以，我就可以，别人说什么都不算，我只是还没有等到属于我扬帆起航的波涛，等到了那一刻，我就可以乘风破浪，奔向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
0: 唐诗见证盛世辉煌，宋词书写婉约豪放，他们是文学的瑰宝，更是历史的缩影。李白的狂放，杜甫的忧愤，苏轼的豁达，李清照的坚韧，每一首诗词背后都是诗人的命运与时代的交响。
1: 说过李白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杜甫。安史之乱之后呢，杜甫流落成都，茅屋被秋风所破，但是他却心系天下寒士，从个人苦难升华为为苍生大爱的悲悯，是无炉独破受冻死一族的境界。唐肃宗上元二年，也就是761年的秋天，安史之乱尚未平息，社会动荡不安，百姓生活困苦不堪。杜甫历经辗转流亡，好不容易在成都西郊的浣花溪畔建成了一座草堂，暂时就算是有了那么一个安身之所。然而八月的有一天，狂风呼啸，将他草堂上的茅草都卷走了，之后又遭遇了南村群童抱走茅草。面对这样的情景，年老体弱的杜甫无力阻止，只能徒唤奈何。紧接着风雨交加，屋内四处漏雨，一家老小在寒冷潮湿当中难以入眠。杜甫自身虽然处于如此艰难窘迫的境地，但是他心怀天下，由自己的不幸联想到天下无数同样处于困境当中的寒士们，他们在战乱年代流离失所，居无定所，饱受风雨之苦。于是杜甫饱含深情地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呼喊。这就是杜甫，推己及人，忧国忧民。这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破败和人民的苦难，也是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经典之作。
2: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唐·杜甫。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卷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现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1: 八月秋高风怒号，风怒号，这就是把秋风拟人化，生动形象地写出了秋风的猛烈和狂暴。号呢，在这儿是大声呼叫的意思，强调的是风声的凄厉呼啸。从听觉角度，让我们感受到了这秋风来势汹汹的气势。杜甫点明了时间是八月深秋，这就带着几分肃杀之气，又以狂风呼啸开篇，为后文写狂风对自己茅屋的破坏做了一个铺垫。秋风的肆虐不仅给诗人的生活带来了直接的影响，也奠定了全诗沉郁顿挫的情感基调，让我们深切感受到了杜甫所处环境的恶劣和他内心的不安。卷我屋上三重茅，卷字生动形象地描绘出了秋风的强大力量，它不是轻柔地轻轻地吹走茅草，而是像一只无形的大手迅猛地将茅草高高卷起。这仿佛给了我们一个视觉冲击，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这秋风来势的凶猛。三重茅，三重强调了茅草层数之多。古代茅屋的屋顶呢，通常是铺设多层的茅草来遮风挡雨保暖，三重就表示屋顶的茅草是有一定的厚度和数量，这也说明诗人居住的茅屋原本是具备一定防护能力的。但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在这样秋风的肆虐下，还是被轻易卷走了，这就进一步突出了秋风的破坏力之强。卷我屋上三重茅，整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秋风一下子把我屋顶上的好几层茅草都卷走了，开门见山，直接描述了杜甫正在遭遇的突发状况。茅飞渡江洒江郊，飞这是个动词，生动形象地描绘出了茅草被秋风强劲吹起，在风中飘荡的动态画面，又一次写出了秋风的猛烈，茅草被吹得仿佛失去了控制。渡这是越过的意思，茅草被风吹得跨越了江面，进一步强调了风的力量之大，茅草 被吹送的距离之远。洒这个字把茅草飘落的状态表现得非常的真切，仿佛能够看见屋顶的茅草就这样零零散散地在江郊各处落下，给人一种杂乱无序的感觉。这句诗描绘出的就是秋风肆虐破坏民生的画面了。狂风呼啸，把杜甫居住的茅屋上的茅草纷纷卷起来，而这些茅草被大风裹挟着掠过江面，最后零零散散地洒落在了江郊各处。高者挂卷长林梢，挂是悬挂，卷是缠绕，这两个字呢，生动形象地写出了茅草被大风刮到高处之后挂在了树枝上，缠绕在树林梢的状态，同样展现的也是凌乱又无奈的画面。下者飘转沉塘坳，有高就有低嘛。刚才我们说了高者挂卷长林梢，那下者呢，指的就是飘落的比较低的茅草。塘坳，塘是池塘，坳是低洼的地方。塘坳整体呢，说的就是池塘边低洼的地方，这说明是茅草最终的落点。这句诗描绘的是一幅秋风肆虐茅草纷飞飘落的凄惨画面，意思就是那些非常低的茅草在空中飘来荡去，最后沉落在了池塘边的低洼之处。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南村具体的地点指的是杜甫所居草堂附近的村子，忍能强调的是这些孩子居然如此狠心，忍心做出这样的行为。对面指的是当着杜甫的面，强调行为的公然性。其实这句描绘的画面真的是让人非常的心酸。杜甫年老体衰，居住在破败的茅屋之中，连附近村子里的一群孩子都敢公然欺负他。在狂风卷走茅草的这么艰难的时刻，这些南村的孩子们居然忍心当着杜甫的面毫无顾忌地就把茅草抱走了。公然抱茅入竹去，这句诗描绘的是这一群顽童明目张胆地抱起茅草迅速地往竹林深处跑去的情景。这一句通过对顽童这个行为的描写，一方面呢体现出了诗人当时是极度困窘孤立无援的艰难处境，其实另一方面也从侧面反映出了社会的动荡不安，百姓的生活困苦。你想一想啊，连天真可爱的孩子都有如此趁乱哄抢的行为，这不就深化了诗歌所表达的对于民生疾苦的关注，还有社会现实的批判主题吗？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这句诗描绘的是杜甫在狂风呼啸茅草被卷走的情境下，心急如焚的大声呼喊，也想要喊住那些南村的孩子，让风卷走的，让被孩子们抱走的这些茅草都停下来。然而尽管杜甫这个时候已经是口干舌裂，最终还是没能如愿。杜甫在秋风当中追赶被卷走的茅草无果之后，他拖着疲惫衰老的身躯，依靠着拐杖，缓缓地回到了自己破败的茅屋前，独自发出了沉重的叹息。额青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额青一会儿片刻，漠漠是指天空阴沉迷蒙灰蒙蒙的样子，这个词营造出了一种压抑阴沉的氛围。这句诗的意思呢，就是一会儿风停了，但是天空当中的乌云已经像墨一样黑了， 向昏黑生动地展示了随着时间的流逝，天色由明转暗的过程，进一步渲染了凄凉和惨淡的氛围。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布制的被子盖了很多年，现在呀已经凉得像铁块一样了。通过多年点明了时间之长，其实这也说明了杜甫应该是长期处于这种贫困的生活状态，所以这一床布衾才会使用了这么长的时间。冷似铁则是生动而且直观地写出了被子冰冷僵硬的触感。娇儿指的是杜甫自己年幼的孩子，恶卧说的是孩子们的睡姿不够好，不大老实。那这句诗描绘的就是杜甫家中年幼的孩子睡觉姿势非常的不老实，在床上翻来覆去，还用脚使劲儿的乱蹬乱踹，结果把被子的内衬都蹬破了的情景。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漏本来是指物体由孔或缝隙透过，在这儿呢，屋漏并不是我们现代意义上说的单纯的屋子漏雨。在古代呢，屋漏原指室内的西北角，古人设床在屋的北窗旁，所以呢，西北角上就会开一个天窗，日光由这个天窗照射入室，所以称这个地方为屋漏。但是在这首诗当中，结合语境理解为屋顶破损漏雨，其实是更合适的。杜甫以一种形象化的说法来描绘着房屋破败之后雨水渗透进来的情景。那这句诗生动地描绘出了在杜甫所居住的破旧茅屋遭受秋风肆虐之后，又面临着大雨倾盆的情景。密集的雨点像麻线一样纷纷扬扬落下，而且下个不停。通过这样细致而且形象的描写，一方面让我们读者能够直观地感受到呀，这个雨势凶猛而且持久，这就渲染出了一种凄凉恶劣的环境氛围。另外一方面，其实也衬托出了杜甫此时此刻这种艰难的处境。你想一想，他本就因为茅屋被秋风破坏陷入到了困境，这不停的大雨更是雪上加霜啊，这就加重了他生活的苦难，表达出了杜甫内心的忧虑和无奈。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战师何由彻。丧乱在这指的是安史之乱。自经丧乱少睡眠，说的是自从经历了安史之乱之后，我其实很少能够安稳入睡了。长夜战师何由彻，意思是说在这漫长的黑夜里到处都被雨水沾湿了，什么时候我才能挨到天亮呢？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安得，这表达了一种强烈的反问和期望的语气，我们可以把它译为怎么能够，哪里能够得到，这就凸显出了诗人内心对于现实某种愿望的迫切和无奈。广厦，宽敞高大的房子，寒士在这儿指的是那些因为生活困难的读书人，还有普通的穷苦百姓。想一想，这个时候杜甫自己的茅屋已经被秋风所破，他自己一家人在风雨当中饱受凄寒之苦，但是他没有只想到自己和家人，他推己及人，由自身的艰难处境联想到了天下无数和自己一样处于困苦当中的寒士。他在想， 怎么样才能够得到千万间宽敞又高大的房子呢？这样就可以庇护天下所有的贫寒士人，让他们都能露出开心的笑容。风雨不动，安如山，这不仅仅是对一所坚固房屋的简单渴望，更蕴含着杜甫对

天下苍生能够免受风雨之苦，过上安定生活的深切关怀。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几句通过呜呼引出，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杜甫忧国忧民的博大胸怀和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这一句的意思是，什么时候我的眼前能突然出现这样高大的房屋呢？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如果这个愿望实现了，哪怕只有我的茅屋被吹破，我自己受冻而死，也心甘情愿。这是何等博大的胸襟，又是何等的无私奉献呢？前面的三节都是写实，续写的是杜甫从白天到夜晚的种种不幸遭遇，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最后这一节抒情叙事铺垫。杜甫崇高的境界和完美的人格在这一刻大放异彩，诗圣的高大形象就巍然屹立在这天地之间。闻一多先生高度评价杜甫，说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大诗人，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绚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1: 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5: 小人头都
6: 不变，盖不盖冬，
7: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多。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8: 经典不老，刚刚好。
2: 老话讲得好，春捂秋冻，不生杂病。秋天该不该冻？该冻，但不能硬冻。老辈人说的秋冻是让身体慢慢适应寒冷。大连的秋天海风硬，早晚凉，冻的是脸和手，不是腰和背。老话讲，头凉脚热，百病不沾，脑袋可以凉快点，脚可记得做好保暖。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高一涵， FM93.1 老友之声广播，您身边的老朋友。
9: 风筝有风，海豚有海，我存在你的存在。
10: 时光无痕，岁月有声，你的每天都有我的陪伴。从繁忙的早晨到静谧的夜晚，从拥堵的路上到孤独的书房，我一直都在。
9: 时光流转，声音从未走远。
10: 同步我们的城市，直达您的耳边。
11: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兵败被俘，援军威逼利诱，文天祥以生命践行忠肝义胆的誓言，在生死抉择前坚守气节，用生命书写着民族精神的浩然正气。南宋理宗端平三年，也就是1236年，文天祥出生于吉州庐陵县，就是现在江西吉安县淳化乡富田村。相传文天祥出生前夕，其祖父文实用梦见他腾紫云而上，所以为他命名为云孙，后来又起字天祥。从幼年开始，父亲文仪就聘请名师为文天祥传授知识，胡建、曾凤、王国旺等人都曾经教导过文天祥，但是后来由于家庭经济的匮乏，教育孩子的任务就落在了父亲文仪肩上。文仪教子尤为严苛，文天祥白天听课，晚上还要温习功课，经常是直到完全理解了课文的内容之后才能够休息。南宋理宗保佑元年1253年，文天祥参加乡试，凭借优异的成绩进入到了艺校，也就是庐陵县学校去读书。一次在庐陵学宫当中，他看到所祭祀的乡贤，像欧阳修、杨邦爱、胡铨的谥号里都有一个忠字，就是忠君爱国的这个忠字。他在心里面暗暗发誓，眉不祖斗其间，非夫也。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不能成为其中的一员，那我就不是真正的男子汉。保佑四年1256年，21岁的文天祥在父亲的陪同下前往临安参加殿试。这次殿试的考场设在了皇宫的吉英殿，由宋理宗亲自命题，要求考生阐述以道治国、天变与民生之间的关系。当时宋理宗在位日久，朝政逐渐懈怠，文天祥痛感时弊，于是现场做了一篇文章《御史策》，大胆提出了关于民生、国防、财政等多方面的改革建议。他文思泉涌，未打草稿便挥洒万言。本场殿试的主考官王应麟是一位博学多闻的大儒，也是一位正直敢言的清官。 他评价当时文天祥的试卷是古意若归剑，忠肝如铁石。宋理宗看过了文天祥的文章之后也是大为惊喜，随即脱口而出，此天之祥乃宋之瑞也，于是钦点文天祥为状元，并御笔写下了一首诗，叫做赐状元文天祥以下。与此同时，文天祥也有了新的字，那就是宋瑞。宋公宗德佑元年1275年，南宋遭到了元军猛攻，情势紧急，宋廷召天下勤王。正月13日，太皇太后下旨文天祥江西提刑，诏已降旨，急速启发勤王议事，前赴行在。受到宋廷重视和征召的文天祥捧诏痛哭，他不顾好友的劝止，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募集了3万兵力，冒着全军覆没的危险带兵支援宋廷。德佑二年1276年，文天祥历尽艰险收复了江西、福建和广东，但是在转战到广东海丰县五坡岭时不幸被俘。被俘后，元将张弘范强迫他写信召降另一位抗元领袖张世杰，文天祥严辞拒绝。因为多次被强迫索要书信，文天祥最后创作了那首著名的《过零丁洋》，留下了千古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过零丁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首诗的大意是说，我寒窗苦读，通过科举入仕，历尽了艰辛坎坷，抗元战事逐渐消歇，奋力抗敌4年未停，然而山河早已支离破碎，如狂风当中飘散的柳絮，我身世坎坷动荡，像被暴雨击打的浮萍，漂泊无根，时起时沉。当年在惶恐滩头兵败撤退，心中充满忧惧，如今我被困零丁洋，身陷元鲁，也只能悲叹孤苦伶仃。自古以来，人终将难逃一死，但我愿留下一颗为国尽忠的赤诚之心，永远照耀史册。元军攻破崖山之后，张弘范又对文天祥说，你看呢，现在宋朝已亡，你的忠和孝也都尽过了，你如果能够改变主意为元朝效力的话，依然可以做宰相啊。文天祥悲愤而气地说，国王不能救，为人臣者死有余罪，况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张弘范没有办法了，只得遣兵将把他送到了大都发落。南宋祥兴二年1279年10月，文天祥被押解到元朝的京城大都，在押送途中他绝食8天之久。元朝的统治者忽必烈爱财惜财求财， 他认为文天祥如果一旦归服元朝，十分有利于稳定元朝在南方的统治，于是在大都的监狱当中，忽必烈费尽心机企图收买文天祥。忽必烈先后多次派人前往劝降，那在这个劝降的过程当中呢，有三次非常典型，我们也来跟大家说一下。第一次呢是刘梦岩劝降，刘梦岩也是南宋的状元宰相，但是他的品性操守和文天祥是截然相反的。在听到元军攻破独松关之后呢，这个刘梦岩私自就逃跑了，而且投降了元军。文天祥对这样的叛徒自然是无比的鄙夷，提笔赋诗说：龙首黄飞真一梦，梦回河面见江东，严厉痛斥了刘梦岩的行径。在大义凛然的文天祥面前，刘梦岩面红耳赤，说不出半句话来，就只好灰溜溜地走了。第二次劝降呢，是宋公宗赵显劝降。赵显被忽必烈降封为营国公，他来到牢房还没有开口说话，文天祥就口称陛下，并且哭拜于地。他哭着请求赵显回到南方去，重新竖起抗元复宋的大旗。赵显见状无话可说，只得泱泱而去。第三次劝降呢，是元朝重臣阿合马来劝降。阿合马呢，深得忽必烈的宠信，他进来之后非常傲慢，他命令文天祥下跪，但是文天祥毫不示弱，他说：南朝宰相见北朝宰相，为什么要下跪？阿合马故意问道说：那你怎么到大都来了呢？文天祥回答说：南朝要是早让我担任宰相，北人根本到不了南方，而南人也到不了北方。这一番针锋相对之后，阿合马也词穷了，找不出任何理由反驳文天祥，原本趾高气扬的他最后也是默然离去。在狱中，文天祥还曾收到女儿柳娘的来信，他得知妻子和两个女儿居然都在宫中为奴，过着囚徒般的生活。文天祥非常明白，这个时候只要他投降，家人马上就能团聚，但是文天祥不愿意因为妻子和女儿而丧失气节。他在回信当中说：收留女信，痛割肠胃，

人谁无妻儿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到这里，余亦当死，乃是命也，奈何奈何。可怜留女还女，做好人，爹爹管不得。劝降不成，文天祥就被上了苦刑。他被囚禁在一间土牢当中，像重刑犯一样戴上手镣、脚镣，脖子上还要套上木枷，每天呢只给元朝1钱5分作为伙食费，让他在土牢当中生火做饭。从南宋祥兴二年（1279年十月）至元九年12月，也就是1282年的12月，文天祥在大都的土牢里整整度过了38个月的囚禁生活。至元九年12月8日，忽必烈亲自召见文天祥，还想再做最后的努力。他许以宰相高官的职位，但依然还是被文天祥拒绝了。第二天，文天祥被押解到大都城南的柴市刑场，老百姓们纷纷赶来为他送行。临行前，文天祥从容不迫地说：“我的任务完成了。”几天后，文天祥的妻子欧阳氏来为他收尸，发现他面色如同生者一般。这个时候，刑场上出现了10位江南义士，他们冒死来为文天祥办理后事。在遗体衣袋间，他们发现了这样一篇富有序言的赞：“吾位居将相，不能就社稷正天下，君败国辱，为囚虏，其当死久矣。清被执以来，欲隐绝而无见，今天与之机，仅难向百败以死。”

0: 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求固定答案，每一步都蕴含圆满。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九三点一，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到中雨，局部会有大雨。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15到25度，空气质量优。

这是60分钟的晨间广播陪伴，一杯咖啡的时间，为您轻松同步健康生活与前沿最新研究，是个贴心的伙伴，时刻在线服务您的吃喝运动生活日常。就在 FM93.1，打开能量满满的美好生活家，身心健康，神清气爽。